0: 盈。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宁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快速的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首先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第20号台风简拉维于昨天生成，不过呢强度正在逐渐的减弱，预计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已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不过距离较远，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
1: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今天的0点，广西全区共有岷江及支流司州河、派联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儿河等5条河流8个站超警0.29至4.78米，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0: 北京时间昨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了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东经震感明显。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称，地震在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
0: 北京时间昨晚，泰国南部3府那拉提瓦、野拉、北大年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那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时15分至23号6时实施宵禁。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了强风暴，配电网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全国有超过18万户用户停电。拉脱维亚通讯社将其称为2005年1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
0: 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昨晚在首战中3-0横扫伊拉克队，迎来开门红。本场比赛，中国队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全部14名队员都获得了上场机会。
1: 我们再来关注在印度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男双半决赛中，梁伟铿王场直落2局轻取中国台北组合，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此外，昨天还进行了女双和混双的比赛，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冯彦哲、黄东萍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在百米预赛中，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1: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0: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2号，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3: 8月21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

0: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暨228骨干通道。
1: 这三条通道将会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2: 祖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从东到西

0: 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拉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
3: 预计15/5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
0: 近日，国道 G228 福建段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4: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也是补齐了国道 G228 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断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串联沿线乡镇与产业园区，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加速人流物流高效流通。
0: 据了解，国道 G228 福建段全长1250公里，目前仍有232公里待贯通路段正在加速建设，预计2029年实现全线贯通。通车后将串联宁德、福州等6座滨海城市，福建也将依托这条沿海国道打造高品质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与此同时，国道 G331 丹阿公路同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推进，项目搭建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建设全过程动态监管，同步布设环境监测设备，做好施工期生态环保管控。
5: 早就听朋友说331这条路两面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想着等这条路修好了，能带着父母或者和朋友开展一次自驾游，欣赏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目前黑龙江境内国道 G331 丹阿公路在建里程达472公里，同步规划建设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平台等30处交旅融合设施，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打通沿江断头路。交通运输部表示，预计15/57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G331 基本达到3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 基本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
1: 这个大外环将是我国的沿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15/57，我们的建设不再是简单的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2: 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331 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
3: 这条边境公路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沿线文旅资源，畅通乡村产销通路，为吉林沿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0: 国道 G331 吉林段西起吉辽省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珲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 一路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

0: 族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随着路况提档升级，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这里成为炙手可热的边境自驾旅游线路。
1: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从331国道自驾来的，这里露营基地环境优美，水电也比较充足。
2: 我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从蒲门那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延边的美景，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0: 自驾客流还直接带火了沿线乡村旅游。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依托江畔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文旅，民宿、农家乐、江鱼餐饮、休闲体验项目蓬勃兴起。当地群众依托乡村旅游特色种养产业，实现家门口就近增收。
3: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农家乐，主打江鱼、农家特色菜，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0: 道路畅通不仅盘活了文旅资源，更打通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出山的快车道。过去受路况制约，当地农特产品外销受限。如今冷链物流可直达村口，破解产销难题。
4: 在我们的葡萄不愁卖，这个道路好，旅游非常多，买葡萄到地里可以对应拆摘。
5: 7月31号，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深港两地目前正全速推进多轮实测与演练，为口岸正式开通做准备。22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
6: 这里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大约有10000名人员参与测试，主要内容包括模拟假日期间高峰出入境时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的处理能力。与以往黄冈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人数相比，今天高出大约20%。同时也安排了大约1000辆汽车参与演练。
7: 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与人流管理能力。测试还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模拟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情景，严格考验现场人流管理、防回堵机制及交通配套协调能力。与此同时，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1000架次车流压力测试。
8: 两地政府在口岸边界并排设置自助和人工查验设施，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支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便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使用自助通关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间只需要20秒，十分快捷方便，而整体通关的时间因减免了排两次队的需要，便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节省了旅客不少时间。
6: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日0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口岸早日开通是各界期待的共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顺畅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5: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度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亿，达1.1225万亿元新台币，占到 GDP 的3.93%，创历史新高。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房屋预算占比提至 GDP 的5%。
9: 岛内舆论认为，房屋预算冲高，安全环境不升反降，民生与建设资源被持续透支。今天的两岸观察，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天价军费，成为台湾民生的财政黑洞。
10: 台湾地区房屋预算在蔡英文后期至赖清德任内达到1000亿，堪称6级跳。2022年5131亿，2023年5790亿，2024年6068亿，2025年6449亿，2026年

0: 历史性暴冲至9495亿，2027年突破万亿，达到1.1225万亿元新台币。该年度总预算编列最初3.9万亿，房屋预算占比高达29%，相当于台当局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
1: 快速的军费增长可以看到，这其实是抗中保台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当民进党他想要跟大陆维持这样的一个紧张对抗的关系，他的思路就是，那我就增加军费。
0: 2025年底，赖清德当局提出8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用于对美军购。赖清德还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投书，承诺2030年将防务预算提升至 GDP 的5%。岛内学者分析，届时年度总预算35%至40%将用于军事支出。今年以来，美国政客轮番窜台，名为交流，实为催债。8月初，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窜台，声称特朗普很快将向国会提交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岛内学者直言，美国为卖武器，不顾台湾人死活。台北论坛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苏琪指出，台湾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军购规模，此举实为向美国缴纳保护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追踪，截至2025年10月，美国已核准但尚未交付台湾的武器总额达215亿美元，约6792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台湾地区2026年度防务预算的70%。
2: 美国现在由于它的2场战争，第一个是俄乌战争，第二个是美以伊战争，造成它的武器制造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对台湾所有的防御承诺以及军购设施，在美国的军事能力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空头的契约。
0: 当前台湾物价连续多月突破通胀警戒，民生问题突出。岛内学者分析，总预算固定1/3用于防务，直接排挤教育、医疗、养老、社会福利及基建预算。事实证明，万亿保护费绝对买不到安全，台湾民众必须坚决对天价军费说不。岛内舆论也早已指出，两岸和平的关键在于恢复政治互信、交流对话、降低对立，而非扩充军费、升高紧张。
1: 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可以造福更多的大众，而且最重要是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不用透过非和平的方式，我们两岸可以和平的解决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两岸都能够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我们一起安居乐业，去开创我们更好的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中国时

0: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从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
2: 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1: 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
2: 他表示，在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之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
2: 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他还表示，如果敌人再犯愚蠢的错误，必将面临更大的失败。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他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
2: 卡利巴夫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的报道，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关系紧张，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3: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已搬出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他本人搬进基地内一处公寓，其家人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兰迪·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
2: 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到21号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认为，从小泉此次访问涉及的议题就可以看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地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

0: 扩军外交。
1: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十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0: 9家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And
1: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ey'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0: 卡尼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界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了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表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强调， 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他提到，去年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加拿大，以便掌控加拿大，并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目前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 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项目建设，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2: 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了大模型使用价格。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3: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 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逾 20%， 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 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 20%， 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 80%。 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4: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科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表明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泽连斯基称，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

0: 生产许可。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会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
0: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了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2: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
3: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 нас доводятся, носят подчас, я бы сказал, экзо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являютс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и.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к диалогу, Андрей, но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на земле.
1: 根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该商船遇袭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了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了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到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土耳其对商船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在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0: 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2: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金·居尔莱克在21号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政府正在推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有分析认为，土耳其这一举动是近年来两国关系裂痕不断扩大的一个缩影，其直接导火索是本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一事。但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十月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姿态，既反映出地区矛盾，也有争取以色列国内支持的考量。在内塔尼亚胡看来，利用与土耳其的摩擦来展现自身实力、赢得选票的诱惑，或许会超过对本国战略利益的考量。分析指出，近期以色列在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上不断发表言论攻击土耳其，推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可被视为土耳其的一种回应，此举更多是一种姿态，内塔尼亚胡不会前往可能将其抓捕并引渡至土耳其的国家。就在以军18号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后，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方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他还表示，美国正试图在以色列、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建立一套冲突规避机制。以色列外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因叙利亚空袭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是有影响力的地区国家，美国显然不希望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冲突，预计土以关系的恶化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以色列不可能轻易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但近十余年来，两国因巴以、库尔德等问题摩擦不断，关系几经起伏。2003年，土耳其对以方封锁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不满，双方关系出现裂痕。2010年，以军武力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救援船，造成多名土耳其人丧生，土以关系陷入低谷。直至2016年，双方才同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2018年，美国将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激化巴以冲突。土耳其驱逐以色列驻土大使以示抗议，两国关系再度紧张。2022年8月，两国宣布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政府多次严厉谴责以方行动，两国关系再度恶化。2023年11月，土耳其决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2024年11月，土耳其宣布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
1: 根据保加利亚能源部21号的通报，因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位降至到低位，该国的科斯洛杜伊核电站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发电量约减少了 15%。 鉴于多瑙河边的科斯洛杜伊核电站需要使用河水为反应堆降温，而自今年入夏以来，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量在持续的减少。
2: 据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的话说，事发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已立案调查。
1: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马多曾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开始，萨尔马多成为巴西接受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有数百万的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种植园的劳动。近日，总台记者对萨尔马多的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了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3: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0: 马克思是萨尔瓦多老城区的

0: 英语导游，已在佩洛里尼奥一带从事导游工作20余年。他常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这片街区的殖民历史，尤其是非洲奴隶在此遭受的苦难。据他介绍，萨尔瓦多老城区的很多知名建筑都是由非洲奴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萨尔瓦多从一片热带雨林发展为如今的规模，离不开奴隶的血汗与付出。
1: Because thousands of African slaves has lost their life over there, everybody called the name of this place is Pelourinho.
0: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美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2: Avô do meu pai era descendente de escravo e também ele morou aqui também. Que antigamente aqui era o local, logo aqui em cima, que era o local onde sacrificavam os escravos, onde tinha comércio de escravo. Eu soube antigamente. É muito importante preservar a história do Pelourinho. Muito importante, porque é muito bom que as crianças ela fica sabendo.
0: 如今的佩洛里尼奥地区已成为当地非遗文化的重要展示区域。在广场不远处有一座巴西非遗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很多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元素。
3: Por exemplo, não é uma memória que seja uma memória boa que a gente gostaria de ter, mas os traumas precisam ser lembrados para serem evitados, inclusive para serem esquecidos. Então a importância é essa, de marcar para reflexão.
4: 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举行正式启动仪式，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剪彩。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位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项目总投资约33.5亿美元，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早7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6: 预计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
4: 今天0点，广西全区共有岷江及支流司州河、派联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儿河等5条河流8个站超警0.29至4.78米，岷江全线超警。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我们也提醒崇左、防城港、南宁及青州等市上述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要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4: 受到紫檀影响，从8月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平祥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出现内涝。
6: 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来到广西崇左市平祥市下石镇的普门村。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当地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这个普门村，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内涝的区域呢，它其实是普门村的一条进村的村干道。早上的时候，水最深处呢是淹没到4到5米处，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 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

0: 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的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平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让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哦，这个区域呢，这个村子古门村，它还是挺特别的一个村子。大家村民们所居住的地方呢，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然后这些民房一栋栋的都是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村子受淹的主要是进出村的一个村道，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进到下城镇土门村，村民家里来看看，要短暂时间，大家还是在通道，还是有水。我们今天采访，一路从县道走到村道之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受到暴雨的影响了，流经平祥的一些河道啊，这河水比较浑浊，那么河水也是在逐渐的上涨，提醒市民们出行需要小心，尤其是谨防由于暴雨所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尽量的减少出行。
1: 此外呢，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地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的险情，严格落实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同时要前置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全力开展救援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2: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需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我们再来看昨天生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情况。今早7点，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今天凌晨2点，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距离美国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
2: 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
1: 今天上午10点19分，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意味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而今天呢，还是末伏最后一天。
2: 处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那这段时间的天气都有哪些特点呢？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处暑节气，这是一个反映气温变化的节气，全国的平均气温会下降到20度以下，那北方秋季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张。处暑开始时，秋季的面积呢平均在520万平方公里，反超夏季。然而今年的情况是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北方多地入秋的进程是偏慢的，预计下周随着冷空气活跃起来呢，像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多地将会开启夏秋转换。在南方今后3天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以上的范围其实并不

0: 但是由于湿度大，所以体感闷热，确实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处暑时节暑热未消是常态，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像长江流域最晚末高温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延后，像去年一直到了秋分甚至是寒露时节，这里的高温才彻底的结束。对于降水量来说，处暑节气呢南北方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那北方呢降雨量是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像济南，那处暑期间的平均降水量相比较立秋期间呢降幅是超过50%的，但是对于重庆还有广州等地来说降水量是增加的，那分别对应的就是华西秋雨还有秋台风活跃。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刚刚气象分析师提到的华西秋雨。华西秋雨指的是每年9月至11月，由于冷空气频繁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西地区相遇，带来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
2: 那么一般来说啊，华西秋雨主要涉及的行政区域包括了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那么在去年的华西秋雨呢，就是从8月25号开始，较常年的9月2号偏早了8天。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处暑节气，常年此时北方多地的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加大，会率先的迈入秋高气爽的时节，而南方暑热还未彻底结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依然会有高温出现。另外，处暑期间的台风依然活跃，眼下天气就很应景，在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从华东到华南多地的雨势都会比较猛烈，其中在广西南部、海南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广西南部、台湾南部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图上海域以及沿海地区将会普遍刮起六级以上大风。到了明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沿海一带的雨势还将会有所加强，普遍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另外，北方的降雨也比较频繁，今天在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16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榆林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利州雷阵雨转阵雨，24到35度，南充多云转晴，26到37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5度，重庆多云，29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晋城多云转阴，23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6到37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鹤壁晴转多云，24到33度，合肥小雨，27到32度，安庆小雨，28到33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襄阳阴转阵雨，26到35度，杭州小雨转晴，27到34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漳州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紫檀简拉维的最新动向和影响。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呢逐渐的加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较远，但是强度较强，浙闽沿海颇受影响。另外呢，在昨天，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在今天的8点钟，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另外，在今天的0点，广西全区共有岷江及支流司州河、派联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儿河等5条河流8个站超警0.29到4.78米，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这里也提醒崇左、防城港、南宁以及钦州等地要加强防范。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对广西的影响，自然资源部已经针对广西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也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另外，受到紫檀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的开行方案，预计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钟，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而明天的8点到25号的2点钟，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会出现晚点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今天的凌晨，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在今天的8点钟，其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219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在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昨天生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其中心今天8点钟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0公里处，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简拉维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台风带来的风雨天气影响我国多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此外，宁夏、河北、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西藏、云南等地有分散性的大雨或暴雨。强降雨天气影响交通出行，不少旅客会发现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呢，高铁列车不仅晚点，而且晚点的时间呢会越拖越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连环晚点的情况？出现晚点的时候，时间上列车如何去追平呢？
1: 很多旅客都会有疑问，一趟列车晚点为什么会影响后续多趟列车？这可以结合列车运行图来解释。高铁线路如同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每一趟列车都安排了固定通行时刻。当列车遭遇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需要限速运行或是临时停车，就会形成通行堵点。铁路部门常会对相关区段实施临时限速，甚至线路封锁，直接打乱整体行车秩序。
2: 安全优先的管控解除之后，路网也不能立即恢复原样，整条线路上的列车排布已经被打乱，调度要重新梳理，重新排顺序，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即便后续天气好转，管控解除，路网调度调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前车发生晚点后，后续列车只能被动降速，调整会让方案，晚点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持续扩大。
1: 那么铁路调度又是如何追点挽回时间的呢？列车晚点后，调度员会采取一系列赶点措施。一方面，在符合线路允许速度与列车性能的前提下，调度员会指令司机

一按接近最高限速运行，缩短区间运行时间。另一方面，调度员还会研判压缩列车在站作业停站时间的可能性，减少停站时间也是恢复正点的有效办法。此外，在单线区段，调度员还可以通过变更会车地点或会车方式，让晚点列车优先通行。简单来说，调度员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晚点列车逐

0: 通过优化运行速度，压缩停站时间，往往能在后续区段逐步恢复正点。
1: 最后来回答购买了联程车票的旅客最关心的问题，因恶劣天气导致列车晚点，赶不上后续列车，退改签会不会有损失？答案是不用慌。按照规定，如果前程列车晚点导致赶不上接续列车，当日可在前程车票下车站办理接续列车车票退票手续，退票时不收退票费。旅客购买多程车票，需在联程车票票面发车时间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今天在东京、茨城、山形、山口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8月23号的10时0分，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7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另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于23号的凌晨发生了5.9级地震，东经震感明显。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表示，地震发生之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的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的报道显示，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报道表示，伊拉克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的报道显示，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关系紧张，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4: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已搬出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他本人搬进基地内一处公寓，其家人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兰迪·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新的去启动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的使用价格。
5: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 20%， 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 20%， 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 80%。 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

0: 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首次实现了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了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三个月了，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的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今天空间站发回了最新的动态，三名航天员又在忙些什么，又完成了哪些任务呢？稍后10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另外，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暑呢，意味着初暑，暑气至此而止，天气开始逐渐的转凉，但是仍然会出现短期的回热天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处暑满地黄，家家修仓廪。处暑时节呢，万物渐染秋意，田野间庄稼籽粒日趋饱满，果园里佳果盈枝，香气四溢。人们忙着检修农机，整修粮仓，为秋收做好准备。稍后的山海好风景系列报道当中，我们将连线总台多路记者，带您走进现代化的丰收现场。在安徽岳西县，有一家公益粥铺从2024年开始常年为环卫工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免费提供爱心早餐。
0: 凌晨3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时，粥铺的灯光早已准时亮起，志愿者们围在灶台案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大家淘洗大米，切黄瓜，揉制面团，上屉蒸馍。
3: 凌晨呢，我们走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个桶接满水，烧水，然后再来和粉，就来做，然后就熬粥。
0: 清晨6点多，粥铺门前早已排起整齐的长队。这里每日送出约300-400份爱心餐食，滚汤热粥、手工馒头、现炒素菜、爽口咸菜，样样齐备，分量扎实。附近65周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残障人士都可以免费享用。
4: 很多老年人呢，儿女都不太干，帮我工人了，或者生的少，就刚好来吃一口热饭。
5: 我都快80岁人了，反正早上起来晃晃过过，然后就地方过点吃的，省得在家里过半天了。
0: 这家公益粥铺由扎宝珍、杨菊萍等七位本地爱心人士发起创办，几人在网上看到外地爱心粥屋的公益事迹，深受触动，萌生了在岳西开办爱心粥铺的想法。店铺房租、水电以及米面油等物资开销，主要依靠周边居民自发捐助。
4: 我就有时候想着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真是感恩所有人这方面的支持，没有这方支持我们做不下去。有人也来了，就是人家干了一种，哎呦，我有信心满满的。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6: 重大突破，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7: 相当于在很远距离把一支笔扔到筒里面去，它要直直的下去，这个难度就非常高。
8: 最开始的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以上。
6: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朱雀三问。一家县级基层医院的老年病科，一位入选全国最美医生科室主任。
9: 因为我跟讲师分析嘛是无质量治疗，嘛是无效治疗，嘛是灾害性治疗，生老病死谁也拉不住，都是就是叫他缓慢一点。
6: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顾翠英，我在老年病科。
10: 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大妈说已经有一年了，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
6: 一路走一路修，
11: 要修东西不？免费修东西的，免费修的。我是大学生，然后下乡来这里。
6: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修行路上。
1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过去我们看航天方面的报道，最关心的是火箭发射，似乎一枚火箭的全部使命就是把航天器送入太空。而在本周，航天领域最受关注的新闻不是一枚火箭的发射，而是它的返回。本周三，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在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的同时，它的一子级部分，也就是一级火箭，从十多万米的高空掉头返回，最后在甘肃民勤的着陆坪安全着陆。有人会问，这枚返回的火箭有什么用？当然是为了再次利用，再次出发。尽管这一点还有待检测和验证，但单单是安全着陆本身，已经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的陆地回收。更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这样一项历史性突破的是一家民营航天企业，这也是我国民营运载火箭首次实现成功回收。在这么多的首次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团队？他们为什么会成功？未来中国商业航天如何从起步走向起飞？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朱雀三问。
1: 三二一，点火
2: 起飞，上升到十几万米的高空，之后精准地降落在长宽只有60米的着陆坪上。
3: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2: 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方式回收运载火箭一子级，也是我国首次完成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朱雀三号创造了历史，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朱雀三号？它如何取得成功？
4: 回收是复用的前提，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那么无疑呢，咱们就8月19号的这一次一子级的回收成功是关键的胜利。
5: 我们民营企业已经是开始显现它的一个力量了，它的成功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吧，说明呢，我就觉得它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对的，而且多少年它一直在什么呢，它敢去挑战，就选了很难的一条道路，对吧，去对标比如说是 SpaceX 它的这种回收的一种模式。
2: 11年前，2015年，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首次实现一级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可重复火箭是在2023年8月正式立项，2024年1月完成首飞试验。2025年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曾评价朱雀三号，称它融合了 SpaceX 两代火箭特点，特别提到了他把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动力与着陆支腿回收方案组合在一起，有望超越猎鹰九号的成熟度与性能。
4: 我认为这个液氧甲烷和不锈钢算是整个朱雀三号最显著的两个特点了。用不锈钢确实可以保证我的良品率，保证我的这个供应链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所以这个生产成本的角度。第二个来讲呢，不锈钢这个材料从这个耐高温性能上来讲，它要比我们之前可能用到的更多的传统材料啊，这个性能要好得多。那么液氧甲烷这个推进剂它不会残留在箱子里，所以你就可以大概理解，就是对于朱雀三号这个火箭在返回之后啊，我们只要进行正常的气检置换，这个箱子就不需要拆解，它就能够投入下一次使用。
2: 去年12月，朱雀三号刚刚经历了一次悲喜交加的发射，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实现首飞入轨，但在关键回收着陆环节，火箭一子级距离地面仅剩3.3公里时，着陆点火动作完成后却出现异常燃烧，最后坠落在着陆场坪的边缘，距离回收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6: 让我第一时间通过视频

0: 这个也看到了这个火箭突然着火，然后像一个大火球一样砸下来，接着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声音，非常的突然，当时人都愣了，感觉临门一脚这个事儿啊，就觉得挺可惜的。
1: 就像考试当中，你前面考了90分，90分跟满分之间可能就最后就差那10分，但是含金量最高的也就在这10分上。
2: 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异常落地后，工作人员将黑匣子送回北京，残骸落点、关键部件的姿态和损毁情况也被逐一记录，摸清了回收过程中的飞行环境，获取了大量一手实测数据。
1: 这个是当年这个朱雀三在遥一飞行时候实物的上格座产品，当时火箭从3公里坠下来之后，其实有些像储箱啊这些可能就摔成碎片了。从朱雀三号去年遥一的结果来看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一个故障，因为如果是单一因素故障来讲呢，其实我们是能够在前期的实验当中都已经解决了，它是由不同系统共同耦合的因素造成的。大家看到了是火球的爆炸，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它有前期防热群的破开，然后有这个点火遇冷排放时的甲烷进入舱内，导致发动机在点火那一刻遇到明火的时候进行了第一次爆炸，航天系统所谓叫归零，就让你重新回到设计的起点。想想这件事情，如果我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
0: 大家觉得更有干头了，因为不是说我们好像打上去天女散花一样，这个火箭也找不到了，这个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实际上当时虽然失败了，我个人觉得我的团队里面应该是就差最后一脚了，有什么难的，大家继续干呗。
2: 从遥一到遥二，朱雀三号做出多项关键改进，舰上自主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安控功能，返回控制策略也全面优化。从失败中一次次出发，朱雀三号背后是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一支规模只有1200人的年轻团队，
1: 闯过了一次次的这个困难难关啊，这81难是怎么过来的，就是这样一步走过来的。我在跌倒了没有时间去这个哀悼或者惋惜，我能够迅速的重新站起来啊，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不需要你裹足不前，我需要你能够勇敢的奔跑，我需要你能够在摔倒了之后能够再次站起来，不要害怕，你能闯出这个黑暗那就是厉害的。
3: 有人说朱雀三号的突破是中国商业航天的胜利，这话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它更是一场属于中国航天产业链的集体大考。这枚火箭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近700家合作伙伴的协作网络，其中70%是民营企业。朱雀三号火箭的心脏，也就是发动机，产自浙江湖州，它的骨架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能让它精准回家的方向盘来自江苏无锡，安全着陆的4条腿则产自四川。朱雀三号不是一家企业的独奏，而像是整条产业链的合唱。在激烈的世界航天竞争中，产业链优势也是中国商业航天的核心竞争力。
2: 朱雀三号成功之后，舆论更在关注，经历10年发展的中国商业航天是否也实现了关键的飞跃。
4: 现在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终于成功了，成功了。
5: 1级跟2级一共10台发动机都是从我们这边验收试车然后再交给火箭的，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一台发动机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然后看着它成功升空，然后成功回收，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
2: 问题的答案首先在朱雀三号遍布全国的供应链体系中。以火箭的心脏发动机为例，企业自主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生产制造基地在浙江湖州，研发基地则在陕西西安，背后是对两地不同的供应研发体系充分的利用。
6: 发动机研发团队主要在西安和北京，为了充分地利用我们国家的整个航天的技术底蕴，选在了这2个城市。我们的制造中心还有试车中心是在浙江省的湖州市，然后我们发动机的制造供应链是分布在全国的，尤其是在最后的这个集成制造还有试车的环节，是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浙江湖州。在长三角这边的制造业的基础比较好，

0: 然后物流啊配套体系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朱雀三号的成功不只是一家民营企业的突破，也应该是整个中国航天工业体系的一次集中释放。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重要材料，航天工业的完整供应链为民营企业提供了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的基础。
2: 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219铝合金，就像这个材料。这个材料说实话在那个最早的时候，那个放在十年前长征五号刚研制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提出要用这个材料，所以我们才有大型的国有企业为了满足这个火箭的研制，然后要开始进行材料的改进。那么它研制出来之后，这些原材料的厂家就话说，哎，你像用过去那种那个差的材料没有了，我现在都是好的了，那自然而然就完成外溢。它的外溢包括这个碳纤维的这种复合材料，它最早的需求就愿意花大价钱让你投入研发，然后最后研发出来最后的成果再普及大众的，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1: 一个高度开放的供应链体系使得朱雀三号的成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例如发动机喷嘴来自于一家原本给手表行业做零件精密加工的企业，喷管和燃烧室的关键零部件则产自一家金属 3D 打印企业，整流罩是由一家汽车精密零件制造企业生产。
2: 对于初创企业，我还在讲，比如说可能我要为一两个零件我要建立一整套的生产体系，背后的时间成本、管理成本都是一个企业发展的隐性成本。怎么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本身可能研发如果算下来时间成本、管理成本可能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不如别人做得好。就是我为什么讲呢，火箭这个生产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叫做工业研发能力的外溢。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有更好的选择所以这种选择合作，因为说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我们放在这儿可能叫这个工业级，那放在其他中国以外的地方那就是航天。
1: 除了市场体系，再看人才，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副总设计师董凯等团队核心大多出身于航天事业中的国家队体系，在企业初创阶段来自国家队的人才比例甚至高达80%以上。2014年以来，随着航天领域向民间资本的开放，一些科技人才开始涌入商业航天。
3: 因为这个呢是比较契合当时的一个大背景，国家的整个体制的一个改革，一些战略性的基础的一些重大工程是由国家队来负责，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尤其是商业性的这些，它是对那个这些民间资本是放开的。
2: 国家队外溢的不光是工业制造能力，也有人才人才也是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外溢的部分。比如说中国这个航天动力50%以上的人才都是集中在西安的，当你要在那里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初创的这个航天企业、商业航天企业，你要建立这样能力的时候哈，你会告诉他说是你拖家带口的，问你这个往哪转移，那我就是就近。我们在这个享受国家50年这个工业发展成果的时候，也在享受这50年这个人才建设成果。
1: 体制的开放，市场的竞争可以激活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还是以发动机为例，我国上一代120吨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从立项到验收走过了12年，而朱雀三号的液态甲烷发动机从立项到首飞成功仅用了5年时间。
2: 对于初创企业来讲，什么东西最稀缺，就是时间，兵贵神速。就跟你讲了，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来讲，就是它是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是说我干这件事情你需要多长时间，而是说如果超出这个时间你才干出来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如果说你做不到，那句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证明你没有资格在这个地方继续待着，那你就接受这个被淘汰的命运。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驱动力上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0: 研发的速度是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的，所以我们商业的公司可能会在这方面做最大的努力去这个流程跑完，然后我们也会不省任何一个试验环节。因为发动机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如果试验不充分的话是在天上会出问题的。现在商业航天正在大发展，国家队他们研发的速度也在加快，这个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个时代。

0: 代的需要。
1: 提到中国火箭，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长征系列，想到的是国家队，但其实国家航天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到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到我国总数的84%。在卫星发射上，商业航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可主力军也有主力军的困扰，相比庞大的卫星发射需求，火箭运力还远远不够，仅仅国家规划中的两大星座项目，卫星规模就达到了2.8万颗，星多箭少，运力不够，卫星公司们急着飞上天，民营火箭公司运力赶不上趟，所以为什么非要搞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是要把火箭发射成本降下来，频次提上去。而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命题，更是一个商业命题。
2: 一场备受瞩目的火箭回收被认为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关键转折点，而在技术突破的背后，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商业航天？事实上，朱雀三号此次发射的另一个任务是将一颗名为鸿鹄03星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3: 它这个卫星的话，它是一颗低轨卫星，低轨卫星相比高轨卫星呢，它的一个最直观的区别就是轨道高度下降特别多。原来高轨卫星比如说3万多公里的高度，那么低轨卫星呢，它可以把轨道高度下降到距离地表几百公里。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容易理解的优势就是，第一，信号传播距离短了，那么它的衰减就小。那么大家比如说在用这个手机连接卫星的时候，你的通信速率就可以更高。第二个呢，距离地面近，信号传播的时延就小。所以普通人比如说你刷网页或者说用 APP， 你就可以感觉出响应速度变快了。
2: 朱雀三号的成功使得我国主要的低轨卫星互联网计划也变得更加清晰，包括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两大项目，规划的卫星总数约2.8万颗。然而截至7月5号，千帆星座累计发射卫星仅238颗，我国商业航天的火箭运力远远跟不上卫星发射的需求。相比之下，由于可重复火箭的成熟运用，美国 SpaceX 公司累计发射的卫星已经突破10000颗。
3: 多种约束下，大概就是6万到7万颗这样的一个容量规模。现在这个紧迫度就在于星链它已经占了很多宝贵的频轨资源，包括它的轨道高度都是在比如说600多甚至更低的一些高度它占了很多优质的轨道资源，同时呢它还占了很多这个优质的频率资源，所以这个紧迫度就在于咱们国家必须也得加快发射。虽然我们申报了很多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必须实质性的发够一定的数量，你才能真正的占有这样的资源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紧迫度还是非常大的。
4: 现在还是运力严重不足，因为主网没有打那么多卫星上去，但离火箭的成本太高。
2: 如果朱雀三号后续推进顺利，实现多次稳定复用，单次发射成本将大幅下降。
5: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吹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10次以上。
6: 它的复用次数就直接决定了我们产品的边际成本能到什么程度，真正投入到完整的运营化就常态化的时候，那这个就我们讲会大大的缩短这个复用周期。我们的目标或者叫朱雀三号本身这个产品设计的期望，这个时间是有可能奔向2周这个目标的。
2: 随着朱雀三号回收成功，国内火箭回收技术百宝箱也正在打开。星河动力、中科宇航、星际荣耀、建源科技等企业都在推进各自可回收型火箭的研制，而技术路线也多种多样，包括海上机械臂加持、海上溅落、气动减速回收等多种方式。
3: 初期的一个发展和建设阶段，它的典型特点呢，就是侧重单点技术的突破和验证然后呢，这个发射频率也不是很高，同时呢，很多企业还是得靠融资，并且呢，财务情况可能还是处于亏损状态的，这是现在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规模的组网建设期我觉得现在呢，是处于初期到大规模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吧。那在大规模阶段呢，它的一个特点，首先是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它能够进入一个高频并且是稳定可靠的一个发射状态它不是说只是做一两次实验。第三个阶段呢，就

0: 是成熟期。在这个阶段呢，大量的运营企业它一定是有稳定的服务收入的，我的卫星的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的企业都有稳定的这个盈利。同时呢，不光是卫星发射这么一种单一的太空经济模式，它还能够拓展到比如说太空的这个制造、太空资源的勘探等等啊，它还会衍生出很多其他太空经济的形态，这个时候就会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
1: 目前回来的朱雀三号还有三个悬念，一个是能不能复飞，第二是它的经济成本，还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商业前景。商业航天的要求是除了科技突破，还要算好成本账、安全账、时间账，除了做好技术，还要做好生意，直到实现规模化和商业化，这中间涉及很多全新的体系。朱雀三号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考验的也不仅仅是蓝箭航天一家企业，而是整个中国商业航天体制的革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今年3月，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张雪机车将一众世界大牌甩在身后，当中国品牌首次在该项赛事中夺冠，许多中国人也记住了这位赛车手的名字，来自法国的瓦伦汀·德比斯。8月12号，这位驾驶张雪机车已经拿下6座分站冠军的人气车手，第一次来到中国。南昌、上海、杭州、成都每日一程，会车友办见面会，更在成都天府国际赛道完成中国赛道首秀。8月16号行程结束，他还专门赶去重庆与张雪会面，参观工厂，试驾最新车型。这位34岁的法国老将，此前因为失去豪门车队合约，一度走到职业生涯边缘。会面中，德比斯把自己的首个冠军头盔送给张雪，张雪则赠给他一枚象征德比斯年龄的34克纯金奖牌。他们约定，未来要共同培养中国的年轻车手。18年前，他在汶川地震后的救灾帐篷中早产出生，3岁确诊软组织肿瘤，10岁最终切除左臂。18年后，本周三，他出现在清华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新生报到队伍中。今年高考，刘晨瑞考出664分。考场上，他没有申请特殊照顾，和同学在同样的规则下答完卷子。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决赛银牌，清华强基计划入围。带刘晨瑞走进数学的是当小学数学老师的母亲。从10岁开始，刘晨瑞由于身体变故，拉拉链、搓毛巾都要重新学习。但他也明白了加倍努力的含义。他说，命运给你什么题，你就得答什么题，交白卷最亏。曾把30多条性命从海里拉回岸边，徐国刚是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的保安队队长。他22岁的女儿蓉蓉则守着广播站，一遍遍念着走失孩子的名字，直到确认平安。本子上写满一排排已找到。本周，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这对守岸人父女，让人看到了平凡岁月中的动人一刻。父亲徐国刚每天沿岸巡逻，辨认海面上晃动的黑点，时刻警惕是否有人遇险。平时父女俩各忙各的岗，徐国刚从不讲下海的险，女儿也很少当面说担心。但面对媒体采访，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最想表达的还是那句，救人的时候请先保护好自己。货架上几十只鞋按尺码排开不成双，都是单只出售，价格

0: 也仅为原价3到5折。山东烟台这间名为我有一只鞋的小店，缓解了不少下肢截肢者买鞋只能买整双，另一只永远闲置的苦恼。14年前，店主龚玉奔因救人被车撞倒，右腿高位截肢。此后的岁月中，他攒下了几十只崭新的右脚鞋。去年底，他开始尝试联系各大经销商，把门店样品滞销库存整双买来拆开卖。很快就有远在四川、福建等地的顾客通过网络前来咨询。龚玉奔说，一只鞋成为商品，不仅是实用，更是你并不孤单。
1: 在本周人物回顾中，可以选出好几个之最来，像张雪和德比斯可以称之为最佳合作者，既让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的赛道，也让德比斯从职业生涯的低谷走出来，站到冠军的领奖台上，这是双方相互成就的典范。刘晨瑞圆梦清华是送给自己最好的成人礼，从汶川地震帐篷里的早产儿，到与病魔抗争的独臂少年，18年的时光，他画出了一个漂亮的人生曲线，祝他的今后一切顺利。在海边守护游客安全的徐国刚妇女可以称之为最美守护者，因为他们都用自己的工作送给别人平安。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在中国医师节获评最美医生。
2: 老爷子，你还认得我吧？认得吧？
3: 主任来查房了。
2: 认得吧？你现在还男孩就叫么子不舒服啊？抓住我的手还行吗？我还能抓住吧？抓住手来，没劲儿了。
3: 没劲儿，老爷子。
2: 没劲儿了呗，是吧？
0: 本周三，第9届中国医师节，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也联合评选出了9名全国最美医生。顾翠英，这位来自县级医院的老年病科主任，就是其中之一。
2: 费力费力太哈，加强发展口碑。
4: 一定得嘱咐这个护士给护理员，病人因为有压疮，他一个消耗，再加上你的一个你的肺部部分的一个消耗，所以你这个热量是越来越低，所以说病人有可能就越来越瘦，所以说咱一定要进行他的这个管理。有压疮的病人有可能得要1个小时或8个小时都给他换个体位。
0: 13年前，从急诊科被抽调，组建一个从零起步的全新科室——老年病科。顾翠英只带了2名医生和6名护士。13年过去，如今的医疗团队已经发展到99人。
4: 主任、主管医生、主管护士、主管的护理员，这几个人要是收一个新病人，我们要坐下来开会，要给他说这个人往咱这儿来，咱怎么叫他照顾好，叫他照顾到最好。我们开完会之后，要给家属沟通，我们想怎么做，家属你能配合做些什么，把老人照顾怎么照顾的最好，都是这样。开会，开沟通会儿。啊，你看缝了个兜兜，这还撂了个钱，
3: 一点零钱都给他缝住了。
5: 是他要求的吗？
4: 对，他要求的。
3: 他要求的。
5: 你们给缝的吗？
6: 不是。
3: 他家里跟家属结合以后。
5: 完全知道。行了，行了。您是他的？
7: 我是他闺女。
5: 就是给他缝钱的那个闺女吗？
7: 给缝了100多，有10块的，就有100的。他喜欢钱，他不会花，他愿意要钱花，喜欢钱赚的钱喜欢。
5: 那不缝他会怎么样？
7: 不干，摸不着钱了，不行，光把他穿掉了，不缝住掉了，他都发着急。
8: 我也是逗他开心，我说要钱吗？哎，他说要，他整天摸摸，哎，有钱，心里高兴。
5: 他不
8: 小，
5: 脾气不小。
8: 喝一口。
0: 100岁的焦伟昌老人，2023年因为摔倒骨折，下半身没法动弹，又伴随着肺炎，儿女们无力照顾。目前在顾翠英的老年病科，老人已经住了3年半的时间。
8: 从我们心理上呢，也感觉什么呢？只要是他能在清醒的情况下，我能叫他少受点罪，就少受点罪。我母亲就是，她是73岁。到现在已经是26年，突然发现这个病以后，我就住到医院了。上午一点事没有了，下午就说什么呢？在那个急救室，就说在这个出去要方便，哎，就是出去20米的这个时间。

0: 就不行了。那当时我也就是很难接受。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可能就到父亲这儿，您就不想留下太多的遗憾。
0: 对对对，现在就是我不留什么遗憾。哎，我能尽量我最大的努力，我能多做一点，就是以后我心里还平衡一点。
2: 在这家县级医院老年病科，180多位住院老人，像焦伟昌这样尚能自主进食、意识清晰的，仅有10余人。大多数因心脑血管疾病、老年骨折等疾患，丧失了部分或全部生活与认知能力。病区患者平均年龄76岁，入院时间最短不过数月，最长的已整整13年。
3: 因为老年病科是多病共存的比较多，哪一个病也不能忽视，说的用药和各方面病跟专科不一样，从来不是一个病往这儿来的。他有高血压，可能有糖尿病，糖尿病他有脑血栓，脑血栓可能还有心脏病，还有心律失常，所以说还有再多还有别的病，所以说这些东西病非常多。我要给他分析嘛是无质量治疗，嘛是无效治疗，嘛是灾害性治疗，我要给他说，给他说清楚他怎么选择，我就怎么做。
4: 啊，你这还不舒服怎么着？你给我捅他？
5: 对呀、
4: 啊，是呀、啊，我给你闹闹。
2: 在老年病科，顾翠英和医护人员所面对的，也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难堪、最易丧失尊严的阶段。事实上，无论是患者还是医护人员，老年病科都仿佛是一扇门，推开便能望见死亡的轮廓。作为一家基层县级医院，科室荣誉的背后，往往是超长的付出。
6: 80多了一个老人，晚上的时候家属还是为了饭走的，洗了个澡，然后到了早上5点半，就突然就感觉不舒服，哎呀，没几分钟就没了。然后当时是我值班转运床，我们在上边就这样推着，就这样跪着给他摁着，人心肺复苏的，我感觉他能活。就是我们就抱着哪怕有一点点希望，我们也把他救活。哎呀，但是那个真的特别特别无力，他没了。不好意思，
1: 没事，不好意思。
2: 13年间，顾翠英曾为200多位老人整理仪容，送他们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3: 别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基本上大夫都给我打电话，说这老人厉害重，我都来收着。收着他不行了以后，都得给家属在那收着他。收着他，到时候都是我给他整理仪容，给他穿衣裳。我感觉老人在这住了一回，我最后一程，我随他送他们最后一程。
2: 顾翠英很少坐在办公室，她说病房里老人和家属能见到她，心里就会多一份踏实。即将年满55岁的她，至今仍坚持每周出2天门诊，同时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而6年前，顾翠英的父亲也入住了自己女儿一手创建的老年病科病房。
4: 爹，他说不出来了。
1: 他认识你吗？现在
4: 认得我吧？哈，不认得。哎呦，老天爷，不认得闺女了。他一点点的，他脑子里是个大面积的脑梗死，所以说都沾染了。他也康复不了，他要娘家陪着他啊。他今天他睡也在这儿休息，在这儿支了个小床，陪着他。
1: 哎呦，那你们
4: 不容易，俺娘不容易的今年。
2: 近年来，顾翠英已先后荣获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5一劳动奖章、中国好医生等多项荣誉。13年的时光，她和团队照护过的老人已超过15000位。在2026年最美医生发布的先进事迹中，顾翠英说：“医生这份工作没爱心干不长，没本事干不好。”
3: 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真就真就这样，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个人以后的路是什么，是你得病不得病，你失能不失能。但是你要是得病了，到了这种情况了，怎么办？所以说，必须把这个团队带好，把这个基础打牢，才能说服务更多的人嘞。
2: 顾翠英觉得，老年病科不仅让老人们能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更是一个让家属慢慢学会释怀、渐渐放下遗憾的地方。
3: 生老病死，春夏秋冬，谁也拉不住。所以说，你改变不了的时候，你能做些什么？都是叫他缓慢一点。

0: 叫他老变得缓慢一点，叫他们能放下。你要如果没这个过渡区，可能突然的走了，可能家属都放不下。你看他冷积极，治疗他非常积极，任何管他一下，治到后边他一定程度，他都个人跟你说去，医生，别再插什么管了，别再忙了，他跟你说去，他都接受了。
1: 啊，
0: 就是这样，有这过程。
1: 那你们跟家属交流的过程中，你们会能感觉到他们的痛苦在慢慢的减轻吗？
0: 能，
1: 是吗？
0: 能感觉。
2: 13年前，顾翠英就从急诊科转身扎根老年病科，工作的特征也从一个急字转向了慢和耐心。很多老年病患都有慢病缠身，尤其是失能失智的老人，一人得病全家痛苦，医生不仅要治病，还要照看人心。顾翠英用她的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最美医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免费爱心水常常被一夜清空，到底是怎么回事？天热了，在山西大同开店的张女士在门口摆一个保温箱，里面放满矿泉水供路人免费饮用，但近来里边的矿泉水总在夜间被拿空。8月17号，她调监控才发现，一名老年女子每天凌晨3点左右都会出现，戴着口罩和鸭舌帽，拎着三个大袋子，在店门口倒掉箱子里剩下的所有矿泉水，只为拿走空瓶，最多的一次倒了24瓶。张女士说，发视频只为呼吁人们别浪费，不要把善意辜负了，同时希望大家不要再给老年女子压力，不要让她受到刺激。现在张女士免费水白天放在室外，晚上就收回来。是啊，生活中的善意常常被别人占便宜，的确也需要防范。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3: 欢迎收看大学生暑假显得发慌下乡免费维修，老年分扇心有余力而不足，给他换上一个强劲的电容，让他焕发新生。大妈也是开心的，让我吃上了 watermelon。 初步诊断电视是好的，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大妈说已经有一年了，莫名的有点心酸，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电视有了节目，大妈也有了笑容。
4: 灯泡亮了，风扇转了，本周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的暑假公益之旅仍在路上。两个好朋友都就读于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从7月底到现在20多天，他们已经走过几十个村子，为100多户老人免费修电器。
3: 先来修个战损脱水机，大姨描述没坏之前是好的，最终找到问题，电机刹车线行程过长，也是成功修复，美美拿下。聆听电机的咆哮，这才是音乐。正准备走，大妈又说这个秤坏掉了，200斤，这个秤没救了，黄暴体重都来了，这可恶的秤。经过主播全力以赴的抢救，可以通知大妈丢掉了。
4: 两位同学住在江西抚州，学校位于萍乡。暑假第二个月，他们计划沿着国道来一场自驾游，最终返校，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帮助路过村子的老年人。不过现实嘛，往往是从碰壁开始的。
5: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
6: 好啊，
5: 家里面没有。
4: 性格外向，一般都是他主动与老人寒暄搭话。一旁的黄松涛相对腼腆，负责导航、找村子、拍摄影像，发布在网络平台上。本周四出师不利，第一个村子全是拒绝。
5: 哎，大爷，你家里面有什么电器要修不？免费的，我不要你钱，真的，我帮你修。都是对陌生人抱有一个警惕性，我觉得没有什么。反而我觉得大爷大妈的反诈意识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4: 出发去下一个村子。
5: 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4: 杨大爷愿意试一试，厨房里的抽风机用了4-5年。去年过年就坏了。
7: 满屋子都是油烟，住得不舒服啊。你看那墙上一切什么都东西都抹一下就是油啊。
4: 杨大爷说，抽油烟机得去镇上找师傅修，拆卸也不方便，就一直耽搁到

0: 到了今天。
1: 如果是有些要换配件的话，我就会帮他给他们买嘛。其他的小配件，电容这种几毛钱，我就直接免费给大爷他们换上去。
2: 满意啊，算了，能吃苦啊！你看，满条都是做的，满条都是大方的，又给我省了一笔钱呢、啊。
3: 买这个多少钱？
2: 买了，我这个180。
0: 电视、风扇、热水器、电饭锅，对村里老人来说，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再换。更有老人不少电器一直带病使用，存在安全隐患。修好了这台抽油烟机，黄志强很高兴。
1: 我们走了，
0: 因为有了第一家，就意味着整个村子的局面就要打开了。
1: 消息他们就是会口耳相传嘛，会互相跟他讲，这里来一个学生给你们修东西啊，快拿东西过来修。
4: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嘛，就是知道这些老人家他们的电器坏了是舍不得丢掉的，所以我就想着帮他们修一下。
0: 20岁的黄志强今年5月考取了电工证，具备专业家电维修、电路排查能力。村里的这些家电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即使修不了，他也会如实告知。为了这趟旅程，暑假第一个月，两个人专门去打工，一点点攒足旅费。
5: 可能将来老了回想起来，也可以给自己什么儿子孙子也能吹嘘一下这段经历。
0: 一路上，他们也从不着急赶路。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除了修电器，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
4: 老人家对我们的正向夸赞呀，从田里面去摘西瓜或者自己买的水果，然后有时候还会留我们吃饭，就是对我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有鼓励我的意义。
1: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开心，感觉可以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6: 现在在全国很多地方，12345便民热线越来越成为人们解决生活中问题的常用热线。但是小部分人滥用误用12345便民热线的现象，经媒体报道也引发着人们的热议。比如市民觉得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打电话要求相关部门重新组织考试等等。这些不合理的诉求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一方面要对12345热线松绑，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都要解决。而另一方面，是否隔一段时间隐去打电话者的姓名，把一些不合理的诉求也可以公布出来告诉公众，今后不必再因这些内容拨通12345的热线。而无正当理由反复使用、长时间占用12345热线资源，或骚扰、侮辱、威胁热线主管部门、热线工作机构或相关个人的，也该像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明确规定的那样，依法依规受到相应处罚。众多动作加在一起，才能让12345成为更加便民的热线。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3个月了，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他们又完成了哪些任务呢？一起来看。
1: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

0: 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窗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能量补给时间到，在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一边进食补充能量，一边舒缓身心，释放工作的疲惫，为后续的工作积蓄充沛的精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
2: 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届世赛新增七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
2: 本届世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而这些试赛标准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围绕世界技能大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在体验区，小朋友正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4: 先把这个收紧啊，压力下线我们就可以了啊，来收紧，再收，继续收。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后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啊，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记者看到，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
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践行大实物观，需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实物资源，拓展实物来源渠道，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进全产业链建设。那么，传统粮食作物养殖业如何延伸产业链？科技发展如何壮大我们的食用菌产业呢？来看今天的山海好风景系列报道。青稞是青藏高原传承种植的核心主粮，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卢

0: 霍县青稞陆续成熟，风景如画的仙水河谷地势开阔平缓，水源充足，光照充沛，非常适宜青稞灌浆积累营养。眼下青稞已经进入集中采收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蒋林。蒋林，时间交给你。
1: 好的，梁燕，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着

两台收割机呢，在我们现在的卢霍县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采用机收的方式收割着已经成熟的青稞。那我们这一次在来到这儿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感慨于这里风景的优美。我们现在所在的仙水河谷啊，这里的海拔高度大概是3200米，而整个仙水河谷的平均海拔谷地是3400米到3100米。这个区域当中呢，可能对于其他的谷物类的作物来说，已经不太适合生长，但是却特别适合青稞的生长。在连片的山谷当中，青稞的田地蔓延铺展，金黄色的青稞的麦浪在苍翠的山谷以及蓝天白云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璀璨。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夏拉陀镇，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重点的青稞种植区。据说夏拉陀镇种植青稞的历史已经超过了2000年。那说到青稞，可能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但是站在大食物观的角度，您真的了解它吗？站在大食物观的角度来加深一下对青稞的印象。从植物学上讲，青稞属于禾本科大麦家族。大麦中一类是外壳紧紧与籽粒包裹粘连的皮大麦，是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另外一类就是高原裸大麦，也就是青稞。千万年的高原演化让它的籽粒和外壳比较容易分离，它耐寒、耐贫瘠、抗紫外线，短周期就可以快速灌浆成熟。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还帮助它积累了大量的干物质、花青素、多糖等营养成分。但是青稞也有短板，它几乎不含面筋蛋白，这让青稞没有粘性，没有办法发酵做成馒头。于是高原诞生了自己独特的吃法，将青稞炒熟磨成粉，就有了青稞炒面，加上酥油、牦牛奶、清茶，手工揉搓成团，您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糌粑。而现代营养学发现，青稞还是优秀的健康主食，核心王牌就是超高含量的贝塔葡聚糖。青稞是全球禾本作物当中贝塔葡聚糖含量最高的作物，能够起到稳血糖、调血脂、强饱腹感的作用。同时，青稞中的膳食纤维是大米的68倍，精面粉的15倍，肠道代谢、促消化能力都远超精细主食。另外，青稞特别是黑青稞富含花青素，而花青素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的作用。最后，青稞所含的淀粉当中有1/3是抗性淀粉，它可以大大降低青稞的升糖指数。看完了刚才这个短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感慨，原来青稞这么好。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更多的吃到青稞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现在在青藏高原，伴随着大食物观的发展，我们很多的藏族朋友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吃大米饭，也会吃面食。而平时在曾经的生活当中作为高原主粮的青稞，现在则变身成为了健康食品的原料，被更多人认识。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县为例啊，在2025年的时候，卢霍县的青稞产业园就正式建成，这里目前已经可以实现从青稞的初加工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那初加工有这个青稞的生粉、熟粉和青稞米，而在精深加工当中，就是把青稞作为一个原材料，或者和其他的谷物相搭配，可以生产出像青稞面条，还有其他的烘焙类的食品。现在以青稞和其他谷物搭配的这些健康食品研发出来已经有30多种，通过电商和商超的渠道去销往全国，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去试一试。好，那青稞既然这么好，我们当然就要从种业的角度上更好的去守护好这个高原的瑰宝。在我的脚下就是从旁边的土地当中我们找到的两个样本。青稞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植物。我手上拿到的这个叫做2棱的青稞，它的果实呢是对称结构，而这个是6棱的青稞，它的果实啊直接长成了一个立体的像中国结。而青稞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天然种质资源非常的丰富。在我身后大家所看到的这片田野和刚才正在机收的田野颜色会略有差别，
大家发现没有，其实田野当中既有一些绿色，也有金黄色，这是我们卢霍县和四川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共建的一个青稞高原种质的基地。在我们身后这一大片的试验田当中，大概就种植了2000个品种的青稞的基因样本。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教授啊，带着他的学生正在对这两

0: 千个样本当中的这些优质的青稞的表现去进行逐一的观察和记录。而且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学习的同学的团队当中，还有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学生，他也是来我们中国学习青稞的种植和育种的技术。那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我们现在在这片土壤当中所看到的这些青稞的样本其实是各具优势，有的可能植株比较矮抗倒伏，有的呢则是我们说六轮的结实，同时甚至还有黑青稞的花青素等等。通过把不同的品种去进行杂交，我们就可以获得未来更优质的青稞品种。而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高原的育种基地，您知道吗，我们已经研发出了三个优质的青稞品种，分别是白青稞当中的贡嘎一号，以及黑青稞的川农优旅一号和祥云大地黑青稞。它们无论是从产量还是抗倒伏等多种能力上都大大的提升。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大食物观。我们看到其实在高原的这片土地，虽然它不太适合其他的谷物生长，但通过我们持续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把这里变成一片高原的青稞粮仓。而原来的高原的口粮，通过我们细分化的研究，也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更多的健康食材的原料。同时还有全产业链的跟进，未来我们能够让青稞成为更多人的健康伙伴。大食物观并不仅仅是向一块土地绝对的要产能，而是了解每一块土地，了解每一种食材，让我们中国人的餐桌更丰富，也更加的营养。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甘孜发回的报道。梁燕，
1: 的确被严重低估的古老的青稞，经科技的赋能，在现代的餐桌上焕发出新生机。感谢蒋林从四川发回的报道。再来看贵州，在贵州遵义道真县有一座专门种蘑菇的食用菌超级工厂，这里种菌菇不靠天不占耕地，全周期智能化管控，日产菌菇690吨。接下来连线正在这座超级工厂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小的菌菇是怎样从生长到市场全链条生产的。
2: 好的，梁燕，我现在就是在贵州最大的食用菌工厂的育菇车间里，此时此刻啊，我正被浓郁的菇香味包裹着。那在我身旁的传送带上啊，正在源源不断地运送着的就是新鲜出库的鹿茸菇了。在育菇房里啊，工人们正熟练地将一筐筐成熟的鹿茸菇搬运到我们的传送带上。今天啊，是这批鹿茸菇生长的第100天，也是它们成熟出库的日子，好比是菇生的毕业季。那我们来看这筐刚刚出库的鹿茸菇，它们长得很是饱满啊，像一把把这个细长的小伞，菌柄啊有拇指这么粗，菌盖也是圆润可爱，而且形状酷似鹿茸，它也是因此得名。那鹿茸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矿物质，而且口感很脆嫩，无论是像这样炒着吃，还是涮火锅吃，亦或是加工成这样的小零食吃，怎么吃都很香，所以啊，近年来也是备受市场青睐。鹿茸菇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厂区的主力品种之一，日产量能达到450吨，算下来啊，每分钟就要下线625斤。像这样的库房啊，仅这一个厂区就有161个已经投用了，循环交替预估出库，这样就保证了每天都至少有一个预估房的菇能顺利毕业，365天稳定出菇不断档。那为什么这里的鹿茸菇产量这么高而且这么稳定呢？依靠的就是科技的力量。在这张桌子上，我们摆放有鹿茸菇生长全周期不同阶段的样品，好比是一本立体的生长档案。那么在这家工厂里啊，鹿茸菇从拌料装袋到接种预估，全流程自动化智慧化，可以说每一朵菇都是在精准控制中长大的。这些呢就是生产鹿茸菇所需要的原材料了，我们看到有玉米粉、麦麸、玉米芯、豆粕、木屑，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后呢，制成了培养基，装进一个个袋子里，然后经过灭菌冷却就要进行接种了。这些步骤啊，全部都是

0: 由机器全自动完成的，一天能操作几十万弹。那么接种完成之后呢，军包要在我们的培养房里待60多天，长到快要破袋而出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打开军袋，然后把它们转入我们此刻所在的预估车间。那我旁边就是一个预估房了，在预估房的门口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控制面板，它就像是这个预估房的一个大脑，能精准地控制里面的灯光、温度，还有这个二氧化碳含量等所有的参数。那我们一起到预估房里来看一看。哇，这里边的鹿茸菇密密麻麻的，简直就是一座微型的蘑菇森林。在这个100多平的空间里啊，9万多包鹿茸菇落了整整11层，真的是太壮观了。那鹿茸菇生长所需要的光照啊，是由灯带提供的，水分呢是由移动加湿器喷出这个纯净水水雾。另外呢，预估房里还有这个干湿度计、温度探头、二氧化碳探头等等，在实时的监测着环境。一旦发现哎哪个参数有一点偏差了，系统立马就会精准的调控，该补水的补水，该降温的降温，就连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啊都能精准的控制。可以说无论外面刮风下雨，预估房里始终恒温恒湿，每一朵菇都能在最舒适的环境中长大。那预估完成之后呢，鹿茸菇就要通过传送带运送到采收车间。这个传送带啊，全长有20多公里，蜿蜒曲折，像过山车一样，连接起整个厂区所有的这个车间。而且呢，由于我们这个厂房建在山区，中间有一小段呀，我们这个传送带甚至要穿过隧道，可以说整个厂区的运输基本就靠它来搞定了。那运到采收车间之后呢，工人们就会按照鹿茸菇的大小和品相对它们进行分拣和打包，其中啊品相最好的会留作鲜品，其他的呢会烘干制成干品。鲜品啊由冷链运输，当天就能抵达川渝地区的市场，完成从厂间到舌尖的无缝衔接。而干品呢，除了可以直供全国乃至东南亚的市场，还会供应给一些食品加工企业，制成像菇酱、菇脆等一些即食食品，也是非常美味的。那我此刻所在的这个厂区是专门生产鹿茸菇的。其实啊，这家企业还有两个厂区，主要生产杏鲍菇和虫草花，日产量分别能达到180吨和60吨。这里我们也拿了一些杏鲍菇过来，大家看啊，它长得是白白胖胖的，特别的饱满。那旁边就是我们的虫草花了，虫草花是色泽金黄，根根分明。而且啊，我们看一下它下面这个培养基，我们拿一点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培养基是用小麦做成的。那说到培养基呢，我们的所有的菌菇采收完之后，它的培养基不会直接扔掉，而是会作为有机饲料或者有机肥再利用。而有机肥培育出来的作物呢，又能再次回到工厂里成为生产菌菇的这个原料。可以说啊，整个链条是实现了一个绿色的循环。像森林要食物，像科技要产能，原本只能在野外零星生长的菌菇，依靠精准可控的温光水氧环境，实现了高密度稳产，把闲置的山地空间变成了源源不断生产优质菌菇蛋白的超级工厂，把农林边角料转化成高营养的食用菇类。这里正在多元化拓展食物供给渠道，践行大食物观。好的，梁燕，
1: 看来食用菌超级工厂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啊，而是数据驱动的农业生产大变革。感谢月桥从贵州发回的报道。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当地的麻鸭是著名的高产蛋鸭品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麻鸭产业仅停留在卖鸭蛋、卖鸭肉的初级阶段。但是现在，鸭农们不再局限于传统耕地产出，还能依托最新的麻鸭羽毛深加工技术，生产高品质羽毛球。于是，麻鸭养殖又向食品加工、羽毛球制造等多元领域延伸，串起一条年产值超50亿元的全产业链。
2: 这些都来自他缙云麻鸭。 这里是缙云县前路乡，看我身边，水田里种着高山茭白，缙云麻。

0: 鸭在丛中穿行。以田养鸭，以鸭护郊，是当地延续了数百年的生态循环。
1: 缙云地处浙南山区，溪流河道密布，水质优良，为麻鸭提供了天然的养殖条件。当地先民将野鸭驯化成家禽，历经数百年，形成了今天体型小巧、抗病力强的缙云麻鸭地方品种。在这个郊鸭共生核心示范区里，田间配套了生态拦截沟渠、透水坝和氮磷吸附植物。鸭子吃掉田里的福寿螺和杂草，鸭粪直接还田，农田退水里的化学需氧量和氮磷含量都显著降低。最近一段时间，缙云茭白田里的头茬双季椒刚刚收割完毕，第二季正在拔节生长。作为著名的高产蛋鸭品种，缙云麻鸭也迎来了秋季产蛋的高峰期。每100只满日龄麻鸭每天可以产出95枚鸭蛋。缙云全县年产鸭蛋4797吨，放眼全国，缙云麻鸭的存栏量已达3000万只。
0: 当地农户告诉我，一亩田里放5到8只麻鸭，一年算下来，不仅化肥和农药能少用20%，同时还能增收2000多元。但我更好奇的是，这土生土长的鸭子在产业链上到底能游多远？
1: 缙云麻鸭体型小、耗料省，却有着惊人的早熟高产能力，是我国优异的地方畜禽遗产资源。为了留住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基因库，为育种创新保留更多可能，缙云当地建立了保种场，建成规模养殖场86家，聚集麻鸭相关龙头企业5家，技术人员会定期进行血样采集和基因检测。
2: 保种场承担着守护种质资源的核心功能，通过育种筛选，从以往的亲壳率70%提升到现在的95%以上。青壳蛋在市场上溢价较高，每斤能多卖2毛钱。我们的农户每年养10000只麻鸭，它的蛋销售就能增收20000多块钱。
1: 不仅要保原种，还要育新质。鸭子们吃的饲料里添加了益生菌和维生素，其作用就是要改善麻鸭的肠道健康，降低鸭肉腥味，提升瘦肉率。
0: 一句话来说，就是要让土鸭子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餐桌需求。麻鸭全身都是宝，围绕一只鸭子开发出了60多款产品。
1: 在生产车间，一只只麻鸭经过清洗、腌制、油炸等10余道工序，变成真空包装的产品。凭借独特风味，加上全链备案可溯源的品控体系，缙云麻鸭制品今年还首次获得出口资质。1月，首批产品正式起运越南试水。
0: 鸭肉、鸭蛋都上桌了，那羽毛呢？
1: 通过统一的收集，一片片麻鸭羽毛送入了数字化生产车间，经过插球、注胶、勾线等30多道工序之后，变身成为羽毛球。
0: 您看，这是普通的球，这是一颗麻鸭羽毛球。过去的废料，如今也走上了专业的赛场。
3: 因为缙云麻鸭的生长周期都在1年以上，所以羽毛的耐用性会更好。通过技术创新，我们生产出来的羽毛球耐打性和稳定性都会更强。目前我们年产120万打羽毛球及3亿片专业级羽毛球毛片，年产值已突破1亿。
0: 守护好老品种，开发出新价值。麻鸭在缙云得吃干榨尽，由它串联起的产业链年产值已超50亿元，带动全国2.5万农户人均年增收1.5万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认为，从小泉此次访问涉及的议题可以看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
6: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

0: 保守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2: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0: 卡尼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界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了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表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他提到，去年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加拿大以便掌控加拿大，并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目前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项目建设，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 子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

0: 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他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穿城而过的新安江水源来自千岛湖70米深处，常年保持17摄氏度。依托这一天然良源，当地推出耐寒挑战。这个周末，近2000名冬泳爱好者和游客齐聚江畔。此刻，总台记者夏洲正在现场，马上连线他。夏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梁燕，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建德的新安江畔，共同见证一下游泳爱好者们的耐寒挑战。说到此刻呢，最后的几组选手已经竞逐出发了。我们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温度，当地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2摄氏度，而我们熟知的大众休闲泳池的黄金温度呢是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而我身后的这一片江域啊，常年是恒温在17摄氏度，这样的极致温差也是吸引大家来参加这样比拼挑战的重要原因。说到今天的耐寒挑战呢，共分为上午的竞逐、横渡以及下午的畅游，全长是900米。到底会有哪些挑战呢？首先第一个，它比的是速度，也就是说它的线路是非常讲究的。我们通过几个参照物来详细看一下。就在我的身后不远处呢，会有一个形似彩虹的桥梁，当地人称之为彩虹桥。就在彩虹桥的下游左侧的岸边是今天上午横渡的起点，而就在横渡起点的下游大概800米处的右侧岸边，也就是此刻我所站立的直播点，是今天上午横渡的终点。所以说我们从空中来看，上午的横渡它的线路并没有选择岸与岸之间最短的直线，而是选择了一条看似更长的斜线。这是为什么？因为看似平静的江面，其实它是活水，它平均每秒的流速是达到了1.25米。这样斜线的线路设计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为了让参与者不与流水直接硬杠而力竭。所以说900米长度的看似绕路的线路，它是为了与江水斗智斗勇。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个细节，我们通过一段画面来看一下。虽然说此刻啊，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在追求着速度与耐力的均衡，就在他们的身上都挂着一个又一个橙色的醒目的浮漂，这也是为了在竞逐过程当中确保安全。同时您看，在实际的比拼过程当中还能够充当活坐标的作用。我们此刻呢，再次把目光聚焦到江面，现在这组选手基本上游了一半的距离了，待会儿呢就将抵达我所身处的这个终点的现场。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挑战的是线路的难度之外，还有一个更刺激的挑战，回到我身处的现场吧，来看一看，也就是最开头我们提到的温度。我也卷起了裤腿踩进了江水当中，实际体验了一下。刚刚踏入江水的那一刻，我觉得整个脚趾头像是冰针插进去了一样。当地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做如果说能在江水当中脚踩3分钟，就对你甘拜下风。我个人的这个挑战基本上是实现了，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上半身是热气蒸腾，而脚底下呢是一阵寒凉。这是因为我们的好，就在此刻我们回到我身旁的现场，我们看到这组选手的1、2位选手已经陆续抵达了现场。您看他们的号码牌呢是写在手臂上的，而且身材非常的矫健。我也做了一番了解啊，所有的选手绝大部分都是常年冬泳的爱好者，所以参与耐寒挑战它是有一定门槛的。回到刚刚我们提到的，因为新安江的江水呢来源于西安江上游西安江大坝底层，也就是千岛湖底70米左右的深层水，常年恒温是17摄氏度，所以说这样的挑战也是为什么叫做耐寒。

0: 含挑战的重要原因。好，第三位选手抵达了现场了。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耐寒挑战它是有一定门槛的，但是旁边驻足的游客也想不满足于看一看，也想参与其中。就在这两天呢，我观察了一下，看到了最多的一些运动装备，来分享一下。这是桨板。我们说新安江常年恒温17摄氏度，可以说四季皆可玩水，这个夏天建德成为了桨板爱好者的心头好。这是一双入门级的越野跑鞋，建德当地的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 76%， 可以说处处都是路跑的好场地，所以当地呢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来到这里。从去年到现在呢，光轻极限运动项目就接待了307万人次，综合消费是超过了15亿元，可以说来到建德闻到的都是运动的青春的气息。好的，梁燕，也欢迎你来到建德体验。
1: 嗯，有机会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真的是勇敢者的游戏。相信你也体验了那里水清风凉雾奇的三绝景观啊！感谢下周从浙江发回的报道。地处黄河上游的甘肃永靖县，有着凉爽舒适的气候，优美宜人的自然风光。这个暑期，很多周边的人将这里定为旅行目的地，来一场近郊游。具体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位置。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位置呀，就是永靖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里呢，不仅有浪漫的黄河堤岸，还有着饱含历史印记的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同时呢，还有一个周末短途游的绝佳好去处，那就是太极岛。太极岛的整体面积是1650亩，是整个度假区的核心区域。如果您在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3月份来到这里游览的话，就有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候鸟翩跹飞翔的画面。这是因为啊，在整个太极岛的中央有一块带状绿洲，这个就是美丽的太极鸟岛。那得益于这里温暖宜人的气候呢，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0多只珍贵的候鸟在这里繁衍栖息，或者是在迁徙的过程中短暂的落脚。那不仅候鸟喜欢在这里安家呀，因为这里的植被覆盖率超过了70%，平均负氧离子浓度呢达到了1.8万个每立方厘米，这个时间也正是菊花月季马鞭草的盛花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了。这也吸引了众多周边的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散步游览以及露营。现在我也来抓紧多吸几口氧。那么除了我们可以去参观自然景观之外，这还可以有什么游玩项目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呀，这边是为了给游客更好的游览体验呢，专门沿着我们的湖泊建设了太极岛绿岛公园。那通过线性景观带的形式呢，就能将不同的景观串联起来。那游客在步道上漫步或者是骑行，就可以一站式打卡像赤壁丹霞、芦苇荡漾以及荷花盛放等不同的景观。同时呢，当地也是充分利用了黄河的水域资源，打造了一系列的水上运动，既有刺激的快艇悠闲的垂钓，同时啊还能乘着桨板在碧波之上感受微风拂面，芦苇飘摇。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呀，就是当地的桨板爱好者在进行游玩。其实呀，由于太极岛整体的水面非常的宽阔，水底的深度均匀，而且底部呀也没有暗礁、钢筋等一些这种安全的隐患，所以其实是非常适合初学者来到这里游玩以及锻炼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绿道周围还设有露营区域，不少的市民游客呢会围坐在帐篷底下，一边看美景一边品美食。大家看我桌子上这桌，这个香味是已经飘上来了。这里啊有非常多的本土限定美食，比如说我们的手抓羊肉，然后充满着鲜味的鱼，我们的这个红鳟鱼以及百合等等，可以说是充分满足游客的味蕾体验。玩累了呢，当地还开设了42家农家乐以及20家民俗酒店，让游客在这里度过一个惬意悠闲的周末。 那么在甘肃，在宁夏，您提到这里的特色民俗活动啊，可能会想到高亢嘹亮的宁夏花儿。但您知道吗？永靖县的彩陶其实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这里的彩陶啊，它们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

0: 同时代，可以说是极具历史和文化价值了。当地呢也是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开设了黄河陶艺社。那来自各地的游客呀，就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拉坯、彩绘等流程和环节，在游玩之余把这份独特的永靖技艺带回家。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旁啊，这两个就是已经烧制好的彩陶作品，像这一个呢，上面绘制的纹样就是半山类漩涡纹，是不是非常精美啊？然后我旁边的孩子们呢，目前的绘画我看着已经接近尾声了哈，他们的作品看起来是非常充满童趣的，相信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这一传统民俗技艺的魅力。那么在永靖啊，其实值得打卡的地方远不止太极岛，像是距离这里有十几公里的地方呀，还有被誉为鸳鸯锅之称的黄陶交汇自然奇观，也是周末出游的好去处。七月至今呢，当地已经接待了游客超过了153万人次，其中不少都是来自永靖县周边的市民和游客，看来周末去哪儿的去处正在不断延伸。好的，主持人。
1: 这里非常适合周末短期游啊，正像你说的那样，放松心情，有多元的选择啊。感谢乐荣从甘肃发回的报道。这个假期，北京多地利用地质景观、文物古迹、博物馆等资源，通过情景导学、互动交流等方式开展研学活动，丰富周末亲子体验。
2: 在房山周口店镇关地村，专业老师带领学生们沿着地层剖面探寻一年岩石诉说的地球变迁。在种植园，学生们还可以观摩当地在富硒土里种植的灵芝，
3: 带着小朋友亲自体验如何做这个灵芝的盆景，作为一个小工艺品，一个纪念品。
2: 傍晚再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探洞，找寻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地，
4: 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本身比较喜欢地理嘛，然后呢我还额外体验了钻木取火。
2: 在丰台区，学生们走上卢沟桥，感悟中国军民寸土不让、以身报国的铁血担当。在旁边的宛平城内，演员们实景演绎、诗词对诵，品读千年卢沟文脉，涵养家国情怀。
5: 我们守桥将士浴血驻守，正是为了能让后世之人再次看到十里那座没有硝烟和战火的长桥。
6: 无论是博物馆呢，还是我们的城墙啊，包括我们的卢沟桥、我们的抗战雕塑园，这些场景都充分地整合起来，我们针对不同学龄段的学生来科学地设置课程，让我们的博物馆会说话，让我们的历史活起来。
1: 守望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展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廊桥不仅是乡土营造的实物例证，更是村民合力建造、共同守护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跟随曹岩说说，继续本周的暑期探馆之旅。
7: 我现在就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展的大展现场。那来自全国多个省区市的35座廊桥以实物模型的形式齐聚展厅，系统呈现廊桥保护、修缮、传承与活化利用的丰硕成果。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带我们解码廊桥屹立千年的文化密码。
8: 中国单拱跨度最长的木拱廊桥在哪？
9: 现在看到的是福建宁德的栾峰桥的模型，它一跨的长度已经接近了40米，是我们中国现有廊桥当中单拱跨度最大的。它是利用三节苗和五节苗相互叠加的这种关系，通过榫卯连接短木形成大的跨度。虽然桥体是全木结构，无钉无铁，但是呢，它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力学结构。这种边梁的技艺在非常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当中，汴水飞鸿的那座桥上也能看到。
8: 廊桥为啥也叫风雨桥？
9: 廊桥大多数是建在山区，山区的风雨也比较多，所以呢，廊桥上面建廊、建亭、建阁，让村民在通过这个廊桥啊，能够避风遮雨，能够休息。所以啊，廊桥又叫风雨桥，也叫亭桥，也叫花桥。
8: 廊桥都有哪些功能？
9: 不光是交通的功能，廊桥其实这是我们乡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空间。这次为了筹备这个展览，我们请这个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这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帮我们历时2个月

0: 搭造的这样的沉浸式的空间，是根据浙江泰顺廊桥作为这个原型打造的一个局部1:1的。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多媒体的这个影像，让观众能够沉浸地感受到廊桥上面的这个生活。廊桥的建造、修缮、保护，其实都是由当地社区村民共建、共保、共修、共守。廊桥它不仅仅是一座桥，它是连接整个乡村所有村民之间的精神的寄托。
1: 同心桥。
0: 对，它也是同心桥。
1: 古时村民合力造桥，今朝众人同心护桥。我想廊桥不仅是跨越河流的交通建筑，它更串联起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那这场展览将持续到11月上旬，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也推荐大家来看看这个展览，沉浸式感受千年廊桥的魅力和风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岭仓等众多民谚。今天我们一起解锁这些古老民谚中隐藏的秋日密码。
1: 处暑即为初暑，是炎热至此终止的意思。
2: 那从文字起源来看，处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它的字形描绘的是人靠在脊上休息。那脊是古人凭靠的一种坐具，上方的虎头呼是一个声符。处本意是止息的意思，用于节气则表示终止潜藏。那元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时节，夏末余温未消，那秋之青粟初生，暑退风凉，静待丰收。
1: 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短短十字道尽了古人久经酷暑煎熬后凉风乍起，天地通透舒爽，胜过万金珍宝的感受。言外之意也有古人对余热反扑的忧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气象统计数据印证了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2: 那从过去十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处暑时节，东北地区像哈尔滨、长春、沈阳基本上挥别高温，那华北平原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最晚出现高温的时间在九月份，华南地区像广州、南宁、海口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长沙、武汉时不时会有秋老虎出没，高温往往能延续到十月份。
3: 夏秋换季窗口期，不管是日常出行衣物增减，还是农作物生产户外作业，都要及时适配气候的变化，告别夏季的防暑思维，来适应秋日干爽微凉的天气特点。
0: 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岭仓，描绘了一幅处暑秋收起木的农忙图景，深藏着古人顺应天时颗粒归仓的农耕智慧。
1: 在河南商水县的千里沃野上，秋色铺展，株株玉米在秋风里积蓄养分，处处涌动着丰收在望的气息。
4: 那个处暑一过啊，这庄稼马上看到都要成熟了。我这是每天清晨的早起，那是不由自主的想上地来转一圈看。
1: 处暑前后正是秋粮管护的紧要关口，当地农业专家主动下沉一线，把管护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5: 处暑过后，玉米正处于这个灌浆期，花生呢处于蓬勃期，也是秋作物形成产量的关键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呢，首先要做好这个追肥，可以防早衰、除灌浆、整粒种。另外呢，要做好病害防治。

0: 顺应节气农时，农户们依托合作社紧锣密鼓开展秋收筹备工作，逐一检修调试烘干转运机具，腾空整理仓储库房，做好通风散湿清杂除尘，同步落实防虫防霉变消杀处理，静待金秋开镰。
1: 处暑时节，告别盛夏湿热，迎来初秋干燥气候，处暑润燥，少辛多酸，依托典籍记载的四时养生理念，是适配全民的初秋养生良方。
0: 在古都洛阳，两道本土风味里藏着时令智慧。浆面条以绿豆发酵酸浆点制，酸香开胃，洛宁酸牛肉酸汤提鲜，温润醇厚，一碗面一锅肉，正应了处暑以酸润燥的讲究。
2: 浆面条呢，靠绿豆酸浆发酵出味儿；洛宁酸牛肉呢，也突出酸香，不做很辣。处暑天气干燥，多吃些酸口可以开胃润燥。
3: 处暑过后呢，燥邪渐起，人容易口干咽燥，皮肤发紧。中医认为酸味能收敛肺气，化生津液。
0: 专家建议，处暑时节，不少酸味时令食材果蔬上市，可以适量吃些山楂、葡萄、柚子、石榴、秋梨等。
1: 处暑流传着吃鸭子的习俗，一口秋日鸭肉蕴藏其中的也是顺应时节、食养安身的烟火民俗。
0: 浙西常山裘川镇沙安村村民汪教芳的家中，厨房里烟火气升腾。他正和老伴儿忙着清洗处理鸭子，准备烹制一道地道的处暑时令美味。在常山，处暑炖鸭喝汤代代相传，早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习俗。
4: 这个鸭子先要放锅里面焖一下，焖好了放在砂锅里面炖，炖出来的鸭子味道又好。
0: 鸭肉性凉味甘，滋阴润燥，清热健脾，是最适配初秋的温补食材。南北各地吃法各有特色，江南地区偏爱老鸭汤、盐水鸭，清润滋补，原汁原味；华北地区家常红烧鸭、酱鸭，鲜香适口，润燥养生。这一习俗背后更藏着乡土间的人情暖意。旧时处暑时节，邻里之间互送鸭汤，分享吃食，处暑吃鸭子，秋燥全消化。一碗鸭汤传递邻里温情，也寄托着大家祈求秋日安康、四季平安的朴素心愿。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今天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这段时间的天气有哪些特点呢？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处暑节气，这是一个反映气温变化的节气，全国的平均气温会下降到20度以下，那北方秋季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张。处暑开始时，秋季的面积呢平均在520万平方公里，反超夏季。然而今年的情况是，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北方多地入秋的进程是偏慢的，预计下周随着冷空气活跃起来呢，像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多地将会开启夏秋转换。在南方，今后三天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以上的范围其实并不大，但是由于湿度大，所以体感闷热。确实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处暑时节暑热未消是常态，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像长江流域最晚末高温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延后，像去年一直到了秋分甚至是寒露时节，这里的高温才彻底的结束。对于降水量来说，处暑节气呢南北方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那北方呢降雨量是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像济南，那处暑期间的平均降水量相比较立秋期间呢降幅是超过50%的，但是对于重庆还有广州等地来说，降水量是增加的，那分别对应的就是华西秋雨还有秋台风活跃。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
6: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7: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车和人一样，主要看它底色。在 ES9 身上，我能看到未来的底色，敢想有为。我是姚明，天地纵览，未来 ES9。
2: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8月19号至24号，由中国海关主办的 APEC 海关系列活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也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内容。目前呢，该系列活动已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现场情况如何？活动取得了哪些务实性的成果？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连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叶焕。叶焕你好，你在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最新情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APEC 的活动现场。那就在我们这一场直播开始之前啊，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APEC 跨境贸易便利化的讨论会。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这几天在这里的采访感受呢，那就是冰城之约，伙伴云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海关总署了解到啊，本次的这个系列活动 APEC 全部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代表是悉数的到场，还有

0: 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累计有500人次参会，那可以说是一场亚太海关领域的高水平盛会。那本次活动也是收获了一批实打实的合作成果。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的对口部门是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以及海关领域的合作协议。这6份协议当中有4份都是聚焦了农食产品进口，覆盖了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的品类。就比如和智利签署的鲜食水果舒华植物检疫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那这些协议当中啊，大多是集中在了进口通关检验检疫上的务实安排，来助力亚太经济体的农食产品能够更快的顺畅的进入到中国市场。就比如用这个电子证书来替代原先的纸质证书，缩短口岸审核时长，就能提升水产品的通关效率，来减少生鲜货物的损耗。那 APEC 经济体呢，是我们重要的进口来源地，我国超过1半的进口贸易是来自亚太地区，以高新技术设备、机电中间品、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为主，既能为国内的制造业提供关键的生产要素，也持续地丰富国内消费市场的供给。也正如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大会上提出的，要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到中国大市场。而这一批签署的双边协议呢，也正是对这一倡议实实在在的落地实践。那在本次大会之上，我的第二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各方对于智慧海关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跨境贸易监管的讨论热度是非常的高。那过去几天时间里，几乎每一场对话会，我都能听到参会代表在分享各自在人工智能应用上的思考和实践。我们中方的代表也是发出了倡议，呼吁各方能够主动地去拥抱新科技，共同优化跨境贸易通关的监管流程。那在这栋会议中心的3楼啊，中国海关还专门布置了智能监管装备的这个展陈区，集中展示了多款国产化的硬核智能装备。比如说8爪鱼水下机器人，它可以下潜到300米的水深来完成一艘货轮全方位的精准查验。那以往靠人工的潜水深度只有15到20米，范围有限，查验也是有盲区，还有很高的这个操作风险。那现场展出的这5台智能查验装备是由我们国家不同地区的海关结合一线的监管难点自主研发来的，涵盖了水下查验、快速验放、智能研判等多个场景。而这些接地气又重时效的国产化的智能装备呢，也让很多的外国来宾啊眼前一亮。那我在现场采访的一位马来西亚的与会代表就对我们中国海关的数字化智能化成果赞叹不已，他十分的惊叹，中国已经将 AI 技术深度应用到如此丰富的海关监管场景当中，希望未来他的国家也能引入相关的智能装备来提高他们的清关效率。那 APEC 秘书处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先生呢，在本次大会上引用了一句阿拉伯的谚语，叫做独行快重行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朋友多了路好走。而这一合作精神呢，也正是 APEC 大家庭精神的生动体现。亚太贸易的未来啊，取决于各经济体开展互信合作的能力，来共同的打造更具韧性、互联互通、包容的贸易环境。以上就是我在 APEC 高官会现场的观察。
1: 好的，感谢叶焕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活力中国调研行聚焦消费活力。今天呢，我们走进湖南长沙。近年来，一系列网红城市呢是接连出圈，但是也出现了模式雷同、昙花一现等等的共性问题。如何去将流量转变为持续的消费动力？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的长沙，从读懂消费者的新需求入手，创造新消费链。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研。
2: 夜幕降临，夏日的长沙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3: 长沙被车站摆了，
4: 长沙8个多小时，
5: 这仅12强8个小时左右。
2: 在人流量最密集的五一商圈，招牌林立，霓虹闪烁，小炒肉、口味虾、酱板鸭，地道的长沙味道把天南海北的食客聚到了一起。步行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6: 我是广东的，
7: 广东韶关。
8: 再过，
2: 有人忙着买，有人忙着拍。长沙的街头越夜越火热。
1: 我现在就在五一商圈步行街上，您能想象吗？现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夜里12点，您看地上还是摩肩接踵。那根据我们掌握的实时的监测数据，那就在12点时，同时在五一商圈重点街道的人数是超过了7万人。
9: 好吃好玩，还会再来。
10: The city is a very vibrant

0: 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五一商圈之前一铺难求的部分商业甚至出现了空置的现象，客流明明就在门口，为什么抓不住？作为五一商圈首家综合性购物中心，地处核心区的月方购物中心就曾面对顾客不进店的困惑。三年前，这家以传统零售为主的商场进入了开业十几年来的低谷。
2: 五一商圈它的客流是增长的，特别是年轻人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呢却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眼睁睁的看着客流流走了，但是却对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消费的一个转化。
1: 怎样让路过的人停下来消费？各企业一番调研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传统商业业态已不能完全跟上消费者的新需求。
3: 随着数字技术的这个发展，尤其是电商渠道的发展，功能性的产品在线上都能够被满足，还有一部分线上的电商无法满足的，其实就是情绪共情、文化共鸣，甚至精神共振的价值，就变成了消费者新的需求空间。
1: 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如今的五一商圈年轻群体占七成左右，他们来长沙不是缺一件衣服、少一双鞋，而是奔着一份体验、一种氛围而来。传统的卖商品模式早已留不住他们的目光，找准方向后，月方商场2024年换新升级。项目团队将一整层楼升级打造为国风和动漫主题街区，小剧场从无到有，从沉浸式话剧、情景喜剧到综艺秀，两年时间开了五家。
4: 您看现在排队进场的都是年轻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剧场呢，周三、周五、周六、周日都会有演出，而且呢到了周末呀，每天还会有两场，那每场的上座率呢几乎都能到80%以上。
5: 一周要演四五场，我可能我下午的时候呢我在五楼，然后晚上我就到四楼来了。
1: 小剧场带来的消费力不止75块钱一张的门票，袁佳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观众奔着小剧场来，前后的时间都可以变成消费的区间。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所以我们会在周边布局这样子的餐饮的这种各种的业态。然后呢，在它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那我们同样的呢，也配置了像这种小型的游乐的业态。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效果立竿见影。一年时间，走进月方商场的客流量翻了一倍。2025年，仅新业态直接带来的销售额增长就超过了5000万元。
3: 正如15规划所强调，坚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促进消费和投资，所以新需求会变成新的利润区。
6: 从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将情绪消费列为重点培育的潜力领域，长沙的探索持续向深，但这也是全国多地尝试的方式。热潮之下，该如何去避免千篇一律？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1: 这里是长沙新近开业的零食王国，虽然刚过开门的时间，但队伍已经排出了1公里以上。
4: 要想进入里面呢，排队是必须要经历的步骤。那从队尾一直到我们前边的这个马上要到的入口，我基本上排了1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那这样的排队状态呢，会从早上的9点半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
1: 走进店里，记者渐渐明白了排队的原因。在这家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大的零食店里，1.3万平米的空间，密密麻麻的货架上填满了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种零食。这里有售卖，更重体验。3500种泡面组成了一整面墙，各地的棒棒糖排成方阵。
7: 视频啊，可以发朋友圈，购物的情绪价值。
8: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9: Where I come from, Poland, we can find the things which we was not able to find in any other place. It's very exciting to be there.
1: 操盘这家店的是长沙本土一家已经经营了近10年的量贩零食头部企业。过去拼的是货多价低，如今他们靠情绪的新供给闯出了一条新路。开业第一个月就有100多万人次涌进店里，一半以上是外地甚至境外的游客。
10: 店内呢，我们没有像传统零售商一样追求更多的卖货，摆放更多的货架，而是说拿出非常大的一部分空间去做体验。现在大家愿意在这里逛玩拍照分享，这也正说明了零售啊，除了满足消费者基础的购物需求以外，还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快乐和体验。
1: 记者在出口观察了15分钟，几乎人手大包小包，店外的快递堆成了小山。商家测算，进店顾客的购买转化率比传统零售模式高了

0: 30%。
1: 我觉得因为当下其实我们不觉得消费者是在买一个产品本身，开心本身就是一种刺激消费的直接的手段。
0: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情绪消费正在湖南加速升温。就在半个多月前，湖南最新出台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方案，发展情绪式体验服务，引领沉浸式消费被列为三大潜力领域之一。政策加持下，一批本土品牌快速成长，但情绪消费遍地开花的同时，同质化的瓶颈也随之而来。湖南的品牌如何破局？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进了长沙一家头部奶茶品牌的门店。
2: 捧起一杯奶茶，不仅喝的是它的味道，有人你看这个包装，它这个图画都是古代的，与众不同的。
0: 记者遇到的这位小顾客今年13岁，来自陕西。他所说的奶茶纸杯纹路的原型来自莽堆新锥木出土的梯形帛画上的云气纹。2024年，湖南博物院开放马王堆数字资源库授权，这家本地品牌作为首批签约企业，对文物纹样进行了二次创作。
3: 我们跟湖南省博物馆是做了很多的联名，门店的系列产品马上销售一空。有的时候就是冲着杯子上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花纹或者传统文化的一个样式来购买。
0: 一杯奶茶不再只是解渴的饮品，更是一件文化产品。有顾客为了捧着它自拍，不惜排队3小时。有人把打卡奶茶店当做了抵达长沙后的第一站。
4: 情绪消费的核心还是文化，只有各个地方不同的在地文化，才是本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所在，也是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以情绪消费提升供给水平，带动新消费。
5: 靠着跟上需求与情绪供给，长沙的消费是火了一波又一波。根据湖南省相关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仅长沙就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了150个，而其中呢超过20个营收过亿，今年又有4家成功上市。如何让这些消费品牌从爆款到长红？湖南的探索是打造政府能帮、企业敢想、游客肯花的消费生态。
0: 最近长沙粤方购物中心又在规划引进一批新业态门店，但他们拿不准消费者感兴趣的下一波风口在哪里。记者跟着袁佳丽一同前往商户们口中的共享大脑求助。
6: 整个市场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速，那么我们的数据的反应其实不是那么及时的，我们这一块也确实还是需要借助外部的。
0: 袁佳丽来到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就坐落在51商圈里，2022年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同成立，是全国首个聚焦新消费的政府指导型产业服务平台。记者到访时正赶上一场招聘直播。为解决新消费企业的用工缺口，研究院联合人社部门每月至少办2场这样的直播。一个研究机构怎么就能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研究院能做到这一步，靠的是他们独有的长沙新消费数据中心。
7: 您看这个大屏上啊，这个呢是我们用60余个参数啊构成了一个长沙新消费的一个发展指数。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每个月会发放500份的消费者调研问卷，形成一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啊，它都是能够按月度更新的。
0: 他们将政府数据、市场数据、品牌经营数据、第三方平台数据等近10类信息整合进一套系统。袁佳丽需要的支持就来自于此。目前研究院已累计为当地超过200家消费企业提供了服务。一年多时间，6家消费企业通过研究院获得近2亿元融资。记者调研发现，从市场分析到用工、融资，政府借这座研究院几乎覆盖了一个品牌从零到一的所有环节。
8: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服务员，做好店小二，让企业、让品牌在这个中间的这么一个广阔的领域啊，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让企业敢想，还要让消费者肯花。这套生态的另一半藏在深夜的51商圈。
2: 今天晚上我们分片区啊开展集中整治，然后0点行动，11点半在司门口集合，请我们今天
0: 要开始巡逻的是由公安、市监、消防等部门组成的51商圈守夜队。
9: 你不能够占用人行道啊！
0: 这支守夜队脱胎于2019年51商圈内成立的夜间经济服务中心。
10: 我的游客，没想到啊，就是长沙晚上还有工作人员能够帮他处理问题，他是非常没想到的。他也觉得在长沙的消费就是很放心的。之后商圈的客流量一下子又增长起来了。夜间经济呢，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它都拉长了。
0: 回应跟着需求走，

0: 2024年，服务中心升级为管委会，服务延长至24小时，智慧管理系统让突发情况应对时间缩短到了15分钟。而守夜队还多了一项工作，对消费者投诉进行先行赔付。
1: 这个2026年以来的相关的数据，投诉这个卖烤串的相关的这个费用太贵的问题，可能也还有涉及到买了衣服之后可能有其他店更便宜的营业执照。
0: 200元以下的小额纠纷现场认定后，由政府设立的资金池先行垫付给消费者，再由管委会向责任商户追偿。
1: 从2024年以来，处理了相关的这个先行赔付投诉有764起了。那你今天可能7点钟，你消费了，你觉得不满意，那么可能我们8点钟、9点钟可能就已经赔付到位了，在卫生可以大胆的消费。
0: 这套消费生态的效果如何？过去2年，湖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4.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每3份休闲食品就有1份香字号，品牌集群年产值突破1500亿元。游客总花费迈上万亿台阶，111家小剧场观演3600多万人次，票房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2: 就是让消费回归人的本身，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去结合，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劲的、这么澎湃的一个动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之，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原定于是当地时间的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就在关税生效最后实现的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有分析指出，美方在关税生效前的最后时刻按下了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5: 关税生效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按下暂停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加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则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仍有重要工作待完成，言下之意并未认同特朗普的说辞。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墨加贸易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前白宫官员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
4: 当地时间的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的制裁，但是仍然获得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了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呢，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

0: 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在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之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经离开保加利亚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
1: 斯托扬诺夫说，美军飞机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停留期间没有进行南下飞行，所有飞行均在西部和西北部的盟国领空进行训练。保加利亚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信息。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当天也证实，这些飞机已离开空军基地，任务已经结束。据保加利亚当地媒体此前报道，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的美军飞机仅有两架，于7月31号抵达。7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表示，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了集群打击，摧毁了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表示，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表明了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的首要需求。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此外呢，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根据俄罗斯媒体22号的报道显示，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了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1: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
2: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до нас доводится, носит подчас, я бы сказал, экзо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являютс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и.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к диалогу о мире, но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на земле.
0: 日本地震的消息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当地时间的今天2点钟，北京时间的今天1点钟，在日本本州岛发生了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70公里。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显示，地震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东。

0: 京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经导致多人受伤。
1: 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地震，日本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至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称，震度5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又是一年入学季，各地的军校呢也迎来了新学生。那么军校的欢迎新生仪式与普通高校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下面让我们到陆海空各军种大学里去看一看别具军旅特色的新学员入列的第一课。这两天，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踏上了军舰，从青岛某军港出发，前往海军航空大学报到。
3: 在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舰载机飞行学员参加了隆重的出征仪式。
4: 加油加油，孩子们，
5: 加油！
6: 我只有三个字，我骄傲，为我儿子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业中能够贡献他的力量而骄傲。
3: 出征仪式结束后，学员们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这也是该船连续2年执行送学员任务。航行中，学员们走上驾驶室、飞行甲板等站位，近距离了解舰艇装备。登上军舰作为开学第一课，让他们感觉激动又兴奋。
7: 我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希望自己将来一定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嘛，驾驶祖国最先进的战机，保卫祖国海天。
8: 这是大学连续第3年组织飞行学员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目的是从军之初培塑飞行学员的海洋意识，筑牢忠诚信仰，矢志强军事业，强化飞行学员利剑深蓝、逐梦海天的责任与担当。
0: 海军学员扬帆向海，空军学员逐梦蓝天，同样是开启军校的新征程。未来的飞行员们的蓝天第一课是搭乘大国鲲鹏奔赴校园。
3: 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据了解，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6个登机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飞行学员分批从各地登机，搭乘大国鲲鹏奔赴航大校园。部分学员家长代表也一同乘机随行观摩。这既是独属于飞行学员的荣誉仪式，更是一堂融入空军的沉浸式课堂。这是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运20集中迎接新学员，今年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
9: 选择运20B参加送飞，首先这是硬实力的展示。新飞行学员们一上天就坐上自己最先进的国产大飞机，这本身就是最直接的激励，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国空军的底气。其次，这也是一种隐喻，运20B 就像成熟的兄长带领着刚入伍的弟弟妹妹们出征，这也告诉他们前辈已经为他们铺好了路，打造了最硬的钢铁翅膀，现在轮到他们去风满羽翼，未来将与更先进的战机守护蓝天。
10: 接下来面对航大的学习生活，我将一丝不苟地完成学习任务，尽早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
0: 陆军军医大学2026级新学员报到这一天呢，恰逢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他们怀揣着医者仁心与强军使命正式入列，在这里开启向军人与军医的双重蜕变。
3: 迎新现场，不少家长专程陪同孩子入校，见证逐梦军医的重要时刻。 家长见面会咨询点位同步开设，细致解答新训。

0: 学业相关疑问。据了解，2026级新学员覆盖基础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5+3一体化、精神医学5年制等专业。这批新学员将在淬火历练中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军校学员，从医学生到红色军医的蜕变。
1: 军医他既是军人也是医生，在这种双重身份的加持下，我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这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锻炼，将红色军医精神传承下去。
2: 军校的特色迎新仪式呢，是别具特色，而这些特色的背后承载的是厚重而深刻的时代内涵。
3: 这一系列军校特色入列仪式核心传递的不只是入学信号，更是身份重塑与使命交接。普通高校重在学生报到，而军校学员则是要完成从社会青年到革命军人的正式入列。运20军舰承担投送任务，依托军种力量迎接学员，彰显军种特质，让学员在入学第一课就浸润军营氛围，厚植军人荣誉感。陆军军医大学学员恰逢医师节入列，把医者仁心与强军担当紧密结合，让个人专业理想对接强军事业。这些都是在告诉新学员，入学即入伍，穿上军装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个人理想必须与强军事业同频共振。仪式只是载体，目的就是要筑牢军魂，帮助学员树立军人身份认同。他让全社会清晰地看到，新时代热血青年的成长路径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既能在军舰甲板上立舰，在万里长空的战位上建功，也能在军医卫勤的特殊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这更是一堂沉浸式的鲜活国防公开课，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撒播下从军报国的种子，感召他们投身强军伟业，追寻军旅荣光，让矢志强军真正成为当代青年心中滚烫的价值追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万里边疆行，今天我们来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的正北方，陆地边境线长4200多公里，与俄罗�斯、蒙古接壤，20个边境旗帜首尾相继，14个边境口岸紧密连通欧洲和东北亚，是守卫北疆安全的战略屏障，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全域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尽显北疆大地的磅礴气势和雄浑风貌。东部大兴安岭林海连绵，中部锡林郭勒草原广袤无垠，西部阿拉善盟戈壁荒漠浩瀚苍茫，额尔古纳河蜿蜒千里，九曲回肠，一河滋养两国。大森林、大草原、大河湖、大湿地、大沙漠交织辉映，层峦叠嶂，共同勾勒出祖国北疆亮丽的风景线。在8000里边防线上，党政军警民携手构筑安全稳定屏障，各族群众同心共建家园，在强边固防、兴边富民道路上稳步前行。
1: 屹立临海边关，守望万里疆土。这里是位于大兴安岭西路中蒙边境一线的三角山哨所。哨所前傲然挺立的这棵樟子松，被官兵们亲切地唤作相思树。1984年，老连长李湘恩为救战友，不幸被河水卷走。军嫂郭凤荣怀抱2岁幼子，在河畔苦守。

0: 三天未能等到丈夫归来。次年春天，郭凤荣在哨所旁栽下了这棵樟子松，以此寄托对丈夫的无尽思念和等待。岁月流转，柚木成荫，相思树陪伴一代代戍边官兵更续忠魂，坚守国门，成为哨所熠熠生辉的精神坐标。从策马巡边、徒步踏查，到全域联动、智慧控边，岁月更迭，始终不变的是戍边官兵扎根边疆、忠诚守土的赤胆忠心。万里边关安宁，既有铁甲雄兵的戍边坚守，也有草原儿女的赤诚守护。在包头达茂齐草原，护边员杀人图雅退役不褪色，20多年巡边，用脚步丈量国境线每一寸土地，用日复一日的值守护佑家乡安宁。在阿拉善右旗苍茫戈壁里，老阿玛尼玛55载扎根边关，一家三代接续戍边，薪火相传，以寸心护寸土，以平凡铸不凡。42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一个牧民就是一个哨兵，一户牧民就是一座哨所。36万平方公里的边境管理区里，草原110蒙古包哨所24小时警局握指成拳，党政军警民同守边防线，共筑铁长城。从茶叶之旅的驼铃悠悠贯通塞外，到新时代口岸的浪潮奔涌连通欧亚，千百年来，北疆大地始终是祖国向北开放的战略前沿、内外互通的关键枢纽。这片广袤热土在守边安疆、兴边富民的征程中生生不息、蓬勃向前。满洲里，国门巍峨，作为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这里航空、铁路、公路三线并行，构筑起连通欧亚的经贸大通道。20号特钢铁驼队昼夜驰骋，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重要枢纽，76条中欧班列线路通达欧洲10多个国家、70余个枢纽站点，口岸提质带动产业集聚、开放赋能、兴边富民。今年4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开放潜力进一步释放。今年以来，内蒙古陆路口岸货运量突破1亿吨，位居全国首位。古边安疆，兴业兴边，北疆大地生机勃发，活力涌动。
1: 内蒙古边境线长，村落分散，水电路通信不便，曾是制约边境地区发展的一大瓶颈。而近年来，内蒙古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不仅偏远地区的群众生活越来越便利，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2: 位于中俄边境的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是内蒙古最北部的乡镇之一。就在一个多月前，这个身居原始林区的边境乡正式接通了大网电。村民高艳双正忙着收拾自家民宿，接待远道而来的游客。
3: 在那地方秋天采秋景的时候，游客特别多，所以说把这个所有东西备齐，给这个游客最好的服务，对我们的收入也是最好。
2: 齐前乡距离额尔古纳市区要300多公里。2017年以前，全乡用电靠各家的小型发电机，电压时高时低。后来乡里配套了光伏储能设备，可一旦遇上阴雨雪天，电力缺口立刻显现。
4: 特别是每年的夏天，像蔬菜啊、水果、肉类这类物资，老百姓们根本就不敢多买，就怕万一停电了。
2: 民之所盼，失策所向。2023年9月，当地启动10000伏线路建设，线路全程穿越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施工难度大，生态管控要求十分严格。
5: 我们编制了4套生态保护专项方案，为了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林区植被的扰动，主体施工正值严冬，极寒天气突破-50多摄氏度，车进不去的只能靠人拉肩扛。历时2年多，终于将全线贯通。
2: 今年6月28号，全长40公里的10000伏线路成功送电，标志着内蒙古全部行政乡实现网电全覆盖，齐前乡彻底告别了看天用电的历史。近年来，内蒙古聚焦边境地区吃水难、用电难、行路难、通

0: 通信难四大痛点，推进水电陆汛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累计投资210亿元，推动边境基建实现整体性跃升。
1: 之前都是土路，我们去那边送拖拉，来回都要走30个小时。自从修了这个路以后，1个多小时就能到城里边。路通了，我们的越来越有奔头了。
2: 位于大兴安岭的西南路，中蒙边陲的阿尔山市，同样在持续做好安居兴业的民生大文章。小城面积7400平方公里，人口约6.8万人。近年来，当地通过棚户区改造、发展生态文旅等一系列举措，让曾经的贫困小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从阿尔山机场出发，大约10分钟左右的车程，我们便来到了今天的第一站森旺社区。在这里，20多栋红色的居民楼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就是阿尔山3万多离业职工棚户区改造后的新家。
0: 阿尔山因林而兴，上世纪50-60年代，大批林业工人扎根边陲，建起了成片的工棚住宅。2014年，阿尔山启动大规模棚户区改造工程，累计投入资金42亿元，对城区内成片的工棚住宅和棚户区进行系统改造。
4: 棚户区改造让我们住进了舒适的楼房，现在集中供暖，自来水畅通，下楼还有小广场，可以跳跳广场舞，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
0: 住有所居，业有所兴。停法转型后的阿尔山依托大兴安岭的浩瀚林海，发展起了林下经济。木耳、蘑菇、梅花鹿，一个个林下宝藏变成了百姓增收的钱袋子。
5: 现在我们五岔沟镇林下黄野生基地种植了30万磅木耳，整个园区一年能产各类菌种10万斤干品，年产值达到400万余元，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5000余人次。
0: 目前，阿尔山市林下经济经营面积已超100万亩，培育专业合作社数10家，带动数千名林业转产职工和周边村民稳定就业。从砍树人到看树人再到种树人，林海依旧，谋生的方式早已换了天地。
3: 好生态是最宝贵的家底，这里有森林草原、火山天池、冰雪温泉，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致，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慕名而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阿尔山把生态优势做成了文旅大文章。
0: 从一季游到四季望，阿尔山全力打造全域旅游，完善旅游公路、景区配套，推出森林康养、火山研学、边境打卡等特色产品。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0亿元，上万名群众吃上旅游饭。
6: 旺季的时候，天天满房，冬天滑雪泡温泉，夏天避暑逛林海，一年四季都有生意，一年下来纯利润能有40-50万。
2: 日子越过越红火，守护好这份安宁与美好，就成了边城儿女共同的心愿。在阿尔山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就是雪城义警。他们不是在编民警，却同样在街头巷尾、边境沿线用脚步守护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7: 在阿尔山，一抹志愿红始终跃动。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2019年，阿尔山边境管理大队整合网格员、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等社会力量，组建雪城义警治安联防协会。志愿者们配合边境派出所开展治安巡逻、游客服务、政策宣传等工作，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8: 在巡逻中呢，有一些辖区群众看见我们比较辛苦，他们也想加入我们，这样就加入了雪城义警。那雪城义警治安联防协会呢，现在已经有1047人，他们每天跟我们一起义务的巡逻，在巡逻过程中帮助群众答疑解惑，也为我们分担了一些巡逻的压力。
7: 目前这支队伍已从最初的10人到如今的1000余人，构建起民警加义警加护边员的联防联控体系。警民携手守好国门，也护住了小城烟火的温度。
9: 我是一名大学生，暑假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参与雪城预警的活动当中，每一天就帮群众和街坊邻居们做一些事情，很开心能帮助到他们，也为自己的家乡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咱们守的是国门，护的是自己的家，能为家乡出一点力，看见游客平平安安的，街坊邻居们都踏踏实实的，我们特别自豪。
2: 如果说阿尔山的志愿红以人间烟火守

0: 护小城平安筑牢北疆防线。那么在锡林郭勒，一支由1123名护边员组成的特殊戍边力量，就像是一座座移动的哨所，日夜守护着边境线的安宁。格日勒齐莫格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锡林郭勒盟首位女护边员，30年来，她像信鸽一样，总能带来边境线上最新的消息。民警和牧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鸽子姐”。
1: 看见那个塔吗？能看见那个塔吗？那是车防火的。从那个塔沿着往西，这都是我们的边境线。
2: 鸽子姐格日勒齐木格的家在距离中蒙边境线约5公里的草原上，她的视力极好，站在自家门前就能看清边境线上的动静。
1: 牧民就是从小看得远，对自己的草场了、羊、草原环境吧，都太熟悉了。那个山包上有个石头，比如说旁边站了个人，他就能认别出来啊。
2: 但护边员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观察，还包括探寻可疑人员、拦阻临界人员、赶返临界牲畜等等。每周派出所会通过手机下达巡边任务。一大早，格日勒齐木格挤完牛奶，把牛羊赶到牧场上，就开始了今天10几公里的巡边工作。
3: 这几个拉杆都松了，有的都掉了。每年我们都定期的维护，旁边的垃圾还得要清理。
2: 除了拉杆和铁丝网，边境线上的车辆更是格日勒齐木格关注的对象。
3: 有的人还不愿意让你查，尤其不给看的时候肯定得报备。
2: 来回30多公里，这一天边境线上一切如常。鸽子姐拿出手机将信息上报给派出所，边境线上的平静就是她最希望看到的好消息。
3: 走一圈还心里特舒服那种感觉，好像是完成特别大任务似的。22岁就来这儿来，我现在已经52岁了，我是一直在这守着，这一批走了就把下一批接上了。
2: 茫茫草原，格日勒齐木格30年如一日的巡边坚守，其实来自于家庭的传承。母亲思琴年轻时既是教师，也是边境上的一名民兵。
4: 我是1968年来这下乡，3天一次这样巡逻嘛。
2: 在家庭的影响下，1996年格日勒齐木格高中毕业后，回到牧区参与护边工作。从老式的马背电话到现在的手机终端，从骑马骑摩托到如今开车巡边，他见证了护边机制从零散自发到规范组织的全过程。在他的带动下，如今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的35名护边员中已有3名女性。
5: 他们拿鸽子姐作为自己这个一个动力和一个榜样。鸽子姐工作当中确实是发挥了一个这个在协助我们开展边境管控的工作当中，她也都是积极带头，也是像鸽子一样，确实一直在不停地飞翔，在传递信号。
2: 在鸽子姐家，这座蒙古包就是远近闻名的护边驿站了。除了快递代收、医疗应急，更是周边牧民和护边员集中学习、开展宣讲的地方。他给孩子们讲边境线的故事，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1: 我也想的让我们的孩子们也知道这个以前的难，现在你看的这么好，好像是一下就成了好，不是那种的好。世世代代的人们都有付出吧，慢慢才变成这么好的边境线吧。
2: 鸽子姐说，她就像草原上的芨芨草，根扎得深，再旱也在。而这片草原上还有1000百棵芨芨草，在默默守护着祖国的北疆。
5: 党政军警民合力全面固防，护边员在这个机制里面重点是发挥民的作用，每一个护边员都是一座哨所一样，不断地发挥着作用。
0: 守护北疆安宁，既有护边人的默默坚守，也有科技力量的强力加持。从茫茫林海到广袤戈壁，边疆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为科技管边、智慧控边赋能增效，让边疆安宁插上了智能化的翅膀。
6: 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依托全域覆盖的通信网络与稳定电力保障，当地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智慧边防管控体系。通过布设高空瞭望探头、 AI 智能识别系统、全天候无人值守雷达，护边员手持智能终端设备，构建起空地一体、人机联动的现代化边防管控格局，大幅提升边境巡护效能。
7: 过去我们后边越雄鳖主要靠步行骑骆驼，一趟雄后往返往往需要十几个小时，如今指挥中心可实时调取我们全域边境的画面。

0: 面 ，AI 系统可以自别识别异常动态，并能够精准地向指挥中心预警。护卫员收到指令后，可以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1: 在锡林郭勒盟，33架各型无人机、2台机动指挥车，织就了一张固定加机动、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智能防控网。
2: 固定翼无人机负责长航时大范围巡航，多旋翼无人机聚焦低空精细化巡查，机动指挥车作为前沿节点灵活补位。
1: 同时，当地整合辖区监控设备、机防设施，全面提升了地面边境感知、监测、预警能力。智能化防控体系的全面落地，让内蒙古边境管控质效持续提升。目前，全区边境一线智能监控覆盖率超80%，口岸周边智能监控覆盖率达100%，实现了边防管控从人防为主向智防驱动的跨越式转型。
3: 15期间，我们将深入实施北疆屏障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一体化提升工程，持续推进智慧边防建设，重点升级智能管控设施，进一步提升边防管控智能化水平。
4: 在这片8000里北疆画卷当中，还有无数普普通通的边民群众在守护着家园，军民合力织就了一张全员参与的护边网，共同筑起了祖国北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2: 我叫雷洪亮，是内蒙古边检总站黑山边境检查站的政治教导员。我们检查站地处内蒙古最西端的额济纳旗黑山镇，这里呢被称为无人区，到处都是黄漠戈壁。春季呢风沙大，风一吹，黄沙漫天；夏季地表温度最高能达到70度，冬天寒冷，-30多度。早些年条件比现在还要艰苦，连日常用水都很紧缺。虽然点位偏远，环境艰苦，但我们始终牢记戍边使命。
5: 我叫柴瑞峰，这片区域内啊，方圆有1.3万平方公里，分布着106个基站、50多个瞭望塔和600多公里的光缆。而这条线上的维护工作呀，是由我一个人负责。这条信号线连接着瞭望塔的火情预警、边防战士与家人的牵挂，也连接着急需救援时那一通至关重要的电话。在这片林海雪原中，我愿像一棵张子松，在严寒中挺立，守住这条信号线，也守住这片土地上的平安。
6: 我叫阿音，是2连浩特口岸一名出国车司机。如果把中欧班列从国内驶向国外比作一场接力赛，我这段就是国内的最后一棒，也是班列出国后的第一棒。这些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快速增长，从我2021年刚开始上班时的每天5-6列，增长到现在每天14-5列。我见证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坐着我的车走出去。
7: 我叫乌宁，我是苏尼特右旗乌拉木齐队员。我们队成立于1957年，是全国第一支乌拉木齐。
8: 近70年来，我们初心不改，每年下乡回民演出超出100场，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乌拉木齐不仅是文艺演出队，更是扎根牧区、服务群众的宣传队、辅导队、服务队。我们把鲜活的时代故事、暖心的惠民政策融入节目，我们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4: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
16: 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

0: 那就问美团吧。
1: 他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打造全长2.7万公里的环江通海黄金大外环，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 G219、G331、G228国道。台风紫檀、简拉维、沙德尔同时在线，将影响南方多地。广西遭遇强降雨，岷江水位全线超警。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京开幕，百米预赛9秒39，机器人打破人类纪录。日本防卫大臣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分析认为，日本扩军外交将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2: 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
3: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

0: 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
3: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缴存门槛迎来多项优化调整，各地也陆续推出配套新政。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上海21号起正式施行沪八条新政，其中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4: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来购买车位，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
5: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0: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发力，继续放宽缴存门槛。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5: 这些新就业的群体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相对来讲急需提升的住房的支付能力也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0: 专家表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制度保障。
6: 那么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制度来看呢，充分体现了整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2: 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太空出差即将满3个月。
3: 三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7: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窗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下午生成，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将有强降雨。
3: 今天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
2: 今天到明天，我国东部

0: 南部海域将有八级以上大风，紫檀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1: 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零点，广西

0: 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分片奔赴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在平祥市下石镇的浦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1: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的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同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当地仍有降雨。平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这两天，广西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强降雨，多路段道路塌方。由于树木倒伏，省道215线部分路段交通中断。昨天中午，崇左市宁明公路养护中心对倒伏树木进行了清理，目前道路已打通。国道G219宁明北山至爱甸望英段也出现塌方。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塌方点超过60个，目前已打通智浪歌龙到爱甸望英主线。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
3: 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0: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4: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5: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1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开幕式后，400米大型组预赛率先登场，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今天下午将进行决赛。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 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道。

0: 这是空军连续第五年出动运20集中迎接新学员，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今年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6个登机点迎接新学员。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首次实现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惠州196平台三层电气间模块重达2174吨，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1: 现在不少人喜欢养鹦鹉龟类作为宠物，但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在售宠物其实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都涉嫌违法。
2: 那么这些保护动物到底来自哪里，又是通过哪些渠道交易流通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4: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5: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4: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记者看到了设置在4间楼房8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6: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7: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6: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4: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6: 虽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4: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8: 这个就标识卡，
7: 标识卡，
8: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证卡。
4: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8: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4: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8: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

0: 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1: 这些野生动物违规交易有哪些隐秘链条，又有哪些法律风险和生态危害呢？
2: 更多详细情况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
1: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
4: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十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
1: 卡尼宣布，加拿大对美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4: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5: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4: 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4: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6: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且已持续数月，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近日，由于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开源和定价策略的压力，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等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纷纷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其中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逾 20%。 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然发生爆炸。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举行正式启用仪式。该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最大的水电项目。启用后，将为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据保加利亚能源部21号通报，因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位降至低位，该国的科兹洛杜伊核电站被迫降低发电功率，发电量约减少 15%。 今年入夏以来，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量持续减少。
8: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有六级以上大风，部分海域风力有9到11级。广西、海南、广东到浙江一带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台湾局地有特大暴雨，东北、华北多阵性降水，辽宁东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19度，银川19到27度。榆林21到26度，渭南26到35度，咸阳25到33度，西宁12到24度，广元24到35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5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6到3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5到6级，北部湾中雨，西风8到10级，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丝烹饪美妙招，
1: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2: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人工繁育野生保护动物要求严格，但大量金钱归养殖户无证繁育，资质缺位，交易环节更是乱象丛生。
5: 既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恶金嘛。
6: 哦。
5: 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0: 买卖金钱龟要求一龟一证，部分市场养殖户却私下转让专用标识。
7: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0: 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呢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啊，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这些受保护的动物究竟从何而来？如何交易流转？私自饲养又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8: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0: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

0: 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1: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2: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3: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2: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0: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2: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3: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2: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啊，整个市场现在7、8年、十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3: 反正也没人管。
2: 对，
0: 主播承认，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识卡售卖的模式已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怎么样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4: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0: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5: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0: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记者发现，在这间普通居民住宅屋内有多个小型水池与水盆，养着不少金钱龟。
6: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型的那个分转站，就是在外面收回来也卖，我们这里的总行在东莞那边，你一个月可能卖100来条吧，小龟可能会更多。
0: 养殖户透露，前几年沙狼镇已有多名商户因无证售卖龟类被查处，如今当地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者大多申请了人工繁育资质，但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6: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把标识卡。
0: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6: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0: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这名养殖户表示，龟苗还没有孵化，但可以先看种龟。记者看到了设置在4间楼房8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 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6: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7: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6: 对呀、啊。
7: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的手上？
6: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6: 虽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
7: 哦。
6: 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0: 在另外一位养殖户家中，记者观察到金钱龟的养殖场地点就在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内，客厅堆放了不少杂物，还有摩托车和餐桌。而另一处用于饲养刚破壳龟苗的屋内，地面脏乱，各种生活用品随处堆放。记者当场询问是否持有繁育许可证，养殖户十分肯定地声称证件齐全，并取出证件展示。然而记者注意到，该证件有效期至2021年早已失效。
8: 你们这不都过期了？
9: 是啊，现在不怎么搞了。
8: 现在都不需要办这个证了。
9: 不是不用办，这很难自己去找很麻烦了。
4: 人工繁育许可证的申请有着严格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繁育证到期后必须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记者了解到，养殖户在交易前要申请专用标识，由有关部门到现场审核后，再根据实际繁育数量发放专用标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对于售卖金钱龟需要附带专用标识，这名养殖户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9: 什么是卡？我们不知道啊。我们
8: 野生动物的标识上的啊？
9: 没有没有
7: 没有。你们平常卖就从来都不带那个卡吗？
9: 我们从来没有带那卡，就那种就有，那种做生意那种之前在我们这里收去了，在外面买了就有。
0: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其中包含不少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比如黄缘闭壳龟、钻纹龟等。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10: 这个就标识卡。
7: 标识卡，
10: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卡。
0: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10: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0: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10: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0: 除了同行私下转让，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买，并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
10: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7: 这也没多少钱，200块钱。
10: 不是，他是按数量的，8张，25×8，刚好
7: 200。200块钱，这个意思。
10: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统计一下，就这个镇上有谁的额度没有弄完，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卖。那他赚到钱就他的事了，反正我们有需求。
4: 为了解办理专用标识事宜，记者以养殖户身份联系了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
11: 你买卖的话，你就凭那个标识卡买卖就行了，你自己在网上申请，你申请多少就办多少给你，我们要去现场看啊。
0: 这位负责人介绍， 专用标识并非固定配额，养殖户可以结合自身繁育实际情况线上自主填报申请数量，但主管部门会赴现场核验养殖场真实繁育规模后再予以核发。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明令严禁买卖，但在网络平台却成为网红异宠，暗中交易。异宠不是想养就能养，违规交易保护类野生动物面临健康隐患、法律追责。
12: 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
0: 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0: 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1: 我自己家里偷摸养，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大厨房逢人就说我养了一条球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
1: 有什么缅甸啊网纹。
2: 缅甸蟒是可以那个养的吗？
1: 都不行，反正基本一个两个抓到，按我的说法就是罚钱。
0: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3: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4: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0: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5: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
6: 不是说我们的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的，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0: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

0: 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
1: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0: 保护动物绝非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市场监管、林草、农业农村、海关及公安等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识、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车和人一样，主要看它底色。在 ES9 身上，我能看到未来的底色，敢想有为。我是姚明，天地纵览，未来 ES9。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2: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给我递了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3: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4: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5: 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6: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

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下午在我国东海生成，未来将向台湾海峡靠近。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将有强降雨。今天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今天到明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将有8级以上大风，紫檀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0点，广西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广西萍乡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分片奔赴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在萍乡市下石镇的普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2: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啊，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的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平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当地仍有降雨，萍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这两天，广西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强降雨，多路段道路塌方。由于树木倒伏，省道215线部分路段交通中断。昨天中午，崇左市宁明公路养护中心对倒伏树木进行了清理，目前道路已打通。国道G219宁明北山至爱甸望鹰段也出现塌方。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塌方点超过60个，目前已打通智浪歌龙到爱甸望鹰主线。
0: 截至今天9点，全国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第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8月23号至25号，受降雨影响，广西豫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
1: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3省、内蒙古、甘肃、新疆6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5: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太空出差即将满3个月，3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3: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

0: 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他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一处物流枢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表明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泽连斯基称，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与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就在关税生效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有分析指出，美方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1: 关税生效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按下暂停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加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则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仍有重要工作待完成，言下之意并未认同特朗普的说辞。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墨加贸易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前白宫官员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内华达州沃肖县里诺市22号爆发山火，火势迅速蔓延开来。据沃肖县消防部门发布的消息，截至22号晚间，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012至1214公顷。

0: 并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沃肖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火灾威胁到了约1000户民宅，当地政府已下令疏散。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20%，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80%。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0: 当地时间22号，挪威广播公司报道，挪威负责中小学教育及幼教事务的大臣卡利内萨诺尔敦当天表示，挪威各地方政府和学校应通过学校规章制度禁止在校园内使用人工智能眼镜。挪威政府目前限制在学校场景下使用人工智能，要求小学1至7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应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初中阶段则应逐步谨慎地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2点，北京时间今天1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地震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0点，地震已经造成37人受伤。
2: 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地震，日本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至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称，震度五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
0: 据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已立案调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在福州海关监管下，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拔锚起航前往巴西，标志着福州港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00辆，也创下福建省汽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历史新高。
4: 从空中俯瞰福州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汽车堆场，近50万平方米的厂区内，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整齐排列。码头边数千辆汽车缓缓驶入船舱内。
5: 今年以来，福州港整车高频运转，滚装船出口航次、整车出口总量、整车出口品牌数3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4: 据福州海关介绍，今年以来，福州港滚装船作业高频运转，整车出口通道持续扩容，累计开行32航次滚装船，前往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汽车51108辆，同比增长40倍。
0: 21号，上海楼市沪巴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沪巴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与成交呢？记者探访了外环外和外环内的2处改善型住房。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0: 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1: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2: 记者了解到，周六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
3: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虹桥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一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2: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4: 现在公积金呢，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也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也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5: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型，原来的2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型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6: 沪八条落地后，二手房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成为撬动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组的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呀，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7: 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8: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但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2: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自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6: 沪八条正式施行后，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到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5项政策、8条举措，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专家。
2: 此次新政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8项举措中有3项涉及公积金。专家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而是公积金使用逻辑的一次重要转变，从过去以贷款为主，转向提取加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
9: 公积金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原先使用公积金啊，就如果你把这个公积金的池子里边的钱用拿走的话，那么它没有用。

0: 余额其实也是不能够贷款的，所以提和贷只能二选一。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1: 专家解释，以前用公积金余额付新房首付，把账户里的钱全提空之后，能贷的公积金额度直接跟着变少。但是现在新规改了，哪怕把公积金里的钱提出来付首付，提走的这部分钱照样能按余额倍数算进公积金贷款额度里，不会再因为提了首付就缩水。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而且宝山、嘉定、全域纳入外环外标准。专家分析，这一差异化设计精准锚定了改善性需求群体，降低了卖旧买新过程中的资金门槛。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2: 贷款利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在外环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们的买二套房的话，基本贷款首付比例都在15%，缓解降低了购房资金成本。购房贷款的补贴呢，那么如果我们同时满足我要把我外环内的旧房卖掉，我去到外环外去买新房，那我最高可以享受8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补贴，这样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1: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
0: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对于城市新青年啊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
1: 对于新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专家认为，2亿元补贴用完即止的设定会在短期内制造一定的紧迫感，加速部分犹豫中的家庭做出决策。而从中长期来看，此次政策是上海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3: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处暑意为初暑，暑气至此而止，天气开始逐渐转凉。处暑时节各地都有哪些习俗，又有哪些美食上新，稍后带您去各地一探究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震撼登场，跳高、翻转、奔跑，稍后请看机器人如何打破人类纪录。男子网上购买体彩8000元血本无归，一张照片露出马脚，残缺彩票暗藏猫腻，稍后请看警方揭秘吃票团伙骗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月令72候集解中记载，处暑7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表示炎热日消，暑气渐退。在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凉爽的秋季，但是在南方地区，秋老虎依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处暑过后早晚会凉爽起来，再加上时不时来上一两场雨，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三候，第三候禾乃登，登即谷物成熟。处暑过后，田野里可见谷稻处暑黄，家家场中打稻忙的秋收景象。在四川宜宾兴文县共乐镇，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间往返穿梭，粉碎后的秸秆就地还田，刚收割的稻谷经过烘干后当日入仓。在君莲县镇州镇高坎梯田，金黄的稻浪随山势起伏，从海拔近1000米的山巅一路蜿蜒至山脚，当地农户正在稻田里加紧抢收。今年高坎梯田种植水稻近2000亩，预计8月底可全部完成收割。处暑打核桃是很多地方的农事习俗，在陕西商洛的洛南县，处暑到白露前后是当地红人核桃的集中采收期。一颗颗沉甸甸的核桃果实挂满枝头，村民们挥动长竹竿敲打果汁，青皮核桃随之坠地。现场同步开展

0: 去皮、分拣、装袋等工序。截至2025年底，洛南县核桃种植总面积达70万亩，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核桃交易集散地。在贺兰山东麓宁夏永宁县的万亩葡萄园，红提、玫瑰香等10多个品种的鲜食葡萄已经陆续成熟。工人们两人一组，三五成群，手持剪刀穿梭在藤架之间，采摘、分拣、称重、装箱。采摘的葡萄当日便可销往宁夏各地以及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今年永宁县鲜食葡萄种植面积达1.8万亩，预计总产量1万多吨。陆地之上，硕果累累。在江淮水乡安徽滁州天长市，处暑时节也是一年当中采收芡实最忙的时候。白天光照充沛，夜晚凉意渐生，恰好的温差、恰好的水温造就了水乡的时令佳品。
1: 芡实又叫鸡头米，是江南水八仙之一。新鲜的芡实软糯清甜，熬煮甜汤、烹制羹品，都是夏秋更迭之际滋养脾胃的时令美味。在天长市永丰镇三元村的芡实种植基地，硕大的芡叶在水面上层层铺陈，人们身着防水皮衣，手握镰刀，站在水中一次次俯身弓腰采收藏在水下沉甸甸的芡实鲜果。
2: 我们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一亮就到水里面干活了，差不多忙到中午，像我每天采到200斤左右。
1: 今年雨水较为充足，当地芡实的产量比往年高了20%左右。整个天长市种植芡实7万多亩，小小的鸡头米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特色产业。
3: 我们的基地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的芡实，处暑开始就进入了全面采收期，每天都能收获3000多斤的鲜果。我们现在线上和线下同步销售，每天光特级鲜果就能销售2000多斤。
0: 在渤海之滨，处暑时节正是鱼虾丰收季。连日来，天津滨海新区盐水虾的开捕作业进展得如火如荼，渔民起网收虾，活虾即刻外运，把渤海湾的鲜甜送往全国各地。
4: 3、2、1，使劲！
1: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里的渔民正在忙着收获今年的头茬盐水虾。伴随着阵阵嘹亮的吆喝声，渔网缓缓收紧，一尾尾鲜活的盐水虾被拖出水面，源源不断运送至岸边。
5: 招聘传统的淡水虾，口感还是要好吃的，味道呢比较鲜甜。他家虾肉比较紧实，我们这儿大概有1200亩的坑塘，预计产量在120万斤左右。
1: 天津滨海新区紧邻渤海湾，独特的海淡水交融水环境为盐水虾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生态条件。
0: 在福建有处暑吃龙眼的习俗，处暑时节正是福建龙眼的采摘旺季，龙眼既能够鲜食，也可以制作成桂圆干，是滋补佳品。
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龙眼果林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果实压弯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成熟的龙眼。
6: 初始我们采收龙眼的时候，这一片龙眼树大概有4000多株，每天我们一般都采摘4000斤多。
1: 从枝头摘下的新鲜龙眼，有的经过分拣包装后销往各地，让人们品尝这一时节的鲜甜。有的则走进传统加工环节，通过传统的烘焙技艺，让鲜果慢慢脱去水分，制成桂圆干。
7: 采摘回来的鲜果，现在是烤了差不多有30个小时了，再过几个小时可以出炉了，我们就可以变成成品桂圆干了。
1: 龙眼偏温性，有益心脾，补气血。在当地，处暑前后还有着吃龙眼配稀饭、用鲜龙眼熬鸭汤等饮食习俗。
3: 处暑的时候呢，我们莆田龙眼是最丰盈的时刻，用龙眼去拌稀饭，然后也会用新鲜的龙眼炖我们的鸭汤。我们平时喝茶的时候都可以配龙眼干。
8: 小时候就是家里人都会给我们蒸龙眼泡饭嘛，然后吃起来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0: 农谚有言，处暑满地黄，家家修仓廪。延续千年的丝路重镇甘肃敦煌，在处暑时节也展现出兼具生产劳作与艺术雅趣的生活画卷。 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丰收的忙碌，也留下了在清凉秋夜下对坐抚琴修

0: 修身养性的生活片段。
1: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公永念四气诗中，咏处暑七月中写道：向来应寄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不见心，气收何暑熟，风静草重吟，缓酌樽中酒，容调溪上琴。伴随着庄稼的饱满与成熟，妥善储存秋收硕果成为此时最重要的事物。为了防止粮食受潮或虫蛀，古时敦煌人在处暑前后会开启系统的粮仓修缮工作。
2: 处暑之后嘛，马上又到了一个农作物大量收获的季节了，所以就有这个处暑满地黄，家家修仓廪的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需要赶紧去修仓库了，准备储存各种收获的粮食了。那么在敦煌其实是留下了有粮仓的遗迹的，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既在雨季的时候可以防雨，又不影响它的通风透气。
1: 随着暑气日渐消退，繁忙的秋收生产并未让生活变得枯燥。敦煌古人也在温凉的秋意里细腻感受生活。藏经洞文献中“容调溪上琴”的清雅意韵，正对应着莫高窟壁画中那些悠扬千载的乐器与弦音。
2: 敦煌其实在壁画中表现音乐的画面非常多，比如说天乐不鼓自鸣，比如说飞天弹奏各种乐器，而容调溪上琴的这样一种意境呢，其实更适合我们看到的这幅壁画当中的两个朋友对坐，一个人在那儿抚琴，听朋友弹一首深邃悠远的曲子，这在暑气渐消的这样一个时节也是非常适宜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
4: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5: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6: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开幕式后，田径400米大型组预赛开赛，36台机器人分组角逐。
4: 作为开幕式后率先登场的速度类赛项，本届运动会400米大型组预赛开赛，经过36台机器人分组角逐，最终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
7: 今年的机器人在跑步的速度比拼当中，对四主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今年的比赛赛制相对于去年在时间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100米为例，那么从去年的需要在3分钟之内

0: 内完赛改为了在今年需要在1分钟之内完赛，而以400米为例，则需要从去年的15分钟之内完赛改为在今年的5分钟之内完赛。
1: 据了解，今天下午田径400米小型组将会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决赛，大型组将进行复赛、决赛，最终决出各组冠军。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
3: 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2号，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召开期间，中国阿拉伯国家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第一次指导委员会会议暨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未来5年，中阿双方将依托中阿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殷玉珍跨越20余载的至杀情谊感动了很多人，这段相隔万里的缘分即将迎来温暖后续。塞考斯基全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塞考斯基这个名字是当年的音译，也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一个名字。当地时间21号，应中方邀请，塞考斯基启程前往中国，并于今天凌晨抵达北京。临行前在机场接受采访时，他表示非常期待与殷玉珍重逢。
5: I will be so happyI probably won't have any words to say, but she will know because we communicate through the heart, and we always have. Though she speaks very EDN English, I speak EDN Hanyu, but our hearts speak to each other. I am going to go up to her and give her a big hug.
3: 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他。塞考斯基说，中国情结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5: China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my life in China. I tell them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I am Lao Ne, not Lao Wei. That was a goal of mine when I went.
2: 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她是中约文化使者，可以用中文演唱，她还创办了阿拉伯世界首个歌剧节。
6: 此刻练声的正是泽娜，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演唱这首《丝路梦想》。早在2018年在成都举办的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上，她就与中国歌唱家同台演绎了这首为艺术节量身打造的作品。
7: بس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في النطق كانت صعبة قليلاً. بالممارسة استطعت أن أغني بأريحية من دون صعوبة. كانت أول خبرة لي بالتعاون مع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بمزج الثقافات بالتعرف على ثقافاتنا معاً أيضاً. فكان عمل ممتع لي جداً.
6: 这次合作不仅震撼了现场观众，也促成了他后续在北京与中国爱乐乐团的唱片录制。他特别将这张中约合作的专辑命名为《阿尔坎塔拉》。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正是桥。作为最知名的约旦女高音之一，泽娜不断尝试打通西洋美声与阿拉伯音乐的边界。2017年，他更是创立了阿拉伯世界首个歌剧节——安曼歌剧节。在许多人看来，歌剧是一门西方舞台表演艺术，泽娜却有自己的理解。
7: في الأندلس في سنة 1100 كانوا العرب أيضا يلقوا شعرا ويغنوا وكان في مسرح يكون في عندك مقدرة لأنك تسمع الجمهور صوتك من دون استعمال أداة مثل المايكروفون.هي تقنية أكثر مما هي فن ممكن يكون غربي. بقول إنه هو فن عالمي.
6: 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泽娜还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7: هي قصة من الخيال.فحبيت أنه شخصيتي بالتحديد أنا تكون خيالية ولكن الأشخاص الآخرين في الفيلم هم أشخاص فعليا من التاريخ أني أحب أيضا أنه هم يزوروا الأردن ويحبوا أنه يروحوا على البتراء وأكثر من موقع بالأردن
6: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今天歌声再次跨越山海把中国与约旦紧紧相连不同的语言与文化因一首歌而美好相遇歌声纵贯千山万水中约两国的友谊也正如同这古老的丝路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个夏天，体育赛事牵动着万千球迷的心，不少球迷在观赛之余也想买几张体彩碰碰运气，但要是信了网上的购买渠道，那这看球的乐趣可能就变成了闹心。近日，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在网上购买了8000块钱的体育彩票，不仅一分钱没中，连彩票的真假也成了谜。
2: 今年七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七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3: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2: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3: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1: 这位自称是彩票店店主的男子，为什么在给顾客拍摄购买的彩票时不展示出全部彩票内容呢？为了弄清真相，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展开周旋。
2: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4: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2: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4: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2: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七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100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5: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1: 民警查获的制假工具让李某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败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拉人入局实施诈骗的？民警立即对李某三人展开讯问。
2: 据李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2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4: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2: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5: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4: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2: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 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4: 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就是诈骗陷阱，请不要相信，更不要参与。
1: 昨天，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龙凤胎千然千逸迎来一周岁生日，园区为他们举办了生日庆典，不少游客专程来看他们。
6: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馆的室内展馆，保育团队为这对大熊猫龙凤胎千然千逸姐弟俩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铺满时令果蔬、冰块与鲜花，还手工制作了竹艺玩具。千然千逸一出来就被这些新奇的物件吸引住了，用鼻子碰一碰，用爪子摸一摸。当天有不少游客都是来为他们过生日的。
7: 那个一周年生日嘛，所以过来看，
8: 特地过来帮他们过生日，希望他们开开心心。
6: 这对大熊猫龙凤胎是2025年8月22号出生的，在保育团队的精心呵护下，现在姐弟俩的体重都是近30公斤，各项成长指标良好。目前他们正处于食物转换期，正在跟着妈妈学习啃咬竹子、攀爬等基本技能。
9: 姐的话性格

0: 它比较温顺，爱安静。那我们弟弟的话，他性格比较活泼好动，特别喜欢去探索。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增加一些盆盆奶的量，还有我们竹笋量，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食物过渡。
1: 8月21号凌晨，江西吉安永新县一位村民在路边发现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幼崽。当地林业部门迅速展开救助，目前这只中华穿山甲已顺利回归大自然。
2: 当晚，永新县一户村民家中的狗突然吠叫不止，夫妻二人循声查看，在路边发现一只蜷缩着的、浑身披着鳞甲的小动物。
3: 我老婆她叫我起来看一下，当时我也不晓得这个什么东西的，我从来没见过，现在活到70多岁了，没见过这个东西。
2: 由于无法辨识，又担心小动物受到伤害，村民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上报求助。接到求助后，林业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鉴定。
4: 经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是一只4至5个月的雌性幼体，体长60公分，体重1.77公斤，身体状况非常良好，非常健康，符合野外生存条件。
2: 中华穿山甲是鳞甲目的哺乳动物，主要以白蚁和蚂蚁为食。一只成年穿山甲一年能吃掉约700万只白蚁，有森林卫士之称。作为夜行性动物，它白天栖于洞穴，夜晚外出觅食。穿山甲繁殖力极低，每胎通常只产一子，野外种群恢复极为缓慢。林业工作人员综合考虑中华穿山甲幼崽习性，选择了一处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的山林，将它安全放归自然。林业部门提醒，如遇野生动物受伤或受困，请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或公安机关，切勿私自处置。
1: 近日，新疆清河县东风水库迎来千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梭羽鹤。梭羽鹤对栖息环境条件要求较高。近年来，清河县持续加大东风水库及周边湿地综合治理，通过退牧还湿、植被恢复等举措，水库水质稳步改善，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良好的栖息环境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补给。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未来两天北部湾有大浪到巨浪区，随着台风沙德尔靠近，25号开始东海将出现巨浪狂涛。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北部湾将出现3到5米的大到巨浪区。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广西和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2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烟台秦皇岛天津海域是青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有中浪，宁波海域有大浪，温州海域有大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是青到中浪，深圳海域是青浪，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有中到大浪，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青到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湄洲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有中到大浪。
6: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

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夏。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当前多个台风正在海上扎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其中紫檀的中心今天13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原地少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据气象专家介绍，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回旋，主要是因为其与同在季风槽内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作用，且引导气流微弱造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天13点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8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明天将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台风紫檀与简拉维当前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简拉维于昨天下午在我国东海生成，未来将向台湾海峡靠近，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将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14点至24号14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辽宁中北部和东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特大暴雨。此外，黑龙江东北部和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台风扎堆，且都会对我国造成影响，提醒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公众要特别注意防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
0: 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距离我国尚远，但强度较强，24小时内已经连跳2级，目前已经达到超强台风级。今天上午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2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玉江支流左江水位上涨，今天6点50分，左江崇左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相应流量达到672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启动编号洪水编号为左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此前当地已经开展了相关防御部署工作和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广西已经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群众，保障群众生命安全。过去48小时，广西崇左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今天将崇左市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提醒相关单位做好水库、水电站巡查值守与科学调度、山洪以及岩溶内涝灾害防御等巡查防守各项工作，特别要做好岷江及其支流公安河沿线乡镇、村屯以及宁明县城洪水防御工作。 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岷江全县超警。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邓君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花山路的北斗社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呢，近两天来宁明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一个持续性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北斗社区它的内涝积水是慢慢的上涨，目前呢已经上涨到一楼商铺的半层楼以上了。乡镇干部、应急消防等等的值班人员近两日来轮流值守，在北斗社区开展着紧急转移人员运送的一个工作。今天早上9点多，我们就到现场来采访了。持续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消防人员不停地接到需要应急救援的电话。据当地居民和我反映呢，从昨天开始，这里的内涝积水逐渐的上涨，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北斗社区停水停电，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那么部分的居民，他们家里面有备用有这种生活物资的话，那可能还是暂时居住在家里面。如果说物资不够了，那么当地的应急消防他们需要紧急的转移一些被困的人员，转移到县城投靠亲朋好友。同时呢，宁明县还设置了应急转移的一个安置点。现在3名消防人员架好了救援的安全梯，被困在2楼上面的人员准备要从安全梯上面转移到急救的皮划艇上。根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宁明县还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的过程。今天上午，宁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由原来的2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1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流经宁明县的岷江河段的洪峰水位已经达到了122米以上，已经超警4米以上。目前呢，岷江全县超警，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提醒县城的市民，尤其是沿江、沿河、沿岸的市民，要注意一个出行的安全，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0: 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九月。

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等多个领域。当前，加拿大官方已经宣布暂停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并将对美国的关税措施实施对等反制。22号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0: 度媒体22号报道，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发爆炸，目前火势已被控制，警方已立案调查。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新闻调查，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安阳医改。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3: 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安阳，甲骨文的故乡，殷商文明的发祥地，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2017年，
4: 有130年历史的豫北百年老三甲医院安阳市人民医院东院区正式落成投用。
1: 拥有530多万常住人口的安阳，已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但是，医疗资源供给和医保基金支付能力之间的现实矛盾愈加尖锐。
5: 老百姓都来瞧病了，医保的费用就不够了。头10个月就把所有一年的医保费用全花完了，剩下医保没有钱了。没有钱怎么办呢？当时就是限制，除非是危重急救病人，一般的病人尽量不收。让他来年再来。
6: 过了春节以后，病人大量的过来，做了很猛。但到后半年，没有更多的这个医保结余了以后，比如说急症的一些病人，主动脉夹层的，你不做的话，可能就要命了。那肯定是先救命，这是第一的。对于一些可以择期的手术，比如说一些心脏瓣膜的这个手术，感觉的心功能还可以，我们就可以稍微用点药，在这个好好的这个就是纠正纠正，我们这个不用非得占用纪念的这种医保的这种资金。
1: 当时的安阳，民间流传着一句说法，住院要趁早。住院难成为当地人大政协持续关注反复建言的民生痛点。而这一现实困境的背后，根源直指当时的医保支付机制。
7: 2017年的时候，医保资金还是比较紧张，他们叫紧平衡。对单体医院是叫总额预算这么一个概念，根据筹资的水平，分给我们一定额度以后，你们年末或者是在一定阶段内花完了，那年终清算的时候需要看基金池子里还有多少钱再行清算。也就是说，池子里如果没钱的话，那你们花完就花完了。
1: 李寒静是安阳市人民医院的总会计师，他回忆，在实行总额预算的2018年，仅仅到9月份，安阳市人民医院就已经用完了医保核定的全年总额，医院继续接诊就需要垫付医保报销部分，直至第2年。
8: 18年后来到年底的时候，你那个总额预算超了，
7: 亏了将近2000万吧，不叫亏，我们叫这个支付不足的部分。就财务角度讲，中心说承认这是医保欠你们的钱。
9: 他们老讲医保欠他们钱，都在账上挂着呢。我们医保不认为是欠他的钱，因为我们的支付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原则贯彻了，我们把收的钱都给你了，那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他是不满意的。你想，谁都一样，就是我垫了100块。

0: 你给了我90，那我能愿意吗？
1: 安阳市其他多家医院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
0: 每年给他的总额用完了，用完之后呢，就是医院他就会觉得哈，反正我收一个，那我垫付的钱，你医保基金是不会给我的，在第四季度我收一个肯定会赔一个，所以我尽量不收。
2: 当时的这个策略就是极危重症绝对是不能拒收的，但是这个对于这个我们叫择期手术，比如像髋关节呀、膝关节置换这些手术，实际上是可以等的，到明年的元月份我们有额度了，哎，咱可以给病人预约，你可以再来。
0: 最后形成一个结果就是患者不满意，医院也不满意，那作为我们医保部门来讲，我们也不满意。
1: 患者、医院、医保三方之间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矛盾？在职能部门看来，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医疗服务规模的快速扩张、医疗费用的持续上涨与医保筹资之间出现了失衡。
3: 我原来在医院当过院长，我们的绩效是靠收治愈，就是多劳多得，鼓励你多收病人、多检查、多治疗，这样呢，所以说刺激了我们这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全国全省包括安阳的层面，绝大多数还是在按项目付费。那么就是说，你发生的医疗费用多，我都支付的多。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助长了医疗费用的增长。
1: 事实上，2016年至2018年，正是安阳各级医疗机构快速扩容、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2: 2010年以后呢，等于是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进行了一个我们叫整合。对于参保居民来说，它的报销水平提高了，所以呢，老百姓呢看得起病了，能肚子许愿了，所以说这个各家医院呢，或者说医疗机构，在这个发展上也遇到了一个增量的一个时期。
1: 安阳市卫健部门的数据显示。2016到2018年间，安阳整体医疗费用年增幅均超过10%，这一增速已经远远高于医保筹资的增长水平。
0: 医保基金的筹资政策，特别是职工医保啊，我们讲现在我们是7%，个人交2%，从政策来讲可以提高，但是这个需要我们省里边。或者国家对你有个要求，你不能随便提。
1: 安阳最早显现出住院难问题的就是职工医保参保群体。作为一座传统老工业城市，安阳参保职工老龄化程度较高，一方面在职缴费人员占比偏低，另一方面退休群体就医报销需求却增大。失衡的参保结构也让安阳成为河南省负担最重的省辖市之一。
3: 职工医保吧，这大概呢，这个数据41万人，那就在职25万，退休16万，只退比1.5。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全省、全国都是比较低的。当时2019年、2018年的时候，全国的只退比大概是2.8。全省大概是2.6，我们的负担就比较重。
1: 2019年1月，伴随机构改革，安阳市医保局正式挂牌成立，郝立民成为第一任局长，曾在食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等岗位担任过管理者的他，一上任就面临着亟待破局的改革重任。
3: 那我们的书记市长给我都是一句话，就解决这个职工住院难，在财政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解决住院难，这就是你首要的问题，化解这个矛盾。国家要求的那个筹资能够做到，这地方财政就觉得很不容易了，你想这额外的再补很难。
1: 2019年，就在安阳为破解医保困局一筹莫展之际，一项国家级试点带来转机。当年5月，安阳市被国家医保局确定为第二季付费，也就是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城市。
4: 当时对第二季有了解吗？
3: 没有，一无所知。最起码我是一无所知。

0: 我都抓紧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觉得呀，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能够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来规范临床行为，遏制医疗费用就是过快增长的一个好的办法。正好国家有这个要求，要进行支付方式改革的试点，所以我们就积极去要求，成为全国的试点。其实河南省就我们一家。
1: 第二季付费究竟是什么？作为国家深化医保支付改革的重要试点，它能否化解安阳医疗领域的矛盾与困境？2019年5月，借第二季付费国家试点的契机，一场后来被称作医疗、医保、医药的三医协同改革在安阳正式拉开帷幕。
2: 咱第二季运行分析这块有没有啥问题存在？咱都说一说看看。然后刘丹，你先。
3: 神经内外科可能然后科学排到那个全院第六位。主要是还是几个基础病组 ,BR15 组，还有一个 BR25 组，还有一个就是 DS19 组。他们科主要治疗的是眩晕嘛。
1: 在安阳市人民医院，医保科工作人员正在梳理分析近期医保支付数据。各个科室收治的不同病种按照编码归入对应的第二季病组，逐一开展研判。
2: 比如说就是 BR15 脑卒中非出血不伴严重并发症这一组，它的支付标准是5827，是吧？然后咱的次序是5454.22，指标控制还是比较好的。咱这边
1: 2019年，安阳正式启动第二季付费试点。第二季是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英文缩写，它的基本原理是把临床特征相近、医疗资源消耗相似的住院疾病种类归为同一病组，依据历史诊疗数据核定该病组的费用标准，由医保予以支付。简单来说，医保基金对医疗机构的支付方式从过去的按项目付费转变为按病种付费。
4: 那我们以前按项目付一下，医院花了多少钱，我们医保要跟上，要支付那么多钱。那么按病种付费情况下，每个病有一个标准，医院花超了，那我医保就不再支付了。当然医院没花超结余了，那医保要进行一个结余留用，要给医疗机构，这就是一个激励，一个约束。
1: 安阳当地医疗机构打了这样一个比方，过去医保按项目付费，好比点餐模式，菜品上的越多，报销也就越多，不考虑成本。而第二季付费更像是包桌模式，要在既定餐标之内提供服务。
4: 按第二季付费，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进行一个遏制，让医院呢能够在这个标准前提下优化路径，然后控制成本，减少浪费。原来我们在按第二季付费之前是按项目付费，它肯定是有水分的，那我们按照病种付费，我们第一步呢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水分给挤下来。
1: 2019年第二季试点落地初期，各项配套实施细则尚未完善，但安阳各医疗机构已接到明确通知，当年年底将启用第二季付费模式，开展职工医保费用结算。
5: 以前按总额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医保欠费欠了多少，那第二季模式下，那就是你们自己管理不善，这个亏掉多少。
1: 李涵静说，在这样紧迫的改革背景下，安阳市人民医院率先将改革重心聚焦于医院的内部管理提质与诊疗效率提升上。
5: 因为我们以前是不关注效率的，只要把病人收进来，检查什么时候做，那手术什么时候开，那就由着临床干呗。我们看到有一些检查是天数是比较长的，那么到底是病人等待的时间长在哪儿？是我们的设备不够用，还是我们的人员不够用，还是我们没有利用好这个合理的我们叫预约时间？
1: 在第二季付费模式之下，非必要的检查检。

0: 验只会增加医院的诊疗成本，并不能带来额外收益，这也倒逼医院与临床医生重新审视长期形成的诊疗习惯。
1: 我们骨科好多年龄比较大的病人住院之后，好多和手术本身不相关的检查，要求把这个头颅核磁啊，这个腹腔的胸腔的这个 CT 啊，都想查一查的，跟他这个住院啊，或者受伤啊，或者说这个骨科这方面的疾病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当年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是有需要的话，这肯定会查，但是有一些没必要的，我们就会慢慢劝说病人，没有必要这样浪费。
0: 临床医生是诊疗行为的直接执行者，也是成本管控的第一道关口。第二季付费改革落地之后，医院调整医生绩效考核体系，将规范医疗行为作为关键。
2: 那我们有绩效考核，这属于医疗质量。你存在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你的医疗行为是不规范的，我是不是要对你进行处罚呀？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费用的导向，直接压给临床医生，但是我把这费用导向转换为规范医疗行为的要求，医疗质量的一些指标啊，然后病例的内含质量。
0: 检查检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药品和耗材的使用习惯等也随之发生变化。
1: 我觉得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抗生素的使用，原来像这个关节置换术后是要用7到10天的抗生素，因为这一类的手术特别怕感染。后来有了第二季，有了方方面面的这个循证医学的这个证据出现之后，清洁切口预防应用就是24小时。我当时也是呀，只让用24小时的情况下，确实心里很紧张。我们药剂科会给大家做这个，就是医疗机构这个院内感染啊，各种感染的这个指南的培训，然后告诉这个东西是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我就感觉是更加回归到一个真的从经验医学到更加科学一点的这个循证医学的这个转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有比较明显的体现的。双侧股骨髁上，
0: 在医院管理者看来，既要引导医生在保障医疗质量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与成本，同时也要防止把控费指标简单转嫁到医生身上，干扰正常的临床诊疗。
3: 那么有一些医院呢，把一些付费标准就先告诉了大夫，甚至给大夫安了一个我们叫分组器的这么一个我们说这么一个程序，你输入这个诊断，输入你的手术方式操作，它就会弹出来你这个付费标准是多少。那医生肯定会围绕这多少钱我来进行诊疗。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倒置的，那没有根据病情的变化啊来进行这个我们说真实的一些诊疗。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就是第二季支付是给医院支付，不是给大夫支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医院的这个管理去做一些变革，而不是把这个第二季支付的压力直接传导给医生。
4: 这会感觉咋样，大娘？
0: 2019年，也就是安阳第二季试点实施的第一年，随着总额预算模式退出，参保职工住院难的问题得到化解，医保基金的支付率也有所提升。
4: 走路感觉怎么样？
5: 第一年的话，就是他们实际上各个医疗机构的院长的认识，他也不平衡啊。到年底清算结果出来之后，啊，大家认为啊，真要这么分配啊，那真管与不管真不一样。所以说，在2020年，各家我们这几家各家医院都开始进行一个管理积水分，啊，那就是2019、2020，那这3年我们次经费下降的比较明显。
0: 安阳市人民医院在2019年亏损了800万左右。在他们看来，作为安阳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既有船大难掉头的客观因素，也有初期的第二季政策体系尚未完善的问题。例如，关于疾病分组的问题，在执行过程中被提了出来。
3: 膝关节置换为例啊，膝关节置换在当时分组的时候，换一个单膝和换双膝是在一个组，给的付费标准是一样的。那你到临床来说，这个，那大夫肯定不会愿意收换双膝的患者，或者说，即使他已经达到了双膝都需要置换，那我可以让他分2次住院。
1: 这个就是我们反映意见特别大的，所以又专门把这个全市的骨科医生

0: 这个代表集中在一起，又专门开过几次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1: 从医保政策设计来看，参考前三年的历史诊疗数据，双侧膝关节手术占比约10%，核定的病组支付标准已经将单侧、双侧手术情况一并纳入测算，但落到实际临床当中却暴露出现实问题。
2: 我要做单侧，我可能就挣一点，我做双侧就要赔一点，就是这个规不能因为分组来造成医生选择性的治疗。那这个就我们后来叫临床行为的异化，就分组层面就是这样，不能造成临床行为的异化。
1: 除膝关节手术之外，良性恶性肿瘤的病组划分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3: 比如说人民医院肿瘤的病人，良性的居多，恶性的少，他按这个标准付费，整体下来他是受益的，他不亏。那作为肿瘤专科医院，他恶性肿瘤多，那几乎占了90%。这么做的话，我们这个恶性肿瘤做一例叫赔一例，那是不够的。因为大家是个平均数嘛，你想一想，平均数那就是把恶性肿瘤的那个费用高的平均到良性的费用低的上面去了。
1: 针对临床诊疗中出现的问题，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讨论后决定，首先优化调整病组分组，暂时无法调整分组的则通过二次清算分开结算。
2: 像这一类分组过去是不能分的，他们就在一块，我们给专家提，专家也不认可，但是我们说你不认可我也要分啊。从你的逻辑上分不了，我们就标注到年底清算的时候我们再去解决。就是说我们从分组层面不仅要考虑历史数据，而且要考虑更加考虑的临床的规则。
1: 除了病种分组，重症患者救治也成为第二季试点初期的一大难题。
4: 我们依托这个新院区以后建立一个初中中心，而且建立了初中门诊和初中病房。那时候
1: 张建刚所在的安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是医院的国家级重点学科，但正是这个优势科室在第二季付费改革初期亏损最为严重。张建刚说，科室承担着卒中中心的救治任务，常年接诊极危重症患者，同时积极开展取栓等前沿新技术，但高昂的救治成本与初期第二季付费标准难以匹配。
4: 我们那时候亏在哪儿了？就是原来没有取栓这个技术，或者取栓用的很少，经过我一做手术可能就花到5万到10万了，肯定是亏。
1: 第二季付费是目前国际主流的医保支付模式之一，但它自出现起也伴随着固有缺陷和行业争议，如合并症多、病情复杂的病例极易导致费用超标，超支部分由医院承担，这会诱发推诿重症患者的倾向，甚至有学者认为第二季付费会制约新技术、新疗法的临床应用，阻碍医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5: 进导管主任治患的时候，一开始你看我们刚做的时候是2021年，就我们做的第一例，河南省第四级医院里边是属于第一家，就是除了郑州哈，我们是属于第一家。新技术和你这个花费之间的这个矛盾如何去平衡呢？
6: 微创的手术确实是一个它的优势很明显，恢复很快。
1: 史方涛所在的心脏外科积极推广微创心脏手术等前沿技术，在减轻患者诊疗痛苦、推动科室医疗水平迭代升级的同时，也因新技术诊疗成本偏高，成为改革初期亏损较为严重的科室。
7: 因为它是一个严重的资源依赖性这个疾病吧，算是因为它需要很多保障，因为开一台心脏手术需要麻醉啊、重症啊，整个团队的一个它的这个就是对医院的这个成本核算也好，对于第二级支付也好，是极不友好的一个学科。
1: 为弥补这样的问题，按照第二季付费规则，医�疗费用超过付费标准3倍以上的病例被称为极高费用病例，这样的病例可纳入特例单一的范围。但在试点中，人民医院发现特例单一在面对所谓高权重病人时很难解决问题。

0: 一个10万标准的病人，让他达到30万之后，我们才给他特例单应。这个他讲，这个我没法做。像这个病，我做一个肯定赔。他可能超个几万就不少了，他不可能超20万。那像这样的病人，你要不给他特例单应，那我医院咋办？那我做一个赔一个。那这样的话，我们重症怎么保障？我们的重症技术怎么发展？这都是个问题。
1: 针对这一问题，医院与医保部门沟通协商，最终通过调整病组权重、增设扶持系数等方式补齐机制短板，保障重症救治。
2: 我们支持的那些重症，我们就可以给他加点权重。你比如说安阳的一些重点专科，包括 ICU 一些，我说给他加点权重，比如日科，比如我们的心外，比如的食管，我们可以给他加个10%，就说重症和我们需要支持的一些专科，需要重点鼓励的一些创新，我们就给它加权重，加了5%、10%、20%。
3: 比如说像卒中病人，脑卒中，这些病人，那个我们一挑出来以后，当年呢，就是2021年结算的时候，清算的时候，我们这一组就亏损的就少了。
1: 不过，除了极高费用病例外，在试点中，医疗机构又提出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情况。
0: 我们医院有提到了，说我们3倍以上，你是极高病例，你给我特例单应了，把钱给我了。那2.9倍呢？2.8倍呢？这不是也超了很多吗？那我们医生对于2.9倍的2.8倍，我们也不敢收啊。或者说我干到2.9倍，我是不是要再加一点钱，多费点钱干到3倍以上？这里边就是问题就出来。那所以说我们就推了超支分担的一个政策，对于特例单应之外的病例，只要你是超过1.5倍以上的部分，我们都医保基金在年底清算的时候都给予补偿。
1: 通过政策调整，安阳市弥补了第二季支付的自身局限，对急诊抢救、高龄重症、疑难病例、新技术应用等特殊情况协商单议，高费用病例补偿比例不低于95%，既守住基金底线，又贴合临床实际，保障极危重症救治。
4: 实际上，我们科里边并不亏，我们科里边是有结余的，因为我们的一个技术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它那个权重就相对要高。
1: 随着政策不断完善和医院的持续努力，安阳市人民医院第二季结算不再亏损，还有结余返还。2025年，医院第二季结余返还4065万元。根据国家卫健委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数据，试点以来，安阳市人民医院的住院患者满意度从2018年92.02上升至2024年的97.66，医疗质量评价升为 A 档，其中手术患者并发症发生率逐年下降。
2: 在安阳这个，从分组层面、权重层面和政策的层面，都完整的切合了医院的运营规律和临床的行为规律，没有改变临床的行为，没有干扰了医院的正常运营。所以安阳这个改革为什么能够波澜不惊，也没有激发了矛盾，还取得了成效，根本的就是我们把第二届基本原理与安阳的具体实践来结合，解决了临床的问题。
1: 第二季试点改革后，安阳的医疗费用不合理快速增长势头得到遏制，住院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群众从改革中得到实惠。2025年，安阳全市参保人员住院医疗总费用较2024年减少4.5亿元，参保职工、居民实际报销比较改革前均有所提高，推动全市39家医疗机构26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实施以来累计为患者节省7541.6万元。不过 ，DRG 作为一项医保支付制度，是对单个住院病例的费用控制，很难控制总量，很多人称之为控价不控量，因此会出现低标准入院、分解住院等问题。那么，如何控制整体发病率、住院率，提升居民整体？

0: 体健康素养，安阳市也在进行另一项制度探索。16岁的俊杰正在进行康复训练。今年2月，他因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到北京做了开颅手术。术后，他回到老家，在这里接受后续的治疗和康复。
1: 原本是不能走，然后胳膊不能动。第二期的时候就已经能走了，快到第三期的时候，胳膊就能动了，然后就能抓东西，然后拿馒头呀什么的吃，往嘴里吃了。
0: 殷都区人民医院康复科有20张住院床位，目前收治的以神经康复病人为主。据介绍，科室早期规模很小，只有2名工作人员。2020年，经过康复定点资质的申报验收，康复病区正式设立，康复医疗团队也扩到20人。
2: 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手都挺好的，是吗？
3: 手上次还是你给我去医院里报呗。
0: 这天正好是每月一次的北京专家前来会诊，他要对俊杰的情况进行评估，并和医院团队调整后续康复方案。尽管还在住院，但每天中午母亲都拉着俊杰回家吃饭，他们家就在殷都区，车程大概10几分钟。
4: 医院离我们家近嘛，中午回来吃饭，不过任何人好，说实话条件也不是很好的，能回来家吃饭就让他回来家吃饭。
0: 对俊杰和家人来说，就近康复减轻了往返市区或其他城市的奔波与经济负担。而从医保部门来看，病人若能留在本区域接受治疗，医保基金也会相对节省。
5: 在2017年、2018年、2019年，我们的医保基金是超支状态，它的外转率达到60%。在我们殷都区，它的次均费用实际上就5000左右。到省里边看病呢，这个次均费用达到2.45万。所以这个在外边它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3: 如果他到市里或者到省里看病的话，他会花更多的医保基金。
5: 对。同时呢，也加重了这个群众的这个医疗负担。
0: 把患者留在本地并不容易，那些年基层医疗机构人才流失严重，技术能力不足，群众不信任。分级诊疗倡导的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在全国许多地区都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安阳也不例外。
6: 区级医院还勉强啊，但是对于这个是基层的卫生院来说了，好了，有几个病卫生院呢，都生存都成困难了。
0: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殷都区开始寻求改变。2019年8月，殷都区被确定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年底，殷都区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成立，集团由区人民医院牵头，包括11家乡镇卫生院、300多家村卫生室等医疗机构，实行一体化管理体制。
6: 国家是早就提倡以医共体的名誉来增加医改，当时医共体就是抱团取暖那个，我们在之前2011年也尝试过，但是这个政策的话了，因为没有医保的加持，所以的话了，很多走了就失败了。因为啥呢？就好像你打了工，没人给你开工资一样。
0: 而这一次，殷都区与安阳市医保局开始探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按照原则，医保基金对医共体按人头预算总额付费，
5: 把我们当年这个医保基金的收入按人头预算嘛，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是47万人，
3: 殷都区，
5: 就按这个47万人的这个医保基金的收入进行打包，打包以后呢，把这个大病保险提取，再提取5%左右的风险金，然后剩余的部分就全部打包给我们殷都区医疗集团，里边的各种支出构成
3: 支出构成。
0: 除了总额付费外，这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更重要的原则是结余留用、超支合理分担，其中结余留用是关键。
7: 钱是你的了，你的人花了多少钱，花多了你可能要赔，花少了你又结余，那我们的医共体就会想办法怎么样让这个他的人少生病。我们现在国家我们推行的以健康为中心，原来都是治病嘛，治病了给钱，我们的医疗机构不愿意去搞健康的去管理，不愿意搞预防去，搞了预防之后没有人给钱，那他的既定是没有的。那我们通过这个紧密性医共体打包付费之后，这就是个利益导向，就是你就愿意去做这个健康服务预防管理去了。
8: 往上跳，往上跪，好可以。
0: 副主任医师宁毅来自殷都区人民医院。殷都区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成立后，他下沉到轮长镇卫生院做副院长。宁毅说，最初来到这里时，由于回家不便，存在思想情绪，但几年下来，群众需求和职业荣誉感让他在这里扎根下来。
8: 因为在区人民医院，说实话，我当时也不是很出名，
3: 不是
8: 老百姓找我的也不多。下来医生以后，自己你看每天给老百姓服务，老百姓认可你，患者是口口相传的。包括那个叫东港那个患者叫王德彪嘛，每次生了病以后，他就不管是什么半夜了也好，大早起也好，不管什么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我又头晕了，我该怎么样，或者说我又咳嗽了，我又气喘不上气了。他有这个肺气肿，有高血压，然后有眩晕症。老百姓眩晕症其实那就是脑梗塞、脑供血不足引起的。
0: 轮长镇地处殷都区西北丘陵地带，过去长期交通闭塞，村民就医不便。来到轮长卫生院作为副院长，宁毅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对当地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进行治疗和慢病管理，
8: 就是把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群众的管理好，让他少发病、不发重症。特别是糖尿病，好多是致残的，包括这白内障呀，眼底病变和那截肢的、坏疽的很多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作为突破点，把这个把它留在基层，第一节省了医保资金，第二对早期的患者的管理有很好的出路。你像一个患者，他高血压到180、100了，他就没有有的是没感觉的，他长期都不管理，然后脑出血、脑梗塞、心肌梗塞等心脑血管病出现以后，他要花费很高的东西。
0: 除补充基层医疗人才，集团还为轮长卫生院配备了超声、CT、心电图等设备。2024年下沉到这里的谭军卫来自医疗集团成员殷都区中医院，作为超声副主任医师，他牵头建设了基层超声培训基地，承担了周边几个乡镇医生超声技术的带教指导工作。尽管有了医疗技术设备，但基层缺少影像心电诊断医生。为弥补短板，集团在殷都区人民医院搭建了远程影像、远程心电两大中心。远程影像要求急诊15分钟内出报告，平诊1小时内反馈结果，而远程心电对诊断时间要求更高。
9: 干咱们上面的要求是10分钟之内，但是我们院内做到的是5分钟之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急性心肌梗塞这样的病人比较重，出现这样的病症以后，我们不是说马上给他发报告，而是马上开启我们的应急机制，先通知对方的医生，告诉病人的患者危急情况，同时再通知我们行动中心的医生，告诫病人。
0: 有了可以上下联动的医共体诊疗救治体系，居民在乡村可以就近完成检查，享受区级专家诊断，不用长途奔波，降低了就医时间和交通成本，也提升了心梗、脑梗、外伤、骨折等急症的救治效率。
3: 是哪年的事儿啊？许建，
10: 就过去了这连鼻儿，觉得有点这三方的憋得慌，还是咋回事？
3: 憋得慌。
10: 赶紧做心电图。
0: 去年六月，印都区曲沟镇的老张因身体不适，在镇卫生院做心电图时，远程心电中

0: 母亲发现是急性心肌梗死。
1: 做保险年度以后，跟郑元南打了电话，郑元南开的是个这个那半个输液轴，打输液就是
2: 直接给手术室里，
1: 打手术室里钱就过来了。
0: 老张被送到了区人民医院，立刻接受了介入手术。在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心梗救治中，从诊断到送至医院做手术，仅仅用了24分钟。在曲沟镇东张五村采访时，我们遇到的一位村民也是类似的情况。
3: 等报六个月，这个心上不来气儿，
4: 觉得上不来气儿啊？
3: 对，上不来气儿，刚才给他医院打电话，他去了以后，他也讲了，他说不是属于心梗。
4: 啊，给你来做心电图了是吧？
3: 哎，对，他带了机器去了。
4: 就在你家里做的？
3: 在我家里做的。
4: 哦。
3: 你说我是这个心梗，就刚才这拿亲戚打电话叫幺二零来以后，把我拿到医院，直接上个手术台。
5: 这个就是这个心电图，全心电图全做完以后，直接传到县医院。
0: 村医王宗庆给我们看的就是当时使用的便携式心电仪器，心电图数据同样是直传到区人民医院的远程心电中心。目前老王是村医王宗庆夫妇的重点管理人群，他们要督促他定时来拿药，还要接受村医随访和监测。
3: 不过几天在家打电话要来测量量量血液。本来我是每月来的吃两次，现在有时候来不来，然后当天晚上来练学习。
0: 王宗庆夫妇服务的本村常住人口约3000人，高血压患者386人，糖尿病患者143人，是重点管理人群。此外，还有慢阻肺患者、精神疾病病人、孕产妇等。王宗庆说，医共体成立后，卫生室工作明显更多更细。
5: 随访各种随访都要求真实性，好比说有照片的，就是说都得有生平史据。
2: 对。
5: 嗯。
2: 高血压的量血压照片，测血糖的测血糖照片，慢阻肺的有那个血氧监护仪。
0: 侧重医防融合、关口前移，对慢病的院前干预起到了减少发病率、降低住院率的作用。基层医疗机构也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2020年，殷都区医共体建设试点第一年，医保结余就超过了1700万，但对于这笔钱的结余留用，当年却成了难题。
6: 当时大家都在担心。我给了之后犯不犯错误？我医保基金直接就给了医共体了，合不合适？大家都在探索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就是结余留用怎么个留用不明确。我们说把这个留到医保基金那儿，第二年还能用，这也算一种进步。但是你留到医保基金那儿，那医共体就想，我搞了这么多服务。节约了这么多钱，最后也没给我，那我不白干了吗？那么我们市政府召集几个部门，我们再开个会，确定一下，包括我们卫健部门的，包括我们叫审计部门去监督，那最后我们定了个方向，把这个留用给到医共体。在2025年，河南省政府又出了一个文件，又更明确了，可以作为医共体的业务收入了，很明确了。
0: 在殷都区试点的经验之上，2023年，安阳市其他区县也开始探索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和总额付费。此后还进行了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
7: 卫健部门要推动，搞这个，就是医共体医疗集团，这样做健康这一块，我们推出了很多东西嘛。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今年那个就村卫生室。乡卫生院、社区卫生部门免挂号费，然后包括那个精神病免费用药这一块，包括这个40岁到64岁的这个免费体检，包括这个孕产妇这个生育的这个补贴。
0: 通过三医协同的多项试点和改革举措，安阳市医保统筹基金自2020年起连续6年收支平衡，共结余38.28亿元。 结余资金重点投向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健康管理等方面。在参与安阳医改的人看来，安阳在不依靠财政投入、无需体制性重塑等条件下，通过医保支付驱动型改革，走出了一条老工业城市三医协同发展的突围之路，实现了群众得实惠、医院得发展、基金得持续、健康得保障的目标。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当前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其中紫檀的中心今天14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原地扫动，从今天的傍晚开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到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1: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今天20点至明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点至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受台风路径变化影响，广西沿海铁路昨天停运的甬北钦房房东铁路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国铁南昌局目前在甬广高铁以及丰福、昌福、杭深、扶贫、兴泉、漳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4级应急响应。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0: 目前台风给多地带来的强降雨对于公路有什么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唐颖。唐颖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也是了解到，受到台风和降雨的影响，截止到目前呢，黑龙江、广西、云南和贵州4省区一共是有4个国省干线的4个路段呢采取了主动封闭的措施。那具体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首先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2条福建的高速公路的路段，那它们分别是管甬高速公路的宁德段和福州绕城高速。其实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那当地的雨量不小，路面湿滑，整体来说呢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从昨天开始啊，福建多地也是出现了大到暴雨，那当地的交通部门呢也是持续跟踪雨情的变化，动态采取限速、车流分流以及临时封闭等管控举措，来保障公路的一个通行安全。那接下来我们视线往上转向云南，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从天宝口岸至侯桥口岸的天侯高速的宝山段以及宝狮高

0: 速的宝山段。那可以看到，尽管这两个路段没有降雨，但是近日持续的降雨对于云南部分地区的出行呢依然还是有影响的。那交通部门加大了对路段的巡查，尤其是对于山区和低洼等重点路段，从而来保证大家道路通行的安全。那看完了公路呢，我们接下来再关注的是水上的客轨运输。那此刻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琼州海峡的徐闻港和海岸新港，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的好，那车流和客流正在分别进行一个等待进港。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可以说客流和车流较平日有了一个明显的回落，而且此前由于台风紫檀的影响，从20号的16点到21号的凌晨5点呢，琼州海峡是停航停运了13个小时。那当然台风紫檀还会持续的影响琼州海峡通航的一个安全，因此湛江海事部门也是不间断的研判海峡的气象，视情况及时发布停航的通知，对于进出湛江港和航经琼州海峡及北部湾水域的船舶来开展1对1的安全预警。同时呢，也是在重点水域前置部署了专业救助船来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值守，一旦出现了水上的险情就可以快速开展应急的处置。那此外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未来3天我们国家西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以及华北、华东等多地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因此我们也是要提醒出行的朋友，在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备好防雨的装备，尽量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驾车出行，途经山区和临水路段一定要警惕滑坡和积水的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感谢唐颖的介绍。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今天福建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到7到8级，阵风9到10级。为了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妈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海事局已经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当地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远离受台风影响的区域。从昨天早上8点至今天早上8点，广西钦州市最大小时降雨量为30.0毫米。受紫檀的影响，钦州市将会出现持续性较强风雨天气。预计北部湾海面有强风雨，沿海地区阵风7到9级。提醒市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风防雨准备。受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8月21号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部分时段出现了强降雨，辖区多路段发生道路塌方、树木倒伏。昨天中午，宁明公路养护中心对省道215线开展倒伏树木清理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昨天14点30分，该路段恢复通行。当地正组织人员清理国道、省道倒伏树木，清理处置滑坡。今天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出现了特大暴雨，当地部分低洼处水位快速上涨，多名群众被困家中。由于积水区域水情复杂，巷道狭窄，部分一楼房屋被水浸没，被困群众已经退至2楼等待救援，其中包括部分老人和儿童。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分片逐户开展地毯式排查搜救，因2楼阳台与橡皮艇之间的高度落差大，群众无法直接登艇，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停靠在楼边，以身搭桥、肩当云梯，搭建起临时生命通道，转移被困群众100多人，最大程度规避转移风险。目前当地仍有降雨，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所以呢也叫做南海土台风啊。这个土呢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在南海咱们自家门口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那么土台风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一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2: 由于是南海这个海域靠近陆地，它周边都是有地形的影响，它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生命周期短，但是突发性强啊。原来生成于南海或者是从西北太平洋移入南海生成的，那么它的

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那么它从生成到登陆时间极短，给防御也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第二个特点，它就是强度弱，个头小，强度是整体的偏弱，水平范围就比较小，仅仅有35%可以达到台风级别，最大风速多数是不足12级的。第三个特点，结构散，结构散就是它营系不对称，一般的台风那种都有这种螺旋银带。

0: 这个特点就是预报难度大，受周边陆地影响，还有就是季风、冷空气等这种复杂的大气环境的影响，它的路径一般都是复杂多变，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转折路径，或者我们叫做急转路径、停滞、打转等路径，预报难度是比较大的。
1: 专家介绍，兔台风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此前，南方地区高温积累的地面热量更可能助推雨势极端化。
0: 兔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一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2: 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3天，中东部的暑热天气仍然广泛，其中长江流域多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从今天开始也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左右，热度同期少见。同时，由于中东部多地相对湿度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些地方即便没有出现高温，体感温度也可达到35度以上。从25号开始，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逐渐转为偏低，最高气温普遍会低至25度左右，并且相对湿度也会明显下降，闷热感缓解。不过，南方地区的闷热天气持续，武汉、重庆等地仍有高温天气，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最近一条网传视频引发了公众的热议。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和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照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的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有不少的网友发文支持这2名女孩，认为车票呢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而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那么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4: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5: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4: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2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5: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6: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2人出行 一个人陪

0: 户，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同时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了付费，没有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了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这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呢，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0: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
5: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6: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昨天，首列经过山西本地搀配的江煤外运专列从国铁太原局大同铁路物流中心管辖专用线驶出，经由大秦铁路奔赴秦皇岛港。这标志着江煤入境、近地搀配、大秦外运的运输新模式正式落地，进一步拓宽煤炭运输渠道。
7: 在国铁太原局大同铁路物流中心管辖专用线，编组完成的运煤专列缓缓启动，列车驶出站台，沿着大秦铁路一路向东驶向秦皇岛港。来自新疆的煤炭运抵山西大同之后，在这里和山西本地煤炭按比例搀配，优化煤种品质，再通过大秦铁路出海，供给沿海地区用煤需求。
8: 一方面丰富了煤炭来源，补齐供给缺口，优化煤种结构，另一方面充分释放大秦铁路大通道的运输效能，构建起多渠道的煤炭保供格局。
7: 新疆煤炭运抵山西大同地区后，依托当地储运基地完成接卸、存储、搀配作业，接住大秦铁路这条西煤东运大通道对外输出。这趟专列的顺利发出

0: 铺，也意味着江煤入境通道实现了从到站接卸到掺配外运的全链条贯通。
1: 系列报道闲置资源换新计，我们来关注生态资源。近年来，很多地方把受损严重、废弃闲置的生态资源逐步修复，还以生态家为支点，撬动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浙江的建德看一看。建德市位于杭州市西部钱塘江的上游，坐拥新安江、澜江、富春江三江交汇的独特区位，生态功能至关重要。曾经这里遍布沿江沙场、工业排污口，让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当地通过科技创新治理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打造循环经济，让自然资源焕发新活力。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夏周。夏周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建德的观察。
2: 黄峰你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建德的新安江畔。直播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聊水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我身后的现场。这是新安江建德段的一块水域，它虽然不是水质监测仪器，但是在我看来，它比水质监测仪器上的数据更有说服力，更加的生动。因为就在此刻，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爱好桨板和冬泳的爱好者携带着家人来到这里畅游。而就在刚刚呢，当地一年一度的夏日冬泳耐寒挑战赛事刚刚结束。什么是夏日冬泳呢？我们熟知的大众休闲泳池的黄金温度是26到28摄氏度，但是我身后的新安江，因为它的水源自于千岛湖底70米深的底层水，常年恒温是17摄氏度。我们对比一下今天当地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这样的极致温差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来体验这样的一份寒凉。我们都说呢，喜欢游泳的人对于水质是非常挑剔的，如果水质不好是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泡在水中的。所以说如今畅游17度的新安江不仅仅是勇敢者的运动，更成为建德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检验美丽河湖最幸福最为直观的方式。但是啊，眼前的一江清水在20多年前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对于老建德人来说呢，他们心里有一本账。来看我身旁的这一块展板，20多年前西安江沿线网箱养殖密集，还有沿江的餐饮船、沿江的砂石码头、沿江的企业，一度让新安江沿线不堪重负。而改变呢，源自于10多年前开始的铁腕治理，比如说工业企业集中入园，垃圾污水集中处理。如今啊，绿色循环经济在沿江两岸是初见雏形，经过持续不断的治理的接力赛、耐力赛，才换来了眼前的一江清水。当水质变好之后，我们如何把它守护好呢？因为我们知道建德是千岛湖流入下游的第一个关口，这里水质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下游的饮用水安全。当地的环保部门呢，也是想了很多的方法，比如眼前远处大家看到了吗？有一艘看上去有点像是船模的无人检测船正在巡检。它相较于人工检测船来说，也有几个小技能，比如它能够过浅滩、钻桥洞，去到无法抵达的地方，让数据呢更加的精准和精确。有了人工江科技的巡护之后，让我们的水质检测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密集。守护好水质之后，如何用好用活这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呢？我们知道啊，建德和全国很多的旅游城市一样，经历了从 1.0 看风景、 2.0 看人文的阶段。要想在全国出圈得独辟蹊径，当地呢也是想到了要在山水上做深文章。以水来说，刚刚我们提到了全年是17摄氏度恒温，而且四季皆可玩水。有了这样的条件之后呢，我们就打造了像今天的夏日冬泳挑战赛，包括从8月到9月呢，当地定义为轻极限运动月，引入了包括深潜、骑行、皮划艇、桨板这样的新潮项目。 根据预估，在整个运动月期间呢，会吸引参赛和体验人群4万人次，拉动全域游客量的增长是8万人次，同时会带动综合消费4亿元。你看，从治理水再到守护水，再到一江清水，变得活了起来。眼前流动的一江清水啊，流动的不仅仅是生态，还有幸福。好的，黄峰，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
1: 好的，下周，以上是总台记者下周在建德的新安江边给我们带来当地生态资源的新变化。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当前加拿大官方已经宣布暂停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并将对美国的关税措施实施对等反制。22号当天，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之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4: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 A bad deal runs the risk of entrenching.A set of tariffs and charges and capitulations that will be very hard to undo in the long term.
5: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And I'm glad he didn't sign that deal because it was a bad deal. It was a bad deal for Ontario. It was a bad deal for the auto sector, the steel sector.And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we never started this fight, but I can assure you, we're going to win this fight. We're going to be United Team Canada.
6: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7: We'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 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6: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关税的措施进行对等回应。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称，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0:01，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12:01开始生效。另据报道，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生效。本月18号，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税。此后，美国加拿大谈判代表在华盛顿展开连续多日磋商。
1: 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而就在关税生效最后时限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有分析指出，美方在关税生效前的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6: 关税生效最后时限前几个小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按下暂停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加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则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仍有重要工作待完成，言下之意并未认同特朗普的说辞。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墨加贸易协定破裂，到2027年，美国和加拿大将分别减少 21.4 万个和 10.2 万个就业岗位。前白宫官员斯卡拉穆奇告诉加拿大媒体，美国政府虽然对加拿大保持高压，但最终临阵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
1: 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了多名平民受伤。
0: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在一次采访中暗示，以色列近期对叙利亚一座军用机场的空袭，可能是以方试图在选举之前引诱土耳其卷入冲突。巴拉克还说，另一种可能是以色列各安全机构之间出现了沟通混乱。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巴拉克的言论充满不实之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3: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 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4: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5: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1: 目前有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正在国家速滑馆进行。我们的总台记者张和运就正在比赛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何运你好，我们看你好像是在一个田径场上哈，来给我们带我们感受一下机器人比赛的现场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国家速滑馆的场内，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的多项比赛呢正在这里进行。刚才我也是目不转睛的一直在注视着场地内的比赛啊，因为是确实是非常的激烈而且精彩。今天下午呢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复赛以及决赛，现在在场地中央大家都在关注的这是太极拳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运动员的体态啊非常的优美，而且所有的太极拳的动作也是高度的拟人化。太极拳的比赛呢也会有很多的裁判进行打分，将根据评分评入最后的成绩以及最后的冠军。而在此之前呢也是进行了多个项目的决赛，比如说就在我们直播之前是进行了400米的决赛，这也是本届运动会的首金，是在400米的项目中诞生的。获得冠军的是天宫队。在稍后呢还会进行400米的小型组的比赛，400米的比赛呢根据机器人本体尺寸的大小分为大型组和小型组，大型组呢是大于等于1.2米的机器人，而小型组呢是小于1.2米的机器人。而在太极拳比赛场地的旁边呢是足球的赛项，刚刚呢是进行完了一场3v3的比赛，稍后还会有足球的赛项在这里进行。除此之外，赛场内还有我们看到有个像拳击场的这样一个场地，在这里呢将会进行的是自由搏击的比赛，稍后呢通过检录的机器人运动员也将会踏上这片场地进行比赛。另外在场地的最中央我们看到有很多机器人好像是在进行场景的操作，这些机器人进行的比赛呢是场景赛的比赛。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运动会不仅是竞技项目的比赛，还有很多跟我们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场景的比赛，要考验机器人的一些灵巧手要操作的比赛，比如说有工业场景的比赛、家庭场景的比赛以及酒店场景等等非常多的项目的比赛。机器人可以在这里打螺丝，可以开瓶盖，可以完成很多人类的双手可以进行的项目的比赛。而且呢为了考验机器人的灵巧手呢，今年的比赛呢还有拔河的项目以及投壶项目的比赛。我们看到在太极拳的赛场上现在是一名新的机器人运动员登场亮相了，这名运动员比刚才那名运动员呢身高是要高一些的，目测应该有1.8米以上。我们来看看他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的表演。这次机器人的运动会的比赛呢，多个项目的比赛其实是在考验机器人不同的一些能力，主要是想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会的比赛呢，以赛促研，从而能够推动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比如说，竞速类的比赛呢，是考验机器人的步态稳定性和续航能力；比如说这种400米的比赛呢，还会要考验机器人的转向过弯的能力；而足球赛等等很多的比赛呢，也还要考验机器人的视觉定位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比赛 绝大多数的比赛都是机器人全自主进行的比赛，不管是足球比赛、400米、100米的竞速赛，以及目前我们看到的太极拳的比赛，都是由机器人全自主比赛的。当他踏上比赛场地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比赛结束，没有任何的远程操控，所有的决策都是由机器人自主决定的。来，我们看看这名机器人运动员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太极拳表演。目前在场地内呢，即将开始的应该是400米小型组的比赛。我们看到在太极拳项目比赛，哎呦，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动作，应该类似于一个白鹤亮翅，稳定性非常的好。单足的站立对于机器人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我们看到其中一条腿抬起非常高，而且站得非常稳。裁判员会根据机器人的稳定性以及他的姿态来去进行评分。在400米的比赛场上呢，已经有机器人正在就位了，稍后应该是机器人400米小型组的比赛。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有3名机器人选手站在了跑道上。刚才我们说过，在此之前呢，机器人400米的大型组的比赛已经是决出了本次运动会的首枚金牌，金牌是由天宫队的获得，他们的成绩也非常的优异，是38.15秒。400米能够跑出38.15秒是一个极其亮眼的成绩。那如果说大型组的比赛呢，考验的是竞技，那么小型组的比赛可能就是考验一些机器人的稳定性，会鼓励更多的企业以及机器人来参与比赛，可能在速度上不如大型组那么快，但是在观赏性和娱乐性上还是能够给现场的观众带来很多快乐的感受的。我们看看即将开始的400米的比赛，目前是有4名选手站在了赛场上啊，应该是包括第五道最外侧还有一名机器人运动员。我们看看这5名运动员稍后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机器人400米的比赛的表演啊。那如果是可以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很多的频道包括我们的新媒体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机器人的比赛，稍后呢会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继续关注机器人小型组的400米的比赛，以及今天下午进行的多项比赛，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张和运的介绍。我们看到现场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紧凑，也非常的精彩哈。比赛还有3天的时间，希望大家更多的来关注这次的人形机器人的比赛。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了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表明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的首要需求。泽连斯基称，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民

0: 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了对于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1: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
2: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 нас доводятся, носят подчас, я бы сказал, экзо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являютс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и.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к диалогу о мире, но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на земле.
0: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两点，北京时间今天一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地震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东京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经导致多人受伤。
3: 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地震，日本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至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称，震度5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发爆炸，目前火势已被控制，警方已立案调查。据保加利亚能源部21号通报，因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位降至低位，该国的科兹洛杜伊核电站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发电量约减少15%。建于多瑙河边的科兹洛杜伊核电站需要使用河水为反应堆降温。今年入夏以来，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量持续减少。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内华达州沃肖县里诺市22号爆发山火，火势迅速蔓延。据沃肖县消防部门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晚间，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012至1214公顷，并正向东北方向移动。沃肖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火灾威胁到了约1000户民宅，当地政府已下令疏散。法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七月遭遇大火，过火面积达2000公顷，近1/10林区被焚毁，关闭了一个多月。尽管险情仍存，22号枫丹白露森林部分恢复开放。法新社报道，考虑到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等因素，枫丹白露森林约80%区域恢复开放，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十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

0: 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近期降雨较多，土壤的含水量增加，近日山东、安徽等地先后发生了下水管道施工塌方、坠石等险情，造成多名施工人员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成功将被困工人安全救出，及时化解险情。
1: 近日，山东烟台龙口市一名工人在进行下水管道维修挖坑作业时，施工现场的沙坑周边沙石突然发生滑落，一块大型混凝土石块坠入坑内，压住作业人员腿部，无法脱身。
2: 把板往后靠靠，娃娃撒再往后靠靠。
1: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作业沙坑深度约2米，被困工人双腿被一块直径约1米的混凝土石块牢牢挤压，且坑边沙石持续松动，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落掩埋。针对现场复杂危险的情况，消防员架设多块硬质木板搭建防护围挡，阻挡流沙持续滑落。随后，消防员为被困工人固定防护板带，做好安全防护，利用千斤顶顶撑混凝土石块，扩大施救操作空间。消防员用安全绳牢牢捆紧石块边角，合力拖拽松动石块，在众人的默契配合下，很快将被困工人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抬上救护车送医治疗。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前几天，六安舒城县鼓楼街城市下水管道改造升级施工现场发生了塌方，突然滑落的土方瞬间掩埋作业区域，两名现场施工人员来不及撤离，不幸被困。消防员到场后逐一清理被困人员上方松动的建筑构件、浮土与碎石，并为两名被困工人佩戴好安全帽，避免被困人员遭受二次伤害。
2: 拉，两个手拉着他，两个手臂往上拉一点，走一走上坡。
1: 消防员在完成现场安全防护、排险通风等前置工作后，采用人工挖掘的方式，小心翼翼清理周边土方，打通生命救援通道。经过紧张救援，两名被困工人成功获救。
0: 近期，江苏、江西接连发生多起小轿车自燃事故，消防员及时救援。
1: 近日，在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处停车场内，一辆小轿车突然自燃。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停放在此处约20分钟后，车头位置突然开始冒烟，并迅速起火蔓延。附近的一名外卖小哥看到后，立即携带灭火器进行初期火灾处置。多名外卖小哥发现后，也纷纷上前一起帮助灭火。但由于车辆火势蔓延快速，火情难以压制。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利用两支水枪对起火轿车进行扑救，并将车辆引擎盖打开，持续对引擎部位进行出水冷却，防止车辆复燃。据车主介绍，事发时他刚将车停在此处没多久，车头部位便冒起烟，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江西。前几天，在宜春市一小区内，一辆小轿车在充电时突然自燃起火。消防员到场后排查发现，起火车辆的火势从车辆后备箱位置向外蔓延，燃烧物质主要为车辆车身及内饰部件，现场明火猛烈燃烧，经消防员现场紧张处置，明火很快被扑灭。
3: 我在楼上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然后下面看一下是车子烧焦，然后我就控制它。
4: 知道起火的原因吗？
5: 充电给那个不是电瓶长时，长时间那个停放，它没电了嘛，给它补电的。
1: 据小轿车车主介绍，小轿车因长期停放没有使用，电瓶出现亏电，在为车辆充电补电时发生了自燃。家人发现车辆起火后，立即拨打了119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如遇车辆起火险情，切勿贪恋车内财物，应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报警求助。
0: 日前，天津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儿童被扶梯的扶手带离地面，一位路过的女子迅速飞奔上前，将孩子救下。
6: 画面中，绿衣孩童不停地玩正在运转的扶梯扶手，结果不慎被扶手带离地面，扶梯垂直角度较大，孩子随时面临危险。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看到后，飞奔上前，一把。

0: 拽住孩子，几经努力，终于将孩子抱了下来。事发时，高女士的儿子也站在扶梯边，他一边施救，一边担心自家孩子。
1: 我在扑向那个孩子的同时，几乎就是歇斯底里的喊，我说儿子站那儿别动，不要动，一下都不要动。
0: 其他热心市民见状，来到高女士儿子身边，帮忙照看孩子。
2: 昨天，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龙凤胎千然和千亿迎来了一周岁生日，园区为他们举办了生日庆典。
3: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馆的室内展馆，保育团队为这对大熊猫龙凤胎千然千亿姐弟俩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铺满时令果蔬、冰块与鲜花，还手工制作了竹艺玩具。千然千亿一出来就被这些新奇的物件吸引住了，用鼻子碰一碰，用爪子摸一摸。当天有不少游客都是来为他们过生日的。
4: 那个一周年生日嘛，所以过来看，
5: 特地过来帮他们过生日，希望他们开开心心。
3: 这对大熊猫龙凤胎是2025年8月22号出生的，在保育团队的精心呵护下，现在姐弟俩的体重都是近30公斤，各项成长指标良好。目前他们正处于食物转换期，正在跟着妈妈学习啃咬竹子、攀爬等基本技能。
6: 姐姐的话，性格她比较温顺，爱安静。那我们弟弟的话，他性格比较活泼好动，特别喜欢去探索。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增加一些盆盆奶的量，还有我们竹笋量，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食物过渡。
2: 好，稍后新闻继续。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车和人一样，主要看它底色，在 ES9 身上我能看到未来的底色，敢想有为。我是姚明，天地纵览，未来 ES9。
10: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7: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11: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放手降温。
1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

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爆发贸易战，对两国都会带来经济损失。美国此前多次扬言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却大都没有落地。本轮争端当中，美方一度释放谈判接近达成的信号，但是短短数天之内，局势急转直下，谈判彻底破裂。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抛出全新条款，这究竟是谈判施压的策略手段，还是掺杂国内层面的政治算计？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1: 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呢，这是美国惯用的谈判策略，制造最后一刻加码的时间压力。美方先是释放出谈判接近达成的乐观信号，甚至还宣布暂停关税三天，来制造紧迫感和心理预期。再在截止日前抛出涉及加拿大主权、汽车产业，和贸易自主权的新条款，迫使加拿大不得不在接受屈辱条款和承担关税后果之间二选一，这是极限施压的标准手法。这种策略背后呢，其实是美方吃准了加拿大经济对于美国极度依赖这样一个软肋，故意在临门一脚前抛出对自己有利的谈判底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是借加拿大这个重要盟友来打造强硬政治的形象。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继续高涨的背景下，美国敢于拿最亲密的盟友开刀，用50%的极端关税向本国的这种基本盘的选民高调的展示，自己的贸易谈判策略是以美国优先为主的，将贸易谈判呢直接转化为国内的政治筹码。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提升共和党整体的一个选情。
0: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至9月8号才正式生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双方谈判留下转圜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国际热评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2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墨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墨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0: 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就在关税生效最后时限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有分析指出，美方在关税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2: 关税生效最后时限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按下暂停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加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则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仍有重要工作待完成，言下之意并未认同特朗普的说辞。分析人士认为，在关税

生效前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显示持续的贸易摩擦已经给两国企业和高度融合的北美产业链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美加双方虽然都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关税升级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墨加贸易协定破裂，

0: 慢退缩，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界对政府施压。美国企业高管正大力游说白宫，要求减免关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前多个台风正在海上扎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其中紫檀的中心今天15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原地扫动，强度逐渐增强。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据气象专家介绍，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回旋，主要是因为其与同在季风槽内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作用，且引导气流微弱造成的。广西气象台今天8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紫檀影响，今天白天至明天夜间，广西沿海地区有7到8级的阵风，9到10级大风。广西气象台还在今天9点30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南宁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明江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险情发生后，当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行动，连夜转移群众。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张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8月23号中午的13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和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我所在的在庙镇以及这个平福乡多个乡镇呢，被淹。那我们可以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在庙镇的多个乡镇呢，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那我们也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15分呢，岷江上思县在庙镇的河段水位呢是138.93米，那警戒线水位是135米，那超警戒水位呢是3.93米，那平福乡河段的警戒水位是在144.5米，目前呢是有所下降的。那受此影响呢，沿岸的部分低洼村屯呢被淹，房屋被淹。那有村民说呢，最深的水位在成年人的腰部，目前呢转移安置的工作还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在昨天，也就是22号上午，已经陆续开始转移200多名的群众。那昨天晚上呢，当地的险情预警发出之后呢，当地的村干部以及村委的一些干部，还有公安以及消防救援力量，又第一时间赶赴了平福乡和在庙镇的2个重点乡镇，投入到了人员排查和转移安置工作当中。那今天的凌晨呢，上思县呢也是紧急增派了100名的县直机关干部下沉到这个一线，挨家挨户的上门通知，那劝导这个低洼地带的一些群众撤离，而且连夜把这个老人小孩优先转移出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那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计，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平福乡应该转移是1144人，目前呢已经转移了754人，在庙镇呢应转移是3334人，那现在呢已转移了2749人。那主要涉及在庙镇还有平福乡等多个沿河低洼的村寨，那这些村民呢集中妥善安置到了各个的安全安置点。那目前呢，安置点的物资保障还有一些生活服务呢，正在有序的跟进当中。 那防城港市的应急部门

0: 已经紧急调拨了一些物资，送达了这些安置点。自治区的一些应急部门调配了这个冲锋舟以及一些救援力量投入到这个当地的救援当中。那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也在持续紧盯着岷江河的水位的变化，加强河道沿线的巡查值守。那消防、应急、公安各个救援队伍也正在紧张的救援。那今天早上的7:48呢，上四县的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未来6小时，教安、南平、华南、平福等乡镇呢还将出现30到60毫米的降雨。也是在这里提醒还留在当地的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密切关注这个气象还有水文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那今天早上的9:30起呢，防城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针对这个上四县将洪涝灾害3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那东兴市港口区还有防城区呢也是维持洪涝灾害3级应急响应。那现在呢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现场的救援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救援情况。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龙州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境内多条河流处于高水位状态。截至今天8时，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19.65米，超警戒水位2.45米。昨天夜间，城区部分低洼区域被淹，当地相关部门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2: 汛情发生以来，龙州县迅速响应，组织全县党员干部投入防汛救灾各项工作。针对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实行一点一策，落实转移避险场所和措施，对各乡镇集中转移群众，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饮食、饮水、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截至23号7点，累计转移1834户5033人，集中安置194人。目前，龙州县正继续强化寻堤查险和抢险救援，对超警堤段、超汛县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4: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在一次采访中暗示，以色列近期对叙利亚一座军用机场的空袭，可能是以方试图在选举前引诱土耳其卷入冲突。巴拉克还说，另一种可能是以色列各安全机构之间出现了沟通混乱。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巴拉克的言论充满不实之处。土耳其司法部长阿金居尔莱克21号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政府正推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有分析认为，土耳其这一举动是近年来两国关系裂痕不断扩大的一个缩影，其直接导火索是本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卜祖胡尔空军基地一事，但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4: 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0月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姿态，既反映出地区矛盾，也有争取以色列国内支持的考量。在内塔尼亚胡看来，利用与土耳其的摩擦来展现自身实力、赢得选票的诱惑，或许会超过对本国战略利益的考量。分析指出，近期以色列在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上不断发表言论攻击土耳其，推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可被视为土耳其的一种回应，此举更多是一种姿态，内塔尼亚胡不会前往可能将其抓捕并引渡至土耳其的国家。就在以军18号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后，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方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他还表示，美国正试图在以色列、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建立一套冲突规避机制。以色列外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因叙利亚空袭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是有影响力的地区国家，美国显然不希望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冲突，预计土以关系的恶化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以色列不可能轻易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但近10余年来，两国因巴以、库尔德等问题摩擦不断，关系几经起伏。2003年，土耳其对以方封锁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不满，双方关系出现裂痕。2010年，以军武力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救援船，造成多名土耳其人丧生，土以关系陷入低谷。直至2016年，双方才同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2018年，美国将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激化巴以冲突。土耳其驱逐以色列驻土大使以示抗议，两国关系再度紧张。2022年8月，两国宣布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政府多次严厉谴责以方行动，两国关系再度恶化。2023年11月，土耳其决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2024年11月，土耳其宣布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
1: 近期，以色列多次对叙利亚发动跨境打击，土耳其因素愈发凸显。以色列部分军事行动的借口就是预判土耳其可能在叙利亚开展军事部署。与此同时，土耳其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申请，推动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报。如何看待当前土耳其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合作现状？以色列又为何对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力量存在如此敏感？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目前的土叙关系应该说是非常的好，比如说在政治上双方的高层交往是非常的频繁的，叙利亚领导人沙拉现在会晤最多最频繁的外国领导人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为叙利亚打开他的外交局面下了很大的力气， 反过来，那么现在叙利亚的过渡政府他在向土耳其所关切的像库尔德这些问题上也是给予了土方非常大的这种照顾。在经济上，现在土耳其也是叙利亚战后重建的一个主力军，可以说参与了很多叙利亚的发电站啊，包括一些港口设施的这种建设之中。土耳其现在和叙利亚的贸易额每年大概现在有30-40亿美元，这个也使得土耳其现在是叙利亚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在安全上，虽然没有说确凿的一些消息显示土耳其已经在叙利亚有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一些公开的这种声明合作协议里面已经体现出，就是土耳其承诺为叙利亚的军队提供相关的培训，提供安全上的一些帮助，这也使得双方的安全关系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也正是因为这个情况，现在以色列对于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存在是非常的警惕的。首先，以色列还是对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这种扩张，它感觉到了安全上的一些担忧。我们知道在巴沙尔政权时期，伊朗的势力在叙利亚的扩张引起了以色列非常大的担忧，所以以色列也在不断的通过军事的手段来打击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那么现在伊朗的势力退却了，土耳其的势力又进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土耳其是比伊朗更强大的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对于这种情况是高度的担忧，也希望通过一定的军事行动给土耳其一定的警告，给土耳其去划定相关的红线。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超出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以色列对目前中东地区形成的一些不利于以色列的态势，尤其是土耳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不满的。比如说在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这个和平方案中，那么土耳其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而且可能成为未来向加沙派驻的这个国际稳定部队中的一个兵力的来源，那么以色列对此是高度不满。另外，近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沙特签署了三边的联合防务协议，这个协议也有制衡以色列的色彩，以色列对土耳其参与到相关的这种地区的小多边的防务协定也是相当不满的。所以最近以色列在叙利亚的这种军事行动，其实可以视为他对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所扮演角色不满的某种程度的发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新疆吐鲁番市的63万亩葡萄迎来采摘季，田间地头弥漫着葡萄的淡淡清香。随着当地葡萄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采摘后的一部分葡萄会被用来酿制成葡萄干、葡萄叶、葡萄枝条等，也被利用起来做成产品。现在，我们的总台记者周宇就在吐鲁番市的葡萄田边上，我们来连线他。周宇，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对当地葡萄产业的观察。
6: 好的，英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的慎金乡。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我的前方就是一片葡萄田，它宛如一张绿色的地毯，在火焰山的脚下铺展。在田间，一排排的葡萄架整齐排列，绿色和紫色的葡萄挂满了藤条。此时此刻，农户们正在采摘葡萄。吐鲁番市每年的葡萄采摘会从7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结束。目前，今年的葡萄采摘的进度已经达到了60%左右。这两天，在吐鲁番的市区呢，举办了葡萄展，集中展示了当地550多种葡萄，让市民和游客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葡萄的丰富多样。每年吐鲁番可以产出大约170万吨的葡萄，其中近50万吨会用于鲜食，剩下的葡萄呢，大部分会用于做葡萄干。那么葡萄干怎么去酿制呢？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座砖房，它就是葡萄的酿房。我们走近看，可以看见它的四面铺满了这样的孔洞。我把手轻轻地放上去，能感受到微风，说明它的通风性是不错的。我们顺着孔洞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台是要比地面高出1.5米左右。这样的设计呢，就有利于这个酿房内部的底部的一个通风，而且呢，还可以阻止一部分的沙尘和雨水的进入。 机台呢，量房呢，一般它会建在戈壁滩或者是高坡之上。就比如我身旁的这一排排的量房，它所处的地势就比下面的葡萄田要高一些，这样也有利于它获得更大的风力来风干葡萄。接下来我们就去量房里面看一下的构造以及如何酿制葡萄干。走到量房里面之后啊，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内部的气温会比外面低几摄

0: 十度。来看我的头上，它有许多的铁丝网，我们将它取下一片之后呢，两端挂在墙上的钩子上，哎，那就可以晾葡萄干了，就可以晾葡萄了。其实像这些钩子呢，它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它会放在孔洞的两旁，它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5到30厘米左右，这样就可以让每一面铁丝网上的葡萄都可以受到自然风。此时此刻啊，我的身后正好有农户正在挂葡萄，他们在挂葡萄的时候啊，不会把整一面铁丝网都挂满，而是会在它的上方和下方分别留出20到30厘米的空间，以此来保证整一个晾房的通风。挂满这一片铁丝网呢，大概可以承载500公斤左右的葡萄，而如果我们把这一个110平方米的晾房全部挂满葡萄的话，大约能挂40吨左右。经过一个月的晾晒之后，我身后的葡萄会变成什么样呢？它就会变成我眼前碗里这样的绿色葡萄干。以吐鲁番种植面积最广的无核白葡萄为例，每5公斤的无核白鲜果可以晾制1公斤的葡萄干。除了它之外，像夏黑、树上黄和红香妃等葡萄干也非常的受市场青睐。在这里呢，我们也做一个小的提示，如果您买的是这样袋装的葡萄干的话，它的上面写着开袋即食或者免洗的字样，您就可以直接吃。其实像免洗的工艺它有很多，但是经常看到的呢，就是送到工厂里面进行清洗以及紫外线的杀菌。如果没有相关的字样，或者您买的是散装的葡萄干的话呢，就建议您用清水冲洗之后再吃。葡萄除了可以晾干之外，还可以做葡萄酒和葡萄汁。此外呢，像葡萄叶和葡萄的枝条也可以有利用价值。比如像我前面这个罐装的产品，它里面装的就是葡萄叶，它可以做成葡萄叶包饭销往国外。在这一个袋子里面装的呢，是由葡萄枝条做成的牛羊的饲料。由此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吐鲁番的葡萄产业正向着多元化发展。目前呢，葡萄的全产业链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60亿元。好的，主播。
1: 嗯，好的，谢谢周瑜。吐鲁番的葡萄浑身都是宝，也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饶。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小学语文课本里的这句话让葡萄沟成为很多人的童年记忆。近年来，这里在保留传统葡萄种植、晾晒等特色的基础上，拓展采摘研学、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拥有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
2: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景区，今天的光照非常的强烈，但是头顶葡萄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座座绿色的凉棚，哎，就跟我们课文里面说的是一模一样。走在下面呢，也确实感觉到非常的凉爽。而如今呢，我们不仅可以亲眼去看到课文里的场景，还可以去亲手体验采摘和传统的晾晒技巧。
3: 我来到这个葡萄园就觉得很新奇，因为我也没有体验过，就觉得很好玩。
4: 在这里除了可以采葡萄晒葡萄，还可以体验民俗文化，欣赏独特的非遗魅力。随着来到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风味小吃、餐馆、民宿等业态也越来越丰富。不少当地居民支起摊位，售卖鲜果、果干、果汁等特色产品，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5: 卖的就是本地产品，葡萄干。葡萄干就是差不多都是自己酿出来的，这个卖的还很好。
4: 如今的葡萄沟正通过丰富的游览体验，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8: 要死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
9: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1: 您刚才看到的视频是网络平台上

0: 商家在推销受保护的野生动物。随着宠物市场越来越火，不少人开始对鹦鹉、龟类、蛇类等异宠情有独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这类宠物其实是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这些受保护的动物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是通过哪些渠道交易流通的呢？私自饲养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2: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1: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2: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3: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
1: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3: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4: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3: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了、啊、整个市场现在7、8年、10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4: 反正也没人管。
3: 对，
0: 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怎么样？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5: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1: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6: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
1: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养殖户透露，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7: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发标识卡。
1: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7: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1: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7: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8: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7: 对呀、啊。
8: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7: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1: 既然这是药的，它属于恶疾嘛。哦。但现在很多没有证。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 属于无证繁育，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2: 鹦鹉、龟类等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买卖标识等乱象。
0: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益虫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 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3: 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
0: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 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3: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1: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0: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 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4: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首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
2: 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益虫交易饲养。专家介绍，随着益虫市场扩大，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此外，外来物种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如果跟人发生亲密接触，就会传染到人的身上。因此，消费者应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 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识、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太空出差即将满3个月，三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

0: 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窗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发布通报，七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经核查，部分专家在参与该科技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轮评审及立项评审多场景视频会议过程中，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经研究审定确认，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北京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七位专家存在的应回避、未回避行为构成严重不良行为，给予三年内不再邀请参与科技发展中心承担的项目课题管理活动等处理。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第48届市级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代表团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这是空军连续第五年出动运20集中迎接新学员，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今年，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立六个登机点迎接新学员。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昨天随着重达2174吨的三层电气间模块安装就位，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亿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昨天，首列经过山西本地产配的江煤外运专列从国铁太原局大同铁路物流中心管辖专用线驶出，经由大秦铁路驶向秦皇岛港。在这个运输新模式中，来自新疆的煤炭运抵山西大同后，和山西本地煤炭按比例掺配，优化煤种品质，再通过大秦铁路出海，供给沿海地区用煤需求。昨天，在福州海关监管下，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拔锚起航，前往巴西，标志着福州港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00辆。也创下福建省汽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滨海训练 锤炼官兵适应海洋风浪、高温高湿、复杂潮汐洋流环境的作战本领。日前，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开展跨昼夜滨海训练，提升部队滨海遂行任务硬实力。
4: 2026年度滨海训练开训。
5: 首先进行的是赤壁蛙泳训练，最大限度向实战场景对标。该旅精选沙石混合、滩面凹凸、海底碎石密布的海域作为新训场。训练过程中，官兵们既要保持队形连贯，又要分出精力观察、规避水下障碍物，对整体游进节奏、人员间距把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6: 以往的海训，沙质细腻，滩面平整，入水时我们能够整建制冲入水中，如今只能稳步试探，缓步涉水行进，时刻留意脚下礁石、乱石，防止磕碰划伤，最大限度避免非战斗减员。
5: 武装求度要求官兵携带单兵战斗装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千米越海求度。在参训队伍中，多名刚下连不久的新兵尤为引人注目，这是他们入伍以来第一次踏入大海。各编队采取新兵居中、老兵带头、收尾兜底的编组模式，帮助新兵适应节奏。
7: 第一次下海武装求度，心里既紧张又发慌，身上的装具沉得像一块石头，每划一下都很费劲。在班长的鼓励下，努力跟上节奏，调整姿态，借着海浪的起伏借力前行，慢慢克服了慌张，成功完成了这次武装求度。
5: 随着夜幕降临，夜间游泳训练随之展开，官兵们要在暗夜视线受阻情况下克服礁石碎石地形的干扰。
8: 这段海训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从练动作变成了练打仗。在礁石海域夜间下海，要防暗礁、顺暗流、变方向，每往前游一米都是在跟复杂海况较劲。我们练的不只是游泳的本事，更是在陌生恶劣环境里沉住气、扛得住的底气。只有在平时往难里练、往险里练，真正任务面前才能心里有底、手上不慌。
1: 日前，在江苏南京，一货运司机戴师傅急匆匆赶到辖区内的派出所，称自己接收了一个可疑包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哎，师傅你好，是什么情况？
10: 那个，我在石家接个单，他送个盒子，里面就是个画子，我300-400块钱运费。
9: 往哪边送啊？
10: 我沭阳，我要饭点，他不让我饭。
9: 他啥？
10: 他让我不要乱问，这我就很奇怪，你知道。我也感觉不对劲，我就直接跑这来了。
2: 由于包裹重量明显不符常理，加上高价运费寄送小件货物，平日里经常接受反诈宣传的戴先生怀疑其中有问题，就选择来到派出所报警。民警随后现场开箱查验包裹，经查，包裹中藏有3根各1公斤重的银条。民警立即联系了寄件人张先生。经了解，张先生称自己正在进行一项彩票投资，此前自己的投资账户被冻结了，银条是线下交易用来解冻账户的。
9: 我就看你打开那种软件，它就是假的，懂了吧？我都不用看其他的。
2: 现场民警对张先生开展了反诈教育，同时为戴师傅高度警觉、主动报警的行为点赞。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1: 车和人一样，主要看它的底色。在 ES9 身上，我能看到未来的底色，敢想，有为。我是姚明，天地纵览，未来 ES9。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必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会持续到26号。
1: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2: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3: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1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上届相比，可以看到参赛机器人在运动性能和智能化等方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本次比赛还有哪些亮点？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取得这样的进步？来看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的解读。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我记得首届百米比赛的成绩是20多秒，这一届已经低于10秒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啊。所以呢在这种场景里面啊，是一个真实场景啊，连续完成一些比较不同和复杂的任务，这种变化比这种单纯跑得更快啊要更有意义。那么为什么短短一年进步这么明显呢？我觉得是工程能力有进展啊，比如说这种芯片的处理能力在提高啊，像这种电机的这种响应速度啊和控制精度也有提高啊，包括一些传感器也能够比较及时的感知外界状态啊，其他的像电池啊、材料啊，包括整机制造工艺也都在改进。我们知道单独的某一项进步是容易的，但是把它们集成到一台机器人上，形成系统性的这种协同能力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呢，这种仿真训练啊和实际场景的训练的时长都在增加啊，那么暴露出来的问题呢也为这一年的改进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一些方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并不是某一项技术突然成熟，而是多年积累经过持续训练和工程改进以后，量变引起质变，那么集中的表现出来了。
0: 本届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在赛场表现亮眼，那么距离真正大规模的走进工厂家庭还有多远？最大的瓶颈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的分析。
4: 人形机器人距离

0: 真正大规模的进入工厂和家庭还是有相当长的距离的。现在一些工厂已经开始在试用，但是试用和这种大规模商用它不是一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比赛啊，或者说演示是可以事先准备的，它有比较高的这个确定性。但是呢，实际的工厂会要求机器人比较长时间稳定的工作，对吧？家庭面对的环境就更加复杂啊，比如说物理环境中的这些物品啊、家具啊、光线、地面以及随时产生的一些变化的活动都可能发生啊，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多。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啊，拿起一杯水，人可以很自然的无感的来判断杯子的形状啊、重量啊、比如说摩擦力、重心等等。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拿稳的话，就会随时调整这种力量的分布。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啊，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哎，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这种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啊，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当这种环境稍微发生变化，那么原来训练好的动作就可能失效了。另外呢，从综合能力来看，目前机器人在有限功耗下完成存储、计算、感知以及这种运动控制的能力，还远远不能同人脑相比。比如说我们人的大脑可以在非常低的功耗下同时完成这种观察、判断、行动、记忆等等，但是呢，机器人就需要芯片、传感器、电机和控制系统等等要一起工作，它的耗电量是很大的，那么续航时间就比较有限。所以在接下来不能说只是在展台或者说赛场上去训练机器人，还要让它进入工厂啊、家庭啊，以及一些公共服务的真实场景，在各种真实的场景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去学习，去积累这种视觉、触觉、听觉、力觉以及感知环境变化的数据等等，同时还得继续提高算力啊，降低能耗，改善电机传感器和整机的可靠性，特别是这种传动能力上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创新。我个人判断啊，这个至少还得需要3到5年的快速迭代，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大规模化的应用阶段。当然可能工厂会早一点啊，我们知道工厂的环境相对这个规范可控，而家庭里面还是需要更加谨慎一点啊，因为环境毕竟复杂，而且还涉及到人身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其中紫檀的中心今天16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原地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天16时距离台湾台北市北偏东方向约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明天将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另外，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距离我国尚远，但是强度较强，24小时内已经连跳2级，目前已经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今天上午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21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台风紫檀与简拉维当前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简拉维于昨天下午在我国东海生成，未来将向台湾

0: 海峡靠近，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将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14点至24号14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辽宁中北部和东部。

0: 特大暴雨。此外，黑龙江东北部和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台风扎堆，且都会对我国造成影响。提醒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公众要特别注意防御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
1: 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等地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今天20点至明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点至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受台风路径变化影响，广西沿海铁路昨天停运的甬北钦防房东铁路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国铁南昌局目前在甬广高铁以及丰福、昌福、杭深、扶贫、兴泉、漳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4级应急响应。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1: 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今天福建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至8级，阵风9至10级。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妈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三通、小三通航线停航。福建海事局已经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当地海事部门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远离受台风影响区域。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昨天广西北海至涠洲岛所有客运航线全线停航。当天下午5点30分，北海海事局接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紧急通报，岛内有一名重症患者病情危急，还有其他几名患者同样因为岛上医疗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救治需求，需要转运出岛治疗。接警之后，海事部门紧急开展救援。
2: 接到报警后，北海海事局联动属地政府、应急、医疗等部门开展联合救援，协调涠洲中海油终端码头开辟应急绿色通道，调派抗风能力强的德战轮承担转运任务。18点30分左右，运送病患的救护车抵达码头，患者在现场人员的帮助下登上德战轮起航。救援期间，海事部门实时跟踪病患体征与船舶动态，指导船员做好途中监护。4个多小时后，德战轮安全靠泊，转运人员换乘救护车去往医院，整个救援也为病患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1: 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也叫做南海土台风。这个土呢，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在南海咱们自家门口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那么土台风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介绍。
3: 由于是南海这个海域靠近陆地，它周边都是有地形的影响，它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生命周期短，但是突发性强啊。原来生成于南海或者是从西北太平洋移入南海生成的，那么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那么它从生成到登陆时间极短，给防御也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第二个特点，它就是强度弱，个头小，强度是整体的偏弱，水平范围就比较小，仅仅有35%可以达到台风级别，最大风速多数是不足12级的。第三个特点，结构散，就是它营系不对称，一般的台风呢

0: 种都有这种螺旋银带的特征，它一般很少。另外就是眼期是模糊的或者是没有眼。第四个特点就是预报难度大，受周边陆地影响，还有就是季风冷空气等这种复杂的大气环境的影响，它的路径一般都是复杂多变，容易产生这样一个转折路径，或者我们叫做急转路径、停滞打转等路径，预报难度是比较大的。
1: 专家介绍，兔台风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此前，南方地区高温积累的地面热量更可能助推雨势极端化。
0: 兔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以大一风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要求。那为何要规范人民币买卖？这些监管要求有何考量？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也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专家表示，之前一些规范人民币买卖的举措施行超20年，已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不适应，急需修改完善。
4: 一段时间来，部分不法商家将流通中的人民币乃至普通纪念币作为炒作标的，通过虚假宣传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混淆纪念币与纪念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助长了市场投机风气，损害了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1: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
4: 公告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原则，一方面明确禁止现行流通人民币的买卖行为，划定投机炒作、误导销售等违法违规红线，从源头上遏制市场乱象；另一方面，对于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和法定纪念币，则在规范渠道内允许合法交易，保障公众合理的收藏与钱币文化传播需求。
1: 专家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是否为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4: 公众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发现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最近一条网传视频引发了公众热议。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和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的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

0: 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也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不少网友呢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1: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2: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1: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2: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3: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0: 同时呢，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没有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了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这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呢，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1: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2: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3: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美国称将对伊朗发起所谓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对此伊朗官方以及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最新报道。
5: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

0: 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另外，卡尼还指出，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加拿大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融合进程已经结束。
2: We've been under no illusions. We recognized from the start that America has changed. Early last year in this room, I observed that the decades-long process of steadily increasing integration between our economies was over.Our government understood before many that America would transform all of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it would put a series of tariffs on its closest allies and use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3: 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2: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卡尼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界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了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表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他提到，去年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加拿大以便掌控加拿大，并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目前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 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项目建设，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1: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至9月8号才正式生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双方谈判留下转圜的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4: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两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墨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墨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1: 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在一次采访中暗示，以色列近期对叙利亚一座军用机场的空袭，可能是以方试图在选举前引诱土耳其卷入冲突。巴拉克还说，另一种可能是以色列各安全机构之间出现了沟通混乱。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巴拉克的言论充满不实之处。叙利亚媒体18号报道称，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了多次空袭。以总理办公室18号晚证实了袭击，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政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表明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 称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据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事发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发爆炸，目前火势已被控制，警方已立案调查。据保加利亚能源部21号通报，因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位降至低位，该国的科兹洛杜伊核电站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发电量约减少15%。建于多瑙河边的科兹洛杜伊核电站需要使用河水为反应堆降温。今年入夏以来，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量持续减少。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内华达州沃肖县里诺市22号爆发山火，火势迅速蔓延。据沃肖县消防部门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晚间，山火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012至1214公顷，并正向东北方向移动。沃肖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火灾威胁到了约1000户民宅，当地政府已下令疏散。法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七月遭遇大火，过火面积达2000公顷，近1/10林区被焚毁，关闭了一个多月。尽管险情仍存，22号枫丹白露森林部分恢复开放。法新社报道，考虑到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等因素，枫丹白露森林约80%区域恢复开放，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车和人一样，主要看它底色，在 ES9 身上我能看到未来的底色，敢想有为，我是姚明，天地纵览，未来 ES9。
1: 近日，湖北武汉的李先生轻信线上购买彩票推荐，在网上购买了8000块钱的体育彩票，不仅一分钱没中，连彩票的真伪也无从核实。
8: 今年七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七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9: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8: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9: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1: 那这位自称是彩票店店主的男子，为什么在给顾客拍摄购买的彩票时不展示出全部的彩票内容呢？为了弄清真相，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展开了周旋。
8: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10: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8: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10: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8: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 七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百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11: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

0: 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1: 民警查获的制假工具让李某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败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拉人入伙来实施诈骗的？民警立即对李某三人展开了讯问。
2: 据李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两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3: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2: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0: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3: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2: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3: 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就是诈骗陷阱，请不要相信，更不要参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了多项精彩比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运动会的首金。
5: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1: 8月21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
6: 当天，外形像飞艇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经过爬升，顺利到达4000米高度稳定悬停。本次试验完成升空、助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考核，各项指标均达标。研究表明，高空风能密度可达每平方米10000瓦，约为地面风场的数十倍。该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可依托浮空平台升至4000米高空，捕捉稳定强劲的高空风能转化为电能，并通过线缆向地面持续输电。此次试验成功是我国新能源前沿技术的重要实践。今后，该系统将持续开展高海拔长期试验，为下一代大功率风电装备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1: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组织装甲分队在闽南某野外综合训练场开展装甲专业特级技术能手考核，考核围绕通信、射击和驾驶等多个科目展开。
7: 考官同志，考核前准备，师傅上车，请指示。
8: 等等，
7: 站。
2: 通信专业考核中，官兵需要驾驶战车在山地、丛林等复杂路段完成通信组网、报文收发等任务。 为增加考核难度，考核组全程模拟复杂战场环境，随机叠加电磁干扰、通信中断、遭化学袭击等多种特情。
8: 未来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此次通信特级考核强度大，节奏紧，在考核过程中要求我们在测量运动中通信不间断，不仅要正确处置情况，还要做到精准操作，这非常考验我们专业素质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在射击专业的考核现场，车组要在不低于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下搜索随机显示的7个不同类型的目标，并在人工装表模式下展开实弹射击。由于缺少火控系统的辅助，炮手只能通过手动装定射击表尺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对不同距离、不同类型的目标实施打击。考核中，炮手罗启禄短短几分钟内便完成了对多个目标的有效打击，在该科目中成功取得特级射手资格证书。
9: 非常考验我们炮手的专业功底和临场判断力，当火控系统出现故障时，就需要依靠人工来完成表尺装定和弹道修正，每一次的测算和调整都考验着炮手的基本功，只有破除对自动化装备的依赖，才能保证装备在各种复杂情况下还能够独立飞行打击任务。
2: 随着夜幕降临，夜间驾驶的科目正式展开，官兵需要在无光条件下驾驶战车通过长度近5公里的野外山林路段，路段上还设置了多种限制路和障碍物，整个过程稍有偏差就会被判定扣分。
10: 夜间驾驶本身视野差，难度大，再加上机动过程中随机出现了各类特情，这不仅要求我们驾驶员对车辆整体的距离感和方向感有精准的掌控，更对我们应急处置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经过10多个小时的昼夜连贯考核，此次装甲专业特级技术考核顺利结束。
11: 人才是未来战场的决定性因素和制胜关键，此次装甲特级考评，我们坚持以战领训，按战选人，设真训练条件，严格考核标准，为部队选拔储备现代化装甲专业人才提供了精准依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暑假里，不少的大学生选择用不一样的方式度过假期。江西两名在校大学生利用专业知识下乡，免费为乡村老人修理各类家电。虽然一路遭遇过误解与拒绝，却依旧坚持奔走，在修好了一件件旧电器之后，也收获了乡亲们的善意与认可。
12: 欢迎收看大学生暑假显得发慌下乡免费维修，老年分扇心有余力而不足，给他换上一个强劲的电容，让他焕发新生。大妈也是开心的，让我吃上了 watermelon。 初步诊断电视是好的，原来只是信号线断掉了，大妈说已经有一年了，莫名的有点心酸，只用了2分钟就接好了，电视有了节目，大妈也有了笑容。
13: 灯泡亮了，风扇转了，本周大二学生黄志强、黄松涛的暑假公益之旅仍在路上。两个好朋友都就读于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电气自动化专业，从7月底到现在20多天，他们已经走过几十个村子，为100多户老人免费修电器。
12: 先来修个战损脱水机，大姨描述没坏之前是好的，最终找到问题，电机刹车线行程过长，也是成功修复，美美拿下。聆听电机的咆哮，这才是音乐。正准备走，大妈又说这个秤坏掉了，200斤，这个秤没救了，黄暴体重都来了，这可恶的秤。经过主播全力以赴的抢救，可以通知大妈丢掉了。
13: 两位同学住在江西抚州，学校位于萍乡。暑假第二个月，他们计划沿着国道来一场自驾游，最终返校，既能欣赏风景，又能帮助路过村子的老年人。不过现实嘛，往往是从碰壁开始的。
14: 哎，大爷，要修东西不？我是来这里免费修东西的。电风扇坏了，什么都可以修。
15: 哦，好啊。
14: 家里面没有。啊。
13: 性格外向，一般都是他主动与老人寒暄搭话。一旁的黄松涛相对腼腆，负责导航、找村子、拍摄影像，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本周四出师不利，第一个村子全是拒绝。
14: 哎，大爷。

0: 你家里面有什么电器要修不？免费的，我不要你钱，真的，我帮你修。都会对陌生人抱有一个警惕性，我觉得没有什么，反而我觉得大爷大妈的反诈意识是比较高的，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 出发去下一个村子，
0: 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1: 杨大爷愿意试一试，厨房里的抽风机用了四五年，去年过年就坏了。
2: 满屋子都是油烟，住得不舒服啊！你看，那墙上一切什么都东西都抹一下就是油啊。
1: 杨大爷说，抽油烟机得去镇上找师傅修，拆卸也不方便，就一直耽搁到了今天。
0: 如果是有些要换配件的话，我就会帮大爷大妈买嘛。其他的小配件，电容这种几毛钱，我就直接免费给大爷大妈换上去。
2: 满意啊，算了，能吃苦啊！你看，满条都是住的，满条都是大饭，又给我省了一笔钱呢、啊。
3: 买一个要多少钱？
2: 买了，我这个180。
4: 电容器可以拔下来吗？
1: 电视、风扇、热水器、电饭锅，对村里老人来说，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再换。更有老人不少电器一直带病使用，存在安全隐患。修好了这台抽油烟机，黄志强很高兴。
0: 我们走了，
1: 因为有了第一家，就意味着整个村子的局面就要打开了。
0: 消息他们就是会口耳相传嘛，会互相跟他讲，这里来一个学生给你们修东西啊，快拿东西过来去吧。
5: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嘛，就是知道这些老人家他们的电器坏了是舍不得丢掉的，所以我就想着帮他们修一下。
1: 20岁的黄志强今年5月考取了电工证，具备专业家电维修、电路排查能力。村里的这些家电对他来说不算难事儿，即使修不了，他也会如实告知。为了这趟旅程，暑假第一个月，两个人专门去打工，一点点攒足旅费。
6: 可能将来老了回想起来，也可以给自己什么儿子孙子也能吹嘘一下这段经历。
1: 一路上，他们也从不着急赶路。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除了修电器，还是一场长大的修行。
5: 老人家对我们的正向夸赞呀，从田里面去摘西瓜或者自己买的水果，然后有时候还会留我们吃饭，就是对我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有鼓励我的意义。
0: 我觉得是两个人都是非常开心，感觉可以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7: 8月19号，宁夏固原隆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驾驶员驾驶货车行至312国道隆德辖区时身体不适，随后电话便无法接通了。接警后，民辅警立即开展搜寻。
8: 民辅警沿312国道开展排查搜索，最终在西门加油站附近找到这名男子。男子躺在驾驶室，身体已经无法自主活动。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民警一边安抚男子情绪，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9: 怎么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就不这么事做，因为你坚持说是弄一下吧，咱们回去啊，咱们别动啊！坚持一下！
10: 你这干的嘞？这也没错呀！
8: 120急救人员抵达后，民警配合医护人员合力托举，平稳将司机从驾驶室转移到担架，送上救护车。经医院诊断，男子为脑出血，目前这名男子正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已脱离生命危险。
7: 昨天凌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县城部分街道被淹，商铺受损。险情发生之后，当地集结多方力量开展清淤、设施修复、隐患排查等恢复工作。
8: 22号下午，马边县统筹各类抢险救援人员2000余人，大型机械和运输车辆30余台，对受灾区域开展全方位清淤清扫，全力恢复道路通行条件。此次山洪造成城区多家沿街商铺进水，经营中断。
11: 我们电子厂呢进了水，把准儿八等全部冲出的水，我们都以为起码要4-5天才能干得起。志愿者都来帮我们打扫清理淤泥。哦，我们老部下都说今天就应雨了，又还跟我们讲了这个如何消毒的知识。
8: 截至23号早上，积水逐渐消退。中午12时，马边县各项恢复工作已基本完成。受损区域水电

0: 气、通信、交通等已恢复正常。
1: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第八期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出土的春秋青铜礼乐重器秦公帛。秦公帛古部注135字，完整铭文，是秦人开拓精神的见证，也是研究春秋早期秦代世系礼乐制度与文字演变的核心一手实物史料。好，本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为您播出，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沙德尔、紫檀、简拉维三台风同时在线，我国东南沿海风大雨急。受紫檀影响，广西遭遇强降雨，明江全线超警，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下月即将施行，除了买房，住房公积金还能用来干点啥？哪些人可以缴存？为提高这笔钱的使用效率，不同城市出台了哪些便民新政？一问到底，为你

0: 您解答。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金刚鹦鹉、金钱龟、非洲球蟒，多种受保护野生动物线上热销，它们从何而来？又在通过哪些渠道交易流通？私自饲养出售潜藏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稍后带来记者调查。有网民发视频称，台风白海豚导致北京门头沟区山洪爆发，短时间内网络浏览量达数万次。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警方调查揭开真相。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其中紫檀的中心今天17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紫檀将原地少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紫檀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西南部。受台风紫檀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广西沿海地区有7到8级的阵风，9到10级大风。广西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24小时，崇左、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及南宁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天气，多个县区出现了积涝。现在总台记者邓军阳正在崇左市宁明县，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他。你好，军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降雨对当地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2: 好的，广泉，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随着这个降雨不断的持续，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积水还是在慢慢上涨的一个过程。其实在我们直播前的2个小时，我们在现场踩点的时候啊，当时是停雨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直播开始的时候，这个雨又是持续的慢慢的又下起来了。所以当地的应急消防人员，他们从昨天傍晚开始到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应急消防的人员以及当地城区的干部都是在现场进行一个轮流的值守，之后用着冲锋舟皮划艇一直进去，沿着新宁大道一直进去到受内涝比较严重的区域去紧急转移受困的群众。那么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我们在现场踩点一直到现在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在现场也观察到，基本上转移出来的受困的人员呢都是一组组的家庭，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到5-6岁的孩子。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慢慢的安抚他们的情绪，同时呢也会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物资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那么我们在采访之前也和宁明当地我们也了解到，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上面会有水啊以及一些备用物资等等。好的，因为受到这个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宁明县多处的低洼地段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由于受积涝的影响呢，大家看到现在在我身后这一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大家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大家都是紧急的进行报警，通过应急消防人员紧急的转移出来，进行一个再到室内的安全地段。 进行个安置。

0: 那么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断水断电的一个状态，但是网络通信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现在从当地的消防我们也了解到呢，我现在大家看到现在这一片的区域，新宁大道这一片受淹的区域呢，目前哦，今天那么受灾的一个人口的统计大概是3776人，已经转移有3739人。当地的消防呢也是出动这个冲锋舟，出动舟艇152次，出动消防救援人员900余人次，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安置工作。那么我们今天上午也从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也了解到，以及从宁明县的了解到，宁明县目前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流经宁明县的岷江全线超警，岷江县呢，宁明县呢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3.49到6.05米。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目前的水位是在121.48米，超警5.48米。截止在今天下午15点左右的时候呢，岷江纳堪镇河段、司州河海渊镇河段已经出现一个出峰回落的一个情况。那么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岷江还会继续上涨1米左右的一个涨水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在宁明继续关注这一边的一个防台防汛的情况。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当地还会持续出现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所以也提醒沿岸沿江的一些居民，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尽量的减少出行，同时如果需要遇到紧急转移的时候，及时的给消防应急救援人员电话。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黄泉。
1: 好的，俊阳，我们了解完了广西崇左市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防城港市的情况。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岷江河水位上涨，在庙镇、平福乡多个沿河区域都出现了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险情发生之后，当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行动，连夜转移群众。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张慧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8月23号中午的13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和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我所在的在庙镇以及这个平福乡多个乡镇呢，被淹。那我们可以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在庙镇的多个乡镇呢，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那有村民说呢，最深的水位在成年人的腰部，目前的转移安置的工作还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计，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平福乡应该转移是1144人，目前呢已经转移了754人，在庙镇呢应转移是3334人，那现在呢已转移了2749人。那主要涉及在庙镇还有平福乡等多个沿河低洼的村寨，那这些村民呢集中妥善安置到了各个的安全安置点。那目前呢安置点的物资保障还有一些生活服务呢正在有序的跟进当中。那防城港市的应急部门已经紧急调拨了一些物资送达了这些安置点。那今天早上的9点30分起呢，防城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针对这个上思县将洪涝灾害3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那东兴市港口区还有防城区呢，也是维持洪涝灾害3级应急响应。那现在呢，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现场的救援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救援情况。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10家基金会和

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受第19号。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今天20点至明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点至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受台风路径变化影响，广西沿海铁路昨天停运的甬北钦房房东铁路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国铁南昌局目前在甬广高铁以及丰福、昌福、杭深、扶贫、兴泉、张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四级应急响应。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8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加美贸易谈判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加拿大政府如何对美进行反制？双方近期还可能重开谈判吗？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称，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0:01，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12:01开始生效。另据报道，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生效。本月18号，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税。此后，美国加拿大谈判代表在华盛顿展开连续多日磋商。
2: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表示，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而加美谈判破裂的核心原因是美方在最后关头加码，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且侵犯加拿大主权的霸王条款，让加方意识到美方缺乏履约诚意。另外，卡尼还指出，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加拿大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融合进程已经结束。
4: We've been under no illusions. We recognized from the startthat America has changed. Early last year in this room, I observed that the decades-long process of steadily increasing integration between our economies was over. Our government understood before many that America would transform all of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it would put a series of tariffs on its closest allies and use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3: 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4: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 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卡尼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

0: 油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界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了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表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四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他提到，去年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加拿大以便掌控加拿大，并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目前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项目建设，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1: 加拿大与美国经济深度绑定，爆发贸易战对两国都会带来经济损失。美国此前多次扬言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却大都没有落地。本轮争端当中，美方一度释放谈判接近达成的信号，但短短数天之内局势急转直下，谈判彻底破裂。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抛出全新条款，这究竟是谈判施压的策略手段，还是掺杂国内层面的政治算计？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呢，这是美国惯用的谈判策略，制造最后一刻加码的时间压力。美方先是释放出谈判接近达成的乐观信号，甚至还宣布暂停关税3天，来制造紧迫感和心理预期。再在截止日前抛出涉及加拿大主权、汽车产业，和贸易自主权的新条款，迫使加拿大不得不在接受屈辱条款和承担关税后果之间二选一，这是极限施压的标准手法。这种策略背后呢，其实是美方吃准了加拿大经济对于美国极度依赖这样一个软肋，故意在临门一脚前抛出对自己有利的谈判底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是借加拿大这个重要盟友来打造强硬政治的形象。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继续高涨的背景下，美国敢于拿最亲密的盟友开刀，用50%的极端关税向本国的这种基本盘的选民高调地展示，自己的贸易谈判策略是以美国优先，为主的，将贸易谈判呢直接转化为国内的政治筹码。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提升共和党整体的一个选情。
1: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至9月8号才正式生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双方谈判留下转圜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2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墨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

0: 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墨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条例实施后，哪些人以前不能缴存住房公积金，现在可以了？除了买房，你的住房公积金还将有哪些新用途？为了提高这笔钱的使用效率，不同城市又出台了哪些便民新政？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来看看，除了用于购房，住房公积金还有什么比较普遍的用途？装修肯定要算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用住房公积金装修，各地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呢？
3: 今年以来，各地结合本地住房情况，推出了不同的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了要求。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持证时长也有要求。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
4: 用公积金装修的话，不用再去攒钱啊，或者是去发愁借钱，减轻了一些经济上边的一些压力。
5: 装修呢，是这个居住品质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购房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现在呢，由于公积金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实，所以它有这个条件支持大家用于装修。
3: 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6: 主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脸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2: 除了购房和装修这两大主要用途，各地立足自身地域居住特点，还拓展了哪些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呢？
3: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7: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3: 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
8: 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所以我就过来办理一下，可以抵扣我物业费，大概是就是1年3000块钱。
3: 记者了解到，在沈阳，住房公积金不仅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9: 在网上看到这个政策了，政策完我就拿着那购房合同就上那个 AP 小程序去试了一下，然后到账还挺快，到了3万块钱。
10: 新政策已经汇集了3万余名缴存人，提取资金8000余万元。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地同步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
11: 这个费用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负担的，我们只需要拿上

0: 发票，拿上身份证啊、银行卡还有房本就可以过来支取这个公积金。
1: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2: 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施行之后，除了提取使用范围扩大，覆盖人群同样进行了扩充。单位在职职工之外，还有哪些人也可以享受政策福利呢？
1: 前不久，湖北武汉推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新政。自今年6月1号起，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可自主选择缴存方式，单次缴存金额低至10元，并且支持随存随取，提取不受限制。这项调整大幅降低灵活就业群体的参缴门槛，制度覆盖人群得到显著拓展。
3: 在补贴方面呢，我们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开户实缴补贴，首次开户并且缴存的话，就会给你一个补贴。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4: 这些新就业的群体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相对来讲急需提升的住房的支付能力也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1: 专家表示，从各地试点情况看，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70%是新市民、青年人，将更好满足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帮助更多灵活就业的新市民在城镇安居稳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7: 钥匙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
8: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2: 您刚才看到的视频是网络平台上商家在推销受保护的各种动物。随着宠物市场越来越火，不少人开始对鹦鹉、龟类、蛇类等异宠情有独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异宠交易很多没有合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直播间里这些受保护动物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流入市场的？私自饲养潜藏着怎样的法律风险？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9: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6: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9: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国内参照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6: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

0: 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1: 但是你如果要正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正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
2: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1: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3: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1: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啊、整个市场现在7、8年、10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3: 反正也没人管。
1: 对，
4: 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怎么样？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2: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5: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6: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
5: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养殖户透露，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7: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把标识卡。
5: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7: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5: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7: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8: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7: 对呀、啊。
8: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7: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5: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7: 虽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2: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
5: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9: 这个就标识卡，
8: 标识卡，
9: 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卡。
5: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9: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5: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9: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5: 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买。
9: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8: 这也没多少钱，200块钱。
9: 不是，他是按数量的，8张，25×8，刚好2万。
8: 这个意思，
9: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统计一下，就这个镇上有谁的额度没有漏啊，他就跟我们说，

0: 有他要卖，
1: 啊，
0: 那他赚到钱就他的事了，反正我们有需求。
2: 记者了解到，人工繁育许可证的申请有着严格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繁育证到期后，必须要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当地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专用标识并非固定配额，养殖户可以结合自身繁育实际情况，线上自主填报申请数量，但主管部门会赴现场核验养殖场真实繁育规模后再予以核发。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也就是说，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鹦鹉、龟类等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其交易存在着无标识、买卖标识等乱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暗中兜售。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马，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马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4: 我自己家里偷摸养，一点事都没有。
3: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4: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5: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3: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6: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3: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
2: 专家介绍，随着异宠市场扩大，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此外，外来物种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如果跟人发生亲密接触，就会传染到人的身上。因此，消费者应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识、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已经有几天的时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将于当地时间8月24号，也就是明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美对伊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具体措施。美国此轮经济战是否会进一步加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又将令美伊博弈如何演变，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对于近期美国称将对伊朗发起所谓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伊朗官方以及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

0: 看一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此外，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美方声称的对伊朗毁灭性经济行动和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将如何影响伊朗和美国自身，又将带来怎样一个多输的局面？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美国的经济战呢，对伊朗来说是制裁叠加海上封锁，那么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7月份呢，伊朗的年化通胀率已经达到了 66%，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28%， 而里亚尔更是跌至了历史低位。那么石油出口的收入也已经被证实大幅缩水，但是伊朗呢是历经了数十年的制裁，经济阵痛虽然是真实的，但未必会传导至政治上的屈服。但是对美国自身来讲呢，制裁反噬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全美普通汽油价格呢较战前是高出了约50%，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账单呢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那对全球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约1/5的油气运输，那么通航量从战前的日均130余艘降至目前将近个位数。能源危机呢，也正在向粮食危机进行传导。海湾是全球化肥的主产区，海运的受阻呢，有可能会推高全球的粮价。那么对地区国家来说呢，各主要产油国的收入目前都是在骤减，经济压力同样是不可持续。 那美国的制裁越严厉，伊朗内部的强硬派越会占据上风，外交空间越来越窄，那么形成了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一种恶性的循环。

0: 环，最终呢是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凌晨，云南临沧市凤庆县普降大到暴雨，发生多处山洪和地质灾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未来三天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八月初，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国多地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北京同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此时有个别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称台风至北京门头沟区山洪爆发。事实真的如此吗？
3: 八月十二号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北京汛期灾情的短视频。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一则19秒的山洪爆发视频，标注事发地点为北京门头沟区，引发网友关注。
4: 有暴雨经过了一个河段，并引发了山洪。然后这一段视频里呢，并配有了文字，写着这是门头沟，不是黄河边，并且说这个画面呢存在着山洪和暴雨的情况。
3: 为增强内容可信度。面对其他网民的真实性求证，视频发布者明确留言称，画面为当日最新灾情，进一步放大了视频传播范围。
4: 发视频之后，在网络的评论区当中，有网民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个作者呢，两次在评论区回复，都跟这个评论的网民去确认了这个视频就是当天的视频。
3: 该视频发布后，借助汛期舆论热点快速传播，短时间内网络浏览量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量达764次。
4: 当天呢，咱们北京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然后群众们都关心雨量有多大。那么这个视频的大量传播呢，造成了大家对于当天雨情的一个误判，也对大家的生活包括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3: 此次8月11号北京强降雨未造成山洪、洪涝等灾情。
4: 针对这段视频呢，我们开展了工作，发现这个视频实际上是网传了很久的一段旧闻，然后作者呢针对这段视频进行了移花接木，又把它发送到新的这个场景下。
2: 警方经调查锁定不实视频发布者为北京昌平区网民朱某某。朱某某为了赚取流量，刻意的拼接旧视频，捏造灾情谣言。目前，朱某某已经被处以行政拘留。
3: 警方明确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灾涉汛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制造社会恐慌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4: 那在这里呢，警方提示，作为发布者，一定要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不要为了博眼球，一味的去发布不实信息，影响到网民去误判到视频的真实性，造成大家的生活不便。那么同时，作为网民来说，也要不传谣，不信谣。针对这种发布谣言的渠道，要及时的了解，第一时间掌握。同时，针对于这种网上的信息，要加强甄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隔离，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到你就到了。
5: 1000多天，四百二。

0: 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8: 继续共同关注，近日在华东某海域作业的渔船上，一名船员意外受伤，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三艘海军舰艇和一架直升机迅速前往，展开了一场海空接力救援。
9: 8月21号21时左右，正在华东某海域进行作业的浙平鱼80212船向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发来求救电报。渔船上一名渔民在作业时不慎小臂断肢，血流不止，急需救治。接到渔船求救后，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紧急部署正在附近海域训练的郑州舰、南通舰、千岛湖舰以及驻舰直升机分队，组织海空联合救援。千岛湖舰下放小艇，顺利靠泊渔船，成功将伤员转运上舰。由于舰上医疗条件有限，千岛湖舰迅速与军队医院专家视频连线，开展一系列救治。待受伤渔民意识逐渐清醒，生命体征趋于稳定后，舰载直升机将其转运送到陆上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目前，受伤渔民伤情得到有效控制，整体状态平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淘宝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宏胜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让他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

0: 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1: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2: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1: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3: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9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4: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5: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4: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6: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4: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7: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4: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8: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

物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

0: 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2: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3: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4: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5: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6: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

0: 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御厨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1: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3: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3: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5: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3: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击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6: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7: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3: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8: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9: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3: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0: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1: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

0: 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

0: 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14: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金龙鱼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助力出行更智能，
1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处暑，这是北方很多地区夏秋交替、雨和热同步消退的节气。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哪像是正常的处暑啊？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都超过35度。更重要的是，海上极不平静，我们同时可以看到三个台风和一个热带低压。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一直在北部湾回旋徘徊，它滞留的时间越长，累积降水量就越具有极端性。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两片海域和沿海地区普遍会有6到8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阵风11到13级。再看降水，海南的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台湾、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浙江的东南部、江西的中部和南部、湖南的中部和东部、辽宁的中部和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辽宁的东部、浙江南部沿海、福建北部沿海、台湾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台湾的局部地区将遭遇特大暴雨的侵袭。此外，还是有其他一些地方有小范围分散性的强降雨，并且比较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浙江东南部等地特别需要重点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地质灾害。后天在海南的西部和福建的东北部还会有大暴雨。未来10天降水量最大的两个区域，一个是广西南部、海南西部，这来自于一个台风的持续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东南沿海地区，它来自于两个台风的相继影响。另外，从周六开始，北方的很多地区将陆续的进入秋高气爽的状态。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长春小雨，22到28度；沈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天津阴，27到34度；呼和浩特晴，16到31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银川多云，20到32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27度；兰州多云，18到27度；西安小雨转晴，26到36度；拉萨阵雨，13到24度；成都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武汉阵雨转小雨，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台北中雨转大雨，25到26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27到31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8到31度。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助品牌强国工程。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7: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一曲秦腔，唱出秦人风骨。
12: 这个电视剧塑造了一秦娥、胡三元、狗丝这一些有血有肉的人，
13: 那嗓子吼出来，那个力量是特别打动人。
11: 一腔古韵，更续千年文脉。
14: 只有他们喜欢戏了，戏才能传下去。
12: 我们的家底是很厚的，我们的文化值得让世界人民看到。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暑期文旅市场活力涌动，跟着电视剧主角打卡秦腔剧场，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成了三秦大地的夏日文旅新风潮。戏里锣鼓声声唱尽人世悲欢，戏外弦歌代代传承秦腔风骨。今天我们就踏上三秦大地，从剧里到剧外，去寻找这门千年剧种生生不息的根脉。
18: 这个夏天跟着爆款影视剧出游成为热潮，西安上榜全国暑期非遗热门打卡地。在西安，仿佛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见秦腔的声音，一处处公共空间变身露天舞台，梆子一敲，琴声一吼，现场喝彩声根本停不下来。当地文旅部门乘势而上，推出看主角、赏秦腔、游陕西主题活动。数据显示，暑期西安全市秦腔专场演出超530场，线下观演游客突破20万人次。追剧集、看秦腔、游三秦，成为今夏独特文旅新风尚。今年5月，主角在央视热播，收视与口碑一路走高。剧集不仅带火了秦腔艺人的故事，更让这门偏居西北的古老剧种走进全国年轻观众的视野。
12: 这个电视剧塑造了一秦娥、胡三元、狗丝这一些有血有肉的人，但是它表现的是秦腔人的精神魂魄，还有三秦的历史的深厚渊源。就这个土地，它就孕育了这样的一个剧种。

0: 这样的一个剧种，它又托举了这一个电视剧，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咱们戏曲要讲究是气氛两相，不是这样，挂不挂？这挂不挂？是吧？二三四。
1: 这里是陕西戏曲研究院，也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李梅是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他是西北地区唯一一位集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三度白玉兰戏剧奖于一身的秦腔演员。但此刻这里没有剧集带来的喧嚣，上课排练，李梅的节奏一切如常。
0: 我在16岁的时候已经打报告要辞职，要离开秦腔舞台。在戏曲最没落的时期，90年代初，就是我们几乎被挤到了边缘，甚至是一个角落，看不到未来，所以当时我就不想唱了。
1: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奔涌，现代娱乐方式层出不穷，观众迅速流失，演出场次锐减，剧团生计艰难，整个戏曲行业进入了低谷期。是走还是留，成了摆在每个戏曲人面前的现实选择题，李梅也不例外。
0: 赵启云老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是哪儿也别去，秦腔舞台最后是属于你的。走到今天呢，我才感受到其实秦腔一直在滋养着我的生命。哪
1: 里走，作为中国梆子腔的鼻祖，秦腔在西北大地已经传唱了2000多年，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唱家国大义，也唱爱恨情仇，早已融入了西北人的血脉里。只是当时代的浪潮翻涌向前，古老的艺术也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求生机。
2: 秦腔它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它不是唱腔，它就是情绪。就像你那嗓子吼出来，是吼出这个高兴，我也是吼出来啊，悲伤我也是吼出来，那个力量是特别打动人。每一次的这种苦难与困难并没有打倒你，你是能跨过去跟克服它。他唱的是这种韧劲儿。
1: 千百年风雨起落，秦腔的根脉始终扎在民间。剧集热播之后，我们更看到古老的秦腔依然保有和当下观众深刻对话的能力。
2: 其实主角写的这个年代是我们国家最有跨越性变化的一个年代，那你又写了一个特别古老的剧种秦腔，在时代变化当中，他不光写这个剧种了，也是写的这个在时代变化当中的人，你要守住的东西。
3: 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我想着她是个大戏迷，我想着她是因为爱戏才到这儿来干这件事，她还是个临时工，她干个临时工都能干得这么高兴，是因为她在这里面她能免费看戏，免他能做了面给这些演戏的人去吃，这是他的乐趣。实际真正身边的好多戏迷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戏里他是剧团后厨的临时工胖婶儿，戏外他是西安戏剧学院教授、梅花奖得主，更是整部剧的戏曲指导。作为主角中的配角，他被观众戏称为梨园扫地僧。
4: 10秒钟进入情绪，准备走。停！你们刚才这个贼的这个起点不好，贼从这儿就起啊！
3: 注意保证安全。
1: 一部剧能带来一时的关注，但要让戏台不冷、锣鼓不歇，归根结底要看学戏的人。
3: 我会经常问孩子们，我说你要想好，你已经前头学了这么多年了。你不下功夫，你前头就等于白学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守得住这个寂寞。我其实就特别珍惜这些苗子， 要能找到小朋友条件好的，我觉得呀，特别爱，特别喜欢，恨不得把娃抓住，天天跟人教。只有他们喜欢戏了，戏才能传下去，所以他们的喜欢很重要，很重要。
1: 踏上三秦大地，才能真正体会到“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这句老话的分量。在这里，秦腔从来不是剧场里的专属艺术，它是城墙根下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是婚丧嫁娶庙会赶集的乡音。这份扎根乡土的本色，才是他生生不息的底气。2020年以来，陕西全省推进戏曲进乡村，覆盖11个市区的1300多个乡镇，年均演出超万场，好戏送到家门口。百年剧团艺宿舍常年开设惠民舞场，无门槛开放，供百姓听戏。
5: 乡亲大地人，他本身他就是，他生在这里，他就爱这个，这个是本身就是，好像说那个精神食粮。
6: 来，我给咱唱几句啊。大西洋说话不开口，说明白他怕把人丢。我有些。
2: 秦腔是陕西人的口粮。所以说这次主角之所以这么受观众的喜爱，背后为他赋能的实际上是底蕴深厚的陕西文化。2022年1月1日起，这个秦腔传承保护发展条例出台，这是全国第一部省级用立法的形式来保一个传统地方剧种，把秦腔的老艺人传下来的这些老手艺绝活和他的老的剧本都抢救性的把它保护好开发好，让它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
7: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8: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傍晚时分，陕西戏曲研究院的剧场渐渐热闹起来，当晚的惠民演出即将开场。剧场每天固定放出30张免费票，面向普通市民与外来务工者，已经坚持了19年。西安天天有秦腔，这是戏曲人对这座城市的长久承诺。开演前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一批老戏迷受邀近距离感受秦腔的台前幕后。
9: 看戏都看多少年了？哎呀，
10: 我至少40年。
9: 为什么这么痴迷啊？
10: 哎呀，陕西人嘛，秦人骨子里头都是秦腔。
11: 只要一听秦腔就来劲儿。你看，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女儿女齐吼秦腔，这就怎么这么说的？哎，应该就是说秦腔已经入到骨髓里了，就喜欢这个。所以一听秦腔一吼，大家都高兴，都开心。
1: 从11岁考入演员训练班算起，李梅在这里已经走过了40多个春秋。从小女娃到聚光灯下的名角，再到乐团的管理者，她的人生轨迹始终围绕着这方舞台。
9: 看着他们坐在这画，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吗？
12: 那肯定会啊，我们都是从年轻都这样子，一部戏一部戏，一出一出的演过来。我们剧院这两天就是很多外地游客，好多年轻人，可多可多，他们就来，就是慕名看了电视剧以后就想来看这几个戏。这两天剧场已经票座无虚席，而且一票难求了。
9: 像这种侧幕已经是站了40多年，
12: 但是我每次站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情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舞台这块地方其实是很神圣的，它就是我们的考场。我今天站在舞台上这一瞬间，我就是代表着秦腔。
13: 是呀，二月上内江台，自认真你好。
12: 现在年轻人，如果说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回望，也是对我们老祖先智慧的一种回望。他们看到了，哎呦，原来我们的箱底儿，我们的家底儿是很厚的。 是真正让我们的后人觉得我们的老祖先真的很牛，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值得让世界人民看到。
1: 这份扎根黄土地的文化魅力从来不分国界。这一天，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欧洲各大博物馆的馆长，专程前来感受秦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It is incredible.
15: 秦腔太不可思议了，我认为所有参观博物馆的人都能产生共鸣，因为这些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传统。所以我认为人们前来参观，既能读懂古今之间的文化脉络，也能了解我们守护传统的路径，同时还能依托传统技艺，为当下与未来的创作汲取灵感，这很有意义。
1: 从远道而来的外国参观者，到荧幕前的万千观众，秦腔打动人心的底色始终没变，一部主角只是让他被更多人看见，而真正托举这门艺术的是三秦大地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融进西北人血脉里的生活方式和烟火根脉。
2: 秦腔剧种上千年流传下来，它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它的存在是有需求的，它扎根在这儿它就倒不了。大多的影视作品离不开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作为底子根基，都是在这之上生长。从你的审美也好，你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们所能去在剧中呈现，这些都是我们从传统当中继承过来的。
16: 秦腔的根脉始终深扎在黄土大地与烟火人间，这是它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底气。主角的热播恰恰印证古老的戏台从未失去与当代观众对话的能力，传统戏曲可以成为国产影视剧开掘地方文化、接通历史记忆的通道。深挖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新的表达为其赋能，我们必将在新时代听见更绵长的文化回响。好戏在后头，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2: 把他给拉出去了，把他给推下去了，
3: 快点快点快点，
4: 我拉这个小孩子需要床的。
1: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5: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6: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7: 拉上来。

0: 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天气，广西、福建等地受影响情况怎么样，如何应对，稍后我们来关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

0: 运动记录比上一届大幅提高，从展台到赛场，人形机器人比的是什么？从赛场到应用场，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如何转化为工作实力？而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领先，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还指出，加拿大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融合进程已经结束，美方在谈判的最后时刻抛出全新条款，谈判彻底破裂。美方这是故意要谈不成吗？更多内容走进今天的东方智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先来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且逐渐的在加强。那三个台风同时在线，给我们国家东南沿海多地带来了强降雨的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紫檀的情况。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预计紫檀的强度呢还将会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4号的傍晚开始，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那受到紫檀的影响啊，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天气，多个县区出现了积涝。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傍晚从广西崇左宁明县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上面会有水啊，以及一些备用物资等等。由于受积涝的影响呢，在我身后这一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大家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网络通信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我们今天上午也了解到，宁明县目前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流经宁明县的岷江全线超警，宁明县呢有3条河流、5个站点超警3.49到6.05米。那么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岷江还会继续上涨1米左右的一个涨水的情况。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当地还会持续出现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所以也提醒沿岸沿江的一些居民，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尽量的减少出行。
0: 那同样是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啊，包括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部分乡镇受淹。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的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行动，连夜转移群众。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今天白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8月23号中午的13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庙镇的多个乡镇呢、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那我们也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15分呢，岷江上思县在庙镇的河段水位呢是超警戒水位呢是3.93米。那受此影响呢，沿岸的部分低洼村屯房屋被淹， 那有村民说呢，最深的水位在成年人。

0: 人的腰部目前的转移安置的工作还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在昨天，也就是22号上午，已经陆续开始转移200多名的群众。那昨天晚上呢，当地的预警发出之后呢，当地的村干部以及村委的一些干部，还有公安以及消防救援力量，又第一时间赶赴了平湖乡和在庙镇的两个重点乡镇。 投入到了人员排查和转移安置工作当中。那今天的凌晨呢，上司县呢也是紧急增派了100名的县直机关干部下沉到这个一线，挨家挨户的上门通知，那劝导这个低洼地带的一些群众撤离。那主要涉及在庙镇还有平湖乡等多个沿河低洼的村寨。那这些村民呢，集中安妥善安置到了各个的安置安全安置点。 那目前呢，安置点的物资保障还有一些生活服务呢，正在有序的跟进当中。那防城港市的应急部门已经紧急调拨了一些物资送达了这些安置点。自治区的一些应急部门调配了这个冲锋舟以及一些救援力量投入到这个当地的救援当中。当地也在持续紧盯着岷江河的水位的变化，加强河道沿线的巡查值守。 那今天早上的9:30起呢，防城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对上针对这个上司县将洪涝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二级应急响应。那东兴市港口区还有防城区呢，也是维持洪涝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那现在呢，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当中，现场的救援呢，还在进行当中。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雨衣、雨靴等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且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 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那受到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的天气。那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了旅客列车开行的方案，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今天20点至明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点至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受台风路径变化影响，广西沿海铁路昨天停运的甬北、钦防、房东铁路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 国铁南昌局目前在甬广高铁以及丰福、昌福、杭深、扶贫、兴全、漳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4级应急响应。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 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我们再来看一下台风简拉维。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及它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钟是位于台湾省台北市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那预计呢，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沙德尔呢，距离我们国家尚远，但是强度较强。那我们看到它的24小时内已经连跳2级，目前的强度已经达到了超强台风级。 那今天17点，它的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9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6级。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会逐渐增强。25号前呢，对我们国家的近海海域没有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东方时空。

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关注此时此刻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要聚焦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有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那队伎的数量呢，是比上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

0: 的角逐，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在昨天的开幕式上，100米的预赛小组赛就是一个特别的环节，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那么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当中呢，天霄机器人更是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另外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当中，机器人踢出了一记漂亮的回旋踢，展示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的能力。好，我们回来具体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运动成绩。那么100米预赛小组赛，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这样的一个成绩，当然刚才说超了人类，但超人类不是重点，关键是跟他自己比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呢？那我们看到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00米最好成绩21秒50，可以说人形机器人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速度大大的跨越式前进。另外刚才提到的一个原地跳高展示项目，来自北京的天霄机器人跳出的高度是2.8843，而去年呢人形机器人冠军的成绩我们看一米还不到，95.641厘米，大幅的提高。这一年时间这么大的跨越，靠什么去实现呢？从展台到赛场，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运动会到底比的是什么，而我们看的又是什么呢？和人类运动员不一样，这个破纪录并不是人形机器人的终极任务，所以人形机器人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能力如何转化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工作实力呢？在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已经超4万台，那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97%。这样一个占比说明了什么问题？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何以领跑世界？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重点来聚焦。首先呢，我们来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来看一看。那今天是比赛第一天，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密集上演。现在正在进行的或者即将上演的是什么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赛场上正在进行或者马上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比赛？
1: 好的，沙尘，那这里呢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啊。今天下午400米是诞生了正赛日的首金，到了今天的晚场单元呢，田径赛场上是迎来了两个焦点项目，也就是我身后即将上演或者正在上演的1500米决赛和跳远的决赛。现在我们看到跑道上，应该是1500米赛场上正在进行一个检录准备的环节，因为刚刚跑完了6组选手。那目前我了解到的，应该最好的记录是在2分20多秒，第二名呢是2分30秒，就是距离非常近，只有几秒之差。根据赛制呢，所有的参赛机器人都必须在没有人工干预，完全依靠自身 AI 算法的情况下，完成起跑、加速和冲刺的全流程。1500米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到现在呢，赛程已经过半，可以说接近尾声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成绩也并不是最终的成绩，还要等待裁判的复核，因为1500米是存在一个罚时情况的。如果冲撞影响他人，或者是踩到了内侧的这个跑道线，都是要进行罚时的。如果单脚踩到了这个赛道线的情况下，踏一次就罚时1秒。如果双脚都超了近道呢，那会直接罚时30秒，并且还会根据违规的时间增加而累计。竞速项目可以说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那这其中1500米又比较的特别，因为它既需要100米和400米的爆发力，又需要马拉松的耐力和续航。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这种承受能力，以及说它的协同，哇！我们对1500米的解说中断一下，刚刚看到是这个机器人正在进行的跳远决赛，它其实距离竞速跑道就非常近的距离。这个跳远呢，正在进行，它是从一个12米乘以7.5米宽的这么一个区域在进行的。那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最新成绩，我们稍稍等待一下。在去年跳远的成绩应该是1.25米，而今年哇超过了7米，所以说今年整体的跳远成绩都普遍优于去年的水平。而像跟跳远很类似的这种 跳高比赛尽管还没有正式进行啊，但是从开幕式上2.884米这样一个跳高成绩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撼了，一个向着更高，一个向着更远，都足以印证机器人。

0: 关键电机的韧性和它的峰值扭矩，以及足端的力传感器的响应速度等等多方面的一个全面优化。那除了以上两场我介绍的决赛呢，今天足球的四分之一决赛也在进行。对比去年足球的3对3是鼓励青少年参赛，而成年组则全部升级到了5对5，更大的场域空间会让机器人的多机协同、视觉感知和空间定位都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刚刚跳远的决赛又有一名选手在1分钟的倒计时内是完成了跳远比赛，并且稳稳落地。我们看一下他的最终成绩是多少，4.07米。那本届运动会像这样的精彩瞬间还会有非常多，因为它整个赛会会为期5天，在接下来还会有举重、投壶、拔河等多项能够体现他们灵巧手的工作能力的赛事会上演。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官方的一个赛程日历去实时查看当天的一个赛程。可以说现在机器人的比赛已经从过去的单纯的秀场逐渐成为推动科技产业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关键引擎。现场的比赛还在继续，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谢谢邵薇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的实况，谢谢。我们看到赛场的实况告诉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比赛选手们在不断地刷新着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记录。而从赛场上的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记录，怎么样变成日常应用场景当中更快、更高、更强的工作实力？毕竟那是他们的终极赛场，这也是我们关注这场人形机器人世界运动会背后的真正的看点。那么赛事背后，中国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硬实力的支撑当然是离不开的。8月20号，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就发布了。一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97%，绝对的优势。那这样一个97%的占比，为何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会占比如此之高，发展速度如此之快？那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为什么能够领跑世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2: 这里所说的97%是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在全球出货量中的占比，主要反映的是产品供给和规模制造能力不等同于整个产业的市场份额和所有的技术能力。当然在这个口径下，中国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比例，我个人认为得益于我国长期形成的产业基础。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我们同时拥有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无人机和高端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人形机器人所需要的芯片啊、电机、减速器、传感器、电池材料和精密加工能力，在这些产业中都有积累。很多技术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很多零部件也可以快速的研发配套生产。中国呢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制造业、物流、商业服务、教育科研等领域也都有实际的需求，也愿意开放这种场景进行实验。那么机器人进入这种真实的场景和环境以后，会持续的产生新的数据，企业也可以根据数据和使用反馈不断的改进产品，而这种产品能力提高以后呢，又能够再进入更多的场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持续学习不断迭代的过程。同时呢，国内从事整机、零部件、算法和系统集成的企业也比较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比较广泛，人才、资本、政策的投入啊，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新生态。一项技术取得进展以后，可以比较快的转化为样机，再经过测试走向产品。所以呢，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快，是产业基础、应用需求、技术创新和工程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制造和产品供给方面确实形成了一定的综合比较优势。
1: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能够全球领先，能够实现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的更快、更高、更强呢？简单的说，是因为另一个更团结，也就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协同的水平更高。 那从今天开始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进入到了一个密集的赛事当中，多项竞技赛，包括大家刚才提到的特别关注到的他们的日常的工作能力场景赛，相继要举行决赛，他们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一起来看一看。
0: 今天的赛上可以说是格外的热闹，有多项田径赛将会同时举行。那么您看，在我们身后呢，机器人小型组400米初赛的选手已经各就各位了。而与此同时呢，在这里还在举行的是武术以及自由搏击的比赛。那么机器人在场上的每一次跳动和出拳，实际上都是对于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和稳定性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3: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这个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这个完善和成熟。
4: 考验机器人协同性和自主决策能力的机器人3对3足球赛当天也进行了1/4决赛，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每一个进球都会引起观众席上的喝彩。
0: 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
4: 不少参赛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有助于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让更多技术从演示走向规模化商业应用。
5: 从硬件到软件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这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光我们关注，连日来呢，国际媒体也做了广泛的报道。比如说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全力支持机器人技术研发，中国在全球人形机器人生产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肯尼亚广播公司网站刊发文章说，依托人工智能制造技术与落地应用的持续的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迈向大规模商业化的新的阶段，行业发展从技术试验逐步转向更加广泛的工业落地。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那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领跑世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人形机器人的出口量也在提高。我们来看一组来自中国电子学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一季度，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210%，人形机器人正在成为高端制造出口的一张新的名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那这样三条通道呢，将会形成一个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7: 祖国北部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 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太空出差呢，即将满3个月。三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各项工作。
8: 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

0: 成了无容气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窗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发布通报，七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经核查，部分专家在参与该科技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轮评审及立项评审多场景视频会议过程当中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经研究审定，确认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北京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七位专家存在的应回避、未回避行为构成严重不良行为，给予三年内不再邀请参与科技发展中心承担的项目、课题、管理活动等处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4: 要死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
5: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1: 那刚才您看到的视频呢，是网络平台上的一些商家在推销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现在随着宠物市场越来越火，不少人呢开始对像鹦鹉、龟类、蛇类等这样一些异宠情有独钟。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这类宠物其实是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都涉嫌违法。那么这些受保护的动物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又是通过哪些渠道交易流通的？私自饲养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6: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3: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6: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3: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7: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
6: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7: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8: 你们之前

0: 全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1: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了、啊、整个市场现在七八年十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
0: 就反
1: 正都是自己养的，
0: 反正也没人管。
1: 对，
2: 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的类别。那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4: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5: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
4: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养殖户透露，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6: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发标识卡。
4: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6: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4: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6: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7: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6: 对呀、
7: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6: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4: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6: 虽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3: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
4: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2: 鹦鹉、龟类等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着无标识、买卖标识等乱象，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们国家根本是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是呢，在网络平台上仍然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4: 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8: 我自己家里偷摸养，一点事都没有。
4: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

0: 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1: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2: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0: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3: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
4: 专家介绍，随着异宠市场的扩大，可能会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甚至严重威胁我们国家的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安全。此外呢，外来物种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可能会携带细菌病毒，如果跟人发生亲密接触，就会传染到人的身上。因此，消费者应该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有关部门也应该加强跨区域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识、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了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那反制关税呢，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另外呢，卡尼还指出，美国已经发生了改变，加拿大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融合进程已经结束。
6: We've been under no illusions. We recognized from the start that America has changed. Early last year in this room, I observed that the decades-long process of steadily increasing integration between our economies was over.Our government understood before many that America would transform all of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it would put a series of tariffs on its closest allies and use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7: 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他提到，去年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加拿大以便掌控加拿大，并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目前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4: 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深度绑定，那爆发贸易战对两国呢都会带来经济损失。美国此前曾经多次扬言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但大都呢没有落地。而本轮争端当中，我们看到美方是一度释放了谈判接近达成的信号，但是短短数天之内局势急转直下，谈判最终彻底破裂。那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抛出全新条款，这究竟是谈判施压的一种策略手段，还是掺杂着美国国内层面的政治算计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0: 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啊，一方面呢，这是美国惯用的谈判策略，制造最后一刻加码的时间压力。美方先是释放出谈判接近达成的乐观信号，甚至还宣布暂停关税三天，来制造紧迫感和心理预期。再在截止日前抛出涉及加拿大主权、汽车产业，和贸易自主权的新条款，迫使加拿大不得不在接受屈辱条款和承担关税后果之间二选一，这是极限施压的标准手法。这种策略背后呢，其实是美方吃准了加拿大经济对于美国极度依赖这样一个软肋，故意在临门一脚前抛出对自己有利的谈判底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是借加拿大这个重要盟友来打造强硬政治的形象。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继续高涨的背景下，美国敢于拿最亲密的盟友开刀，用50%的极端关税向本国的这种基本盘的选民高调的展示，自己的贸易谈判策略是以美国优先为主的，将贸易谈判呢直接转化为国内的政治筹码。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提升共和党整体的一个选情。
1: 另外，我们关注到一个细节，加拿大呢是将反制关税推迟到9月8号才正式生效。那这样一个安排是不是意在为双方的谈判留下一个转圜的空间呢？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示说，没有计划跟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双方还有没有这种缓和的可能性？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2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近期呢，美国称将对伊朗发起所谓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而对此伊朗官方以及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最新报道。
3: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

0: 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震中是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导致多地出现了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晚上，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战赛事在浙江苍南开幕。本次比赛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和浙江杭州队、山东滨州队、广东东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以及江西南昌队6支代表中国群众篮球较高水平与地域特色的球队将展开9场巅峰对决。今晚的开幕式及揭幕战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主场迎战山东滨州队。在赛事期间呢，苍南还将会同步开启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推出文旅消费优惠，凭赛事门票即可畅享吃住行游购娱的福利。在赛事的带动之下呢，当地的篮球氛围已经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浙江苍南来感受一下当地的篮球氛围。
3: 这里是央 NBA 赛场浙江温州苍南体育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就在这里进行。不过在苍南，篮球元素可不止在场馆里。
4: 在这儿，路边的石墩；
5: 在这儿，
4: 公园里的装饰；
5: 还在这儿，
4: 十字路口的装置上，
6: 还有高铁出站口的大海报和路两旁树立的道旗。不过真正热闹的地方还得是在一个个村子里。
4: 在这个村子里的篮球场，没有门票，没有职业球员，哨声一响，乡村篮球赛就开始了。
7: 每队的中距离继续运动，
8: 直接上篮，打反了。
9: 哦，我刚才一直讲非常的精彩，我一直鼓在鼓掌，非常棒，我们苍南的那个篮球氛围太好了。
6: 从村 BA 到浙 BA 再到央 BA， 一项项群众赛事让体育的活力从竞技场走向街头巷尾，如今这股热度正传向更年轻的一代。
4: 这个假期篮球课也成为了苍南抢手的课外兴趣班。
10: 现在家长学生都很关注我们篮球赛事嘛，往年的话20几个班，现在已经提高到40几个班，学员人数也大幅度的增长了。
6: 打球看球的人多了，能打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当地新建起各类篮球运动场所，还把许多闲置空间改造升级为百姓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等，同时推动16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如今苍南县全域15分钟健身圈已全面建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金龙鱼1:1，
4: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金龙鱼一比一
4: 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淘宝到底有多能？
1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1: 广西金嗓子。
22: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中国首次火箭陆地回收成功。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2: 可以说这为了这40米我们走了8个月。
0: 从偏离靶心40米到稳稳着陆，8个月攻坚，只为一次轻盈落地，
3: 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0: 从能回收到能复用，把握低轨资源与战略安全。
3: 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0: 面对面专访朱雀3号总指挥戴政，敬请收看。8月12日，湖北古城暴雨如注。
4: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带了肯定还把他救过来，你放心啊。
0: 山洪爆发，一家3口被困，他毫不犹豫跳入激流。
5: 你只有那一个选项，没有做的选项。
0: 面对面专访在洪水中救人的湖北省古城县公安局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
6: 美伊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阿曼，从保护到算计，美国与盟友关系何去何从？世界周刊本期视线：联盟危机。美国29州诉原公司案开庭，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
7: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他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9: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1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9: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9: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限

新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一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

0: 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游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8: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2: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积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0: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

0: 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0: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2: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3: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5: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6: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0: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7: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8: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

0: 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 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

0: 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中国首次火箭陆地回收成功。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2: 可以说这为了这40米我们走了8个月。
0: 从偏离靶心40米到稳稳着陆，8个月攻坚只为一次轻盈落地，
3: 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0: 从能回收到能复用，把握低轨资源与战略安全。
3: 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0: 面对面专访朱雀3号总指挥戴正，敬请收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3、2、1，点火，起飞，
7: 起飞 P0 动拐时3:05两动秒，动4拐毫秒。
3: 上一次就是踩了刹车之后车散架，所以在这个气动滑行控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大家其实都在那个时候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来了，最关键的时候要来。
8: 双筒高雪雷达跟踪正常。
3: 然后这个火箭火点起来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然后有人在小声地说点起来了，点起来了。最开始那几秒扛过去了，然后这时候大家有一种状态，就是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又不敢确认，有点像是在问自己，好像是没有问题。然后，但这个其实时间很短，然后紧接着这个时候就已经接近地面了，然后3台发动机会关掉2台，剩下1台。这时候大家已经有一种感觉，好像上次最难的那鬼门关过去了。那一刻就是感觉这个画面太美妙。我后来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啊看这个视频说这个像 AI 渲染的，不可能这么丝滑。但确实当时这种状态会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0: 这是中

0: 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由朱雀三号遥二在8月19日完成。回收过程按照预定程序执行高空返回、姿态调整、再入大气层、动力减速，最终完成精准着陆。其中，着陆前30秒的最后一次点火，相当于最后一脚刹车。朱雀三号遥二的这30秒，轻盈完美。而8个月前，朱雀三号遥一的这30秒，则是另一个结果。
1: 这是什么？这是哪儿啊？
2: 这个是一块铝合金门皮。
1: 啊、就在哪儿的呀？
2: 舰体上的。
1: 就是舰体上。
2: 舰体上，当时因为异常燃烧嘛，舰体解体了，这个是。
1: 就
2: 舰体舱体的一部分。
0: 导致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利的原因是着陆点火出现异常，舰体最终坠落在回收场坪边缘，距离靶心约40米。
1: 你想想，你8个月前的这个40米到这一次能够站在那儿。
2: 对。
1: 你40米就是客观来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虽然不是仅仅物理这个40米，
2: 对，可以说这为了这40米我们走了8个月。
0: 对于一枚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来说，去和回是两场不同的考试。把载荷送入轨道是第一场考试，让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高速飞行后重新穿越大气层，完成姿态调整、动力减速和精准着陆，则是另一场更复杂的考试。朱雀三号遥一子级完成了大部分返回过程，却在最后阶段偏离了预期。彼时，朱雀三号任务的总指挥戴正在接受面对面的专访时，曾坦然谈及这次失败。
3: 经历过失败，你才能够得到试错的经验，公司的技术迭代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如果你始终不迈出那一步，我想说的是，你可能就获得不了试错的这个经验，你离成功就没有办法更进一步。
0: 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利后，戴正和团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名为归零的程序。在中国航天领域，这是一项传统，也是一个方法。7月22日，距离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只剩28天时，我们再次见到戴正，谈起这段与时间赛跑、向故障追问的过程。
2: 这个过程其实特别像，我觉得特别像探案啊。航天技术归零有一个5条标准，它是叫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因为网友看到其实都是现象，但我们还要看这个现象背后的数据和证据。我们要把所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现象的，你叫原因或者说故障模式都列出来，形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故障树。然后针对这个故障树呢，我们要逐一排查。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做问题复现。问题复现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根据剩下这几种可能的模式，我们要去做实验，把它复现出来。
4: 你在复现的过程中，能不能让它再现？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外界条件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4: 而且是偶发的。
2: 对，
4: 你能模拟出当时的
2: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里面的一些机理抽象出来，剥离掉其他所有因素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条件下，能够去证明整个这个证据的链路，它是存在的。
0: 戴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曾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多年，参与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在他的眼中，火箭看似坚固，实际上却是一个因多重矛盾聚合而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复杂系统。
2: 这个火箭，它在没有加注的时候，你去碰它，它会晃动，而且晃动得很明显，你用手推一下它就在晃动。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火箭，它就像纸糊的一样，很脆弱。火箭看起来很脆弱， 但这个又跟他这个起飞的时候这种巨大的力量感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火箭在追求极致的这个轻质化轻量化的过程中，又和它的这样一个经受的复杂的环境、恶劣的环境、恶劣的这种力学环境，从哲学上讲，就是你要求一个东西它坚固的时候很坚固，它该断开的时候又很干脆，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那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多种要素组合在一起，它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产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始终在给你正反馈，为什么呢？你即使是得到了这一次失败，但你在这个失败当中，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你知道你的盲区在哪，它始终在给你在工程上的正向反馈。
0: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失败意味着一次试验的结束和下一次试验的开始，但对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来说，失败带来的影响更加复杂，它不仅意味着技术问题，也意味着时间、资金以及外界信任的考验。
2: 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民营航天它其实是最经不起失败的。刚才说的这种失败，它会带来信任的危机，你有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5: 那这不就是
2: 活不到最后试错成功的那一天？
5: 但是它是逆着的呀，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一定是试错，
2: 这其实是一个平衡，我觉得是一个平衡。你也不能去怪投资机构，那我在同样市场竞争这么多个团队里面
5: 为什么选你，
2: 为什么选你呢？对吧？那你如果说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你试错的更少，你跑得更快，那我当然倾向于选你。那如果说你一开始
5: 跌跌撞撞
2: 跌跌撞撞的，让我这个就没有信心，其他投资机构也没有信心去投你，那我为什么要选你呢？
5: 像这种命悬一线的未来，再加上技术上的不确定，都是落到这一个技术团队上的时候，你们能喘得上气儿来吗？
2: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大家其实都是压力很大啊，客观讲就是压力很大。其实在进场之前我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一次其实没有退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认知以外的问题，可能还是要交学费，要去做认知上的这个迭代升级，去做产品的改进。但是从客观的现实的条件上来讲，有点像啥，就是地主家的粮就这么多了，也就是这么一些资源，可能也就是支撑你们再跑一次，能不能跨越那片沙漠，就这两壶水你背上就去跑了，大家尽自己的可能去争取最好结果。其实这一次大家就是背水一战。
0: 2026年7月22日，距离朱雀三号遥二发射还有28天，对于戴政和团队来说，遥二已如箭在弦上，但结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是成功，也可能再次失败。
4: 就是离下一次飞行现在进入到倒计时状态了。你心上会不会觉得压着重重的一块石板，喘气都不舒服？
2: 因为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是来不及让你胡思乱想瞎想的啊，就是你每天这个都沉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很多这个分析啊，你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啊，你要做决策，你总之还是有一些个人的时间。当你平静下来，只有你个人的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这种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你确实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
4: 你现在紧张吗？
2: 它其实不是紧张，其实是一种压力啊，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它又不是一种让你承受不住的那种状态，它其实是一种很微弱的无形当中的这样一种深层次的这样一种压力。
0: 2026年8月19日凌晨3点，甘肃酒泉，距离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7时35分点火还有4个多小时。
5: 19号的这次发射，它是早上7点35开始飞的，那在那个之前多久你就要入场了？你那天晚上、
2: 那天晚上 基本上我们是这个凌晨3点啊，所有岗位都要到岗。
4: 嗯，
2: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2点多就要起来了。

0: 那你就等于是一个晚上不能睡。
1: 嗯、对，那天晚上10点就早早的躺在床上，但是就是睡不着。
0: 那怎么一定的呀？你摁着自己一定要睡。
1: 对，但是
0: 10点就上床了。
1: 上床了，
0: 但是真正睡了吗？
1: 没睡着，我确实没睡着啊。
0: 几点就起了？
1: 2点半起来了啊。
0: 起来以后，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当时想的就是到岗位，然后看一看大家是不是都来了。嗯、
0: 你进入到测控大厅之后、嗯，然后这个时间就一点一点奔着7:35去了。
1: 对，
0: 就是倒计时，你心理上有感受吗？
1: 有感受，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高考，这个以前我们老师会在这个后面的这个黑板专门辟出一块地儿。每天都更新，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
0: 对，
1: 啊，那感觉是一样的。我进到那个测控大厅，就看到那个上面开始，这个有一个时间距离，发射还有多长时间？从负4个小时开始进入流程，这个时间就不停的往下减。它是给你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这个点在逐渐接近，你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0: 是
1: 那个数字的跳动是会给你一定的压迫感。
0: 一点一点接近的时候，你手会不会凉啊？会不会变得凉啊？
1: 我的一个生理上反应就是我会感觉口渴，喜欢跑厕所啊，这个是我的，好像人在紧张的时候好像就是容易有排尿的反应啊、嗯、这个好像是我还专门搜过啊，这个好像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啊、嗯、确实是会这个频繁一些，我主要是这个反应。
2: 3、2、1点火。
3: 2026年8月19日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7:41，火箭一子级完成了一系列关键动作后，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3: 实现了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着陆场坪的全过程系统验证。
0: 在8个月前，你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的期待和梦想，今天真能看见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其实当时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在这个之前无数次幻想过它落回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最后会发现它真正落回来那个样子都不是你想象的。
0: 想象是什么呀？
1: 想象你可能会想它有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冲击，颠了一下啊，或者说是抖了一下，或者是落偏了。你很多时候你会去想这个，你在想象当中你可能很少会去想它一种这样一种美的姿态去落下来。这个我不知道是我们工程师会这样，还是说这个大部分人可能都这样，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你魂牵梦萦的幻想的一个期待憧憬的一个美好场景，但它真的来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你想的那无数个场景当中的那一款，但它仍然很美，
0: 比你想的
1: 还要美。对。
3: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成功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1: 其实收回来只是第一步，因为后面面临的是什么？你收回来之后，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和标准才能够复用？那在这个后面这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链条里面，这个流程里面，其实我们是缺很多课的。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0: 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人要经历过一次重要的任务之后回来要做体检，你下一次能不能马上再出去？
1: 对，但是这个体检哪些科目，用什么仪器设备体检，这都是没有的。我要去体检，这个体检哪怕是一个这个温度计，你可能都需要去定我用什么温度计，加在腋下还是含在口里，含多长时间，这个温度的范围是多少，超了这个范围代表啥，可能超了一个范围以后我还要加一种检测手段去判断等等，这所有这些体系从检测手段设备到流程到判据评价标准

0: 要去建立。
1: 但是给你的时间窗口有多少？
0: 我觉得是3到5年的时间。
2: 在全球范围内，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在改变航天发射模式。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已经通过多次复飞，验证了重复使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对于后来者来说，追赶不仅意味着完成一次回收，更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工程体系。
1: 但现实是，就是我们当能够初步回收的时候，马斯克早在11年以前就已经完成回收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赶不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我们的优势，可以缩短追赶他的时间？
0: 从我自己这个，包括我和我的团队，我们这些从业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中国的这个优势就是在生产制造这个层面，我们有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这个生产制造能力。那我们也是扎根在中国制造这样一个这片土壤之上的三叶航天的企业，那我们是能够利用好这个优势的。从目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工程师我们不比美国差。那虽然说我们时间上起步比较晚，但是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我们在23年开始做重复使用火箭，在今天过了3年的时间，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处在一个追赶的这个角色，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趋势是在逐渐靠近的，而不是我在跑的奋力追赶过程中，我看它越看越远，那大家是没有信心的。
2: 及时建立可复用火箭的工程化体系，对朱雀三号至关重要，对中国正在面临的星座组网的迫切需求同样重要。中国2025年底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申请，但申报只是第一步。按照规则，中国需要在14年内完成全部部署，这对发射频率提出了极高要求。以当前中国年发射300颗左右低轨卫星的节奏，要在14年内部署20万颗卫星，发射效率需要提升数十倍。
1: 这些数字你们心里清楚不清楚？
0: 清楚，我们很清楚。
1: 就是这些数字会给你们带来动力或者是压力？
0: 更多的其实是动力。这些卫星其实不光是这个数字，它还有时间要求，必须快，频次要高，量要大，具备这样一个投送的能力，它才有可能完成这张网的建设，而且还要在建设完了之后不停的去迭代，让这张网密度更高，能力更强，技术要升级。
1: 低轨资源是有数的，有限的，
0: 对，
1: 谁先占谁先得。
0: 对，这个其实是不仅仅是谁先占谁先得，谁占了谁得的问题。行业的发展它是有窗口期的，那你在那个时刻那个时间窗口没有抢上，这个行业制高点没有抢上，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你现在再去弥补的时候，你要花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那些巨头会反过来绞杀你。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你不能掉队，你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抢占有利的位置，甚至能成为这个行业将来的主导者，那对你是最有利的。
2: 也正因如此，2026年被业内视为中国可回收火箭的密集首飞年。天龙三号、双曲线三号、智神星一号等10余型火箭预计首飞，国家队与商业公司并行推进，技术验证和市场需求几乎同时加速。随朱雀三号遥二入轨的鸿鹄03星本身就是星座需求的一个缩影。
1: 那这个会给你们带来，因为事实上就是马斯克他走在前面，包括他的可重复利用，他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他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0: 对，
1: 就是这种外部的比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
0: 其实这种外部的比较，一方面其实让国家其实是有这种迫切的这种需求啊，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种基础空间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 它后面会影响其实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是国家层面的，是非常迫切的。
1: 嗯，
0: 那从我们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历史责任，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争取这个战略安全。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下一代将来抬头一看都是美国人的卫星，我们国家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低轨互联网星座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保持我们的战略安全，保持我们的自主性。那如果说我们将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做成，那可能未来的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回过头来看会说我们这一代从业者是有历史责任的。
2: 从一枚火箭到一个产业，从一次回收到一套能力，朱雀三号遥二的成功是一个节点，但对于戴正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目标是让重复使用火箭成为一种稳定、可靠、持续的工程能力，这也意味着一个能够承担使命和压力的团队的成长。
0: 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最宝贵的产品是打造我们这个组织，那么优秀的这个火箭产品其实是打磨好这个组织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和成果。最宝贵的它不是说是获得成功之后大家站在一起拍照欢呼，而是当这个成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有人依然愿意选择我们站在一起，其实这才是最宝贵的。
2: 8月12日，湖北古城暴雨如注。
3: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带了肯定还把你救过来，你放心啊。
2: 山洪爆发，一家三口被困，他毫不犹豫跳入激流。
4: 你只有那一个选项，没有多的选项。
2: 面对面专访在洪水中救人的湖北省古城县公安局南河派出所所长彭然。
3: 我们带了肯定还把你救过来，你放心啊。
5: 你都没管了，你看好沉是不是？你看你游泳吗？
6: 啊，会游泳
5: 啊，他会游泳，所以说我要站这儿看到，如果万一不得劲，我赶紧要绳子给他套回来。
2: 这是8月12日上午，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南河镇受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影响，山洪爆发，一辆外地厢式货车误入被水淹没的村道，货车涉水熄火，水位快速上涨，三人爬到货车车顶避险。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在消防救援力量尚未到达之时，第一个跳进了洪水。
5: 没事，往后倒一点。
4: 这样救人是第一次，所以说当时心里其实也没有谱，但是容不得你去考虑这么多事情。
7: 当地的山洪水下来会附着很多的杂物树木等等，
4: 对对对，
7: 没有判断好水情的情况下就是去救人的话，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4: 我就怕里面有那种玻璃啊，那种什么碎石啊尖石头啊，我所以说我当时下水的时候我就还是穿着靴子穿着衣服。
2: 在跳进洪水之前，彭冉带队在辖区路面巡逻排查险情已近40个小时。从8月10日开始，白海豚台风过境，南河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山区的泥土吸饱了水分，泥石流、塌方、漫水桥接连告急。8月12日上午10点40分，南河派出所接到119联动警情，一家三口送货途中被困洪水，但报警人不是本地人，说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具体位置。
7: 当时的位置没有
4: 当时
7: 确切的位置，
4: 不确切，他也讲不清楚。然后我就这个联系我们这旁边这有一个姓陈的一个热心群众，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他家里有个挖机，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陪我们一起
7: 挖掘机，
4: 一个挖掘机在河边也救过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设备，然后就赶紧跟他打电话，他说哎我在家里，然后我又把这个地址给他看，看了之后呢他说那不对，他说那应该在这个信和公司这个路里面。
6: 当时被困群众所在位置的路面已经被山洪大面积淹没，一般车辆已经无法涉水通行，只有底盘高的铲车才能勉强在洪水中探路前进。
8: 是不是在醒河公司？
9: 我看
8: 是不是在醒河公司那个眼前边。
6: 彭冉联系了那位热心的铲车司机，和派出所的教导员三人一起开着铲车驶向事发地点。
10: 当时你到了现场之后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4: 绿色牌子那个地方，这里面全是水。
10: 大概有多深呢？
4: 大概估计都有一米二三到这个地方的样子。
10: 嗯，走到哪个地方？你们的挖掘机？
4: 我们挖掘机从那里面，从那个绿牌子那里过来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涉水。
10: 涉水，
4: 然后就到这个地方，
10: 大概这个位置吗？
4: 对对，到这个位置，水大概就大概起我的胸了。当时挖掘机就开到这个地方了，因为那个铲车司机呢，他是本土本地的人，他说前面不能再走了。
10: 为什么？
4: 他说前面是这个位置比这个地势要矮一些，它水还会更深，我的车子不能再进去了。
6: 当时彭冉他们的铲车距离被困群众的厢式货车尚有100米左右的距离。
10: 那在当时的话，就是如果要进行施救的话，你脑子里有什么样的方案吗？
4: 来之前我们商量一下，我通过电话联系得知有三个人，
10: 嗯，
4: 我就想着带了这个两个救生圈，穿了一个救生衣，带了一根救生索，抛头绳，
10: 嗯，
4: 然后我又想的是一个一个游过去，然后我穿着救生衣，我游过去把这个救生圈递给他们，
10: 嗯，
4: 套到他们身上，然后再通过这个我们另一单系在那个铲车上面，啊，这边我又在那边把他们扶着，然后这边呢就是把他拉过来，我觉得他们报警的时候声音还是比较焦急的，知道这个水对一个陌生人来说他是很恐惧的，在里面待着，而且那个水位是持续的在上涨。
11: 不是，有点厉害。
6: 而究竟应该由谁下水前去救人，一同参加营救的派出所教导员黄文培和彭冉之间产生了异议。
4: 水还在涨，然后我们教导员就说我下去，因为他是90后的，他比我小一些，年轻一些。我说你会游泳吗？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想着是及时的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首先考虑的还是我们同志的自身的安全。
10: 他怎么回答？
4: 他说我不会游泳。然后我说你不会游泳你下去干什么？我当时反正语气稍微重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所长，作为一个老大哥吧，在他面前，我觉得如果他出现什么危险了，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怎么来面对他的家人，我怎么跟我们组织交代的？我的水性好一点，我下去。
8: 他下拉档里去了，知道吗？他
11: 一
8: 开档里去了，
11: 给他直接套身上，
8: 套身上，
11: 一套身上。
8: 对对对，你那个孩子都想摔到井上去，这样俺尿这儿了，我敢坐到都井上了，你都没管了。
6: 第一次下水，彭冉穿着警服、靴子，套着救生衣，但洪水比想象中深得多。
4: 给我踩下一探，我就发现，我说这里面水还深些嘞，我说根本都探不到底。然后这个
10: 现在看水位到这个位置的话，应该会更高了，应该基本上是当时应该淹在这个位置了。
4: 那不止，那
10: 不止啊！
4: 你当时看这个视频就根本都看不到下面，我以为就是个红墙下面没有多深。
10: 你当时
4: 结果来现场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下面有个薄岸，还有一米多深，这个
10: 水都已经越在红墙这个线上。
4: 对对对对对，当时看不到这个
10: 水，那已经是
4: 不算，至少有2-3米深了。
10: 这个风险性其实很高啊。
4: 事后想的是还是风险挺大的，水是从这边山上当时流过来的。
10: 在这个游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整个水下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一些对你的阻碍？
4: 有啊，当时下来的时候我穿着当时穿的雨衣啊，衣服全部都没有脱呀，我又穿那个救生衣，然后穿的还有靴子，我怕下面有碎石有玻璃碎片把脚割了，我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又直接跳下来了。下去了之后，过去了之后才发现水很深，根本都探不到底，啊，这个时候我稍微这个心里稍微放松一点，为什么呢？这样最起码呢，你的身体不会在水里面，这个脚不会被割伤啊。然后我就在水里面把鞋子脱了，
9: 因为下去了之后，水里面这个

0: 把靴子水灌满了之后，你去蹬腿的如儿就蹬不动了，就它的阻力很大。
1: 它不能穿一双袜。
2: 没事，它有救生圈和救生衣是飘带的。
3: 穿着警用雨衣游到厢式货车时，彭然已经感到非常疲惫。
0: 游过去的过程当中就很吃力，就发现那个下面水流速很大。过去了之后，我就先跟他们交流，然后他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你到他这边，我的最下面有个踏板，你踩一下。但是我踩了半天都没踩住，没有着力点了，你就歇不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累得很，我说我叫这个教练老婆叫女同志先转移过去，我说你们两个男同志不行了，稍微等一下，等他们这个消防救援的过来转移你们。我说我现在太累了，我确实搞不动你们。然后我就把他们那个女同志从车上顶上，让他慢慢扶着他们两个一起下来。下来之后把他救生圈套到这个女同志身上。
4: 你注意到当时他的状态紧张吗？
0: 当时他是很紧张，整个全身，他们三个人全身衣服全部是湿透的，雨水都是顺着头顶上一直全部都下来了。由于当时雨很大，然后最后我就在我们这个同事啊，还有我们群众的帮助下，然后我又扶到他的这个救生圈，然后同事在那边拉这个破头绳，然后把这个女同志拉过来了。
2: 来，过来，过来！你帮忙摆下身子。过
1: 来。看到有个踏板了啊！
2: 脚伸在踏板上。
1: 有个踏板啊！
2: 来，手给我。
1: 手给我，这是一个踏板。
3: 第一次营救完成，女被困者获救，但彭然自己也累得几乎脱力。
2: 把绳子全部扔下去。
0: 我们这个热心群众，这个陈友群就跟我讲，他你这样是不行的。我说累得很。他你把衣服脱了，不要穿衣服，啊，
4: 就阻力太大。
0: 但他阻力太大了，然后我又把衣服一脱，然后把，这个救生衣又重新穿好，然后又带了两个救生圈，又再次游过来。
4: 如果在这个时候停止救援，回到安全的位置，再等待新的救援力量。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唯一的想法，就是快速的要把他们，还是要把他们救过来，还是要把他们转移过来，不能让他们在上面等。
2: 没事，往后倒一点。
3: 为了争取时间，彭冉带着两个救生圈再次跳下水，但游到一半，抛头绳拧成了一团。
0: 我游到一半呢，还有大概4-5米了。我又回去了这一次，
5: 为什么？
0: 因为中间游了大概还4-5米，那个绳子缠在一起啊，扯不开了，也是为了省点这个力气吧，也确实当时太累了，我又只能游回去，把那个绳子又重新把它解开。
5: 解开它的那个安全绳才能够到这个位置。
0: 对，中间扯拉了1-2分钟都拉不开，就只能再游回去啊。
3: 利用解开绳子的间隙，彭然稍作调整，然后再次朝着被困货车游去。靠近货车后，彭然决定同时救父子两人。
0: 我叫儿子先下来，因为想到他年纪小一点嘛，然后再让父亲来下来。再下来，
4: 那时候你的体力状态怎么样？
0: 那时候也很累，基本上又游过来又游回去，然后又游过来，然后过去了之后呢，他儿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因为下面车子他相对光滑了，没有着力点，他就猛的一下从下面溜下来了，我就是下面一下子把他拖着，然后我又猛着身体朝下一沉。我就一下把他拖住了，他又还好，他整个鼻啊嘴巴没有呛到水，然后我又把这个救生圈给他套着。
4: 但是你想过没，这两个人救援的难度可能比第一次还会高啊。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同志呢体力要稍微好一点， 然后我又安抚他们，我说这个把这个救生圈怎么套，他开始他们套了之后，那个救生圈就在胸一下套着，我说你要把救生圈在朝上套一点，我说你两个腋下要夹到这个救生圈，人朝下朝下坠，不要把身体朝前朝前。然后把他们俩把他父亲的救生圈套好之后，我就用一手扶着他父亲的救生圈，一手扶着他儿子的救生圈。
4: 那你怎么游呢？
0: 然后我腿在下面蹬水啊，下面因为探不着底啊，然后我又用另外一个手招手，赶紧招手，不断的给他们招手，叫他们使劲拉，我还在后面喊，我说赶紧拉，赶紧拉，确实搞不动，那个阻力太大了。
2: 好好，正面的拉绳子，拉绳子。
5: 大概经历了多久，这两位才到了产场？
0: 他这个一次，他大概有个20多分钟吧，
5: 比第一次时间
0: 长，比第一次时间长一点。
5: 三个人同时到达铲车的时候，你整个状态才能放松一些。
0: 自己的黄教导跟我讲，他说当时在车上的时候，陈友群他就很担心，为什么呢？他就把车头面倒了一点，因为那个水一直涨，已经没过了他那个轮胎了，所以他车头朝后倒了一点。
5: 那你担心过在中间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吗？
0: 踏到地面了才把这个整个悬着的心放下来。实际上那个时候啊，脑子里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已经想着就是如何把他们三个人安全的啊尽快的救回来，救上岸。当时就只考量了这一个问题。
1: 咱白放在几个吧，
2: 在这拽一下吧，
1: 这对
2: 买到拽装在机上面上
1: 了。
4: 最后一趟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安全区域的时候，你当时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当时感觉这个力量已经用完了，但是内心的一颗心，我感觉是人又放松了很多，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
1: 哎，都是跑到垃圾啊，我都看不到了，我放在这都能跳，那都是氧完了，我都看不见了。
3: 四次横渡百米洪流后，彭冉成功救助了一家三口。彭冉从小在河边长大，入警18年，从县局治安大队民警一步步成长为派出所所长。南河派出所只有5位民警，汛期全员在岗，每一个人都在超负荷运转。
4: 你冒着风险去救人的这个事，家里人知道吗？
0: 家里人我估计是通过媒体知道了，开始不知道。然后
4: 我看了资料，你也是独子吗？
0: 不是独子，我还加了还有一个妹妹。我记得是10号那天晚上，我当时在苏区那里，这个封控那个漫水桥圈足这个过往的车辆的时候，老妈给我打个电话，她说这个雨下的太大了，她说家里从3楼那窗户那里直冒水，冒到2楼，从2楼流到家里，流的到处都是的。然后我说那里搞几个桶把它接一下来，搞拖把拖一下来，我说我现在也回不去，最起码它只是漏水了。你辖区的老百姓面对了这种自然灾害，你不可能说这个时候，哎，我家里有事，我回去了。
4: 你家人看到你救人的那个场景，他们后来怎么跟你说？
0: 平常我老婆很少跟我打电话。说实话，这个自从这个看到这个媒体这个事了之后，一天最起码会打个大概2到3个电话。他就问一句话：“你在干什么？”比方说，我今天在巡逻防控啊，或者是我今天在这边这个入户走访啊，他会心里就踏实一点。
3: 8月13日，襄阳市公安局签发奖励命令，给予彭冉个人3等功官方通报表彰，这是彭冉获得的第3个3等功。
0: 媒体上我也关注了，对我的评价很高，都在给我们点赞。其实内心来说，我觉得有时候感觉也受之有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觉得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就这3个人的这种警情，放在任何一个派出所，任何一个去出警的民警，我觉得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我这样的选择。可能说是一种传承，也有人说是一种情怀，也有可能说是一种本能。
4: 但是你想，可能履职只是你一个警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责任，但是如果有伤害，可能对家人是1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
0: 是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呀，我是民警的这个身份，也是党员，你是在面对我们辖区的群众啊，有危难了。作为一个民警也好，作为一个这个党员也好，你只有朝前冲，朝前上，就这一条路。

0: 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阿曼，从保护到算计，美国与盟友关系何去何从？世界周刊本期视线：联盟危机。美国29州诉原公司案开庭，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
1: 方程棒、碳纤维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外交事务杂志不禁发问，联盟终结了吗？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
0: 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2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
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had been reached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officially expired, with no nuclear deal, no clear strategy to end this war.
0: 8月18号，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再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
5: ما خود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0: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6: President tells Fox News, and I'm quoting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listen to this, if Oman gets in the way, we'll bomb the shit out of them.
7: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8: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0: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
6: Have you ever heard

0: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ened to bomb the quote shit out of a key U.S. ally, the way the president has, said today in terms of Oman.
1: Not offhand.
2: 去年以来，美伊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两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
1: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0: So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1: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 intermediary for peace.
2: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本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
3: I think Mr. Trump's concern is that if Oman agrees to something which involves the Iranians charging a lot of money, in the form of a toll for ships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is going to be very humiliating.
2: 尽管阿曼和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已是特朗普近3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5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4: Would you accept a short-term deal that allows Iran and Oman to control the strait? And would they have to open it immediately, or would you be open to that happening over a period of time?
5: No,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to everybody. It's,
4: and who would control
5: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We're going to watch over it.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2: 在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5: We have a blockade. We control it with a blockade, and I like the idea of declaring it a territory.
4: Why can't you do that?
5: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now.
2: 在美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便同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的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号，特朗普在社媒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0: after President Trump is out of office,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I think, to make sure that allies began once again to trust Washington's word.
1: 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受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
2: 美国29州诉原公司案开庭，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也遭遇了烟草巨头时刻。本周，美国29个州起诉 Meta 公司案开庭，指控 Meta 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Meta 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
3: 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赖利·巴斯福德，纽约州波斯坦高中高二学生，热爱户外活动，尤其喜欢钓鱼，梦想成为一名环境警察。2021年3月30号上午，15岁的赖利在牙医诊所戴上了新牙套，仅仅几个小时后，这个阳光大男孩在脸书平台上遭到一个自称梅根·米勒的女性账号的性勒索，冲动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4: 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3: 可可·科纳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照片墙交朋友，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4: Coco was 12 when she opened Instagram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7. By her teens, she could not look away. Her scrolling became depression, then anxiety she could not escape.
3: 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丹尼尔16岁，泰勒19岁，诺亚24岁，奥斯卡17岁，迪伦17岁。横幅上一个个年轻人的名字，却只是冰山一角。8月18号，美国29个州诉 Meta 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 Meta， 也就是原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
5: They knew all that.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ir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0: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WhatsApp 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施密特抵达法院， 手拿咖啡，神态轻松。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隐瞒四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即吸引青少年， 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员工就是毒贩。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 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称，脸书用户中 96% 为成年人， 仅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 20% 的11岁儿童和 30% 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 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脸书前工程总监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 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他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 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We
1: ask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eenagers, "Have you ever received unwanted sexual advances on Instagram?" 1 in 8, 13 to 15-year-olds. Yes, in the last 7 days.
0: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When
2: it comes down to choosing between the safety of the kids and the amount of advertising revenue that they can get, time and time and time again, the companies choose profits over safety. And do they know that kids are going to be hurt? Their own documents say yes, they know.
0: 同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Meta
3: knows the harm that kids experience on their platform, and the executives know that their measures fail to address it.
0: 据路透社报道，本周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你是否也有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这是一段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4: I've definitely spent way too much time on social media.
5: I think I spend probably more than I should.
4: I spend around 5 hours a day. Most of my life, I think I have spent way too many hours on the apps. I'm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my phone as much as I can.
5: I believe that social media definitely makes an impact on the modern generation's lives.
0: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 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
6: That Meta uses that we're very aware of that make it so sticky.

0: sticky, as engineers would say, that make us come back to the product. Something like Infinite Scroll, something like, you know, generated suggestions.
1: 无线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
2: If you Google something, the next day you start seeing that in social media.
1: 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
3: When people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gratification online, they always need their posts to be liked, to be responded to. I think we're entering an extremely dangerous age.
4: Social media leads to social comparison. And for some people, comparing ourselves to others leads to worsening of self-esteem and anxiety.
1: 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
5: What many adults don't realize is that these products, they're not designed to hook us, adults, they're designed to hook children.
1: 本周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英国广公司指出，社交媒体平台之所以将孩子们作为重点目标，就是为了提前抢用户，以实现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6: Meta's own engineers built an algorithm that knew exactly what to show a struggling 16-year-old girl to keep her scrolling and what that content could do to her. They knew and they did it anyway.
1: 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7: Just like a generation ago with Big Tobacco, Meta, like othe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s engaged in behavior.To maximize its profits while harming the public health.
1: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最著名的就是骆驼桥。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
8: We have laws written that make it so that if you as a company know about a particular risk and the public does not know about that, and you continue to sell to the public without disclosing that information, then you could be held liable for that.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here.
1: 在这起涉媒烟草案中，各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积分的帖子等。这起被舆论称为世纪诉讼的大案并不是原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 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0,000。案件原告凯莉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以及社交恐惧症之苦。
9: In helping to recognize what the first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 is all about, and that's a very serious issue, not only here to California and the U.S. but to the world.
1: 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支付$3.75亿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再支付$5.67亿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
10: And so now they must pay the price for the choice that they made to put profits over children's safety.
1: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本周开庭之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已经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
11: It's basically a license to kill. It was a statute that was passed in 1996. And unfortunately, it's been interpreted far beyond what Congress ever intended to provide carte blanche immunity versus for virtually anything that was done.
12: This law needs to be updated so that it continues to work.
1: 路透社易普索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事实上，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洲、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去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
13: From December 10, if you're under 16, you're no longer allowed to have a social media account.
1: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华尔街日报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4: The status quo, a world where we continue to allow big tech unrestricted access to our children, will only consign another generation to more mental harm, addiction, and misery.
15: 美国互联网行业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这句话在本周的庭审中被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引用，他痛斥孩子们被社交媒体巨头当成了产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与福祉是一项共同责任。人们期待此案最终能促使社交媒体平台及互联网公司尽到更多责任，成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一个转折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 我们下次再见。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三个台风同时在线，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预计紫檀的强度有所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傍晚开始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7: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多个县区出现积涝。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傍晚从广西崇左宁明县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从昨天夜间一直到现在，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

0: 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个安置，上面会有水啊以及一些备用物资等等。由于受积涝的影响呢，在我身后这一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大家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网络通信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我们今天上午也了解到，宁明县目前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流经宁明县的岷江全线超警，宁明县呢有三条河流五个站点超警3.49到6.05米。那么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岷江还会继续上涨1米左右的一个涨水的情况。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当地还会持续出现一个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所以也提醒沿岸沿江的一些居民，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尽量的减少出行。
1: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港上思县部分乡镇受淹。险情发生后，当地有关部门迅速行动，连夜转移群众。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白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8月23号中午的13点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呢，在庙镇的多个乡镇呢，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那我们也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15分呢，岷江上思县在庙镇的河段水位呢是超警戒水位呢是3.93米。那受此影响呢，沿岸的部分低洼村屯房屋被淹。那有村民说呢，最深的水位在成年人的腰部，目前呢转移安置的工作还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中。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在昨天也就是22号上午已经陆续开始转移200多名的群众。那昨天晚上呢，当地的预警发出之后呢，当地的村干部以及村委的一些干部还有公安以及消防救援力量又第一时间赶赴了平湖乡和在庙镇的两个重点乡镇，投入到了人员排查和转移安置工作当中。那今天的凌晨呢，上思县呢也是紧急增派了100名的县直机关干部下沉到这个一线，挨家挨户的上门通知，那劝导这个低洼地带的一些群众撤离。那主要涉及在庙镇还有平湖乡等多个沿河低洼的村寨，那这些村民呢集中妥善安置到了各个的安全安置点。那目前呢，安置点的物资保障还有一些生活服务呢正在有序的跟进当中。那防城港市的应急部门已经紧急调拨了一些物资送达了这些安置点，自治区的一些应急部门调配了这个冲锋舟以及一些救援力量投入到这个当地的救援当中。当地也在持续紧盯着岷江河的水位的变化，加强河道沿线的巡查值守。那今天早上的9点30分起呢，防城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针对这个上思县将洪涝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二级应急响应。那东兴市港口区还有防城区呢，也是维持洪涝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那现在呢，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当中，现场的救援呢还在进行当中。
3: 广西崇左龙州县多条河流处于高水位状态。昨天夜间，城区部分低洼区域被淹，当地相关部门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4: 汛情发生以来，龙州县迅速响应，组织全县党员干部投入防汛救灾各项工作。针对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实行一点一策，落实转移避险场所和措施。对各乡镇集中转移群众，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饮食饮水、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 截至23号七点，累计转移1834户5033人，集中安置194人。

0: 目前，龙州县正继续强化巡堤查险和抢险救援，对超警堤段、超汛限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昨天广西北海至涠洲岛所有客运航线全线停航。当天下午5:30，北海海事局接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紧急通报，岛内有一名重症患者病情危急，还有其他几名患者同样因为岛上医疗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救治需求，需要转运出岛治疗。在接警之后，海事部门紧急开展救援。
2: 接到报警后，北海海事局联动属地政府、应急、医疗等部门开展联合救援，协调涠洲中海油终端码头开辟应急绿色通道，调派抗风能力强的德战轮承担转运任务。18:30左右，运送病患的救护车抵达码头，患者在现场人员的帮助下登上德战轮起航。救援期间，海事部门实时跟踪病患体征与船舶动态，指导船员做好途中监护。4个多小时后，德战轮安全靠泊，转运人员换乘救护车去往医院，整个救援也为病患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3号下午到24号下午，北部湾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20个台风生成。那么，跟历史同期相比，今年生成的台风是不是偏多？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4: 气象分析师介绍，根据常年情况来看，历史同期生成的台风数量约为12个左右，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偏多了8个。
5: 那个台风的特点就是因为受艾尔尼诺的影响，有些台风生成点是偏东的啊，那么它这样就会在海上移动的时间比较长，吸收的能量热量就会比较多，所以一旦登陆啊，那么它的影响就会比一般的台风要大。另外一个就是特点就是今年的台风就是包括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啊，那么它都是登陆以后是深入内陆啊，那么它特别是它的残污啊，对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都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4: 此外，气象分析师还指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也叫南海土台风。这个土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是在南海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强度弱，个头小，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从而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
5: 土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以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近期，美国称将对伊朗发起所谓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
1: 对此，伊朗官方以及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

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

0: 如果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此外，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
2: 那么，美方声称的所谓对伊朗毁灭性经济行动和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将如何影响伊朗和美国自身，又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多输局面呢？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美国的经济战呢，对伊朗来说是制裁叠加海上封锁，那么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七月份呢，伊朗的年化通胀率已经达到了66%，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28%，而里亚尔更是跌至了历史低位。那么石油出口的收入也已经被证实大幅缩水，但是伊朗呢是历经了数十年的制裁，经济阵痛虽然是真实的，但未必会传导至政治上的屈服。但是对美国自身来讲呢，制裁反噬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全美普通汽油价格呢较战前是高出了约50%，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账单呢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那对全球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约1/5的油气运输，那么通航量从战前的日均130余艘降至目前将近个位数。能源危机呢，也正在向粮食危机进行传导。海湾是全球化肥的主产区，海运的受阻呢，有可能会推高全球的粮价。那么对地区国家来说呢，各主要产油国的收入目前都是在骤减，经济压力同样是不可持续。那美国的制裁越严厉，伊朗内部的强硬派越会占据上风，外交空间越来越窄，那么形成了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一种恶性的循环，最终呢是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美方正在推进相关举措，用以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
1: 22号当天，加拿大的多位省长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5: The suggestion.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t was never acceptable 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0: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And if you don't, they'll just keep coming back for more.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 A bad deal runs the risk of entrenching a set of tariffs and charges and capitulations that will be very hard to undo in the long term.
1: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ll day yesterday when he called me to tell me the news. And I've always said we need to fight these tariffs, tariff to tariff. And I'm glad he didn't sign that deal because it was a bad deal. It was a bad deal for Ontario. It was a bad deal for the auto sector, the steel sector,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we never started this fight, but I can assure you, we're going to win this fight. We're going to be United Team Canada.
2: 加拿大魁北克省省长22号也表示，将找到针对美国关税的最佳反制措施。
3: We'll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conomic leader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retaliate. And also, I will invite them to adopt all measures possible to buy products from business in Quebec, to buy products from Canadian enterprise and businesse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unite ourselves in this period. And I think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 be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at context.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关税的措施进行对等回应。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称，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2号0:01，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12:01开始生效。另据报道，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7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生效。本月18号，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税。此后，美国、加拿大谈判代表在华盛顿展开连续多日磋商。
4: 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是深度绑定的，而一旦爆发贸易战，对两国都会带来经济损失。美国此前多次扬言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但是大都没有落地。本轮争端当中，美方一度释放过谈判接近达成的信号，但是短短数天之内，局势就急转直下，谈判彻底破裂。
5: 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抛出了全新的条款，那么这究竟是谈判施压的策略手段，还是掺杂国内层面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6: 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呢，这是美国惯用的谈判策略，制造最后一刻加码的时间压力。美方先是释放出谈判接近达成的乐观信号，甚至还宣布暂停关税3天，来制造紧迫感和心理预期。再在截止日前抛出涉及加拿大主权、汽车产业，和贸易自主权的新条款，迫使加拿大不得不在接受屈辱条款和承担关税后果之间二选一。这是极限施压的标准手法。这种策略背后呢，其实是美方吃准了加拿大经济对于美国极度依赖这样一个软肋，故意在临门一脚前抛出对自己有利的谈判底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是借加拿大这个重要盟友来打造强硬政治的形象。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继续高涨的背景下，美国敢于拿最亲密的盟友开刀，用50%的极端关税向本国的这种基本盘的选民高调的展示自己的贸易谈判策略是以美国优先为主的，将贸易谈判呢直接转化为国内的政治筹码。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这也有助于提升共和党整体的一个选情。
5: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到9月8号才正式生效，那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双方谈判留下转圜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 两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贸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贸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再来看国内焦点。强降雨天气影响交通出行，有不少旅客都发现啊，受恶劣天气的影响，高铁列车不光晚点，而且呢，晚点的时间也是越拖越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连环晚点？而出现晚点的时候，在时间上，列车又如何追平呢？
8: 很多旅客都会有疑问，一趟列车晚点为什么会影响后续多趟列车？这可以结合列车运行图来解释。高铁线路如同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每一趟列车都安排了固定通行时刻。当列车遭遇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需要限速运行或是临时停车，就会形成通行堵点。铁路部门常会对相关区段实施临时限速，甚至线路封锁，直接打乱整体行车秩序。
9: 安全优先的管控解除之后，路网也不能立即恢复原样，整条线路上的列车排布已经被打乱，调度要重新梳理，重新排顺序，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即便后续天气好转，管控解除，路网调度调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前车发生晚点后，后续列车只能被动降速，调整会廊方案，晚点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持续扩大。
8: 那么铁路调度又是如何追点挽回时间的呢？列车晚点后，调度员会采取一系列赶点措施。一方面，在符合线路允许速度与列车性能的前提下，调度员会指令司机按接近最高限速运行，缩短区间运行时间。另一方面，调度员还会研判压缩列车在站作业停站时间的可能性，减少停站时间也是恢复正点的有效办法。此外，在单线区段，调度员还可以通过变更会车地点或会车方式，让晚点列车优先通行。简单来说，调度员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让晚点列车逐步追回时间，恢复正点运行。
10: 列车晚点并不是马上奋起直追，而是有计划的逐步追赶。我们会综合研判列车等级、晚点程度和线路条件，优先保障旅客列车正点运行。对晚点时间较短的列车，通过优化运行速度、压缩停站时间，往往能在后续区段逐步恢复正点。
8: 最后来回答购买了联程车票的旅客最关心的问题，因恶劣天气导致列车晚点，赶不上后续列车，退改签会不会有损失？答案是不用慌。按照规定，如果前程列车晚点导致赶不上接续列车，当日可在前程车票下车站办理接续列车车票退票手续，退票时不收退票费。旅客购买多程车票，需在联程车票票面发车时间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
4: 最近呢，不少人都在热议一条网传的视频。视频说的是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 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相连的

0: 乘坐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且按座位号就座了，就把零食放到了一名未检票乘客他的车票所对应的这个006号的空席座位上。途中呢，这个车厢有一名手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上就座，并请求列车员来协调。列车员在核实了购票和席位的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1: 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在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国铁成都局发布了情况说明之后呢，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说车票这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来自由支配座位。另外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在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这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就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的乘客或者是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也有网友提出疑义，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而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么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 八月初，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国多地都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北京也同步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
1: 此时，有个别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称台风至北京门头沟区山洪爆发。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6: 八月十二号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北京汛期灾情的短视频。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一则19秒的山洪爆发视频，标注事发地点为北京门头沟区，引发网友关注。
7: 有暴雨经过了一个河段，并引发了山洪。然后这一段视频里呢，并配有了文字，写着这是门头沟，不是黄河边，并且说这个画面呢存在着山洪和暴雨的情况。
6: 为增强内容可信度。面对其他网民的真实性求证，视频发布者明确留言称，画面为当日最新灾情，进一步放大了视频传播范围。
7: 发视频之后，在网络的评论区当中，有网民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个作者呢，两次在评论区回复，都跟这个评论的网民去确认了这个视频就是当天的视频。
6: 该视频发布后，借助汛期舆论热点快速传播，短时间内网络浏览量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量达764次。
7: 当天呢，咱们北京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然后群众们都关心雨量有多大。那么这个视频的大量传播呢，造成了大家对于当天雨情的一个误判，也对大家的生活包括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6: 此次8月11号北京强降雨未造成山洪、洪涝等灾情。
7: 针对这段视频呢，我们开展了工作，发现这个视频实际上是网传了很久的一段旧闻，然后作者呢针对这段视频进行了移花接木，又把它发送到新的这个场景下。
0: 警方经过调查，锁定了不实视频发布者为北京昌平区网民朱某某。朱某某为了赚取流量，刻意拼接旧视频，捏造灾情谣言。目前，朱某某已被处以行政拘留。
6: 警方明确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灾涉汛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制造社会恐慌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7: 那在这里呢，警方提示，作为发布者一定要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不要为了博眼球一味的去发布不实信息，影响到网民去误判到视频的真实性，造成大家的生活不便。那么同时，作为网民来说，也要不传谣不信谣，针对这种发布谣言的渠道要及时的了解，第一时间掌握，同时针对于这种网上的信息要加强甄别。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再来看现场。这个暑期，各地通过打造夜游模式、推出赛事活动等方式，丰富大家假期生活，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8: 北京顺义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夜幕降临后，灯火通明，市民游客汇聚于此，看演出、品美食、逛市集，开启夜游模式。游客可在216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消费优惠。
9: 在那边看那个街舞比赛了，然后也过来就是吃了一些东西。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体验其实蛮欢愉的。
8: 这段时间，北京景山公园推出的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运营，依托趣味叙事与 AR 交互，将戏剧、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多元化展现，让游客感悟中华文化的底蕴。这个暑期，江苏泗阳依托江苏省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试点，用音乐聚人气，以市集聚烟火，创新打造音乐竞赛加夜间市集加互动问答文旅新模式，让文化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动能，
10: 氛围感特别足，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这么丰富的文化活动，体验感很好。
8: 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大西镇，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篮球赛火热开赛，放下农活的妇女们走上球场，在奔跑、传球和投篮中感受运动的快乐， 比赛吸引了不少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市民游客前来观赛，拉升了当地的消费热度。

0: 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行，比赛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来自五大洲的选手同台竞技，展现中文风采。
1: 本届大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五大洲的洲冠军站上了全球总决赛的舞台。汉语桥创办以来的25位往届选手也共同登台，上演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相聚。经过答题、脱口秀、歌舞、辩论等五轮激烈角逐，来自德国的黎维最终夺冠，同时获得汉语大使、中文之星称号，以及来华攻读学位课程的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2: 我们在厦门，对吗？那就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厦门花，真的百感交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是赶紧毕业，然后再来到中国留学。文化交流的本质是互相学习，而我这几年学习的是吃苦耐劳的学习精神。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为中德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
1: 本届比赛自今年二月启动预赛以来，共吸引来自140多个国家的50000余名大学生参赛。决赛阶段于8月5号至23号在北京、福建两地举行，共有来自139个国家的157名参赛选手及131名观摩选手来华参赛。比赛之余，他们还走进无人机产业基地、云当湖保护中心、OPC 艺人公司共创社区等，沉浸式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创办25年来，汉语桥已吸引全球160多个国家的180多万名中文爱好者参与，成为世界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3: 近日，在华东某海域作业的渔船上，有一名船员意外受伤。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三艘海军舰艇和一架直升机迅速前往，展开了一场海空接力救援。
4: 8月21号21时左右，正在华东某海域进行作业的浙平渔80212船向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发来求救电报。渔船上一名渔民在作业时不慎小臂断肢，血流不止，急需救治。接到渔船求救后，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紧急部署正在附近海域训练的郑州舰、南通舰、千岛湖舰以及驻舰直升机分队，组织海空联合救援。千岛湖舰下放小艇，顺利靠泊渔船，成功将伤员转运上舰。由于舰上医疗条件有限，千岛湖舰迅速与军队医院专家视频连线，开展一系列救治。待受伤渔民意识逐渐清醒，生命体征趋于稳定后，舰载直升机将其转运送到陆上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目前，受伤渔民伤情得到有效控制，整体状态平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长镜头，美国友人塞考斯基和殷玉珍跨越20余载的至杀情谊感动了很多人。我们24小时遇见你呢，在不久之前也对塞考斯基和殷玉珍进行过专门的采访报道。如今这段相隔万里的缘分也迎来了温暖的后续。今天塞考斯基和殷玉珍终于重逢了。
0: 应中方邀请，塞考斯基于当地时间21号从美国启程，今天抵达了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20多年前的老朋友。
6: 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赛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他。赛考斯基说，中国情结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1: China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my life in China. I tell them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I am Lao Ne, not Lao Wei. That was a goal of mine when I went.
2: 在锡林郭勒，一支由1123名护边员组成的特殊戍边力量，就像是一座座移动的哨所，日夜守护着边境线的安宁。格日勒·齐木格就是其中的一位。
3: 作为锡林郭勒盟首位女护边员，30年来，她就像信鸽一样，经常能够带来边境线上的最新消息。民警和牧民们都称她是鸽子姐。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起来聚焦草原上的鸽子姐。
4: 看见那个塔吗？能看见那个塔吗？那是车防火的，从那个塔沿着往西支都是我们的边境线。
5: 鸽子姐格日勒齐木格的家在距离中蒙边境线约5公里的草原上，她的视力极好，站在自家门前就能看清边境线上的动静。
4: 牧民就是从小看得远，对自己的草场了、羊、草原环境吧，都太熟悉了。那个山包上有个石头，比如说旁边站了个人，他就能认别出来。
5: 但护边员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观察，还包括探寻可疑人员、拦阻临界人员、赶返临界牲畜等等。每周派出所会通过手机下达寻边任务。一大早，格日勒齐木格挤完牛奶，把牛羊赶到牧场上，就开始了今天10几公里的寻边工作。
6: 这几个拉杆都松了，有的都掉了。每年我们都定期的维护，旁边的垃圾还得要清理。
5: 除了拉杆和铁丝网，边境线上的车辆更是格日勒齐木格关注的对象。
6: 有的人还不愿意让你查，尤其不给看的时候，肯定得报备。
5: 来回30多公里，这一天边境线上一切如常。鸽子姐拿出手机，将信息上报给派出所。边境线上的平静就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好消息。
6: 走一圈还心里特舒服那种感觉，好像是完成特别大任务似的。22岁就来这儿来，我现在已经52岁了，我是一直在这守着，这一批走了就把下一批接上了。
5: 茫茫草原，格日勒齐木格30年如一日的寻边坚守，其实来自于家庭的传承。母亲思琴年轻时既是教师，也是边境上的一名民兵。
7: 我是1968年来这下乡，3天一次这样巡逻嘛。
5: 在家庭的影响下，1996年格日勒齐木格高中毕业后，回到牧区参与护边工作。从老式的马背电话到现在的手机终端，从骑马骑摩托到如今开车巡边，他见证了护边机制从零散自发到规范组织的全过程。在他的带动下，如今吉尔嘎朗图边境派出所的35名护边员中已有3名女性。
8: 他们拿鸽子姐作为自己这个一个动力和一个榜样。鸽子姐工作当中确实是发挥了一个这个在协助我们开展边境管控的工作当中，她也都是积极带头，也是像鸽子一样，确实一直在不停地飞翔，在传递信号。
5: 在鸽子姐家，这座蒙古包就是远近闻名的护边驿站了。除了快递代收、医疗应急，更是周边牧民和护边员集中学习、开展宣讲的地方。他给孩子们讲边境线的故事，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4: 我也想的让我们的孩子们也知道这个以前的难，现在你看的这么好，好像是一下就成了好，不是那种的好，实实在在的人们都有付出吧，慢慢才变成这么好的边境线吧。
5: 鸽子姐说，她就像草原上的芨芨草，根扎得深，再旱也在。而这片草原上还有1000多棵芨芨草，在默默守护着祖国的北疆。
8: 党政军警民合力全面固防，护边员在这个机制里面重点是发挥民的作用，每一个护边员都是一座哨所一样，不断地发挥着作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24小时。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21时44分，在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0公里。另外，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2: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3: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4: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5: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6: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1: 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
7: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20%，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80%。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2: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的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等。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2: 再会。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
1: 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0: 近日，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3: 此外，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今天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5: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来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三个台风同时在线，给我国东南沿海多地带来了强降雨。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23号、24号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7: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23号20时至24号80时，云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0时至25号20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美国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伊朗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表示，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来关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
1: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

0: 中国首次火箭陆地回收成功。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2: 可以说，这为了这四十米，我们走了八个月。
0: 从偏离靶心四十米到稳稳着陆，八个月攻坚，只为一次轻盈落地，
3: 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0: 从能回收到能复用，把握低轨资源与战略安全。
3: 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0: 面对面专访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敬请收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三二一，点火，起飞，
7: 起飞。 P 零动拐时三五分，两动秒，动四拐毫秒。
3: 上一次就是踩了刹车之后车散架，所以在这个气动滑行控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大家其实都在那个时候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来了，最关键的时候要来。
8: 双手光学雷达分工正常，
3: 然后这个火箭火点起来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然后有人在小声地说点起来了，点起来了。最开始那几秒扛过去了，然后这时候大家有一种状态，就是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又不敢确认，有点像是在问自己，好像是没有问题。然后但这个其实时间很短，然后紧接着这个时候就已经接近地面了，然后三台发动机就会关掉两台，剩下一台。这时候大家已经有一种感觉，好像上次最难的那鬼门关过去了。那一刻就是感觉这个画面太美妙。我后来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啊看这个视频说这个像 AI 渲染的，不可能这么丝滑。但确实当时这种状态会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0: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由朱雀三号遥二在8月19日完成。回收过程按照预定程序执行高空返回、姿态调整、再入大气层、动力减速，最终完成精准着陆。其中着陆前30秒的最后一次点火，相当于最后一脚刹车。朱雀三号遥二的这30秒轻盈完美。而八个月前，朱雀三号遥一的这30秒，则是另一个结果。
9: 这是什么？这是哪儿啊？
3: 这个是一块铝合金门皮。
9: 啊、这在哪儿的呀？
3: 舰体上的。
9: 就是舰体上。
3: 舰体上，当时因为异常燃烧嘛，舰体解体了，这个是。
9: 就
3: 舰体舱体的一部分。
0: 导致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利的原因是着陆点火出现异常，舰体最终坠落在回收场坪边缘，距离靶心约40米。
9: 你想想，你八个月前的这个40米到这一次能够站在那儿，
3: 对，
9: 你40米就是客观来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虽然不是仅仅物理这个40米，
3: 对，可以说这为了这40米，我们走了八个月。
0: 对于一枚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来说，去和回是两场不同的考试。把载荷送入轨道是第一场考试。

0: 时，让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高速飞行后重新穿越大气层，完成姿态调整、动力减速和精准着陆，则是另一场更复杂的考试。朱雀三号遥一一子级完成了大部分返回过程，却在最后阶段偏离了预期。彼时，朱雀三号任务的总指挥戴正在接受面对面的专访时，曾坦然谈及这次失败。
1: 经历过失败，你才能够得到试错的经验，公司的技术迭代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如果你始终不迈出那一步，我想说的是，你可能就获得不了试错的这个经验，你离成功就没有办法更进一步。
0: 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利后，戴正和团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名为归零的程序。在中国航天领域，这是一项传统，也是一个方法。7月22日，距离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只剩28天时，我们再次见到戴正，谈起这段与时间赛跑、向故障追问的过程。
2: 这个过程其实特别像，我觉得特别像探案啊。航天技术归零有一个5条标准，它是叫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因为网友看到其实都是现象，但我们还要看这个现象背后的数据和证据。我们要把所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现象的，你叫原因或者说故障模式都列出来，形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故障树。然后针对这个故障树呢，我们要逐一排查。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做问题复现。问题复现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根据剩下这几种可能的模式，我们要去做实验，把它复现出来。
3: 你在复现的过程中，能不能让它再现？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外界条件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而且是偶发的。
2: 对，
3: 你能模拟出当时的问题吗？
2: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里面的一些机理抽象出来，剥离掉其他所有因素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条件下，能够去证明整个这个证据的链路，它是存在的。
0: 戴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曾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多年，参与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在他的眼中，火箭看似坚固，实际上却是一个因多重矛盾聚合而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复杂系统。
2: 这个火箭，它在没有加注的时候，你去碰它，它会晃动，而且晃动得很明显，你用手推一下它就在晃动。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火箭，它就像纸糊的一样，很脆弱。火箭看起来很脆弱，但这个又跟它这个起飞的时候这种巨大的力量感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火箭在追求极致的这个轻质化、轻量化的过程中，又和它的这样一个经受的复杂的环境、恶劣的环境、恶劣的这种力学环境，从哲学上讲，就是你要求一个东西它坚固的时候很坚固，它该断开的时候又很干脆，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那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多种要素组合在一起，它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产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始终在给你正反馈。为什么呢？你即使是得到了这一次失败，但你在这次失败当中，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你知道你的盲区在哪，它始终在给你在工程上的正向反馈。
0: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失败意味着一次试验的结束和下一次试验的开始。但对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来说，失败带来的影响更加复杂。它不仅意味着技术问题，也意味着时间、资金以及外界信任的考验。
2: 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民营航天它这是最经不起失败的。刚才说的这种失败，它会带来信任的危机，你有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4: 那这不就是
2: 活不到最后试错成功的那一天？
4: 但是它是逆着的呀，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一定是试错，
2: 这其实是一个平衡。我觉得是一个平衡，你也不能去怪投资机构。那我在同样市场竞争这么多个团队里面，
4: 为什么选你？
2: 为什么选你呢？对吧？那你如果说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你试错的更少，你跑得更快，

0: 我当然倾向于选你。那如果说你一开始
1: 跌跌撞撞，
0: 跌跌撞撞的，让我这个就没有信心，其他投资机构也没有信心去投你，那我为什么要选你呢？
1: 像这种命悬一线的未来，再加上技术上的不确定，都是落到这一个技术团队上的时候，你们能喘得上气儿来吗？
0: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大家其实都是压力很大啊，客观讲就是压力很大。其实，在进场之前，我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一次其实没有退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认知以外的问题，可能还是要交学费，要去做认知上的这个迭代升级，去做产品的改进。但是从客观的现实的条件上来讲，有点像啥，就是地主家的粮就这么多了，也就是这么一些资源，可能也就是支撑你们再跑一次，能不能跨越那片沙漠？就这两壶水，你背上就去跑了。大家尽自己的可能去争取最好结果。其实这一次，大家就是背水一战。
2: 2026年7月22日，距离朱雀3号遥2发射还有28天。对于戴正和团队来说，遥2已如箭在弦上，但结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是成功，也可能再次失败。
3: 就是离下一次飞行现在进入到倒计时状态了，你心上会不会觉得压着重重的一块石板，喘气都不舒服？
0: 因为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是来不及让你胡思乱想、瞎想的啊，就是你每天这个都存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很多这个分析啊，你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啊，你要做决策，你总之还是有一些个人的时间。当你平静下来，只有你个人的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这种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你确实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啊。
3: 你现在紧张吗？
0: 它其实不是紧张，其实是一种压力，啊，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它又不是一种让你承受不住的那种状态，它其实是一种很微弱的、无形当中的这样一种深层次的这样一种压力。
2: 2026年8月19日凌晨3点。甘肃酒泉，距离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7时35分点火还有4个多小时。
1: 19号的这次发射，它是早上7点35开始飞的。那在那个之前多久你就要入场了？你那天晚上？
0: 那天晚上，基本上我们是这个凌晨3点啊，所有岗位都要到岗。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2点多就要起来了，
1: 那你就等于是一个晚上不能睡，
0: 对，那天晚上10点就早早的躺在床上，但
1: 是
0: 是就是睡不着，
1: 那是一定的呀，你摁着自己一定要睡，
0: 对，但
1: 十
0: 是
1: 点就上床了，
0: 上床了，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真正
0: 确
1: 睡
0: 实
1: 了吗？
0: 没睡着，我确实没睡着啊，
1: 几点就起了？
0: 2点半起来了啊，
1: 起来以后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0: 当时想的就是到岗位，然后看一看大家是不是都来了，
1: 你进入到测控大厅之后。然后这个时间就一点一点奔着7点35去了，
0: 对，
1: 就是倒计时，你心理上有感受吗？
0: 有感受，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高考，这个以前我们老师会在这个后面的这个黑板专门辟出一块地儿，每天都更新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
1: 对。
0: 啊，那感觉是一样的。我进到那个测控大厅，就看到那个上面开始这个有一个时间距离发射还有多长时间。从-4个小时开始进入流程，这个时间就不停地往下减，它是给你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这个点在逐渐接近，你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1: 是
0: 那个
1: 的，
0: 数字的跳动是会给你一定的压迫感。
1: 一点一点接近的时候，你手会不会凉啊？会不会变得凉啊？
0: 我的一个生理上反应就是我会感觉口渴，喜欢跑厕所。啊，这个是我的，好像人在紧张的时候，好像就是容易有排尿的反应啊。这个好像是我还专门搜过啊，这个好像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啊，确实是会这个频繁一些。我主要是这个反应。
4: 3、2、1，点火。
2: 2026年8月19日7时35分，朱雀3号重复使用。

0: 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7:41，火箭一子级完成了一系列关键动作后，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0: 实现了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着陆场坪的全过程系统验证。
2: 在8个月前，你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的期待和梦想，今天真能看见的时候什么感觉？
3: 其实当时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在这个之前无数次幻想过它落回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最后会发现它真正落回来的那个样子都不是你想象的。
2: 想象是什么呀？
3: 想象你可能会想它有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冲击，颠了一下啊，或者说是抖了一下，或者是落偏了。你很多时候你会去想这个，你在想象当中你可能很少会去想它一种这样一种美的姿态去落下来。这个我不知道是我们工程师会这样，还是说这个大部分人可能都这样，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你魂牵梦萦的幻想的一个期待憧憬的一个美好场景，但它真的来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你想的那无数个场景当中的那一款，但它仍然很美，
2: 比你想的还要美。
3: 对，
0: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成功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3: 其实收回来只是第一步，因为后面面临的是什么？你收回来之后，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和标准才能够复用？那在这个后面这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链条里面，这个流程里面，其实我们是缺很多课的。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2: 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人要经历过一次重要的任务之后回来要做体检，你下一次能不能马上再出去？
3: 对，但是这个体检哪些科目，用什么仪器设备体检，这都是没有的。我要去体检，这个体检哪怕是一个这个温度计，你可能都需要去定我用什么温度计，夹在腋下还是含在口里，含多长时间，这个温度的范围是多少，超了这个范围代表啥，可能超了一个范围以后，我还要加一种检测手段去判断等等，这所有这些体系，从检测手段设备到流程，到判据评价标准，都需要去建立。
2: 但是给你的时间窗口有多少？
3: 我觉得是3到5年的时间。
0: 在全球范围内，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在改变航天发射模式。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已经通过多次复飞验证了重复使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对于后来者来说，追赶不仅意味着完成一次回收，更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工程体系。
2: 但现实是，就是我们当能够初步回收的时候，马斯克早在11年以前就已经完成回收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赶不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我们的优势，可以缩短追赶他的时间？
3: 从我自己这个，包括我和我的团队，我们这些从业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中国的这个优势就是在生产制造这个层面，我们有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这个生产制造能力。那我们也是扎根在中国制造这样一个这片土壤之上的商业航天的企业，那我们是能够利用好这个优势的。从目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工程师我们不比美国差。那虽然说我们时间上起步比较晚，但是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我们在23年开始做重复使用火箭，在今天过了3年的时间，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处在一个

0: 追赶的这个角色，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趋势是在逐渐靠近的，而不是我在跑的奋力追赶过程中，我看他越看越远，那大家是没有信心的。
1: 及时建立可复用火箭的工程化体系，对朱雀三号至关重要，对中国正在面临的星座组网的迫切需求同样重要。中国2025年底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申请，但申报只是第一步。按照规则，中国需要在14年内完成全部部署，这对发射频率提出了极高要求。以当前中国年发射300颗左右低轨卫星的节奏，要在14年内部署20万颗卫星，发射效率需要提升数十倍。
2: 这些数字你们心里清楚不清楚？
0: 清楚，我们很清楚。
2: 就是这些数字会给你们带来动力或者是压力？
0: 更多的其实是动力。这些卫星其实不光是这个数字，它还有时间要求，必须快，频次要高，量要大，具备这样一个投送的能力，它才有可能完成这张网的建设，而且还要在建设完了之后不停地去迭代，让这张网密度更高，能力更强，技术要升级。
2: 低轨资源是有数的，有限的。
0: 对，
2: 谁先占谁先得。
0: 对，这个其实是不仅仅是谁先占谁先得，谁占了谁得的问题。行业的发展它是有窗口期的，那你在那个时刻那个时间窗口没有抢上，这个行业制高点没有抢上，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你现在再去弥补的时候，你要花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那些巨头会反过来绞杀你。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你不能掉队，你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抢占有利的位置，甚至能成为这个行业将来的主导者，那对你是最有利的。
1: 也正因如此，2026年被业内视为中国可回收火箭的密集首飞年。天龙三号、双曲线三号、智神星一号等10余型火箭预计首飞，国家队与商业公司并行推进，技术验证和市场需求几乎同时加速。随朱雀三号遥二入轨的鸿鹄03星本身就是星座需求的一个缩影。
2: 那这个会给你们带来，因为事实上就是马斯克他走在前面，包括它的可重复利用，它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它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0: 对，
2: 就是这种外部的比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
0: 其实这种外部的比较，一方面其实让国家其实是有这种迫切的这种需求啊，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种基础空间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它后面会影响其实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是国家层面的，是非常迫切的。那从我们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历史责任，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争取这个战略安全。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下一代将来抬头一看都是美国人的卫星，我们国家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低轨互联网星座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保持我们的战略安全，保持我们的自主性。那如果说我们将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做成，那可能未来的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回过头来看，会说我们这一代从业者是有历史责任的。
1: 从一枚火箭到一个产业，从一次回收到一套能力，朱雀三号遥二的成功是一个节点，但对于戴政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目标是让重复使用火箭成为一种稳定、可靠、持续的工程能力，这也意味着一个能够承担使命和压力的团队的成长。
0: 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最宝贵的产品是打造我们这个组织，那么优秀的这个火箭产品其实是打磨好这个组织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和成果。最宝贵的它不是说是获得成功之后大家站在一起拍照欢呼，而是当这个成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有人依然愿意选择我们站在一起。

0: 其实这才是最宝贵的。
1: 8月12日，湖北古城暴雨如注。
2: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带了肯定还把你救过来，你放心啊。
1: 山洪爆发，一家三口被困，他毫不犹豫跳入激流。
3: 你只有那一个选项，没有多的选项。
1: 面对面专访在洪水中救人的湖北省古城县公安局南河派出所所长彭然。
2: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带了肯定还把你救过来，你放心啊。
4: 你都没管了，你看好沉是不是？你看会游泳吗？
5: 啊，会游泳，他会游泳，所以说我要站这儿看到，如果万一不得劲，我赶紧要绳子给他套回来。
1: 这是8月12日上午，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南河镇，受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影响，山洪爆发，一辆外地厢式货车误入被水淹没的村道，货车涉水熄火，水位快速上涨，三人爬到货车车顶避险。南河派出所所长彭然在消防救援力量尚未到达之时，第一个跳进了洪水。
5: 没事，往后倒一点。
3: 这样救人是第一次，所以说当时心里其实也没有谱，但是容不得你去考虑这么多事情。
6: 当地的山洪水下来，会附着很多的杂物、树木等等。
3: 对对对，
6: 没有判断好水情的情况下，就是去救人的话，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3: 我就怕里面有那种玻璃啊，那种什么碎石啊、尖石头啊，我所以说我当时下水的时候，我就还是穿着靴子、穿着衣服。
1: 在跳进洪水之前，彭冉带队在辖区路面巡逻排查险情已近40个小时。从8月10日开始，白海豚台风过境，南河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山区的泥土吸饱了水分。泥石流、塌方、漫水桥接连告急。8月12日上午10点40分，南河派出所接到119联动警情，一家三口送货途中被困洪水，但报警人不是本地人，说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具体位置。
6: 当时的位置没有
3: 当时
6: 确切的位置，
3: 不确切，他也讲不清楚。然后我就这个联系我们这旁边这有一个姓陈的一个热心群众，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他家里有个挖机，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陪我们一起
6: 挖掘机，
3: 一个挖掘机在河边也救过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设备，然后就赶紧跟他打电话，他说哎我在家里，然后我又把这个地址给他看，看了之后呢，他说那不对，他说那应该在这个信和公司这个路里面。
1: 当时被困群众所在位置的路面已经被山洪大面积淹没，一般车辆已经无法涉水通行，只有底盘高的铲车才能勉强在洪水中探路前进。
7: 是不是在信和公司？
2: 我看
7: 是不是在信和公司那个是那个眼前边。
1: 彭冉联系了那位热心的铲车司机，和派出所的教导员三人一起开着铲车驶向事发地点。
6: 当时你到了现场之后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3: 绿色牌子那个地方，这里面全是水，
6: 大概有多深呢？
3: 大概估计都有1米23到这个地方的样子。
6: 走到哪个地方？你们的挖掘机？
3: 我们的挖掘机从那里面，从那个绿牌子那里过来的，就开始一直涉水，
6: 涉水，
3: 然后就到这个地方，
6: 大概这个位置吗？
3: 对对，到这个位置，水大概就大概起我的胸了。当时挖掘机就开到这个地方了，因为那个铲车司机呢，他是本土本地的人，他说前面不能再走了。
6: 为什么？
3: 他说前面是这个位置比这个地势要矮一些，它水还会更深，我的车子不能再进去了。
1: 当时彭冉他们的铲车距离被困群众的厢式货车尚有100米左右的距离。
6: 那在当时的话，就是如果要进行施救的话，你脑子里有什么样的方案吗？
3: 来之前我们商量一下，我通过电话联系得知有3个人，我就想着带了这个2个救生圈，穿了一个救生衣，带了一根救生索、抛头绳，

0: 嗯，然后我就想的是一个一个游过去，然后我穿着救生衣，我游过去把这个救生圈递给他们，
1: 嗯，
0: 套到他们身上，然后再通过这个我们另一单系到个网铲车上面啊，这边我就在那边把他们扶着，然后这边呢就是把他拉过来。我觉得他们报警的时候声音还是比较焦急的，知道这个水对一个陌生人来说他是很恐惧的，在里面待着，而且那个水位是持续的在上涨。
2: 不是，就让你。
3: 而究竟应该由谁下水前去救人，一同参加营救的派出所教导员黄文培和彭冉之间产生了异议。
0: 水还在涨，然后我们教导员就说我下去，因为他是90后的，他比我小一些，年轻一些。我说你会游泳吗？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想着是及时的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首先考虑的还是我们同志的自身的安全。
4: 他怎么回答？
0: 他说我不会游泳。然后我说你不会游泳你下去干什么？我当时反正语气稍微重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所长，作为一个老大哥吧，在他面前我觉得如果他出现什么危险了，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怎么来面对他的家人，我怎么跟我们组织交代的。我的水性好一点，我下去。
5: 他下拉档里去了，知道吗？他一抬档里去了，
2: 给他直接套身上。
5: 套身上
2: 一套身上。
5: 对对对，你那个环子都下摔到金蛋丢，这样俺尿这儿了，我敢坐到都进来了，你都没管了。
3: 第一次下水，彭冉穿着警服、靴子，套着救生衣，但洪水比想象中深得多。
0: 结果踩下一探，我就发现，我说这里面水还深些嘞，我说根本都探不到底。然后这个
6: 现在看水位到这个位置的话，应该会更高了，应该基本上是当时应该淹在这个位置了。
0: 那不止，那
6: 不止啊！
0: 你当时看这个视频就根本都看不到下面，我以为就是个红墙，下面没有多深。
6: 你当时
0: 结果来现场之后才发现，这个下面有个薄岸，还有一米多深，这个
6: 水都已经越在红墙这个线上。
0: 对对对对对，当时看不到这个
6: 水，那已经是
0: 不算，至少有两三米深了。
6: 这个风险性其实很高啊。
0: 事后想的是还是风险挺大的，水是从这边山上当时流过来的。
6: 在这个游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整个水下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一些对你的阻碍？
0: 有啊，当时下来的时候我穿着当时穿的雨衣啊，衣服全部都没有脱呀，我又穿那个救生衣，
6: 嗯，
0: 然后穿的还有靴子，我怕下面有碎石有玻璃碎片把脚割了，
6: 嗯，
0: 我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又直接跳下来了。下去了之后，过去了之后才发现水很深，根本都探不到底，这个时候我稍微这个心里稍微放松一点，为什么呢？这样最起码呢，你的身体不会在水里面，这个脚不会被割伤啊。然后我就在水里面把鞋子脱了，因为下去了之后，水里面这个把靴子水灌满了之后，你去蹬腿的时候就蹬不动啊，就它的阻力很大。
5: 他不能穿衣裳吗？
7: 没事，他有救生圈和救生衣是飘带的。
3: 穿着警用雨衣游到厢式货车时，彭冉已经感到非常疲惫。
0: 游过去的过程当中就很吃力，就发现这个下面水流速很大。过去了之后我就先跟他们交流，然后他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你的他这边我的这下面有个踏板，你踩一下。但是我踩了半天都没踩住，没有着力点了，你就歇不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累得很，我说我叫这个教练老婆叫女同志先转移过去，我说你们两个男同志不行了，稍微等一下，等他们这个消防救援的过来转移你们。我说我现在太累了，我确实搞不动你们。然后我就把他们那个女同志从车上顶上，让他慢慢扶着他们两个一起下来，下来之后把他救生圈套到这个女同志身上。
4: 你注意到当时他的状态紧张吗？
0: 当时他是很紧张，整个全身，他们三个人全身衣服全部是湿透的，雨水都是顺着头顶上一直全部都下来了。由于当时雨很大，然后最后我就在我们这个同事啊还有我们群众的帮助下，然后我又扶到他的这个救生圈，然后同事在那边拉这个破头绳，然后把这个女同志 拿过来了。

0: 来，过来，过来。
1: 你摆，你把门摆下身子。
2: 过来。他那有个踏板啊！
0: 来，这儿顺着踏板上。
2: 有个踏板啊！
0: 来，来，手给我。
2: 手给我，这有一个踏板。
3: 第一次营救完成，女被困者获救，但彭冉自己也累得几乎脱力。
0: 把绳子全部扔下去。

0: 然后我又把衣服一脱，然后把这个救生衣又穿重新穿好，然后又带上两个救生圈，又再次游过来。
1: 如果在这个时候停止救援，回到安全的位置，再等待新的救援力量。
2: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唯一的想法就是快速的要把他们，还是要把他们救过来，还是要把他们转移过来，不能让他们在上面等。
3: 没事，往后倒一点。
4: 为了争取时间，彭冉带着两个救生圈再次跳下水，但游到一半，抛头绳拧成了一团。
0: 我游到一半呢，还大概四五米呢，我又回去了。这一次
5: 为什么？
0: 因为中间游了大概还四五米，那个绳子缠在一起啊，扯不开了，也是为了省点这个力气吧，也确实当时太累了，我又只能游回去把那个绳子又重新把它解开。
5: 解开它的那个安全绳才能够到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中间扯拉了一两分钟都拉不开，就只能再游回去啊。
4: 利用解开绳子的间隙，彭冉稍作调整，然后再次朝着被困货车游去。靠近货车后，彭冉决定同时救父子两人。
2: 我叫儿子先下来，因为想到他年纪小一点嘛，然后带他父亲来下来。在下
1: 的时候，你的体力状态怎么样？
2: 那时候也很累，也很累，基本上又游过来又游回去，然后又游过来，然后过去了之后呢，他儿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因为下面车子他相对光滑了，没有着力点，他就猛的一下从下面溜下来了，我就是下面一下子把他拖着，然后我又猛的身体朝下一沉。我就一下把他拖住了，他又还好，他整个鼻啊嘴巴没有呛到水，然后我又把这个救生圈给他套着。
1: 但是你想过没，这两个人救援的难度可能比第一次还会高啊。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同志呢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又安抚他们，我说这个把这个救生圈怎么套。他开始他们套了之后，那个救生圈就在胸一下套着，我说你要把救生圈在朝上套一点，我说你两个腋下要夹到这个救生圈，人朝下坠，不要把身体朝前。然后把他父亲的救生圈套好之后，我又用一手扶着他父亲的救生圈，一手扶着他儿子的救生圈。
1: 那你怎么游呢？
2: 然后我腿在下面蹬水啊，下面因为探不着底啊，然后我又用另外一个手招手，赶紧招手，不断的给他们招手，叫他们使劲拉，我还在后面喊，我说赶紧拉，赶紧拉，确实搞不动，那个阻力太大了。
3: 好好，正面的拉绳子。
5: 大概经历了多久这两位才到了产
0: 场？他这个一次他大概有个二十多分钟吧，
5: 比第一次时间长，
0: 比第一次时间长一点。
5: 三个人同时到达产车的时候，你整个状态才能放松一些。
0: 自己的黄教导跟我讲，他说当时在车上的时候，陈友群他就很担心，为什么呢？他就把车头面倒了一点，因为那个水一直

0: 最后一趟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安全区域的时候，你当时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
1: 当时感觉这个力量已经用完了，但是内心的一颗心，我感觉是人又放松了很多，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
2: 哎，都是拖倒垃圾啊，我们看不到了，我们刚才就都能听，那都是演完了，我们看不见了。
3: 四次横渡百米洪流后，彭冉成功救助了一家三口。彭冉从小在河边长大，入警18年，从县局治安大队民警一步步成长为派出所所长。南河派出所只有5位民警，汛期全员在岗，每一个人都在超负荷运转。
0: 你冒着风险去救人的这个事，家里人知道吗？
1: 家里人我估计是通过媒体知道了，开始不知道。然后
0: 我看了资料，你也是独子吗？
1: 不是独子，我还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我记得是10号那天晚上，我当时在苏区那里，这个封控那个漫水桥圈足这个过往的车辆的时候，老妈给我打个电话，她说这个雨下的太大了，她说家里从3楼那窗户那里直冒水，冒到2楼，从2楼流到家里，流的到处都是的。然后我说在那里搞几个桶把它接一下来，搞拖把拖一下来，我说我现在也回不去，最起码它只是漏水了。你辖区的老百姓面对了这种自然灾害，你不可能说这个时候，哎，我家里有事，我回去了。
0: 你家人看到你救人的那个场景，他们后来怎么跟你说？
1: 平常我老婆很少跟我打电话。说实话，这个自从这个看到这个媒体这个事了之后，一天最起码会打个大概2到3个电话。他就问一句话：你在干什么？比方说，我今天在巡逻防控啊，或者是我今天在这边这个入户走访啊。他回心里又踏实一点。
3: 8月13日，襄阳市公安局签发奖励命令，给予彭冉个人3等功官方通报表彰，这是彭冉获得的第3个3等功。
1: 媒体上我也关注了，对我的评价很高，都在给我们点赞。其实内心来说，我觉得有时候感觉也受之有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觉得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就这3个人的这种警情，放在任何一个派出所，任何一个去出警的民警，我觉得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我这样的选择。可能说是一种传承，也有人说是一种情怀，也有可能说是一种本能。
0: 但是你想，可能履职只是你一个警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责任，但是如果有伤害，可能对家人是1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
1: 是的。但是我刚才说了呀，我是民警的这个身份，也是党员，你是在面对我们辖区的群众啊，有危难了。作为一个民警也好，作为一个这个党员也好，你只有朝前冲，朝前上，就这一条路。

0: 两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2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1: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2: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3: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0: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要求。为何要规范人民币买卖？这些监管要求有何考量？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也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专家表示，之前一些规范人民币买卖的举措施行超20年，已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不适应，急需修改完善。
5: 一段时间来，部分不法商家将流通中的人民币乃至普通纪念币作为炒作标的，通过虚假宣传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混淆纪念币与纪念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助长了市场投机风气，损害了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4: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
5: 公告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原则，一方面明确禁止现行流通人民币的买卖行为，划定投机炒作、误导销售等违法违规红线，从源头上遏制市场乱象；另一方面，对于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和法定纪念币，则在规范渠道内允许合法交易，保障公众合理的收藏与钱币文化传播需求。
4: 专家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是否为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5: 公众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发现非法买卖人

0: 冥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
2: 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
1: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3: 我现在是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4: 此外，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6: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7: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23号晚开幕。
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超过150部，经过评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争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乌媒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部长 费奥多罗夫日前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

0: 来关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
1: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0: 近期，美国称将对伊朗发起所谓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对此，伊朗官方以及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22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表示，自今年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叙利亚与以色列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一直陷入停滞，但他预计谈判将会重启。西巴尼还表示，叙过渡政府目前不信任以色列，但当前优先事项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因此需要采取有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近来，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本月18号，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遭袭后，叙以之间的联系中断。叙利亚和以色列今年1月在巴黎进行新一轮安全谈判，主要议题是执行叙以在1974年签订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及以军撤至叙政局聚变前驻地，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项公平的安全协议。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美国29州诉原公司案开庭，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外交事务杂志不禁发问，联盟终结了吗？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
0: 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2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
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had been reached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officially expired, with no nuclear deal, no clear strategy to end this war.
0: 8月18号，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再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
5: ما خود مذاکره ای رو شروع نکردیم بخاطر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چند هفته بعد از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0: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6: President tells Fox News, and I'm quoting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Listen to this: If Oman gets in the way, we'll bomb the shit out of them.
7: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as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8: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0: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
6: Have you ever heard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en to bomb the quote shit out of a key U.S. ally the way the president has, done, has said today in terms of Oman?
9: Not offhand.
0: 去年以来，美伊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2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
9: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6: So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9: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0: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本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

0: 동맹이 굳건해야 안보의 근간이 더 튼튼해질 것이고 또 우리 자신의 힘을 키워야 동맹으로서의 가치와 필요성도 더 커지게 됩니다.
1: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的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 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2: Die Amerikaner haben offensichtlich keine Strategie. Und das Problem bei solchen Konflikten ist immer, da muss man ja nicht nur rein, da muss man auch wieder raus. Das haben wir ganz schmerzhaft bei Afghanistan gesehen. 20 Jahre lang. Wir haben das im Irak gesehen. Also diese Geschichte ist, wie gesagt, zumindest unüberlegt. Und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3: In Germany, I mean, he's doing a terrible job. And he criticized me for doing the whole thing with Iran. But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in the hands of Iran? He said, no, I don't. I said, well, then I guess I'm right.
1: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 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
4: 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That
5: Trump's failed attack on Iran not only prompted Arab nations under its military umbrella to question America's actual military strength, but also America's ability to protect them. So the conclusion everyone draws is that the Gulf states ha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6: What do you think all of this is doing to the trust here of American allies?
7: You know, it undercuts credibility, and credibility is a really hard thing to both reestablish even after President Trump is out of office.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I think, to make sure that allies began once again to trust Washington's word.
8: 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 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受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 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美国29州诉员公司案开庭。 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上世纪90年代。
9: 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 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

0: 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上千亿美元，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也遭遇了烟草巨头时刻。本周，美国29个州起诉 Meta 公司案开庭，指控 Meta 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Meta 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罚金。
1: 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赖利·巴斯福德，纽约州波茨坦高中高二学生，热爱户外活动，尤其喜欢钓鱼，梦想成为一名环境警察。2021年3月30号上午，15岁的赖利在牙医诊所戴上了新牙套，仅仅几个小时后，这个阳光大男孩在脸书平台上遭到一个自称梅根·米勒的女性账号的性勒索，冲动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 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1: 可可·科纳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照片墙交朋友，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2: Coco was 12 when she opened Instagram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7. By her teens, she could not look away. Her scrolling became depression, then anxiety she could not escape.
1: 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他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他中毒身亡。丹尼尔16岁，泰勒19岁，诺亚24岁，奥斯卡17岁，迪伦17岁。横幅上一个个年轻人的名字，却只是冰山一角。8月18号，美国29个州诉 Meta 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4个州牵头。他们指控 Meta， 也就是原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
3: They knew all that.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ir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1: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WhatsApp 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轻松。
4: 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
1: 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隐瞒4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即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2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哈哈，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称，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

0: 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
1: What many adults don't realize is that these products, they're not designed to hook us, adults, they're designed to hook children.
0: 本周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英国广公司指出，社交媒体平台之所以将孩子们作为重点目标，就是为了提前抢用户，以实现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2: Meta's own engineers built an algorithm that knew exactly what to show a struggling 16-year-old girl to keep her scrolling, and what that content could do to her. They knew, and they did it anyway.
0: 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3: Just like a generation ago with Big Tobacco, Meta, like othe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s engaged in behavior to maximize its profits while harming the public health.
0: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最著名的就是骆驼桥。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做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36.4%下降到2019年的6%。
4: We have laws written that make it so that if you as a company know about a particular risk and the public does not know about that, and you continue to sell to the public without disclosing that information,Then you could be held liable for that,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here.
0: 在这起涉煤烟草案中，各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积分的帖子等。这起被舆论称为世纪诉讼的大案，并不是原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2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莉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以及社交恐惧症之苦。
5: In helping to recognize what the first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 is all about. And that's a very serious issue, not only here to California and the U.S., but to the world.
0: 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
6: And so now they must pay the price for the choice that they made to put profits over children's safety.
0: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本周开庭之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

0: 持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已经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
1: It's basically a license to kill. It was a statute that was passed in 1996. And unfortunately, it's been interpreted far beyond what Congress ever intended to provide carte blanche immunity versus for virtually anything that was done.
2: This law needs to be updated so that it continues to work.
0: 路透社易普索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事实上，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洲、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去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
3: From December 10, if you're under 16, you're no longer allowed to have a social media account.
0: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社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华尔街日报》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4: The status quo, a world where we continue to allow big tech unrestricted access to our children, will only consign another generation to more mental harm, addiction, and misery.
5: 美国互联网行业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这句话在本周的庭审中被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引用。他痛斥孩子们被社交媒体巨头当成了产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与福祉是一项共同责任。人们期待此案最终能促使社交媒体平台及互联网公司尽到更多责任，成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一个转折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
1: 线上线下。

0: 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 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12.8% 和 5%。 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1.4% 和 1.2%。 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1: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3: 此外，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5: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23号晚，人形机器人跳远比赛落下帷幕。机器人的表现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项赛事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晚场单元有两个田径赛场上的焦点项目值得关注。首先就是我旁边的这个跳远决赛，从今年跳远的场地设置也能够看出，今年整体参赛选手的能力得到了一个大幅提升。那他们需要从远端开始助跑、起跳，再获得最终成绩。那在去年运动会上，立定跳远的最好成绩是1.25米，而今年我刚刚看到的最佳纪录保持者应该是跳到了7.32米，足以印证机器人的关节电机韧性和峰值扭矩、足端力传感器响应速度，乃至说它落地的姿态调整都得到了全面的进化。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晚上关注度非常高的竞速项目1500米也刚刚结束，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成绩显示，第一名是2分21秒64完赛，第二名2分30秒，第三名2分30秒22，相互之间差距都非常的小。那1500米是竞速项目当中比较特别的，它既需要100米的爆发能力，又需要马拉松的耐力和续航，同时机器人还要经历一个高速过弯的情况。那不像人类，它的起跑反应速度很快，对身体的平衡协调也很顺畅，但机器人在高速转弯时，它的双足要不断地优化这些结构零部件，去承托它快速踏地所产生的一个这种应力。在比赛当中暴露出来的每一个问题，最后都会推动算法、传感器乃至是关键

0: 电机和电池一整个产业链去迭代。
1: 可以看到，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上届相比，参赛机器人的各项表现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机器人更加智能了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大范围走进我们的生活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2: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我记得首届百米比赛的成绩是20多秒，这一届已经低于10秒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很多人好奇，机器人在赛场上表现如此亮眼，距离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和家庭还有多远呢？专家表示，当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存在不足，要想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较长距离。
2: 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拿起一杯水，人可以很自然的、无感的来判断杯子的形状啊、重量，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拿稳的话，就会随时调整这种力量的分布。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啊，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哎，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这种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啊，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所以在接下来不能说只是在展台或者说赛场上去训练机器人。还要让它进入工厂啊、家庭啊，以及一些公共服务的真实场景，在各种真实的场景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去学习。
1: 又是一年入学季，各地的军校纷纷迎来新学生。下面让我们走进陆海空各军种大学，去看看别具特色的新学员入列第一课。
3: 在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舰载机飞行学员参加了隆重的出征仪式。
4: 加油加油孩子们，
5: 加油！
6: 我只有三个字，我骄傲，为我儿子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业中能够贡献他的力量而骄傲。
3: 出征仪式结束后，学员们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这也是该船连续2年执行送学员任务。航行中，学员们纷纷走上驾驶室、飞行甲板等站位，近距离了解舰艇装备。将登上军舰作为开学第一课，学员们感觉激动又兴奋。
7: 我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希望自己将来一定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嘛，驾驶祖国最先进的战机，保卫祖国海天。
3: 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据了解，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6个登机点，以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分批登机。
8: 选择运20B 参加送飞，首先这是硬实力的展示。新飞行员们一上天就坐上自己最先进的国产大飞机，这本身就是最直接的激励。
3: 陆军军医大学2026级新学员报到这一天，恰逢第9个中国医师节，他们怀揣医者仁心与强军使命，正式入列。迎新现场，不少家长专程陪同孩子入校，见证逐梦军医的重要时刻。据了解，2026级新学员覆盖基础医学8年制、精神医学5年制等专业。
9: 军医他既是军人也是医生，我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3号报道，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的一处难民营，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少年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受伤后不治身亡。此外，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军23号对加沙地带中部以及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4岁的儿童。

0: 来关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
1: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0: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至9月8号才正式生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双方谈判留下转圜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2: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2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墨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墨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0: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伊朗法尔斯省南部的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目前已探明超过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预计采收率超过72%，可开采约1600亿立方米天然气。帕克内贾德还表示，除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宁稀油。宁稀油又称天然气油，富含芳烃、烃烃等稀缺烃类组分，是重要的石化原料。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首次火箭陆地回收成功。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2: 可以说这为了这40米我们走了8个月。
0: 从偏离靶心40米到稳稳着陆，8个月攻坚只为一次

0: 轻盈落地，
1: 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0: 从能回收到能复用，把握低轨资源与战略安全，
1: 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0: 面对

0: 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三二一，点火，起飞，
2: 起飞。 P 零动拐时三五分，两动秒，动四拐毫秒。
3: 上一次就是踩了刹车之后车散架，所以在这个气动滑行控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大家其实都在那个时候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来了，最关键的时候要来。
4: 双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3: 然后这个火箭火点起来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然后有人在小声地说点起来了，点起来了。最开始那几秒扛过去了，然后这时候大家有一种状态，就是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又不敢确认，有点像是在问自己，好像是没有问题。然后但这个其实时间很短，然后紧接着这个时候就已经接近地面了，然后三台发动机又会关掉两台，剩下一台。这时候大家已经有一种感觉，好像上次最难的那鬼门关过去了。那一刻就是感觉这个画面太美妙。我后来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啊看这个视频说这个像 AI 渲染的，不可能这么丝滑。但确实当时这种状态会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5: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6: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由朱雀三号遥二在8月19日完成。回收过程按照预定程序执行高空返回、姿态调整、再入大气层、动力减速，最终完成精准着陆。其中，着陆前30秒的最后一次点火，相当于最后一脚刹车。朱雀三号遥二的这30秒，轻盈完美。而8个月前，朱雀三号遥一的这30秒，则是另一个结果。
7: 这是什么？这是哪儿啊？
3: 这个是一块铝合金门皮。
7: 这在哪儿的呀？
3: 舰体上的。
7: 就是舰体上。
3: 舰体上，当时因为异常燃烧嘛，舰体解体了，这个是。
7: 就
3: 舰体舱体的一部分。
6: 导致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利的原因是着陆点火出现异常，舰体最终坠落在回收场坪边缘，距离靶心约40米。
7: 你想想，你8个月前的这个40米，到这一次能够站在那儿。
3: 对。
7: 你40米就是客观来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虽然不是仅仅物理这个40米，
3: 可以说这为了这40米我们走了8个月。
6: 对于一枚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来说，去和回是两场不同的考试。把载荷送入轨道是第一场考试，让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高速飞行后重新穿越大气层，完成姿态调整、动力减速和精准着陆，则是另一场更复杂的考试。朱雀三号遥一子级完成了大部分返回过程，却在最后阶段偏离了预期。彼时，朱雀三号任务的总指挥戴正在接受面对面的专访时，曾坦然谈及这次失败。
8: 经历过失败，你才能够得到试错的经验，公司的技术迭代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如果你始终不迈出那一步，我想说的是，你可能就获得不了试错的这个经验，你离成功就没有办法更进一步。
6: 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利后，戴正和团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名为“归零”的程序。在中国航天领域，这是一项传统，也是一个方法。7月22日，距离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只剩28天时，我们再次见到戴正，谈起这段与时间赛跑、向故障追问的过程。

0: 程。
1: 这个过程其实特别像，我觉得特别像探案啊。航天技术规定有一个五条标准，它是叫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因为网友看到其实都是现象，但我们还要看这个现象背后的数据和证据。我们要把所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现象的你叫原因或者说故障模式都列出来，形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故障树。然后针对这个故障树呢，我们要逐一排查。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做问题复现。问题复现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根据剩下这几种可能的模式，我们要去做实验，把它复现出来。
2: 你在复现的过程中能不能让它再现？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外界条件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而且是偶发的。
1: 对，
2: 你能模拟出当时的问题
1: 吗？这个时候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里面的一些机理抽象出来，剥离掉其他所有因素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条件下，能够去证明整个这个证据的链路它是存在的。
0: 戴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曾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多年，参与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在他的眼中，火箭看似坚固，实际上却是一个因多重矛盾聚合而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复杂系统。
1: 这个火箭它在没有加注的时候你去碰它，它会晃动，而且晃动得很明显，你用手推一下它就在晃动。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火箭，它就像纸糊的一样，很脆弱。火箭看起来很脆弱，但这个又跟它这个起飞的时候这种巨大的力量感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火箭在追求极致的这个轻质化、轻量化的过程中，又和它的这样一个经受的复杂的环境、恶劣的环境、恶劣的这种力学环境，从哲学上讲，就是你要求一个东西它坚固的时候很坚固，它该断开的时候又很干脆，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那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多种要素组合在一起，它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产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始终在给你正反馈。为什么呢？你即使是得到了这一次失败，但你在这个失败当中，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你知道你的盲区在哪，它始终在给你在工程上的正向反馈。
0: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失败意味着一次试验的结束和下一次试验的开始。但对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来说，失败带来的影响更加复杂。它不仅意味着技术问题，也意味着时间、资金以及外界信任的考验。
1: 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民营航天它其实是最经不起失败的。刚才说的这种失败，它会带来信任的危机，你有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2: 那这不就是
1: 活不到最后试错成功的那一天？
2: 但是它是逆着的呀，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一定是试错，
1: 这其实是一个平衡。我觉得是一个平衡，你也不能去怪投资机构。那我在同样市场竞争这么多个团队里面，
2: 为什么选你？
1: 为什么选你呢？对吧？那你如果说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你试错的更少，你跑得更快，那我当然倾向于选你。那如果说你一开始
2: 跌跌撞撞
1: 的，让我这个就没有信心，其他投资机构也没有信心去投你，那我为什么要选你呢？
2: 像这种命悬一线的未来，再加上技术上的不确定，都是落到这一个技术团队上的时候，你们能喘得上气儿来吗？
1: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大家其实都是压力很大啊，客观讲就是压力很大。其实在进场之前我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一次其实没有退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认知以外的问题，可能还是要交学费，要去做认知上的这个迭代升级，去做产品的改进。但是从客观的现实的条件上来讲，有点像啥，就是地主家的粮就这么多了，也就是这么一些资源，可能也就是支撑你们再跑一次，能不能跨越那片沙漠，就这两壶水你背上就去跑了，大家尽自己的可能去争取最好结果。其实这一次大家就是背水一战。

0: 2026年7月22日，距离朱雀三号遥二发射还有28天。对于戴政和团队来说，遥二已如箭在弦上，但结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是成功，也可能再次失败。
1: 就是离下一次飞行现在进入到倒计时状态了。你心上会不会觉得压着重重的一块石板，喘气都不舒服？
2: 因为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是来不及让你胡思乱想瞎想的啊，就是你每天这个都沉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很多这个分析啊，你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啊，你要做决策，你总是还是有一些个人的时间。当你平静下来，只有你个人的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这种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你确实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
1: 你现在紧张吗？
2: 它其实不是紧张，其实是一种压力啊，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它又不是一种让你承受不住的那种状态，它其实是一种很微弱的无形当中的这样一种深层次的这样一种压力。
0: 2026年8月19日凌晨3点，甘肃酒泉，距离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7时35分点火还有4个多小时。
3: 19号的这次发射，它是早上7点35开始飞的。那在那个之前多久你就要入场了？你那天晚上？
2: 那天晚上，基本上我们是这个凌晨3点啊，所有岗位都要到岗。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2点多就要起来了。
3: 那你就等于是一个晚上不能睡。
2: 对，那天晚上10点就早早的躺在床上，但是就是睡不着。
3: 那是一定的呀，你摁着自己一定要睡。
2: 对，但是
3: 10点就上床了。
2: 上床了，
3: 但是真正睡了吗？
2: 没睡着，我确实没睡着啊。
3: 几点就起了？
2: 2点半起来了啊。
3: 起来以后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2: 当时想的就是到岗位，然后看一看大家是不是都来了。
3: 你进入到测控大厅之后。然后这个时间就一点一点奔着7点35去了。
2: 对，
3: 就是倒计时，你心理上有感受吗？
2: 有感受。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高考，这个以前我们老师会在这个后面的这个黑板专门辟出一块地儿，每天都更新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
3: 对
2: 啊，那感觉是一样的。我进到那个测控大厅就看到那个上面开始这个有一个时间距离发射还有多长时间，从-4个小时开始进入流程。这个时间就不停的往下减。它是给你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这个点在逐渐接近，你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3: 是
2: 那个数字的跳动是会给你一定的压迫感。
3: 一点一点接近的时候，你手会不会凉啊？会不会变得凉啊？
2: 我的一个生理上反应就是我会感觉口渴，喜欢跑厕所。这个是我的，好像人在紧张的时候好像就是容易有排尿的反应啊，这个好像是我还专门搜过啊，这个好像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啊，确实是会这个频繁一些，我主要是这个反应。
4: 3、2、1点火。
0: 2026年8月19日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子级完成了一系列关键动作后，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5: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0: 实现了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着陆场坪的全过程系统验证。
3: 在8个月前，你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的期待和梦想，今天真能看见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其实当时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在这个之前无数次幻想过它落回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最后会发现它真正落回来那个样子都不是你想象的。
3: 想象是什么呀？
2: 想象你可能会想它有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冲击，

0: 颠了一下，啊，或者说是抖了一下，或者是落偏了，你很多时候你会去想这个，你在想象当中，你可能很少会去想它一种这样一种美的姿态去落下来。这个我不知道，是我们工程师会这样，还是说这个大部分人可能都这样？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你魂牵梦萦的幻想的一个期待憧憬的一个美好场景，当它真的来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你想的那无数个场景当中的那一款，但它仍然很美，
1: 比你想的还
0: 还
1: 要
0: 要
1: 美。
0: 美。对，
2: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成功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0: 其实收回来只是第一步，因为后面面临的是什么？你收回来之后，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和标准才能够复用？那在这个后面这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链条里面，这个流程里面，其实我们是缺很多课的。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1: 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人要经历过一次重要的任务之后，回来要做体检，你下一次能不能马上再出去？
0: 对，但是这个体检哪些科目，用什么仪器设备体检，这都是没有的。我要去体检，这个体检哪怕是一个这个温度计，你可能都需要去定我用什么温度计，夹在腋下还是含在口里，含多长时间，这个温度的范围是多少，超了这个范围代表啥？可能超了一个范围以后，我还要加一种检测手段去判断。等等，所有这些体系，从检测手段、设备到流程，到判据、评价标准，都需要去建立。
1: 但
0: 因
1: 是
0: 为
1: 给你的时间窗口有多少？
0: 我觉得是3到5年的时间。
2: 在全球范围内，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在改变航天发射模式。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已经通过多次复飞，验证了重复使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对于后来者来说，追赶不仅意味着完成一次回收，更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工程体系。
1: 但现实是，就是我们当能够初步回收的时候，马斯克早在11年以前就已经完成回收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赶不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我们的优势，可以缩短追赶他的时间？
0: 从我自己这个，包括我和我的团队，我们这些从业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中国的这个优势就是在生产制造这个层面，我们有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这个生产制造能力。那我们也是扎根在中国制造这样一个这片土壤之上的商业航天的企业，那我们是能够利用好这个优势的。从目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工程师，我们不比美国差。那虽然说我们时间上起步比较晚，但是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我们在23年开始做重复使用火箭，在今天过了3年的时间，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处在一个追赶的这个角色，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趋势是在逐渐靠近的，而不是我在跑的奋力追赶过程中，我看它越看越远，那大家是没有信心的。
2: 及时建立可复用火箭的工程化体系，对朱雀3号至关重要，对中国正在面临的星座组网的迫切需求同样重要。中国2025年底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申请，但申报只是第一步。按照规则，中国需要在14年内完成全部部署，这对发射频率提出了极高要求。以当前中国年发射300颗左右低轨卫星的节奏，要在14年内部署20万颗卫星，发射效率需要提升数十倍。
1: 这些数字你们心里清楚不清楚？
0: 清楚，我们很清楚。
1: 就是这些数字会给你们带来动力或者是压力。
0: 更多的其实是动力。这些卫星其实不光是这个数字，它还有时间要求，必须快。平时

0: 要高，量要大，具备这样一个投送的能力，他才有可能完成这张网的建设，而且还要在建设完了之后不停的去迭代，让这张网密度更高，能力更强，技术要升级。
1: 低轨资源是有数的，有限的，
0: 对，
1: 谁先占谁先得。
0: 对，这个其实是不仅仅是谁先占谁先得，谁占了谁得的问题，行业的发展它是有窗口期的，那你在那个时刻那个时间窗口没有抢上，这个行业制高点没有抢上，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你现在再去弥补的时候，你要花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那些巨头会反过来绞杀你，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你不能掉队，你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抢占有利的位置，甚至能成为这个行业将来的主导者，那对你是最有利的。
2: 也正因如此，2026年被业内视为中国可回收火箭的密集首飞年，天龙三号、双曲线三号、智神星一号等十余型火箭预计首飞，国家队与商业公司并行推进，技术验证和市场需求几乎同时加速。随朱雀三号遥二入轨的鸿鹄零三星本身就是星座需求的一个缩影。
1: 那这个会给你们带来，因为事实上就是马斯克他走在前面，包括他的可重复利用，他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他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0: 对，
1: 就是这种外部的比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
0: 其实这种外部的比较，一方面其实让国家其实是有这种迫切的这种需求啊，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种基础空间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它后面会影响其实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是国家层面的，是非常迫切的。那从我们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历史责任，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争取这个战略安全。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下一代将来抬头一看都是美国人的卫星，我们国家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低轨互联网星座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保持我们的战略安全，保持我们的自主性。那如果说我们将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做成，那可能未来的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回过头来看会说我们这一代从业者是有历史责任的。
2: 从一枚火箭到一个产业，从一次回收到一套能力，朱雀三号遥二的成功是一个节点，但对于戴政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目标是让重复使用火箭成为一种稳定、可靠、持续的工程能力，这也意味着一个能够承担使命和压力的团队的成长。
0: 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最宝贵的产品是打造我们这个组织，那么优秀的这个火箭产品其实是打磨好这个组织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和成果。最宝贵的它不是说是获得成功之后大家站在一起拍照欢呼，而是当这个成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有人依然愿意选择我们站在一起，其实这才是最宝贵的。
2: 8月12日，湖北古城暴雨如注。
3: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来了肯定还把你救过来，你放心啊。
2: 山洪爆发，一家三口被困，他毫不犹豫跳入激流。
4: 你只有那一个选项，没有多的选项。
2: 面对面专访在洪水中救人的湖北省古城县公安局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
3: 救过来，你放心啊！
5: 别动，别管了。你看，好沉，是不是？你看，
3: 他会游泳吗？
6: 啊，会游泳。他会游泳，所以说我要站这儿看到。如果万一不得劲儿，我赶紧让绳子给他拖回来。
2: 这是8月12日上午，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南河镇。 受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影响，山洪爆发，

0: 一辆外地厢式货车误入被水淹没的村道，货车涉水熄火，水位快速上涨，三人爬到货车车顶避险。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在消防救援力量尚未到达之时，第一个跳进了洪水。
1: 没事，往后倒一点。
2: 这样救人是第一次，所以说当时心里其实也没有谱，但是容不得你去考虑这么多事情。
3: 当地的山洪水下来会附着很多的杂物、树木等等。
2: 对对对，
3: 没有判断好水情的情况下，就是去救人的话，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2: 我就怕里面有那种玻璃啊，那种什么碎石啊、尖石头啊，我所以说我当时下水的时候，我就还是穿着靴子、穿着衣服。
0: 在跳进洪水之前，彭冉带队在辖区路面巡逻排查险情已近40个小时。从8月10日开始，白海豚台风过境，南河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山区的泥土吸饱了水分，泥石流、塌方、漫水桥接连告急。8月12日上午10点40分，南河派出所接到119联动警情，一家三口送货途中被困洪水，但报警人不是本地人，说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具体位置。
3: 当时的位置没有
2: 当时
3: 确切的位置，
2: 不确切，他也讲不清楚。然后我就这个联系我们这旁边这有一个姓陈的一个热心群众，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他家里有个挖机，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陪我们一起
3: 挖掘机，
2: 一个挖掘机在河边也救过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设备，然后赶紧跟他打电话，他说哎我在家里，然后我又把这个地址给他看，看了之后呢，他说那不对，他说那应该在这个信和公司这个路里面。
0: 当时被困群众所在位置的路面已经被山洪大面积淹没，一般车辆已经无法涉水通行，只有底盘高的铲车才能勉强在洪水中探路前进。
4: 是不是在信和公司？
5: 我看，
4: 是不是在信和公司那个是那个眼前边？
0: 彭冉联系了那位热心的铲车司机，和派出所的教导员三人一起开着铲车驶向事发地点。
3: 当时你到了现场之后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2: 绿色牌子那个地方，这里面全是水，
3: 大概有多深呢？
2: 大概估计都有1米2、3到这个地方的样子。
3: 走到哪个地方？你们的挖掘机？
2: 我们的挖掘机从那里面，从那个绿牌子那里过来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涉水，
3: 涉水，
2: 然后就到这个地方，
3: 大概这个位置吗？
2: 对对，到这个位置，水大概就大概起我的胸了。当时挖掘机就开到这个地方了，因为那个铲车司机呢，他是本土本地的人，他说前面不能再走了。
3: 为什么？
2: 他说前面是这个位置比这个地势要矮一些，它水还会更深，我的车子不能再进去了。
0: 当时彭冉他们的铲车距离被困群众的厢式货车尚有100米左右的距离。
3: 那在当时的话，就是如果要进行施救的话，你脑子里有什么样的方案吗？
2: 来之前我们商量一下，我通过电话联系得知有3个人，我就想着带了这个2个救生圈，穿了一个救生衣，带了一根救生索、抛头绳，然后我又想的是一个一个游过去，然后我穿着救生衣，我游过去把这个救生圈递给他们，套到他们身上，然后再通过这个我们另一端系到这个铲车上面，这边我又在那边把他们扶着，然后这边呢就把他拉过来，我觉得他们报警的时候声音还是比较焦急的，知道这个水对一个陌生人来说他是很恐惧的，在里面待着，而且那个水位是持续的在上涨。
0: 而究竟应该由谁下水前去救人，一同参加营救的派出所教导员黄文培和彭冉之间产生了异议。
2: 水还在涨，然后我们教导员就说我下去，因为他是90后的，他比我小一些，年轻一些。我说你会游泳吗？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想着是及时的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首先考虑的还是我们同志的自身的安全。
3: 他怎么回答？
2: 他说我不会游泳。然后我说你不会游泳你下去干什么？我当时反正语气稍微重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所长，作为一个老

0: 打嗝吧，在他面前，我觉得，如果他出现什么危险了，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怎么来面对他的家人？我怎么跟我们组织交代的？我的水性好一点，我下去。
1: 他下拉档里去了，知道吗？他一抬档里去了，
2: 给他直接套身上。
1: 套身上？
2: 一套身上。
1: 对对对，你那个环子都想摔到经常丢，这样俺尿这儿了，我敢坐到都进来了，你都没管了。
3: 第一次下水，彭冉穿着警服、靴子，套着救生衣，但洪水比想象中深得多。
0: 结果踩下一探，我就发现，我说这里面的水还深些嘞，我说根本都探不到底。然后这个
4: 现在看水位到这个位置的话，应该会更高了，应该基本上是当时应该淹在这个位置了。
0: 那不止，那不
5: 止啊！
0: 你当时看这个视频就根本都看不到下面，我以为就是个红墙下面没有多深。
4: 你当时
0: 结果来现场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下面有个薄岸，还有一米多深，这个
4: 水都已经越在红墙这个线上。
0: 对对对对对，当时看不到这个水，
4: 那已经是
0: 不算，至少有两三米深了。
4: 这个风险性其实很高啊。
0: 事后想的是还是风险挺大的，水是从这边山上当时流过来的。
4: 在这个游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整个水下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一些对你的阻碍？
0: 有啊，当时下来的时候我穿着当时穿的雨衣啊，衣服全部都没有脱呀，我又穿了那个救生衣，然后穿的还有靴子，我怕下面有碎石有玻璃碎片把脚割了，我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又直接跳下来了。下去了之后，过去了之后才发现水很深，根本都探不到底，啊，这个时候我稍微这个心里稍微放松一点，为什么呢？这样最起码呢，你的身体不会在水里面，这个脚不会被割伤啊。然后我就在水里面把鞋子脱了，因为下去了之后，水里面这个把靴子水灌满了之后，你去蹬腿的时候就蹬不动啊，就它的阻力很大。
1: 他不能穿衣裳吗？
6: 没事，
1: 还
6: 有救生圈和救生衣是挑带的。
3: 穿着警用雨衣游到厢式货车时，彭冉已经感到非常疲惫。
0: 游过去的过程当中就很吃力，就发现这个下面水流速很大。过去了之后，我就先跟他们交流，然后他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你到他这边，我的最下面有个踏板，你踩一下。但是我踩了半天都没踩住，没有着力点了，你就歇不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累得很。我说我叫这个教练老婆叫女同志先转移过去，我说你们两个男同志不行了，稍微等一下，等他们这个消防救援的过来转移你们。我说我现在太累了，我确实搞不动你们。然后我就把他们那个女同志从车上顶上，让他慢慢扶着他们两个一起下来。下来之后把他救生圈套到这个女同志身上。
4: 你注意到当时他的状态紧张吗？
0: 当时他是很紧张，整个全身，他们三个人全身衣服全部是湿透的，雨水都是顺着头顶上一直全部都下来了。由于当时雨很大，然后最后我就在我们这个同事啊，还有我们群众的帮助下，然后我又扶到他的这个救生圈，然后同事在那边拉这个抛头绳，然后把这个女同志拉过来了。
2: 来，过来，过来，
6: 你帮忙摆下身子。
1: 来，过来。有个踏板啊！
2: 脚伸在踏板上。
1: 有个踏板啊！
2: 来，手给我。
1: 手给我，这一个踏板。
3: 第一次营救完成，女被困者获救，但彭冉自己也累得几乎脱力。
2: 把绳子全部扔下去。
0: 我们这个热心群众，这个陈友群就跟我讲，他你这样是不行的。我说累得很，他你把衣服脱了，不要穿衣服，啊，
4: 就阻力太大。
0: 但他阻力太大了，然后我又把衣服一脱，然后把，这个救生衣又重新穿好，然后又带了两个救生圈，又再次游过来。
7: 如果在这个时候停止救援，回到安全的位置，再等待新的救援力量。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唯一的想法就是快速的要把他们，还是要把他们救过来，还是要把他们转移过来，不能让他们在上面等。
2: 没事，往后倒一点。
3: 为了争取时间，彭冉

0: 带着两个救生圈再次跳下水，但游到一半，抛头绳拧成了一团。
1: 我游到一半呢，还有大概四五米了，我又回去了。这一次
2: 为什么？
1: 因为中间游了大概还四五米，那个绳子缠在一起啊，扯不开了，也是为了省点这个力气吧。也确实当时太累了，我又只能游回去，把那个绳子又重新把它解开。
2: 解开它的那个安全绳才能够到这个位置。
1: 对，中间扯拉了一两分钟都拉不开，就只能再游回去啊。
0: 利用解开绳子的间隙，彭然稍作调整，然后再次朝着被困货车游去。靠近货车后，彭然决定同时救父子两人。
3: 我叫儿子先下来，因为想到他年纪小一点嘛，然后再让父亲来下来。
2: 在下的时候，你的体力状态怎么样？
3: 那时候也很累，基本上又游过来又游回去，然后又游过来，然后过去了之后呢，他儿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因为下面车子它相对光滑了，没有着力点，他就猛了一下从下面溜下来了，我就是下面一下子把他拖着，然后我又猛着身体朝下一沉。我又一下把他拖住了，他又还好，他整个鼻啊嘴巴没有呛到水，然后我又把这个救生圈给他套着。
2: 但是你想过没，这两个人救援的难度可能比第一次还会高啊。
3: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同志呢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又安抚他们，我说这个把这个救生圈怎么套。他开始他们套了之后，那个救生圈就在胸一下套着，我说你要把救生圈在朝上套一点，我说你两个腋下要夹到这个救生圈，人朝下坠，不要把身体朝前。然后把他父亲的救生圈套好之后，我又用一手扶着他父亲的救生圈，一手扶着他儿子的救生圈。
2: 那你怎么游呢？
3: 然后我腿在下面蹬水啊，下面因为探不着底啊，然后我又用另外一个手招手，赶紧招手，不断地给他们招手，叫他们使劲拉，我还在后面喊，我说赶紧拉，赶紧拉，确实搞不动，那个阻力太大了。
4: 好，正面来拉绳子。
2: 大概经历了多久这两位才到了产
1: 厂？他这个一次他大概有个二十多分钟吧，
2: 比第一次时间长，
1: 比第一次时间长一点。
2: 三个人同时到达铲车的时候，你整个状态才能放松一些。
1: 自己的黄教导跟我讲，他说当时在车上的时候，陈友群他就很担心，为什么呢？他就把车头面倒了一点，因为那个水一直涨，已经没过了他那个轮胎了，所以他车就朝后倒了一点。
2: 那你担心过在中间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吗？
1: 踏到地面了才把这个整个悬着的心放下来。实际上那个时候脑子里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已经想着就是如何把他们三个人安全的尽快的救回来，救上岸。当时就只考虑了这一个问题。
5: 咱白放在一起走吧，
6: 在这转一下吧。
5: 对对，
6: 买到装在机上面上了。
2: 最后一趟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安全区域的时候，你当时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
3: 当时感觉这个力量已经用完了，但是内心里的一颗心，我感觉是人又放松了很多，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
5: 哎，都是拖到垃圾啊，我都看不到了，我装在机都不能跳，那都是氧完了，我都看不见了。
0: 四次横渡百米洪流后，彭然成功救助了一家三口。彭然从小在河边长大，入警18年，从县局治安大队民警一步步成长为派出所所长。南河派出所只有5位民警，汛期全员在岗，每一个人都在超负荷运转。
2: 你冒着风险去救人的这个事，家里人知道吗？
3: 家里人我估计是通过媒体知道了，开始不知道。然后
2: 我看了资料，你也是独子吗？
3: 不是独子，我还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我记得是10号那天晚上，我当时在苏区那里这个封控那个漫水桥圈足这个过往的车辆的时候，老妈给我打个电话，她说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她说家里从3楼那窗户那里直冒水，冒到2楼，从2楼流到家里，流得到处都是的。

0: 后我说那你搞一个桶把它接一下来，搞拖把拖一下来，我说我现在也回不去，最起码它只是漏水了，你辖区的老百姓面对了这种自然灾害，你不可能说这个时候哎我家里有事我回去了。
1: 你家人看到你救人的那个场景，他们后来怎么跟你说？
0: 平常我老婆很少跟我打电话，说实话，这个自从这个看到这个媒体这个事了之后，一天最起码会打个大概2到3个电话，他就问一句话，你在干什么？比方说我今天在巡逻防控啊，或者是我今天在这边这个入户走访啊，他估计心里就踏实一点。
2: 8月13日，襄阳市公安局签发奖励命令，给予彭冉个人3等功官方通报表彰，这是彭冉获得的第3个3等功。
0: 媒体上我也关注了，对我的评价很高，都在给我们点赞。其实内心来说，我觉得有时候感觉也受之有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觉得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就这3个人的这种警情，放在任何一个派出所，任何一个去出警的民警，我觉得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我这样的选择。可能说是一种传承，也有人说是一种情怀，也有可能说是一种本能。
1: 但是你想，可能履职只是你一个警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责任，但是如果有伤害，可能对家人是1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
0: 是的，但是我刚才说了呀，我是民警的这个身份，也是党员，你是在面对我们辖区的群众啊，有危难了。作为一个民警也好，作为一个这个党员也好，你只有朝前冲，朝前上，就这一条路。

0: 天，华北、华淮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
1: 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

0: 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1: 近日，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0: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
2: 中国代表团共220人，有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作为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世界技能大赛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
2: 本届世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而这些世赛标准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4: 我现在是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5: 此外，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6: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

0: 能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2: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3: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4: 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殷玉珍的至杀情谊感动了很多人。塞考斯基全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塞考斯基这个名字是当年的音译，也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一个名字。这段相隔万里的缘分迎来了温暖后续。应中方邀请，塞考斯基于当地时间21号从美国启程，23号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老朋友殷玉珍。
5: 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他。塞考斯基说，中国情结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6: China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my life in China. I tell them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I am Lao Ne, not Lao Wei. That was a goal of mine when I went.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美国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一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表示，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对此，伊朗官方以及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

0: 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来关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
2: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22号，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明确后续谈判的分阶段步骤和时间安排。双方还欢迎停火核查机制取得进展，并重申将继续通过谈判推动冲突解决和全面和平。2025年1月以来 ，M23 运动在刚果金、北基武省、南基武省等地不断发起攻势，夺取多个重要城市。同年7月，在卡塔尔的斡旋下，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在多哈签署原则宣言。11号，双方在多哈签署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建立互信，分阶段推进稳定进程，解决冲突根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约旦哈希姆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接受了总台记者的专访。对于本次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萨法迪表示，约旦期待拓展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大幅提升。
4: للتعاون الذي يعود بالنفع المشترك على البلدين ونتطلع لأن تكون السنوات العشر القادمة فترة تتعزز فيه فيها علاقاتنا بشكل كبير في التعاون كما قلت في عديد المجال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ثقافية

0: 一曲秦腔唱出秦人风骨。
1: 这个电视剧塑造了一秦娥、胡三元、狗丝这一些有血有肉的人。
2: 你那嗓子吼出来，那个力量是特别打动人。
0: 一腔古韵，更续千年文脉。
3: 只有他们喜欢戏了，戏才能传下去。
1: 我们的家底是很厚的，我们的文化值得让世界人民看到。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这个暑期文旅市场活力涌动，跟着电视剧主角打卡秦腔剧场，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成了三秦大地的夏日文旅新风潮。戏里锣鼓声声唱尽人世悲欢，戏外弦歌代代传承秦腔风骨。今天我们就踏上三秦大地，从剧里到剧外，去寻找这门千年剧种生生不息的根脉。
4: 这个夏天跟着爆款影视剧出游成为热潮，西安上榜全国暑期非遗热门打卡地。在西安，仿佛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见秦腔的声音，一处处公共空间变身露天舞台，梆子一敲，琴声一吼，现场喝彩声根本停不下来。当地文旅部门乘势而上，推出看主角赏秦腔游陕西主题活动。数据显示，暑期西安全市秦腔专场演出超530场，线下观演游客突破20万人次。追剧集、看秦腔、游三秦，成为今夏独特文旅新风尚。今年5月，主角在央视热播，收视与口碑一路走高。剧集不仅带火了秦腔艺人的故事，更让这门偏居西北的古老剧种走进全国年轻观众的视野。
1: 这个电视剧塑造了一秦娥、胡三元、

0: 狗丝，这一些有血有肉的人，但是他表现的是秦腔人的精神魂魄，还有三秦的历史的深厚渊源。就这个土地，它就孕育了这样的一个剧种，这样的一个剧种，它又托举了这一个电视剧，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咱们戏曲要讲究是气氛两相，不是这样，挂不挂？这挂不挂？是吧？二三四。
1: 这里是陕西戏曲研究院，也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李梅是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他是西北地区唯一一位集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三度白玉兰戏剧奖于一身的秦腔演员。但此刻，这里没有剧集带来的喧嚣，上课、排练、李梅的节奏，一切如常。
0: 我在16岁的时候已经打报告，要辞职，要离开秦腔舞台。在戏曲最没落的时期，90年代初，就是我们几乎被挤到了边缘，甚至是一个角落，看不到未来，所以当时我就不想唱了。
1: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奔涌，现代娱乐方式层出不穷，观众迅速流失，演出场次锐减，剧团生计艰难，整个戏曲行业进入了低谷期。是走还是留，成了摆在每个戏曲人面前的现实选择题，李梅也不例外。
0: 赵启云老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是哪儿也别去，秦腔舞台最后是属于你的。走到今天呢，我才感受到其实秦腔一直在滋养着我的生命。
2: 哪里走？
1: 作为中国梆子腔的鼻祖，秦腔在西北大地已经传唱了2000多年。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唱家国大义，也唱爱恨情仇，早已融入了西北人的血脉里。只是当时代的浪潮翻涌向前，古老的艺术也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求生机。
3: 秦腔它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它不是唱腔，它就是情绪。就像你那嗓子吼出来，是吼出这个高兴，我也是吼出来啊，悲伤我也是吼出来，那个力量是特别打动人。每一次的这种苦难与困难并没有打倒你，你是能跨过去跟克服它。他唱的是这种韧劲儿。
4: 奶奶呀，10几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
1: 千百年风雨起落，秦腔的根脉始终扎在民间。剧集热播之后，我们更看到古老的秦腔依然保有和当下观众深刻对话的能力。
3: 其实主角写的这个年代是我们国家最有跨越性变化的一个年代，那你又写了一个特别古老的剧种秦腔，在时代变化当中，他不光写这个剧种了，也是写的这个在时代变化当中的人，你要守住的东西。
5: 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我想着他是个大戏迷，我想着他是因为爱戏才到这儿来干这件事儿。他还是个临时工，他干个临时工都能干得这么高兴，是因为他在这里面他能免费看戏，他要能做了面给这些演戏的人去吃，这是他的乐趣。实际真正身边的好多戏迷真的是这样子的。
1: 戏里他是剧团后厨的临时工胖婶儿，戏外他是西安戏剧学院教授、梅花奖得主，更是整部剧的戏曲指导。作为主角中的配角，他被观众戏称为梨园扫地僧。
6: 10秒钟进入情绪，准备走。停停停停停，你们刚才这个贼的这个起点不好，贼从这儿就起啊，
5: 注意保证安全。
1: 一部剧能带来一时的关注，但要让戏台不冷，锣鼓不歇，

0: 根结底要看学戏的人。
1: 我会经常问孩子们，我说你要想好，你已经前头学了这么多年了，你不下功夫，你前头就等于白学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守得住这个寂寞。我其实就特别珍惜这些苗子，要能找到小朋友条件好的，我觉得呀，特别爱，特别喜欢，恨不得把娃抓住，天天给人教。只有他们喜欢戏了，戏才能传下去。所以他们的喜欢很重要，很重要。
0: 踏上三秦大地，才能真正体会到“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这句老话的分量。在这里，秦腔从来不是剧场里的专属艺术，它是城墙根下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是婚丧嫁娶、庙会赶集的乡音。这份扎根乡土的本色，才是他生生不息的底气。2020年以来，陕西全省推进戏曲进乡村，覆盖11个市区的1300多个乡镇，年均演出超万场，好戏送到家门口。百年剧团艺宿舍常年开设惠民舞场，无门槛开放，供百姓听戏。
2: 三秦大地人，他本身他就是他生在这里，他就爱这个，这个是本身，就是好像说那个精神食粮。
3: 来，我给他唱几句啊。说话不开口，说明白他怕把人丢。我有些
4: 秦腔是陕西人的口粮，所以说这次主角之所以这么受观众的喜爱，背后为他赋能的实际上是底蕴深厚的陕西文化。2022年1月1日起，这个秦腔传承保护发展条例出台，这是全国第一部省级用立法的形式来保一个传统地方剧种，把秦腔的老艺人传下来的这些老手艺绝活和他的老的剧本都抢救性的把它保护好、开发好，让它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
5: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傍晚时分，陕西戏曲研究院的剧场渐渐热闹起来，当晚的惠民演出即将开场。剧场每天固定放出30张免费票，面向普通市民与外来务工者，已经坚持了19年。西安天天有秦腔，这是戏曲人对这座城市的长久承诺。开演前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一批老戏迷受邀近距离感受秦腔的台前幕后。
7: 看戏都看多少年了？哎呀，
8: 我至少40年。
7: 为什么这么痴迷啊？
8: 哎呀，陕西人嘛，秦人弟子弟手都是秦腔，
9: 只要一听秦腔就来劲。你看，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女儿女，齐吼秦腔。这就怎么这么说的？哎，应该就是说秦腔已经入到骨髓里边了，就喜欢这个。所以一听秦腔一吼，大家都高兴，都开心。
0: 从11岁考入演员训练班算起，李梅在这里已经走过了40多个春秋。从小女娃到聚光灯下的名角，再到乐团的管理者，她的人生轨迹始终围绕着这方舞台。
7: 看着他们坐在这画，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吗？
10: 那肯定会啊，我们都是从年轻都这样子，一部戏一部戏，一出一出的演过来。我们剧院这两天就是很多外地游客，好多年轻人，可多可多，他们就来，就是慕名看了电视剧以后就想来看这几个戏。这两天剧场已经票座无虚席，而且一票难求了。
7: 像这种侧幕已经是站了40多年，
10: 但是我每次站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情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舞台这块地方其实是很神圣的，它就是我们的考场。我今天站在舞台上这一瞬间，我就是代表着秦腔。

0: 现在年轻人如果说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回望，也是对我们老祖先智慧的一种回望，他们看到了，哎呦，原来我们的箱底儿，我们的家底儿是很厚的，是真正让我们的后人觉得我们的老祖先真的很牛，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值得让世界人民看到。
1: 这份扎根黄土地的文化魅力从来不分国界。这一天，陕西省文化馆曲江馆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欧洲各大博物馆的馆长，专程前来感受秦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It is incredible.
3: 秦腔太不可思议了，我认为所有参观博物馆的人都能产生共鸣，因为这些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传统。所以我认为人们前来参观，既能读懂古今之间的文化脉络，也能了解我们守护传统的路径，同时还能依托传统技艺，为当下与未来的创作汲取灵感，这很有意义。
1: 从远道而来的外国参观者，到荧幕前的万千观众，秦腔打动人心的底色始终没变，一部主角只是让它被更多人看见，而真正托举这门艺术的是三秦大地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融进西北人血脉里的生活方式和烟火根脉。
4: 秦腔剧种上千年流传下来，它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它的存在是有需求的，它扎根在这儿，它就倒不了。大多的影视作品离不开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作为底子根基，都是在这之上生长。从你的审美也好，啊，你的世界观，啊，人生观，我们所能去在剧中呈现，这些都是我们从传统当中继承过来的。
5: 秦腔的根脉始终深扎在黄土大地与烟火人间，这是它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底气。主角的热播恰恰印证，古老的戏台从未失去与当代观众对话的能力。传统戏曲可以成为国产影视剧开掘地方文化、接通历史记忆的通道。深挖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新的表达为其赋能，我们必将在新时代听见更绵长的文化回响。好戏在后头。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人工繁育野生保护动物要求严格，但大量金钱归养殖户无证繁育，资质缺位，交易环节更是乱象丛生。
6: 既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恶疾嘛。
7: 哦。
6: 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5: 买卖金钱龟要求一龟一证，部分市场养殖户却私下转让专用标识。
8: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5: 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呢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啊，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

0: 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这些受保护的动物究竟从何而来，如何交易流转，私自饲养又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呢？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1: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0: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1: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项。
2: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3: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2: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0: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2: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3: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2: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了，整个市场现在7、8年、10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3: 反正也没人管。
2: 对，
0: 主播承认，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识卡售卖的模式已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怎么样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4: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0: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5: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0: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记者发现，在这间普通居民住宅屋内有多个小型水池与水盆，养着不少金钱龟。
6: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型的那个分转站，就是在外面收回来也卖，我们自己的总群在东莞那边，你一个月可能卖100来条吧，小龟可能会更多。
0: 养殖户透露，前几年沙狼镇已有多名商户因无证售卖龟类被查处，如今当地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者大多申请了人工繁育资质，但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6: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发标识卡。
0: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6: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

0: 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1: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这名养殖户表示，龟苗还没有孵化，但可以先看种龟。记者看到了设置在四间楼房八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0: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2: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0: 对呀、啊。
2: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0: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1: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0: 气象证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1: 在另外一位养殖户家中，记者观察到金钱龟的养殖场地点就在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内，客厅堆放了不少杂物，还有摩托车和餐桌。而另一处用于饲养刚破壳龟苗的屋内，地面脏乱，各种生活用品随处堆放。记者当场询问是否持有繁育许可证，养殖户十分肯定地声称证件齐全，并取出证件展示。然而记者注意到，该证件有效期至2021年早已失效。
3: 你们这不都过期？
4: 是啊，现在不怎么搞了。
3: 现在都不需要办这个证了。
4: 不是不用办，这很难，自己去找很麻烦了。
5: 人工繁育许可证的申请有着严格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繁育证到期后必须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记者了解到，养殖户在交易前要申请专用标识，由有关部门到现场审核后，再根据实际繁育数量发放专用标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对于售卖金钱龟需要附带专用标识，这名养殖户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4: 什么是卡？我们不知道啊。
3: 就是野生动物的标识卡呀、
4: 没有。
2: 你们平常卖就从来都不带那个卡吗？
4: 我们从来没有带那个卡，就那种就有，那种做生意那种之前在我们这里收去了，在外面买了就有。
1: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其中包含不少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比如黄缘闭壳龟、钻纹龟等。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6: 这个就是标识卡，它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卖一个乌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卡。
1: 这名负责人同时透露，养殖场每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6: 但这个标识卡，我们都是不够的。
1: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6: 你还差2000个，你不够，那刚好我大熊有2000个的额度，我就让给你，我就把我的养殖证复印个复印件。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1: 除了同行私下转让，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

0: 并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
1: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2: 这也没多少钱，200块钱。
1: 对啊，不是，他是按数量的，8张，25×8嘛，刚好2万。
2: 哦，200块钱啊，这个意思。
1: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统计一下，就这个镇上有谁的耳朵没有录啊，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卖。
2: 哦，
1: 那他赚到钱就他的事了，反正我们有需求。
0: 为了解办理专用标识事宜，记者以养殖户身份联系了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
3: 你买卖的话，你就凭那个标识卡买卖就行了，你自己在网上申请，你申请多少就办多少给你，我们要去现场看啊。
0: 这位负责人介绍，专用标识并非固定配额，养殖户可以结合自身繁育实际情况线上自主填报申请数量，但主管部门会赴现场核验养殖场真实繁育规模后再予以核发。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明令严禁买卖，但在网络平台却成为网红异宠，暗中交易。异宠不是想养就能养，违规交易保护类野生动物面临健康隐患、法律追责。
4: 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
0: 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

0: 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1: 我自己家里偷摸养啊，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啊，大厨房逢人就说啊，我养了一条球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自身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
1: 哦，有什么缅甸啊，网纹。
2: 缅甸蟒是可以那个养的吗？
1: 都不行，反正基本一个两个抓到，按我的说法就是罚钱。
0: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3: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4: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0: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5: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0: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
6: 不是说我们的

0: 野生动物都可以做异宠。异宠的这个概念它一定会限制在一些可控、可管理、可操作、可行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它是通过各种的行李箱啊，甚至呢贴在身上就带进来的，还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生物安全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种异宠市场的扩大，那么未来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异宠会不会是外来物种入侵，它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生物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对本土物种造成影响。
1: 专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
2: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1: 保护动物绝非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市场监管、林草、农业农村、海关及公安等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识、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2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1: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2: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1: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3: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

0: 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2: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要求。为何要规范人民币买卖？这些监管要求有何考量？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也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专家表示，之前一些规范人民币买卖的举措施行超20年，已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不适应，急需修改完善。
4: 一段时间来，部分不法商家将流通中的人民币乃至普通纪念币作为炒作标的，通过虚假宣传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混淆纪念币与纪念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助长了市场投机风气，损害了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3: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
4: 公告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原则，一方面明确禁止现行流通人民币的买卖行为，划定投机炒作、误导销售等违法违规红线，从源头上遏制市场乱象；另一方面，对于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和法定纪念币，则在规范渠道内允许合法交易，保障公众合理的收藏与钱币文化传播需求。
3: 专家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是否为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4: 公众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发现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来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阿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三个台风同时在线，给我国东南沿海多地带来了强降雨。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23号、24号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5: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23号20时至24号8时，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时至25号20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23号发布海浪黄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3号下午到24号下午，北部湾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截至目前，今年已有20个台风生成，那么和历史同期相比，今年生成的台风是否偏多？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 气象分析师介绍，根据常年情况来看，历史同期生成的台风数量约为12个左右，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偏多了8个。
2: 今年那个台风的特点就是因为受厄尼诺的影响，有些台风生成的是偏东的啊，那么它这样就会在海上移动的时间比较长，吸收的能量热量就会比较多，所以一旦登陆啊，那么它的影响就比一般的台风要大。另外一个就是特点就是今年的台风就是包括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啊，那么它都是登陆以后是深入内陆啊，那么它特别是它的残污啊，对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都带着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1: 此外，气象分析师还指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也叫南海土台风。这个土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是在南海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强度弱，个头小，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从而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
2: 土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以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4: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5: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6: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7: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0: 来关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坎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
1: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

0: 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2: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环保留窗口。2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墨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墨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阿曼。从保护到算计，美国与盟友关系何去何从？世界周刊本期视线：联盟危机。美国29州诉原公司案开庭，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
1: 方程棒、碳纤维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一战

0: 是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外交事务杂志不禁发问，联盟终结了吗？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
1: 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二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

0: 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
1: That Trump's failed attack on Iran not only prompted Arab nations under its military umbrella to question America's actual military strength, but also America's ability to protect them. So the conclusion everyone draws is that the Gulf states ha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2: What do you think all of this is doing to the trust here of American allies?
3: You know, it undercuts credibility, and credibility is a really hard thing to both reestablish even after President Trump is out of office.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I think, to make sure that allies began once again to trust Washington's word.
4: 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受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
0: 美国29州诉原公司案开庭。社交媒体巨头如何诱导未成年人上瘾？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谁来约束成瘾算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上世纪90年代，美国40多个州联合起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行业之一——大型烟草公司。指控其刻意淡化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误导公众。最终，烟草巨头赔付$1000亿，并对营销方式做出改变。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也遭遇了烟草巨头时刻。本周，美国29个州起诉 Meta 公司案开庭，指控 Meta 刻意将旗下的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媒体设计成能够吸引并留住年轻用户的产品。Meta 可能因此面临高达$2000亿的罚金。
6: 美国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家长们紧紧攥着孩子的照片。共同拉起一条写有近600个名字的横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赖利·巴斯福德，纽约州波斯坦高中高二学生，热爱户外活动，尤其喜欢钓鱼，梦想成为一名环境警察。2021年3月30号上午，15岁的赖利在牙医诊所戴上了新牙套，仅仅几个小时后。这个阳光大男孩在脸书平台上遭到一个自称梅根·米勒的女性账号的性勒索，冲动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7: 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6: 可可·科纳有一颗爱冒险的心，喜欢田径和体操。梦想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可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照片墙交朋友，渐渐沉迷其中，继而产生容貌焦虑，睡眠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7: Coco was 12
8: when she opened

0: Instagram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7. By her teens, she could not look away. Her scrolling became depression, then anxiety she could not escape.
1: 2022年，可可17岁，在照片墙上认识的一名男子向她出售掺有芬太尼的药丸，导致她中毒身亡。丹尼尔16岁，泰勒19岁，诺亚24岁，奥斯卡17岁，迪伦17岁。横幅上一个个年轻人的名字却只是冰山一角。8月18号，美国29个州诉 Meta 案正式开庭，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四个州牵头。他们指控 Meta， 也就是原公司，增强平台的成瘾性以吸引年轻用户，并对此加以隐瞒。
2: They knew all that.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 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ir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1: 原公司原名脸书公司，由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于2004年创立，旗下有脸书、照片墙、 WhatsApp 等多款热门社交媒体产品，涵盖图片、视频分享、即时通讯等领域，全球月活跃用户超过30亿。当天早些时候，原公司律师施密特抵达法院，手拿咖啡，神态轻松。我们为自己在保护青少年用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期待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展示这些事实。法庭上，加州副总检察长梅根·奥尼尔代表原告方进行开庭陈述。他用吸引、抓住、收集、隐瞒四个词概括原公司的商业模式，即吸引青少年，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收集他们的数据，对公众隐瞒真相。奥尼尔当庭展示了两名原公司员工的对话记录。天哪，照片墙简直就是一种毒品，哈哈，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毒贩。原公司律师施密特将这段对话称为不严谨的言辞，他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在过去3个月里，原公司已经删除了60万个由13岁以下用户创建的账户。据施密特称，脸书用户中96%为成年人，仅4%为青少年，照片墙的数据也与之类似。但奥尼尔援引的一份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有20%的11岁儿童和30%的12岁儿童在使用照片墙，明显有悖于原公司对外声称的13岁以下儿童不应使用的原则。脸书前工程总监贝哈尔作为本案第一名证人出庭。贝哈尔曾在脸书工作6年，负责儿童安全工具的开发，但直到他14岁的女儿注册了照片墙账号，贝哈尔才真正意识到年轻用户所面临的风险。他开始收到陌生人的性要求和隐私照片请求。贝哈尔的女儿向照片墙官方进行举报，但系统要么忽略这些举报，要么回复该言论没有违反社区准则。这让贝哈尔大为震惊，他组织团队进行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2: When we ask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eenagers, have you ever received unwanted sexual advances on Instagram? 1 in 8, 13 to 15 year olds. Yes, in the last 7 days.
1: 2021年，贝哈尔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警告他脸书和照片墙存在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建议公司采取措施，但扎克伯格没有回复。
3: When it comes down to choosing between the safety of the kids and the amount of advertising revenue that they can get, time and time and time again, the companies choose profits over safety. And do they know that kids are going to be hurt? Their own documents say yes, they know.
1: 同年，贝哈尔离开原公司。2023年，他作为吹哨人前往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
2: Meta knows the harm that kids experience on their platform, and executives know that their measures

0: fail to address it.
1: 据路透社报道，本周开庭前，原公司曾试图阻止贝哈尔出庭，但未能成功。正是在贝哈尔等人的证词中，原公司刻意设计的成瘾机制被公之于众。你是否也有刷社交平台停不下来的情况？这是一段华盛顿街头的随机采访。
2: I've definitely spent way too much time on social media.
3: I think I spend probably more than I should.
2: I spend around 5 hours a day. Most of my life, I think I have spent way too many hours on the apps. I'm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my phone as much as I can.
3: I believe that social media definitely makes an impact on the modern generation's lives.
1: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2024年的数据，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将近5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青少年人群中，有超过40%认为自己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或非常差。庭审中，代表各州的原告方律师指出，导致孩子们上瘾的罪魁祸首正是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功能。
4: Is that Meta uses that we're very aware of that make it so sticky, as engineers would say, that make us come back to the product. Something like infinite scroll, something like, generated suggestions.
1: 无限滚动消除了传统页面终点，无缝加载新内容，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持续浏览。自动播放弱化了用户的自主控制权，将原本需要主动选择的浏览行为变成了无意识的惯性动作。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保持用户的兴趣，大幅延长用户停留时间。
5: If you Google something, the next day you start seeing that in social media.
1: 点赞功能通过不确定的奖励机制触发大脑释放多巴胺。研究显示，过分关注点赞数可能助长负面情绪，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
6: When people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gratification online, they always need their posts to be liked, to be responded to. I think we are entering an extremely dangerous age.
7: Social media leads to social comparison. And for some people, comparing ourselves to others leads to worsening of self-esteem and anxiety.
1: 神经科学家指出，社交媒体平台如此让孩子们上瘾，实际上是利用了他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这一事实。前额叶皮质位于大脑额叶的前端，是大脑中负责决策和控制冲动的区域，好比是大脑里的刹车系统，通常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成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多巴胺陷阱，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或许能够叫停，但儿童和青少年却明知不该玩，但就是停不下来。
8: What many adults don't realize is that these products, they're not designed to hook us, adults, they're designed to hook children.
1: 本周法庭披露的原公司内部文件也显示，他们对儿童脑科学进行过研究，了解其生理特点，并将年轻人视为最好的用户。英国广公司指出，社交媒体平台之所以将孩子们作为重点目标，就是为了提前抢用户，以实现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9: Meta's own engineers built an algorithm that knew exactly what to show a struggling 16-year-old girl to keep her scrolling and what that content could do to her. They knew and they did it anyway.
1: 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将此案比作20世纪90年代的大型烟草公司诉讼案。
10: Just like a generation ago with Big Tobacco, Meta, like othe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as engaged in behavior.To maximize its profits while harming the public health.
1: 当时，大型烟草公司蓄意隐瞒尼古丁的成瘾性及其对健康的危害，甚至用吸引年轻人的卡通形象打广告。最著名的就是骆驼桥。1998年，菲利普·莫里斯等四大烟草公司被美国46个州联合起诉，最终被迫达成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用以补偿各州政府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承担的巨额医疗开支。烟草公司还作出承诺，改变针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方式。据全美州检察长协会统计，1998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下降超过50%， 有吸烟习惯的美国高中生占比从1997年的 36.4% 下降到2019年的 6%。
0: We have laws written that make it so that if you as a company know about a particular risk and the public does not know about that, and you continue to sell to the public without disclosing that information,then you could be held liable for that.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here.
1: 在这起涉煤烟草案中，各州除了向原公司索赔上千亿美元，也要求其进行功能整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实施家长验证，改变操纵多巴胺的算法推荐，移除照片中会改变人像外观的多种滤镜，取消视频内容自动播放，禁止创建多个账户，禁止发布月后即焚的帖子等。这起被舆论称为世纪诉讼的大案并不是原公司遭遇的第一起。2026年以来，原公司已经在两起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案件中败诉。3月25号，洛杉矶一个陪审团作出裁决，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心理健康损害负有责任，责令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案件原告凯莉6岁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开始使用照片墙，10岁之前上传了超过200个 YouTube 视频，15岁之前创建了15个照片墙账号，沉溺于社交媒体导致他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被无休止的算法推送一点点蚕食，饱受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自残念头以及社交恐惧症之苦。
11: In helping to recognize what the first social media addiction trial is all about. And that's a very serious issue, not only here to California and the U.S., but to the world.
1: 3月24号，新墨西哥州一个陪审团判定原公司在平台安全性上误导用户，导致出现包括儿童性剥削在内的用户伤害，需支付3.75亿美元民事罚款。8月6号，案件进入第二阶段，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裁定原公司需再支付5.67亿美元赔偿金，以弥补旗下平台对青少年造成的影响。
12: And so now they must pay the price for the choice that they made to put profits over children's safety.
1: 面对接踵而来的法律诉讼，原公司律师多次试图以美国通信规范法作为挡箭牌。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需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本周开庭之前，原公司曾据此条款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阻止审判，但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称第230条可作为庭审中的抗辩理由，但不是免于审判的豁免权。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时，美国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谷歌两位创始人刚刚在斯坦福校园相遇。30年后的今天，在很多人看来，第230条已经跟不上时代，甚至成了互联网巨头们的保护伞。
13: It's basically a license to kill. It was a statute that was passed in 1996. And unfortunately, it's been interpreted far beyond what Congress ever intended to provide carte blanche immunity versus for virtually anything that was done.
14: This law needs to be updated so that it continues to work.
1: 路透社易普索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0%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监管。85%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会导致孩子们上瘾。事实上，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警觉。澳洲、亚洲、欧洲禁止低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风暴正在迅速成型。去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
15: From December 10, if you're under 16, you're no longer allowed to have a social media account.
1: 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停用了数百万个澳大利亚孩子的社交媒体账户。此后，多国政府纷纷加入。马来西亚规定16岁以下不得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土耳其、希腊等国将涉媒禁令年龄设定为15岁。英国计划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 丹麦、西班牙、挪威、葡萄牙等国均已提

0: 出同类议案等待议会表决。华尔街日报用一张地图列出了已考虑禁止或已提出法案拟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The status quo, a world where we continue to allow big tech unrestricted access to our children, will only consign another generation to more mental harm, addiction and misery.
2: 美国互联网行业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不为产品付费，那么你就是产品。这句话在本周的庭审中被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引用，他痛斥孩子们被社交媒体巨头当成了产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与福祉是一项共同责任。人们期待此案最终能促使社交媒体平台及互联网公司尽到更多责任，成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的一个转折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
1: 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0: 近日，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

0: 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3号，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3: 此外，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5: 今年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三个台风同时在线，给我国东南沿海多地带来了强降雨。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23号、24号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7: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23号20时至24号8时，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时至25号20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将会收到停运短信。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退票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

0: 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美国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一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表示，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来关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
1: 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0: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2: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3: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4: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5: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事故发生在23号凌晨3时左右。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遭遇强降雨。几内亚媒体称，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巧于垃圾填埋场当天被关闭前发生。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首次火箭陆地回收成功。
1: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2: 可以说这为了这40米我们走了8个月。
0: 从偏离靶心40米

0: 道稳稳着陆，八个月攻坚只为一次轻盈落地，
1: 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0: 从能回收到能复用，把握低轨资源与战略安全。
1: 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0: 面对面专访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敬请收看。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三二一，点火，起飞，
4: 起飞。 P 零动拐时三五分，两动秒，动四拐毫秒。
1: 上一次就是踩了刹车之后车散架，所以在这个气动滑行控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大家其实都在那个时候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来了，最关键的时候要来。
5: 双程光学雷达分钟正常，
1: 然后这个火箭火点起来了，大家都屏住呼吸，然后有人在小声地说点起来了，点起来了。最开始那几秒扛过去了，然后这时候大家有一种状态，就是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又不敢确认，有点像是在问自己，好像是没有问题。然后，但这个其实时间很短，然后紧接着这个时候就已经接近地面了，然后三台发动机就会关掉两台，剩下一台。这时候大家已经有一种感觉，好像上次最难的那鬼门关过去了。那一刻就是感觉这个画面太美妙。我后来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啊看这个视频说这个像 AI 渲染的，不可能这么丝滑。但确实当时这种状态会让你感觉太美了，就像一个轻盈的这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大跳最后落地的那下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种感觉。
6: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0: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由朱雀三号遥二在8月19日完成。回收过程按照预定程序执行高空返回、姿态调整、再入大气层、动力减速，最终完成精准着陆。其中着陆前30秒的最后一次点火，相当于最后一脚刹车。朱雀三号遥二的这30秒轻盈完美。而8个月前，朱雀三号遥一的这30秒，则是另一个结果。
7: 这是什么？这是哪儿啊？
1: 这个是一块铝合金门皮。
7: 啊，就在哪儿的呀？
1: 舰体上的。
7: 就是舰体上。
1: 舰体上，当时因为异常燃烧嘛，舰体解体了，这个是。
7: 就
1: 舰体舱体的一部分。
0: 导致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利的原因是着陆点火出现异常，舰体最终坠落在回收场坪边缘，距离靶心约40米。
7: 你想想，你8个月前的这个40米，到这一次能够站在那儿。
1: 对。
7: 你40米就是客观来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虽然不是仅仅物理这个40米。
1: 可以说这为了这40米我们走了8个月。
0: 对于一枚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来说，去和回是两场不同的考试。把载荷送入轨道是第一场考试，让火箭的一子级在完成高速飞行后重新穿越大气层，完成姿态调整、动力减速和精准着陆，则是另一场更复杂的考试。朱雀三号遥一一子级完成了大部分返回过程，却在最后阶段偏离了预期。彼时朱雀三号任务的总指挥戴正在接受面对面的专访时曾坦

0: 然谈及这次失败。
1: 经历过失败，你才能够得到试错的经验，公司的技术迭代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如果你始终不迈出那一步，我想说的是，你可能就获得不了试错的这个经验，你离成功就没有办法更进一步。
0: 朱雀3号遥一回收失利后，戴正和团队第一时间启动

0: 谈起这段与时间赛跑、向故障追问的过程。
1: 这个过程其实特别像，我觉得特别像探案啊。航天技术规定有一个五条标准，它是叫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因为网友看到其实都是现象，但我们还要看这个现象背后的数据和证据。我们要把所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现象的，你叫原因或者说故障模式都列出来，形成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故障树。然后针对这个故障树呢，我们要逐一排查。仅仅这样还不够，还要做问题复现。问题复现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根据剩下这几种可能的模式，我们要去做实验，把它复现出来。
2: 你在复现的过程中，能不能让它再现？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外界条件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而且是偶发的。
1: 对，
2: 你能模拟出当时的问题吗？
1: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确实很难。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里面的一些机理抽象出来，剥离掉其他所有因素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条件下，能够去证明整个这个证据的链路，它是存在的。
0: 戴正毕业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曾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多年，参与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在他的眼中，火箭看似坚固，实际上却是一个因多重矛盾聚合而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复杂系统。
1: 这个火箭，它在没有加注的时候，你去碰它，它会晃动，而且晃动得很明显，你用手推一下它就在晃动。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火箭，它就像纸糊的一样，很脆弱。火箭看起来很脆弱，但这个又跟它这个起飞的时候这种巨大的力量感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火箭在追求极致的这个轻质化、轻量化的过程中，又和它的这样一个经受的复杂的环境、恶劣的环境、恶劣的这种力学环境，从哲学上讲，就是你要求一个东西它坚固的时候很坚固，它该断开的时候又很干脆，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那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多种要素组合在一起，它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产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始终在给你正反馈。为什么呢？你即使是得到了这一次失败，但你在这次失败当中，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你知道你的盲区在哪，它始终在给你在工程上的正向反馈。
0: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失败意味着一次试验的结束和下一次试验的开始。但对于一家商业航天企业来说，失败带来的影响更加复杂。它不仅意味着技术问题，也意味着时间、资金以及外界信任的考验。
1: 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民营航天它其实是最经不起失败的。刚才说的这种失败，它会带来信任的危机，你有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3: 那这不就是
1: 活不到最后试错成功的那一天？
3: 但是它是逆着的呀，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一定是试错，
1: 这其实是一个平衡。我觉得是一个平衡，你也不能去怪投资机构。那我在同样市场竞争这么多个团队里面，
3: 为什么选你？
1: 为什么选你呢？对吧？那你如果说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你试错的更少，你跑得更快，那我当然倾向于选你。那如果说你一开始
3: 跌跌撞撞
1: 的，那我这个就没有信心，其他投资机构也没有信心去投你，那我为什么要选你呢？
3: 像这种命悬一线的未来，再加上技术上的不确定，都是落到这一个技术团队上的时候，你们能喘得上气儿来吗？
1: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大家其实都是压力很大啊，客观讲就是压力很大。其实在进场之前我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一次其实没有退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认知以外的问题，可能还是要交学费，要去做认知上的这个迭代升级，去做产品的改进。但是从客观的现实的条件上来讲，有点像啥，就是地主家的粮就这么多了，也就是这么一些资源，可能也就是支撑你们再跑一次，能不能跨越那片沙漠，就这两壶水你背上就去跑了，大家尽自己的可能 去争取最好结果。其实

0: 其实这一次，大家就是背水一战。
1: 2026年7月22日，距离朱雀三号遥二发射还有28天。对于戴政和团队来说，遥二已如箭在弦上，但结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是成功，也可能再次失败。
2: 就是离下一次飞行，现在进入到倒计时状态了。你心上会不会觉得压着重重的一块石板，喘气都不舒服？
0: 因为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是来不及让你胡思乱想、瞎想的啊，就是你每天这个都存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很多这个分析啊，你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啊，你要做决策，你总之还是有一些个人的时间。当你平静下来，只有你个人的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这种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你确实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压力。
2: 你现在紧张吗？
0: 它其实不是紧张，其实是一种压力，啊，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它又不是一种让你承受不住的那种状态，它其实是一种很微弱的、无形当中的这样一种深层次的这样一种压力。
1: 2026年8月19日凌晨3点，甘肃酒泉，距离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7时35分点火还有4个多小时。
3: 19号的这次发射，它是早上7点35开始飞的，那在那个之前多久你就要入场了？你那天晚上？
0: 那天晚上，基本上我们是这个凌晨3点啊，所有岗位都要到岗。那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2点多就要起来了。
3: 那你就等于是一个晚上不能睡。
0: 对，那天晚上10点就早早的躺在床上，但
3: 是
0: 是就是睡不着。
3: 那是一定的呀，你摁着自己一定要睡，
0: 对，但
3: 十
0: 是
3: 点就上床了。
0: 上床了，
3: 但
0: 但
3: 是
0: 是
3: 真正
0: 确实
3: 睡了吗？
0: 没睡着，我确实没睡着啊。
3: 几点就起了？
0: 2点半起来了啊。
3: 起来以后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0: 当时想的就是到岗位，然后看一看大家是不是都来了，
3: 你进入到测控大厅之后，然后这个时间就一点一点奔着7点35去了，
0: 对，
3: 就是倒计时，你心理上有感受吗？
0: 有感受，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高考，这个以前我们老师会在这个后面的这个黑板专门辟出一块地儿，每天都更新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
3: 对，
0: 啊，那感觉是一样的。我进到那个测控大厅，就看到那个上面开始这个有一个时间距离发射还有多长时间，从-4个小时开始进入流程，这个时间就不停的往下减，它是给你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这个点在逐渐接近，你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3: 是
0: 那
3: 的，
0: 个数字的跳动是会给你一定的压迫感。
3: 一点一点接近的时候，你手会不会凉啊？会不会变得凉啊？
0: 我的一个生理上反应就是我会感觉口渴，喜欢跑厕所。啊，这个是我的，好像人在紧张的时候，好像就是容易有排尿的反应啊。这个好像是我还专门搜过啊，这个好像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啊，确实是会这个频繁一些。我主要是这个反应。
4: 3、2、1，点火。
1: 2026年8月19日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子级完成了一系列关键动作后，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5: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鸣着陆，
1: 实现了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着陆场坪的全过程系统验证。
3: 在8个月前，你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个时候的期待和梦想，今天真能看见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其实当时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在这个之前，无数次幻想过它落回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你最后会发现，它真正落回来那个样子，都不是你想象的。
3: 想象是什么呀？
0: 想象你可能会

0: 会想他有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冲击，颠了一下，啊，或者说是抖了一下，或者是落偏了。你很多时候你会去想这个，你在想象当中，你可能很少会去想他一种这样一种美的姿态去落下来。这个我不知道，是我们工程师会这样，还是说这个大部分人可能都这样？就是你可能会发现你魂牵梦萦的幻想的一个期待憧憬的一个美好场景，但它真的来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你想的那无数个场景当中的那一款，但它仍然很美，
1: 比你想的
0: 还要
1: 美。
0: 美。对，
2: 对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成功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0: 其实收回来只是第一步，因为后面面临的是什么？你收回来之后，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和标准才能够复用？那在这个后面这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链条里面，这个流程里面，其实我们是缺很多课的。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复用，而且是稳定可靠的这种工程化的复用，你就要需要一套技术体系来支撑。
1: 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人要经历过一次重要的任务之后，回来要做体检，你下一次能不能马上再出去？
0: 对，但是这个体检哪些科目，用什么仪器设备体检，这都是没有的。我要去体检，这个体检哪怕是一个这个温度计，你可能都需要去定我用什么温度计，夹在腋下还是含在口里，含多长时间，这个温度的范围是多少，超了这个范围代表啥？可能超了一个范围以后，我还要加一种检测手段去判断，等等，这所有这些体系，从检测手段、设备到流程，到判据、评价标准，都需要去建立。
1: 但
0: 因
1: 是
0: 为
1: 给你的时间窗口有多少？
0: 我觉得是3到5年的时间。
2: 在全球范围内，可重复使用火箭正在改变航天发射模式。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已经通过多次复飞，验证了重复使用带来的效率提升。对于后来者来说，追赶不仅意味着完成一次回收，更意味着建立自己的工程体系。
1: 但现实是，就是我们当能够初步回收的时候，马斯克早在11年以前就已经完成回收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赶不上，还是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我们的优势，可以缩短追赶他的时间？
0: 从我自己这个，包括我和我的团队，我们这些从业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有信心的。中国的这个优势就是在生产制造这个层面，我们有世界上最大体量的这个生产制造能力。那我们也是扎根在中国制造这样一个这片土壤之上的商业航天的企业，那我们是能够利用好这个优势的。从目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的工程师我们不比美国差。那虽然说我们时间上起步比较晚，但是实际上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我们在23年开始做重复使用火箭，在今天过了3年的时间，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处在一个追赶的这个角色，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个趋势是在逐渐靠近的，而不是我在跑的奋力追赶过程中，我看它越看越远，那大家是没有信心的。
2: 及时建立可复用火箭的工程化体系，对朱雀三号至关重要，对中国正在面临的星座组网的迫切需求同样重要。中国2025年底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申请，但申报只是第一步。按照规则，中国需要在14年内完成全部部署，这对发射频率提出了极高要求。以当前中国年发射300颗左右低轨卫星的节奏，要在14年内部署20万颗卫星，发射效率需要提升数十倍。
1: 这些数字你们心里清楚不清楚？
0: 清楚，我们很清楚。
1: 就是这些数字会给你们带来动力或者是压力？
0: 更多的其实是动力。这些卫星 其实不光是这个数字，

0: 它还有时间要求，必须快，频次要高，量要大，具备这样一个投送的能力，它才有可能完成这张网的建设，而且还要在建设完了之后不停地去迭代，让这张网密度更高，能力更强，技术要升级。
1: 低轨资源是有数的，有限的，
0: 对。
1: 谁先占谁先得。
0: 对，这个其实是不仅仅是谁先占谁先得，谁占了谁得的问题。行业的发展它是有窗口期的，那你在那个时刻那个时间窗口没有抢上，这个行业制高点没有抢上，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你现在再去弥补的时候，你要花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那些巨头会反过来绞杀你。最好的方式还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你不能掉队。你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抢占有利的位置，甚至能成为这个行业将来的主导者，那对你是最有利的。
2: 也正因如此，2026年被业内视为中国可回收火箭的密集首飞年，天龙三号、双曲线三号、智神星一号等10余型火箭预计首飞，国家队与商业公司并行推进。技术验证和市场需求几乎同时加速。随朱雀三号遥二入轨的鸿鹄03星本身就是星座需求的一个缩影。
1: 那这个会给你们带来，因为事实上就是马斯克他走在前面，包括他的可重复利用，他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他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0: 对，
1: 就是这种外部的比较会给你们带来什么？
0: 其实这种外部的比较。一方面其实让国家其实是有这种迫切的这种需求啊，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种基础空间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它后面会影响其实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是国家层面的，是非常迫切的。那从我们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会感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历史责任，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争取这个战略安全，那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的下一代将来抬头一看都是美国人的卫星，我们国家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低轨互联网星座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保持我们的战略安全，保持我们的自主性。那如果说我们将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做成，那可能未来的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回过头来看，会说我们这一代从业者是有历史责任的。
2: 从一枚火箭到一个产业，从一次回收到一套能力，朱雀三号遥二的成功是一个节点，但对于戴正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目标是让重复使用火箭成为一种稳定、可靠、持续的工程能力。这也意味着一个能够承担使命和压力的团队的成长。
0: 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最宝贵的产品。是打造我们这个组织，那么优秀的这个火箭产品，其实是打造打磨好这个组织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和成果。最宝贵的，它不是说是获得成功之后，大家站在一起拍照欢呼，而是当这个成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有人依然愿意选择我们站在一起，其实这才是最宝贵的。
2: 8月12日，湖北古城暴雨如注。
3: 一个一个的过来啊！不要着急，我们来了肯定要把你救过来，你放心啊。
2: 山洪爆发，一家三口被困，他毫不犹豫跳入激流。
4: 你只有那一个选项，没有多的选项。
2: 面对面专访在洪水中救人的湖北省古城县公安局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
3: 你放心啊，
5: 你都没管了。你看，好沉，是不是？你看，会游泳吗？
6: 会游泳。
5: 他会游泳，所以说我要站这儿看到。如果万一不得劲儿，我赶紧让绳子给他套回来。
2: 这是8月12日上午，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南河镇。

0: 受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影响，山洪爆发，一辆外地厢式货车误入被水淹没的村道，货车涉水熄火，水位快速上涨，三人爬到货车车顶避险。南河派出所所长彭冉在消防救援力量尚未到达之时，第一个跳进了洪水。
1: 没事，往后倒一点。
2: 这样救人是第一次，所以说当时心里其实也没有谱，但是容不得你去考虑这么多事情。
3: 当地的山洪水下来，会附着很多的杂物、树木等等。
2: 对对对，
3: 没有判断好水情的情况下，就是去救人的话，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2: 我就怕里面有那种玻璃啊，那种什么碎石啊、尖石头啊，我所以说我当时下水的时候，我就还是穿着靴子、穿着衣服。
0: 在跳进洪水之前，彭冉带队在辖区路面巡逻排查险情已近40个小时。从8月10日开始，白海豚台风过境，南河镇遭遇持续强降雨，山区的泥土吸饱了水分，泥石流、塌方、漫水桥接连告急。8月12日上午10点40分，南河派出所接到119联动警情，一家三口送货途中被困洪水，但报警人不是本地人，说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具体位置。
3: 当时的位置没有
2: 当时
3: 确切的位置，
2: 不确切，他也讲不清楚。然后我就这个联系我们这旁边这有一个姓陈的一个热心群众，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他家里有个挖机，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陪我们一起
3: 挖掘机，
2: 一个挖掘机在河边也救过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设备，然后就赶紧跟他打电话，他说哎我在家里，然后我又把这个地址给他看，看了之后呢，他说那不对，他说那应该在这个信和公司这个路里面。
0: 当时被困群众所在位置的路面已经被山洪大面积淹没，一般车辆已经无法涉水通行，只有底盘高的铲车才能勉强在洪水中探路前进。
4: 是不是在信和公司？
5: 我看
4: 是不是在信和公司那个是那个眼前边。
0: 彭冉联系了那位热心的铲车司机，和派出所的教导员三人一起开着铲车驶向事发地点。
3: 当时你到了现场之后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2: 绿色牌子那个地方，这里面全是水。
3: 大概有多深呢？
2: 大概估计都有1米23到这个地方的样子。
3: 走到哪个地方你们的挖掘机？
2: 我们的挖掘机从那里面，从那个绿牌子那里过来的，就开始一直涉水。
3: 涉水
2: 然后就到这个地方。
3: 大概这个位置吗？
2: 对对，到这个位置水大概就大概起我的胸了。当时挖掘机就开到这个地方了，因为那个铲车司机呢，他是本土本地的人，他说前面不能再走了。
3: 为什么？
2: 他说前面是这个位置比这个地势要矮一些，它水还会更深，我的车子不能再进去了。
0: 当时彭冉他们的铲车距离被困群众的厢式货车尚有100米左右的距离。
3: 那在当时的话，就是如果要进行施救的话，你脑子里有什么样的方案吗？
2: 来之前我们商量一下，我通过电话联系得知有3个人，我就想着带到这个2个救生圈，穿了一个救生衣，带了一根救生索、抛头绳，然后我又想的是一个一个游过去，然后我穿着救生衣，我游过去把这个救生圈递给他们，套到他们身上，然后再通过这个我们另一单系在这个铲车上面，这边我又在那边把他们扶着，然后这边呢就是把他拉过来，我觉得他们报警的时候声音还是比较焦急的，知道这个水对一个陌生人来说他是很恐惧的，在里面待着，而且那个水位是持续的在上涨。
6: 不是，有点绿。
0: 而究竟应该由谁下水前去救人？一同参加营救的派出所教导员黄文培和彭冉之间产生了异议。
2: 水还在涨，然后我们教导员就说：“我下去。”因为他是90后的，他比我小一些，年轻一些。我说：“你会游泳吗？”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想着是及时的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首先考虑的还是我们同志的自身的安全。
3: 他怎么回答？
2: 他说我不会游泳。然后我说你不会游泳你下去干什么？我当时反正

0: 语气稍微重要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所长，作为一个老大哥吧，在他面前，我觉得如果他出现什么危险了，出现什么问题了，我怎么来面对他的家人，我怎么跟我们组织交代的，我的水性好一点，我下去。
1: 他下拉档里去了，知道吗？他一抬档里去了，
2: 给他直接套身上，
1: 套身上，
2: 一套身上。
1: 对对对，你那个环子都下摔到金帐柱，现在俺尿这儿了，我敢坐到就行了，你都没管了。
3: 第一次下水，彭然穿着警服、靴子，套着救生衣，但洪水比想象中深得多。
0: 给我踩下一探，我就发现，我说这里面的水还深些嘞，我说根本都探不到底。然后这个
4: 现在看水位到这个位置的话，应该会更高了，应该基本上是当时应该淹在这个位置了。
0: 那不止，那不止
2: 啊！
0: 你当时看这个视频就根本都看不到下面，我以为就这个红墙下面没有多深。
4: 你当时
0: 结果来现场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下面有个薄岸，还有一米多深，这个
4: 水都已经越在红墙这个线上。
0: 对对对对对，当时看不到这个
4: 水，那已经是
0: 不算，至少就有两三米深了。
4: 这个风险性其实很高啊，
0: 事后想的是还是风险挺大的。水是从这边山上当时流过来的，
4: 在这个游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整个水下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一些对你的阻碍？
0: 有啊，当时下来的时候我穿着当时穿的雨衣啊，衣服全部都没有脱呀，我又穿那个救生衣，然后穿的还有靴子，我怕下面有碎石有玻璃碎片把脚割了，我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又直接跳下来了。下去了之后，过去了之后才发现水很深，根本都探不到底，这个时候我稍微这个心里稍微放松一点，为什么呢？这样最起码呢，你的身体不会在水里面，这个脚不会被割伤啊。然后我就在水里面把鞋子脱了，因为下去了之后，水里面这个把靴子水灌满了之后，你去蹬腿的时候就蹬不动啊，就它的阻力很大。
1: 他不能穿衣裳吗？
5: 没事，他有救生圈和救生衣是飘带的。
3: 穿着警用雨衣游到厢式货车时，彭然已经感到非常疲惫。
0: 游过去的过程当中就很吃力，就发现那个下面水流速很大。过去了之后，我就先跟他们交流，然后他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你的趴这边，我的最下面有个踏板，你踩一下。但是我踩了半天都没踩住，没有着力点了，你就歇不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累得很。我说我叫这个教练老婆，叫女同志先转移过去。我说你们两个男同志，不行了，稍微等一下，等他们这个消防救援的过来，转移你们。我说我现在太累了，我确实搞不动你们。然后我就把他们那个女同志从车上顶上，让他慢慢扶着他们两个一起下来。下来之后，把他救生圈套到这个女同志身上。
4: 你注意到当时他的状态紧张吗？
0: 当时他是很紧张，整个全身，他们三个人全身衣服全部是湿透的，雨水都是顺着头顶啊，一直全部都下来了。雨当时雨很大，然后最后我就在我们这个同事啊，还有我们群众的帮助下，然后我又扶到他的这个救生圈，然后同事在那边拉这个抛头绳，然后把这个女同志拉过来了。
2: 来，过来，过来！
5: 你帮忙摆下绳子。
1: 过来。看，有个踏板啊！
2: 手伸在踏板上。
1: 有个踏板啊！
2: 来，手给我。
1: 手给我，这是一个踏板。
3: 第一次营救完成，女被困者获救，但彭然自己也累得几乎脱力。
2: 把绳子全部扔下去。
0: 我们这个热心群众，这个陈友群就跟我讲。他你这样是不行的，我说累得很，他你把衣服脱了，不要穿衣服，是吧？
4: 就阻力太大，
0: 但他阻力太大了。然后我又把衣服一脱，然后把这个救生衣又重新穿好，然后又带了两个救生圈，又再次游过来。
6: 如果在这个时候停止救援，回到安全的位置，再等待新的救援力量。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唯一的想法，就是快速的要把他们，还是要把他们救过来。还是要把他们转移过来，不能让他们在上面等。
1: 来，张

0: 来这往后倒一点。
1: 为了争取时间，彭冉带着两个救生圈再次跳下水，但游到一半，抛头绳拧成了一团。
2: 我游到一半呢，还有大概四五米呢，我又回去了这一次。
3: 为什么？
2: 因为中间游了大概还四五米，那个绳子缠在一起啊，扯不开了，也是为了省点这个力气吧，也确实当时太累了，我又只能游回去把那个绳子又重新把它解开。
3: 解开它的那个安全绳才能够到这个位置。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中间扯拉了一两分钟都拉不开，就只能游再游回去啊。
1: 利用解开绳子的间隙，彭冉稍作调整，然后再次朝着被困货车游去。
4: 你们敢你们不是我跟你们想的喜欢这事儿了，这你叫
1: 靠近货车后，彭冉决定同时救父子两人。
2: 我叫儿子先下来，啊，因为想到他年纪小一点嘛，然后带他父亲来下来。在下
3: 的时候，你的体力状态怎么样？
2: 哎，那时候也很累，也很累，基本上又游过来又游回去，然后又游过来，然后过去了之后呢，他儿子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因为下面车子他相对光滑了，没有着力点，他就猛的一下从下面溜下来了，我就是下面一下子把他拖着，然后我又猛的身体朝下一沉。我就一下把他拖住了，他又还好，他整个鼻啊嘴巴没有呛到水，然后我又把这个救生圈给他套着。
3: 但是你想过没，这两个人救援的难度可能比第一次还会高啊。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同志呢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又安抚他们，我说这个把这个救生圈怎么套。他开始他们套住那个救生圈就在胸一下套着，我说你要把救生圈在朝上套一点，我说你两个腋下要夹到这个救生圈，人朝下坠，不要把身体朝前。然后把他们俩，把他父亲的救生圈套好之后，我就用一手扶着他父亲的救生圈，一手扶着他儿子的救生圈。
3: 那你怎么游呢？
2: 然后我腿在下面蹬水啊，下面因为探不着底啊，然后我又用另外一个手招手，赶紧招手，不断的给他们招手，叫他们使劲拉，我还在后面喊，我说赶紧拉，赶紧拉，确实搞不动，那个阻力太大了。
0: 好好，正面来拉绳子。拉绳子，
3: 大概经历了多久？这两位才到了产
2: 场。他这个一次，他大概有个20多分钟吧，
3: 比第一次时间长，
2: 比第一次时间长一点。
3: 三个人同时到达产车的时候，你整个状态才能放松一些。
2: 自己的黄教导跟我讲，他说当时在车上的时候，陈友群他就很担心，为什么呢？他要把车头面倒了一点。因为那个水一直涨，已经没过了他那个轮胎了，所以他车就朝后倒了一点。
3: 那你担心过在中间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吗？
2: 踏到地面了才把这个整个悬着的心放下来。实际上那个时候脑子里没有想这么多，就是已经想着就是如何把他们三个人安全的尽快的救回来，救回上岸。当时就只考虑了这一个问题。
5: 咱把人绑在一起走吧，
0: 在这拽一下吧。
5: 对对，
0: 买到拽装在机上面上了。
3: 最后一趟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安全区域的时候，你当时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
2: 当时感觉这个力量已经用完了，但是内心里的一颗心，我感觉是人又放松了很多，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
5: 哎，都是搞到垃圾啊，我都看不到了，我装在机都能跳，那都是氧完了，我看不氧了。
1: 四次横渡百米洪流后，彭冉成功救助了一家三口。彭冉从小在河边长大，入警18年，从县局治安大队民警一步步成长为派出所所长。南河派出所只有5位民警，汛期全员在岗，每一个人都在超负荷运转。
3: 你冒着风险去救人的这个事，家里人知道吗？
2: 家里人我估计是通过媒体知道了，开始不知道。然后
3: 我看了资料，你也是独子吗？
2: 不是独子，我还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我记得是10号那天晚上，我当时在苏区那里这个封控那个漫水桥圈足这个过往的车辆的时候，老妈给我打个电话，她说这个雨下的太大了，她说家里从3楼

0: 那窗户那里直冒水，冒到二楼，从二楼流到家里，流的到处都是的。然后我说那你搞几个桶把它接一下来，搞拖把拖一下来。我说我现在也回不去，最起码它只是漏水了。你辖区的老百姓面对了这种自然灾害，你不可能说这个时候，哎，我家里有事，我回去了。
1: 你家人看到你救人的那个场景，他们后来怎么跟你说？
0: 平常我老婆很少跟我打电话。说实话，这个自从这个看到这个媒体这个事了之后，一天最起码会打个大概两到三个电话。他就问一句话，你在干什么？比方说我今天在巡逻防控啊，或者是我今天在这边这个入户走访啊，他估计心里就踏实一点。
2: 8月13日，襄阳市公安局签发奖励命令，给予彭冉个人3等功官方通报表彰，这是彭冉获得的第3个3等功。
0: 媒体上我也关注了，对我们的评价很高，都在给我们点赞。其实内心来说，我觉得有时候感觉也受之有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觉得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就这3个人的这种警情，放在任何一个派出所，任何一个去出警的民警，我觉得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我这样的选择。可能说是一种传承，也有人说是一种情怀，也有可能说是一种本能。
1: 但是你想，可能履职只是你一个警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责任，但是如果有伤害，可能对家人是1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
0: 是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呀，我是民警的这个身份，也是党员，你是在面对我们辖区的群众啊，有危难了。作为一个民警也好，作为一个这个党员也好，你只有朝前冲，朝前上，就这一条路。

0: 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
0: 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数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技术支撑。
2: 围绕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新趋势、落地新需求，大会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具身智能在应急场景的应用需求、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3: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2: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4: 我们在今年这个1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2: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11件。通过开放参观等，55.7万人次观众来到大会现场，近距离了解机器人最前沿的技术和场景。大会也搭建了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交流协作的平台，其中境外参展企业40家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超14万件。
0: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3号，王毅在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20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前两天，我们的新闻报道了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了相关监管要求。
0: 那为什么要规范人民币买卖？

0: 这些监管要求有何考量？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也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专家表示，之前一些规范人民币买卖的举措施行超20年，已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不适应，急需修改完善。
2: 一段时间来，部分不法商家将流通中的人民币乃至普通纪念币作为炒作标的，通过虚假宣传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混淆纪念币与纪念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助长了市场投机风气，损害了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1: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
2: 公告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原则，一方面明确禁止现行流通人民币的买卖行为，划定投机炒作、误导销售等违法违规红线，从源头上遏制市场乱象；另一方面，对于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和法定纪念币，则在规范渠道内允许合法交易，保障公众合理的收藏与钱币文化传播需求。
1: 专家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是否为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3: 昨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国际物流通关模式。在该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位于贵阳的筑城海关办理清关手续。不仅充分发挥了贵阳综合保税区货物保税和口岸功能优势，有效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更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我国造船业发布的最新数据中，记者发现，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却连续3年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呢？
0: 在内河航道上，一股电动化的浪潮悄悄地涌向了这里。有不少跑了一辈子船的老船长，主动地把惯用的燃油船换成了电动船。
4: 山东济宁是京杭大运河中段核心节点，在济宁太平港码头，记者看到很多船都在忙着装卸货物，其中一批没有轰鸣噪声、不见滚滚黑烟的船穿梭在码头之间，他们就是新能源货船。
5: 这个港口每天会接待电船多少艘啊？
6: 大约在7-8艘。
4: 港口工作人员葛成学告诉记者，以往运货的船基本都是柴油船，但是从去年开始，电动船越来越多。船长孙厚斌驾驶的已经是他购买的第2艘新能源船了。
7: 我开了，这是第2条新能源船了。现在这个新能源设备都比以前的油船要好多了。
4: 市场火热的态势已经传导至产业链上游的造船环节。记者走访当地船企，看到生产工位排得满满当当，大批新能源船舶正在加紧建造。
8: 制造好的分段呢，就要在我身后这样的船位组装成一艘完整的新能源船舶。那像这样的船位呢，在船厂有24个，每艘新能源船舶在船位上工作的时间呢是1个月，那就是说呀，每个月会有24艘新能源船舶从这里下水。
4: 在这里，记者就遇到了船企的负责人吴泽成。他说，他们原本是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大量货物都要依靠内河船舶来运输。也正是在跑航运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的市场风向。2022年，看准这一机遇，企业果断跨界，投入到了新能源船舶的研发制造中。如今，他们新能源船舶的订单

0: 已经排到了2027年。
1: 截止到今年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50艘新能源船舶，而且呢，它整船所有的这个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都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2: 内核新能源船一般是指使用液化天然气、甲醇等燃料以及纯电作为动力的船舶。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同样2000吨级内核货船，纯电船售价要比传统柴油船高出了600多万元。
3: 那明明要多投入一大笔钱，一些船长们却依旧愿意换新。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58岁的朱广春是运河上跑了40年的老船长，驾驶纯电货船已经1年多。对他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航行体验的改变。
4: 开这个电船呢，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逸，就是安静。燃料船呢，噪音大。
0: 除了安静舒适，真正打动船长的还是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4: 像我这个电船呢，现在1190万的话，就是比它高出640万。现在目前按每公里柴油船呢要3元左右，我这个电船呢，每公里要大概要平时固定充电的9到10元。按年计算的话，38万公里的话，就要是6年就把那个多收的钱、多投资的钱要回收。
0: 朱广春告诉记者，按照船舶20多年的使用年限计算，加上国家补贴，多出的购船成本仅需6年即可收回，而在后续运营中，仅燃料费每年就能省下超100万元。此外，配套政策的扶持也进一步放大了纯电船的运营优势。以山东省为例，对纯电池动力船舶实行免费且优先过闸，单次过闸就能节省近1000元。
5: 时间节约出来了，航次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利润也高了。
2: 既省钱又省时间，所以越来越多的船长会选择电动船。
3: 我们的记者在调研过程当中也发现，续航焦虑、充电补给、船舶制造等一些现实难题，仍是制约电动船更大规模推广的拦路虎。
0: 续航、充电是很多船东最关心的问题。南阳码头作为济宁干线航道的重要水上服务区，已经建成水上补能驿站。
6: 我们这个站呢，现在有1.2兆瓦的充电能力，也就是说1个小时呢，能为我们的电池充1200度电。
0: 除了大功率快充，要赶工期的话，还可以选择集装箱式充换电模式。一个集装箱就是一组电池，10多分钟就可整体更换。目前，济宁市已经布局了4处站点，搭建起了初步的水上补能网络。补能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科研端也在持续提升船舶自身的续航能力。
7: 单船的电池系统的容量从几百度电已经发展到上万度电，也已经从由小型船舶向中大型船舶的应用在发生的转变。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完成交付了接近200条电动船舶动力系统。
0: 目前我国纯电船舶单次最远续航里程已经突破500公里。硬件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国家政策也在为内核船舶电动化转型保驾护航。2024年5月，国务院发布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推进老旧运输船舶报废更新，推动沿海内核船舆电气化改造。2025年5月，六部门联合发文，鼓励电动船定班定线规模化应用。全国多地也陆续出台了对于电动船的扶持政策。
8: 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的集成。中国在向中高端的绿色转型，一直保持了一种很好的增长的发展的势头，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
2: 夏季既是用电高峰期，也是光伏发电的旺季。江苏是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全国第一的省份。
3: 今年以来，截至到7月底，江苏分布式光伏发电总量达到500亿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12%。
9: 特别是在今年迎峰度夏期间，相当于全省每3台空调就有1台是由分布式光伏来供电的。
10: 这就是一块光伏板，还不到2平米，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它1小时的发电量是0.3度，能给一台冰箱提供大概14个小时的电量。分布式光伏就是把这样的光伏板拼装在大大小小的屋顶上来发电。
11: 在江苏13个地市，像这样的光伏板有上亿块，装机已突破6900万千瓦，一年能发850多亿度电。然而，这上亿块光伏板的发电数据从各个房顶采集后，经过几级传输才能到省调度中心，这个过程至少需要40分钟。

0: 期间，随着天气变化，光伏发电情况也已变化，不及时掌握就无法做到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实时平衡。
1: 我们预计到2030年，它的装机规模较2025年还要再翻一番，这个对我们电力的实时平衡影响也就越大。因此呢，我们迫切的需要实现光伏数据的快速采集传输，来应对光伏的处理波动。
2: 刚刚专家提到分布式光伏快速增长，如何破解调度采集时延难题？
3: 国网江苏电力有一支光缩党员突击队，队员合力攻克技术难关，分布式光伏数据传输速度提升了13倍，电网调度能力得到了大幅增强。
0: 分布式光伏涉及多个部门，江苏电网破除不同部门、不同专业之间的壁垒，一支13人组成的党员突击队打通了光伏发电从数据采集、传输到分析利用的全流程。
4: 过去可能需要部门对部门才能协调的事情，现在人对人、面对面就解决了。那有了党建引领，有了党员带头，大家就会觉得自己是在一个肩负重任的团队里，会有一种自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0: 仔细梳理后，党员突击队拆解出了3个核心问题，分别是采集的数据格式不统一、传输速度慢，以及数据有误差、质量参差不齐。他们根据专业重组为3个小组，有针对性的破解难题。源头数据格式不统一，原因在于光伏设备来自不同厂家，光型号就有300多种。
5: 就像你说的是方言，他说的是英语，还有人说的是西班牙语。我们所研制的那个数据采集器呢，就是把这300多种光伏逆变器不同的语言实时翻译成主站系统能够听懂这种普通话，从源头呢确保那个数据采得全也采得快。
0: 党员突击队收集了几10亿条原始数据，不断进行复盘，给快速采集到的海量数据架起了一条超级高速路，彻底解决了数据延时问题。与此同时，搭建光缩智能计算引擎，对飞速传输的数据做到自动识别和精准订正，实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今年盛夏用电高峰来临前，整套智能系统正式运行，分布式光伏数据的采集传输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了3分钟，大幅增强了电网调度能力，让光伏发电与用电之间及时匹配。在新能源发电高峰期，可以节省200万千瓦的电网调节电力，同时也让安装了分布式光伏的工厂和乡村更加受益，提高了大家新装光伏的积极性。
6: 每年可以说省到2000多块钱，后来好了呢，我强烈也装了，装了可以一年可以省到好几万块钱。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金超勤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金超勤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

0: 和实力。朝闻天下，继续来看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在福建漳州九龙江西溪南岸有一片滨水空间，曾经这里危房连片，污水直排，是中心城区典型的生态伤疤。
1: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人流如织，成为了

0: 线重新呼吸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研。
1: 清晨，九龙江南岸已经热闹起来，水稻田里刚插下的秧苗窜起绿意，伊林沙滩中孩子在堆沙堡，水木广场前 AI 咖啡机器人递出一杯拿铁，鸟鸣、水流声、孩童笑声与咖啡机运作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烟火气。但六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九龙江穿漳州城而过，北岸古城烟火升腾，南岸却长期沉寂。砂石厂、老旧厂房、屠宰场密布，废水直排，形洪受阻。村民守着江井，却进不去，看不见。
2: 以前那个广场呢，那个水放下来就是很脏，房子尽管破破烂烂。以前环境很差，污水很臭，大家都不想开这窗户。
1: 变化始于2020年，一场持续6年的城市更新，让这片沉寂的岸线重新呼吸。清淤疏浚、洁污纳管、植被恢复同步推进。银江55亩原生古榕树一棵不砍，全部保留。但改造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土地性质不能改变。在螺丝壳里做稻场，既要治污改造，又不能改变土地用途，怎么更新？当地探索政府主导、国企牵头、社会参与的模式，175000万财政投入，撬动社会投资达27亿元。资金活水注入后，一个个沉睡的工业遗存被逐一唤醒，废弃旧船厂转型为温泉康养中心，低矮老住宅改造成临江民宿。
3: 我们主要是创新投融建的模式，一期成功探索后，各类金融机构先进跟进支持，边建设边开放边运营，让投资在滚动中产生效益。
1: 土地流转同样需要耐心，硬约束摆在眼前，但比钢筋水泥更复杂的是乡亲们心里的顾虑。
4: 赖以生存的家园不要震掉，就担心震掉了以后到哪里去生活。
1: 项目组挨家挨户讲政策、算细账，不是一次性买断，是一次流转、分期付款。土地还在那儿种着，村民每年拿租金，愿意干活的还能返聘回来。如今仅马洲村在园区就业的就有约40人，做保洁、做绿化、开电瓶车，在家门口实现了再就业。目前园区入驻商户超过200家，但龙江岁月最特别的是城里有田，田在城中。园区成片耕地实行水稻和油菜花轮作，春有花海，秋有稻浪，小块零散土地改造成共享菜园，面向市民认领。
2: 这里有共享菜园，种空心菜啊、茄子啊、韭菜啊，孩子特别开心。通过这个田野的生活嘛，认识一些蔬菜水果嘛。
5: 环境好了，就像白露也渡过来，生活是变化很多。
1: 2025年开园至今年6月，龙江岁月累计接待游客超1800万人次。从生态商吧到城市客厅，在不能改变土地性质的刚性约束下，这片滨江水岸用6年时间趟出了一条城田共生、生态文旅协同的城市更新路径。
0: 这两天，千余名来自北京、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5地的青少年齐聚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6: 在活动期间，大家通过文化研学、科研探究、趣味体育等多样活动，在交流互动中拉近彼此距离，厚植民族团结情谊。
7: 清晨的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庄严肃穆，来自北京、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5地的1000多名师生整齐肃立，仰望五星红旗升起。
8: 这次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仪式，我想把这份荣誉和震撼带到和田，跟同学们一起分享。
9: 我希望学生们带着这份爱国情怀，然后回到高原，报效祖国，报效家乡。
7: 为期8天的活动中，北京的学生与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的学生结成对子，携手走进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感受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根脉，组建课题研究小组，走进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探究式学习，还将参与一场别开生面的班超运动会，在赛场竞技中增进友谊。
0: 系列活动期间，大家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品读红色历史，观摩航天展像。

0: 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精神，树立科学思想。
1: 这个来自北京、西藏等地的研学团，近百名师生正在参观学习。京藏师生一对一结对，一同瞻仰珍贵史料文物，聆听革命奋斗故事，感悟百年大党带领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
2: 虽然我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爱国情怀是相通的。
1: 在筑梦星辰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展区前，京藏两地学生借助 8K 裸眼 3D 影片沉浸式展像，直观感受我国航天事业的非凡成就，体悟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
3: 这次参观能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返回舱，我真的特别激动，亲眼看见这个大国重器，很震撼与自豪，会努力学习，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伟大祖国。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一系列专题展览，致敬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辉煌奋斗历程。暑期以来累计接待观众30万人次，团组500余个。
0: 这个暑期，革命圣地延安迎来了大批研学团队与各地游客。
4: 人们走进红色旧址，寻访先辈足迹，聆听革命往事。
1: 盛夏的宝塔山林木葱郁，景区内一支支研学队伍齐聚宝塔下，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革命往事，在一砖一时间追忆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游客们用镜头记录圣地新貌，更在实景体悟中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种子埋进心底，
5: 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
1: 依托景区红色资源同步开展的宝塔故事会等特色红色宣讲公益活动，以沉浸式叙事生动铺展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细数延安时期质朴动人的温情瞬间，让往来学子与游客纷纷静心聆听，沉浸在一段段红色往事之中。
6: 进入暑期以来，红色研学持续升温，宝塔山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0%。
1: 位于延安吴起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庄严肃穆，人流不息。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让新时代青少年真切触摸红色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7: 我们作为新时代新青年肩上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1: 今年以来，园区累计接待各地游客、党政机关及研学团队33万人次。暑期以来，累计接待研学团队300余个，研学游客2万余人次。
0: 作为今年新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江苏淮安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迎来了暑期研学高峰。
4: 中小学生青年实践团队走进这里，在实地研学中传承红色血脉。
1: 走进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展厅，讲解员正带领着学生参观历史展品。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个个生动的战斗场景复原，全方位再现了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8: 我亲眼看到了革命先辈们曾经使用过的物品，了解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保家卫国的故事，我深刻体会到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这个暑期，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提前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优化专业讲解团队，完善特色研学课程，同时还加入沉浸式体验项目，全方位提升研学体验感。
9: 继续讲好新四军故事，持续活化利用红色资源，深耕红色教育，让红色研学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种必修课，让我们的伟大抗战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近期，一条网传视频引发公众热议。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1: 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业，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
1: 那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0: 不过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
1: 此外呢，还有网友提问说，如果说未检票乘客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的话，那么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我们继续来看国铁的回应。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使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4: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

0: 袁旅客在此就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
7: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4号夜间起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的沿海靠近。
6: 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海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以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这两天暴雨突袭广西防城港、崇左等市，导致多处城区村落被洪水围困，发生群众被困、道路中断、设施受淹等险情。
7: 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调派了9支消防救援队伍，集结消防救援人员459名，赶赴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截至到昨晚，广西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及强降雨相关警情24起，转移群众234人，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6: 在广西崇左，这几天当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多个县区出现积涝。
7: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从广西崇左宁明县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桥东一带，在我身后这一条大道呢是新宁大道。那么受到近两天来持续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当地在我身后这一条新宁大道出现了慢慢涨水、一个内涝积水的一个情况。应急消防他们是轮流分组，分人员网格化的进行一个转移。在慢慢的转移出来以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有耐心安抚他们的情绪，消防人员也会紧急的运送一些物资，以及又运送一些需要回到家里面去拿一些用品的人员再进家再转移出来。在宁明县城的城中心也是设置了一个应急转移的安置点，紧急转移的人员他们这两天就会到转移点进行。

0: 个安置，上面会有水啊，以及一些备用物资等等。由于受积涝的影响呢，在我身后这一片，从昨天晚上开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断电、断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对大家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网络通信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我们今天上午也了解到，宁明县目前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1: 而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22号晚上11点左右，广西防城港上思县部分村屯出现了积水，群众被困家中。
2: 消防救援人员在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3: 消防救援人员行进至平福乡辖区路段时，大量倒伏树木阻断交通，淤泥铺满路面，车辆与救援人员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边清障边推进，于8月23号9时抵达救援现场。到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勘察现场环境，随即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位置，迅速开展转移工作。9时50分，现场被困人员全部成功救出。首轮救援任务完成后，针对辖区多处点位仍有群众受积水影响需要紧急转移的情况，救援队伍持续转战多个救援点位，不间断开展人员营救、群众转移工作。
1: 受简拉维及其环流影响，昨天浙江温岭沿海海面东南风达到了8到9级，局地10级。在温岭若山渔港，记者看到港区内渔船有序停靠，船体排列整齐。
2: 此前，温岭的渔政部门已经发布了避风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型渔船以及双横杆渔船在21号晚上8点前全部到港避风。目前，温岭已经有超过1000艘渔船安全在港。
1: 昨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今年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了。
2: 本周天气整体会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4: 上周日23日开始进入了处暑节气，这期间的天气变化趋势就是北方暑热消退，秋季范围也将会开始反超夏季。那在本周，华北、东北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逐渐减少，白天变舒适不少，而清晨的凉爽会更加明显。北方地区降雨也会明显增多，尤其是在25日到29日期间，自西向东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更加平添凉爽。不过此时夏季在南方的存在感还是很强，目前副热带高压还是处在偏强的状态当中，秋老虎盛行，高温闷热天气多，体感温度超过高温线的区域要比高温范围大得多，所以从华北南部经过黄淮再到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大城市里本周高温最多的要关注重庆，几乎天天出现，另外在西安、武汉、成都等地也会有3到5天的高温。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等地虽然明面上高温不多，但是体感上闷热突出，体感温度也会频频超过35度，不光白天闷热，夜间也都有26、27度。
1: 上周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这多和台风活动密切相关。
2: 目前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个台风在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3个台风相互作用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继续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4: 处暑期间呢，台风也是处在活跃期当中，而且这期间由于海温高，台风容易出现扎堆活动，体现出群集性的特点。那多台风活跃时，台风之间就容易相互影响，像是前两天19号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打转，而20号台风简拉维路径折向西南，这两个台风环流中心距离在1500公里左右，而且又是在一个季风槽内先后生成，两者之间的相互拉扯使得一个脚步放慢，滞留打转，而另外一个路径转向并且明显减弱，这两个台风就像是双发动机一样，不停地把水汽向陆地输送，导致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强降雨频繁出现。周一这天雨势最强，周二开始随着简拉维减弱停边，浙江、福建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少。19号台风紫檀本周前半段将会持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它的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27日。浙江、福建的强降雨在26日短暂减弱之后，从27日，也就是周四开始，随着18号台风沙德尔靠近我

0: 国、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会再迎强降雨，之后强降雨还会继续向内陆推进。本周后半段，南方沿海省区的天气变化与沙德尔的路径密切相关。25日之前基本没有影响，25日之后，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副高维持，就会引导沙德尔西行，登陆我国东南沿海以后，然后有可能会继续给华南区域带去强降雨。但是由于后期天气形势还是具有调整的可能性，要密切保持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
1: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2: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 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 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 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 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对媒体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万2000人被疏散转移，另有约4万5000人处于准备疏散的状态。目前已经投入了80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灾工作，已经确认有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 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已在22号晚间进入紧急状态。内华达州州长已调动该州国民警卫队参与救灾。美媒称，随着风向变化，山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
0: 约合357.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根据乌媒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 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乌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2: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

0: 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1: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2: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3: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
4: 时间来到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3: 刘超早。
5: 早上好，一波。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3: 刘超，已经进入到处暑节气了哈，那近期这种闷热的天气会出现改变吗？
5: 今天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后天开始北方降温的区域开始增多。我们先来看一下常年处暑节气期间啊，可以说气温下降最快的地方还是在北方地区。到常年处暑节气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到北方秋季的范围有一个明显的扩展，但是常年处暑节气期间在南方地区仍然是暑热持续，今后几天也基本上按照这样的一个格局在发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以及湖北、安徽、浙江等地。对于中东部大片地区而言，高温范围看似并不广泛，但是呢，很多地方天气还是会比较的闷热。有一个指标，露水凝结点温度，今天从华北南部到华南大片地区，露水凝结点温度都在24度或以上。那这意味着这片区域，即便是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体感上还是会比较闷热一些。那明天开始冷空气发力，体现在明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这里最高气温降到30度以下，随后降温在北方会体现得更明显一些，像石家庄后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但是在南方城市像是武汉，今后几天还是有多日的高温状态出现，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4: 那接下来降水的情况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5: 好的，那受到台风影响啊，华东华南格外注意强降雨。像今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明天强降雨格外集中，格外注意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天津阴，29到34度。通辽小雨，21到30度。兰州多云，18到27度。西安晴，27到34度。成都晴，26到35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30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曲靖小雨，17到29度。太原晴，22到33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小雨，27到33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武汉小雨转晴，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大雨，26到30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
7: 往事越千年。

0: 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稍后新闻继续。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0: 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享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3: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2: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3: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1: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
0: 8月1号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

0: 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来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谨防诈骗。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3号，王毅在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从教学课堂到交通建设一线，
4: 从亭上矿山到童话小镇，
5: 从废弃楼宇到暖心养老院，
6: 财经老王记者团在一线，看闲置资源如何焕发新活力。
7: 系列报道《闲置资源换新季》，今天我们来关注城市闲置资源。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城市难免留下一些老旧厂房、商铺、楼宇等闲置资产。
0: 那如何有效地盘活这些资产，是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财经老王记者团奔赴全国多地，探寻城市闲置资源如何焕发出新价值。
7: 记者首先来到湖南株洲，一起去看看那里发生的新变化。
8: 每次放的话都很好看，那个颜色啊搭配得很好，就是代表你这个对这个颜色的识别能力是很强的，很敏感，是吧？
9: 谢谢你的
8: 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1: 傍晚时分，记者走进湖南株洲志诚养老院，在护理人员的悉心引导下，老人们分组参与绘画创作、益智游戏等趣味文体活动。很难想象，眼前的养老家园几年前还是一家老玻璃厂的职工医院。2014年，工厂整体搬迁后，职工医院彻底闲置。
5: 这张3年前的老照片，清晰地呈现了当时的职工医院的一个原貌。那在图片的右侧是当时的门诊部，画面的中间和左侧是当时的住院部。我们看到当时的地面是杂草丛生，破烂不堪。但是3年之后，我们站在这里。经过更新以后，这里已经变成了周边老人非常温馨的一个家园。
1: 一些曾经在老职工医院工作过的护理人员感触更深。
10: 外面都是长草啊，窗户啊，有的门啊，全部都坏了呀。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来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是真的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养老院的负责人胡银发告诉记者，早在4、5年前，他就想在株洲选址扩建一家养老院。线下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后来还是偶然从株洲资产超市找到了这里。
11: 在手机上看到资产超市，确实话呢就相当于淘到一个宝，所以整个里面话呢结构也是符合我们医养结合的。第二个非常合理了，投入这一块就会少得多，投资的时间8个多月也要就开业了。住满其实也是1年多的时间，
5: 第七工程呢，
11: 新建最起码要3、4年时间。
7: 刚刚短片中提到的资产超市究竟是什么呢？货架上都有哪些商品？
0: 它为何能够让闲置8年的老职工医院在短短8个月内就能完成盘活？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1: 记者在株洲资产超市运营公司看到，资产超市其实是一个数字化资产盘活、处置与服务平台，有点类似线上房产中介。上架的资产包括土地、厂房、商铺、住宅等8大类。点开每一宗资产，地理位置、权属、价格、实景图等信息一目了然。通过资产超市，卖家可以让更多潜在客户发现自己的资产，通过出租、出售的方式盘活。买家在上面搜索关键词，能方便快捷地找到想要的资产。上线3年多来，资产超市累计上架资产超过1800宗，直接或间接盘活的超过700宗。原株洲玻璃厂职工医院土地性质决定他只能做医疗康养，寻找能接手的下家如同大海捞针。但就是这样的老大难也通过资产超市找到了新归宿。
12: 我们累计盘活了实物资产加这种土地资产价值接近20个亿。
1: 谭勇告诉记者，之所以建资产超市源自他们的实际调研。株洲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随着产业迭代升级，陆续出现了一批待盘活的资产，但原有的模式效

0: 率却跟不上。
1: 以前这种传统模式的话，要么就是贴广告啊，我们招商人员下沉到一线去拓展客户啊。通过这个平台的话，我们招商的话，至少从客户拓展来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效率了。
0: 信息对接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上架的资产越来越多，如何才能确保这些资产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资产超市团队对上架资产的审核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资产供给方摸清闲置资产家底，确保上架的产品都是可盘活的资产。
2: 要审核这个资产的合法性跟权属性，合规我们才能上，不合规我们不能上。
0: 资产超市是近年来株洲加快摸清存量国有资产资源资金家底的一个缩影。为了让闲置国有资产活起来，当地成立了由国资、财政等多部门组成的国有三资盘活协调机制办公室，搭建智慧国资监管平台。2025年共计盘活存量资产144.87亿元。
3: 我们对这个土地、房屋等这些资产的出租出售，它的闲置的情况，包括它的位置、它的价值、租金、权证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将会大大提高后续的三资盘活的效率和效益。
4: 为盘活存量低效资源，多地还将目光投向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以绣花功夫精细化治理，深挖土地价值。
5: 新增一批停车场、充电站和口袋公园，持续地补齐民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0: 每到傍晚，安徽马鞍山城市主干道江东大道临街的店铺时刻络绎不绝，城市烟火气十足。不过就在2年前，这里的商户还在为停车位不足发愁，生意也受了影响。
6: 停车肯定是我们一个痛点，对吧？就是之前有客户来觉得我们停车不方便，那可能就不到我们家来用餐了。
0: 从2024年开始，马鞍山启动了江东大道的拓宽改造，整个改造过程中，城市零散闲置空间得到充分挖掘，新增停车位超过1600个，有效缓解城市停车难题。记者在河南焦作龙源湖公园看到，一排排智慧充电站成了实实在在的便民设施。这片区域曾是公园一处不起眼的边角空地，伴随新能源汽车普及，当地立足场地实际，新增76座标准化智慧充电站。
7: 停在公园就可以直接充电，然后进去练个1小时左右，出来然后车电也充满了，就一举两得的事情。
0: 河南焦作马村区的这处街角地块曾经杂草丛生，长期荒芜，不仅造成土地资源闲置，还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这些边边角角被改造成口袋公园，成为居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8: 通过充分利用低效用地，持续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让城市更新接地气、贴民心、有温度。
9: 城市发展不只有大拆大建，更有对存量资源的精雕细琢。湖南株洲闲置8年的老职工医院没有被一拆了之，而是借助资产超市供需对接平台重新焕发生机。城市的零碎空间被改造成充电站、口袋公园，同样是跳出了大拆大建的思维，把不起眼的闲置边角料转化为民生刚需配套。老旧厂房、商铺和楼宇如果任其趴在那里，对城市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包袱，但如果用合理的方式让其活起来，导入新业态、新功能，对城市发展来说何尝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城市转型升级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
5: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1: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از ایران به نز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0: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اون.
1: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2: 8月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提出全新地区本土秩序构想，折射出当前中东怎样的地区安全现状，又体现出伊朗怎样的安全诉求。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的详细解读。
3: 此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方为了自身以及以色列的利益和地缘目标，贸然地发动战争，将中东的阿拉伯盟友拖入到了冲突的风险。地区国家深切地感受到美国的保护伞不仅不可靠，反而还会引火烧身。那特朗普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作所谓美国领土，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向盟友发出了要么站在一起，要么为敌的这种胁迫，进一步地动摇了地区国家。 对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信心。那对伊朗来说呢？卡利巴夫的提议是包含了三重诉求：一是推动建立排除外部势力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二是呢，通过经济合作纽带来瓦解美国组建所谓反伊朗统一战线的努力；第三呢，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缘杠杆转化为地区规则的制定权。
2: 据了解，此前伊拉克多次向伊朗申请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伊朗目前已经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针对本国邮轮获批的霍尔木兹海峡特别通行许可模式，是否会成为未来海峡航控管运的常态化通行范式？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伊拉克这种特别通行许可模式的可复制性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但可能会预示着海峡通行进入到了一种差异化管控的新阶段，以政治关系和制裁立场来决定通航的优先级，将事实管控呢转化为这种规则的制定权。 美伊围绕着海峡的博弈，表面上看是航运自由和封锁与反封锁之争，实质上呢是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之争。
4: 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2: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的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
1: 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

组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一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0: 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已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在经历数月震荡回调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明显上涨。截至21号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3个月以来新高。
0: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8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押注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2: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
1: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0: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 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

0: 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近年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关税谈判历程。
2: 2017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总统第一任期，由于不满原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方随即报复。2018年，美墨加协定签订并于2020年生效，但两国互相加征的部分关税仍未取消。2021年开始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加贸易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基本平稳运行，并达成了钢铝关税配额豁免。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美加之间的贸易和关税冲突再次恶化。2025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25%通用关税正式落地，美国还取消了对加拿大钢铝关税的配额豁免。加拿大出台关税报复政策，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申诉。此后数月，美加进行谈判，并在汽车、软木木材等产品的关税问题上多次交锋。2025年8月，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通用关税上调至35%。加拿大政府在出台报复措施不久后，又宣布取消部分报复性关税，称双方政府仍在进行谈判。今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官员称，由于在关税谈判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审议安排谈判。有媒体观察说，美国就美墨加协定开启摆烂模式。今年7月，美国再次对正在进行中的美加关税谈判使出极限施压手段，威胁从8月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并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3: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1: 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4: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5: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

0: 有你会更美。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亲。
2: 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
3: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为热带风暴级。
4: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将会有所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4号夜间起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3: 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海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以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的区域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4: 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
4: 受到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北部湾将会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1: 根据统计，截至到昨天傍晚6点，防城港、崇左、南宁等6个市的17个县市区的64个乡镇街道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0个市的30个县市区的92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
0: 昨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截至昨晚8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经达到71.41米。预计今天上午，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1: 昨晚8点，南宁市豫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截至昨晚6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1.80米，超警戒水位4.60米。
1: 龙州县组织全县党员干部投入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展开抢险处置。
2: 龙州县针对高风险区域、人员密集区域以及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执行一点一策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对各乡镇集中转移群众，妥善落实安置场所，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等物资。此外，当地强化寻堤查险和抢险救援，对超警堤段、超汛线水库等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于昨晚7点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台风紫檀也对交通出行带来影响。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
1: 具体的停运车次为乘72334、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及乘7237次、乘7240及乘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2次、乘7244即乘7243次、乘7246及乘7245次。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会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
0: 目前简拉维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其带来的风雨影响持续在福建，预计今天到明天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50毫米，局部可达400毫米。
1: 福建省防止于昨天下午的3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相关部门需要密切的关注强降雨影响，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
0: 在浙江，昨天台州市出现降雨天气过程。据台州气象局预报，今天台州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昨天，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
1: 台州海事部门已经加强了防台风现场巡查检查，重点检查航道、大桥区域等重点水域情况，以及无动力船舶、修造船舶等防台风落实情况。同时，对500总吨以下小船、小艇、游艇实施远程管控，要求在外活动游艇、小艇立即回港。此外，所有海岛游的游客已经提前转移，大陈岛、基山岛等海岛的居民也已经在安全区域安置。
0: 此外，昨天午后，浙江温州永嘉县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街道两旁排水渠瞬间被激流灌满，部分十字路口出现了明显积水。
1: 那今明两天，永嘉县还将会迎来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这几天多个台风同时在海上活跃，未来它们将会影响到我国哪些地区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3: 好的，那可以说最近海上的热带系统非常的活跃。像昨天的时候，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

0: 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在海上。那18号台风沙德尔25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无影响，但是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其实在过去几天已经给华南还有华东多地带去持续的强降雨天气。目前呢，简拉维是减弱为热带低压，将会在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逐渐的消散，而19号台风紫檀强度还会逐渐的增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的向广西沿海以及广东雷州半岛的西部的沿海靠近。受到紫檀以及简拉维的低压环流的共同影响，今天从东海到南海大片的海域普遍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其中在北部湾的部分海域最大阵风可达11到13级，同时还要注意强降雨的情况。那今天呢，特别注意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东东部、北部以及海南西部还有台湾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格外注意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防范。除了台风的影响之外，我国北方多地这几天也出现了强降雨天气。
2: 从8月22号的晚间开始，黑龙江哈尔滨迎来了降雨天气，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黑龙江省气象台于昨天下午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3: 受持续降雨影响，哈尔滨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来往车辆纷纷减速慢行或者绕行。在积水较深的路段，记者看到交警部门出动警力疏导来往车辆，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排水作业。除了哈尔滨市主城区外，哈尔滨市所辖部分县市区也出现降雨。
4: 本轮降水从22日上午开始，降水从西南部向东北部推进，截止到23日17时，黑龙江省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哈尔滨地区平均降水量37毫米，区域内最大降水量为119毫米。未来全省多降水天气过程，气温波动下降，同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宁夏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强降雨导致青兰、福银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道路湿滑，目前暂不影响通行。
2: 当地交警部门提醒，雨天行车请一定控制好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刹车，以免发生危险。
1: 今天是周一，本周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2: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继续给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那本周呢，其实降水还是不少的。除了有台风带来的降水之外呢，像北方地区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周二到周五这段时间，自西向东会出现降水过程。那有的地方呢，降水可能会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级别，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气温方面，我们重点来关注南方地区。整体来说，南方地区本周的天气都会比较的闷热，无论是不是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线，因为湿度比较大，天气的这种闷热感还会持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重庆，可以说今后6天都处在高温状态当中，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刘超的介绍，稍后节目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
2: 那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1: 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解答。
6: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 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

0: 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是小题大做。
2: 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在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0: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识。
2: 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将会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继续来看专家介绍。
0: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他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 从一张警示标识的整改到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落地，汽车设计正在从颜值优先向安全兜底回归。
2: 对于车企而言，真正的产品竞争力从来不是更简洁的内饰、更炫酷的造型，而是在每一个极端场景下都可靠的安全保障。
1: 而对于广大车主来说，及时关注车辆召回信息，提前熟悉车内应急部件位置，也是守护出行安全的必要功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

0: 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根据乌媒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
0: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英国纵贯铁路公司是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年客运量约4000万人次，线路以伯明翰为枢纽，覆盖英国大部分主要城市。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地蔓延。当地官员对媒体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另外有约45000人处于准备疏散的状态。目前已经投入了80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灾工作，已经确认有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了，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过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2: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3: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2: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一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的相关消息。在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个方面立体地呈现出中国防沙治沙的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4: 中国角主题展览通过图文、视频以及实物展示等方式，着重展示三北工程等创新实践和成效，分享中国草原保护修复、科学治沙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国际协作成果。中国角主题展览吸引了与会的各国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媒体记者前来参观交流。此次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等近20场主题编会。
5: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行了多项精彩比赛。
1: 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运动会的首金。来看总台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0: 昨晚，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
1: 经过了精彩的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2: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烽火闪电队仅慢0.222秒，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8: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0: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
1: 一共是21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队伍取得了有效成绩。
2: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9: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0: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了争夺，
1: 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2: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10: 参赛队伍是几何倍的增长，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1: 好，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11: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1到23度，鄂尔多斯多云，18到28度，银川晴，22到32度，西宁多云，16到27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2到23度，达州晴，28到40度，雅安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曲靖小雨，17到29度，大同晴，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25到35度，唐山阴转晴，23到34度，烟台小雨，26到33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青岛多云转晴，27到29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合肥多云，26到34度，淮安晴转多云，25到34度，盐城晴转多云，26到34度，台北暴雨转中雨，24到26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8到31度。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见识。

0: 着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2: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23号，王毅在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20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0: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向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着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他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晚的9点44分，在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了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另外，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北海道浦和町附近海域，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来。